0: 现场又环绕着含安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做0800-0881-08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的卡能改开通。我想咱这爸母啊，对阮这个电话一定都熟悉啊啦，吼。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
1: 吼，是是是，
0: 啊，互阮接近迈向第四周年。每天在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啊，无转台，啊，要来家己听秀，家己的后生，甲家己的仔仔嘉宏、甲小安啦，吼。
1: 一个月，我跟你讲，周年庆开偷开跑了啦，吼。
0: 因为
1: 产品太济，
0: 产品真济，啊，真济好的产品拢赶紧先，啊，有的厂商讲啦，等甲周年庆迄个月。可能就会无货，
1: 啊！
0: 我讲若无货，拢爱先赶紧甲切出来，因为咱卖的物件啊，拢是来自天然野生的，吼、哦、啊！真正啊，经过真济医师，经过真济啊，即个专家来鉴定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咱这两个月无论如何，吼、哦、啊，人讲买物件。啊，甲看物件是咧看重点，甲买重点啦吼。啊，重点这两个月、三个月产品啊，若有需要啊，一定爱尽量甲赶紧买当去食，因为这有当时啊，即届买后届阁爱等偌久咱唔知。
1: 是啊。
0: 啊，今日这两产品，互一个妈妈见过五个医生啦。
1: 好、哦、真诶，真。
0: 后生查囡五个拢咧做医生，
1: 见
0: 书的妈妈。吼、哦，因为咱武汉疫情到今嘛，将近迈向第三四年啊啦，吼、哦，阮拄啊自一开播进前开始武汉疫情咧开始，
1: 哎，怎么偌严重？
0: 啊，中途咱互偌济武汉疫情的人唔免丧失性命，互偌济人因为武汉疫情食咱的产品啊，无去得到武汉疫情，啊，当然武汉疫情啊得到了。咱事情看是拢无安怎，确实后壁后疫情带来真济
1: 严重个啊，
0: 真济爸爸妈妈。
1: 在我周遭旁边很多朋友都是你得疫情了，伊家己拢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某些的症状拢造出来呀。
0: 真济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思考吼，
1: 是啊，
0: 有诶得疫情了后，然后熬嗽的啦，熬人气啦，人亚身啦，
1: 啊痰吼，啊我咳都咳袂出来，
0: 啊痰咳啦，痰落啦，
1: 黏啦吼，
0: 啊细胞去检查，啊我敢若顶礼拜就有两个听众，啊卡来讲伊都原本喉拢好好，结果啊去照了后，医生拢甲讲伊着下克落去，就是人咧讲较早的肺结核，啊即摆开肺结核的药吼食食咧，佮等于检查。医生佫甲讲，伊个毋是肺结核，
1: 好安尼哦。
0: 疫情吼，
1: 检查唔对伊就对啊。
0: 因为看起来类似啦，
1: 类似
0: 啊。啊，所以讲，即有真济，佮包括脑雾啦，吼，互你会变作记忆变歹啦，吼，包括有诶影响着神经大脑诶，啊，变作手较目搞麻搞，啊，骨头较搞酸痛，啊，手球诶嘛真济。啊，所以讲今日有一人物件。啊，就是咱特殊的，一定爱啊，穿背、双翻背哈，来为了。
1: 哎、欸，妈妈，
0: 哎，妈妈，
2: 我要点歌，
1: 来什么歌曲？
2: 芒果花，
1: 好，山野花，好。
0: 哎，哎、欸，嘉宏、
2: 欸欸，你我有看到你电视拍一支双簧杨烈拍的，
0: 哎，
1: 哦，
2: 拍得很好嘞，
0: 拍得很好，拍得很好，
2: 拍得
0: 很
2: 好呢，
0: 拍得很
2: 好。
0: 拍得很好，
2: 我平常时都在吃三黄啊。
0: 哦哦。
2: 啊，拄啊顺顺这机会吼，啊吃不完啊，你去搞只一座特大组诶。
0: 啊，你当做迄是你菜市啊买，随时买买得有啊。
1: 哎哎，门口
0: 卡快无
2: 啦，你有发多啦。
0: 迄个没有电视台啊，迄有时拢阮家留落，我叫楼卡甲你。
1: 好，我叫楼卡甲你看有无？你稍等下啊，哈，谢谢
0: 陈妈妈。迄个物件已经没有电视台。
1: 是啊。
0: 啊，有当时啊要去甲因套转来。 一盒的篮球啦，吼，
1: 啊，
0: 甚至家宏有当时啊，若要家己买倒来食，一盒我同款爱照啊，人因咧卖介绍甲买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张大哥，
0: 新，
2: 哎，
1: 你小，
2: 我报我厝内电话给你啦，
1: 你小等，你小等，你小等，
0: 这边上回你甲老家讲吼，啊，所以讲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三皇属实我搞信有缘，还阁真唔甘。啊，迄那像我家己生出来后生，啊，甲后生去互抚养，啊，会当救人的命。我包括我的三皇吼，我老实讲，啊，我藏伫我的生命道顶，我甲妈祖保讲，这是一个救人命的产品。
1: 救人命的产品。
0: 啊，事实电视台卖甲变变叫吼，
1: 卖
0: 甲第一个月卖落到今已经第三礼拜，啊，就将近又阁接近要无货。因为迄是来自天生啊野生的物件，啊真正救足济人的感情。我讲连我家己的丈人啊，四期的感情都食较好去。周遭的朋友，我的同学啊，本来带三个囡仔要来互我饲，啊，讲伊都生癌，食较无法度啊，咱嘛好食较即马正常。甚至阁有听友啊，咱一个阿祖兄啊，为家己拢咧走车。过来甲咱现场做见证吼，这确实拢是一个啊，伫历史上的创举。来喂了，阿伯。
1: 阿伯，
2: 喂。
0: 喂。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好。
2: 我是三周年，愈做愈好。
0: 好。
2: 听上半天啦。
0: 好。
2: 别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伯好。哎呀，阿伯啊，佫剩几工啊吼。啊，特别迈向第四周年
1: 啊！你就爱改啊，改第
0: 四周年快乐啊！
2: 改啊！
0: 嘿，我的生日都个特别高啊！吼
2: 啊！啊，你报我迄条、迄条、迄项食哪？食烤肉、手肉，太无效。
0: 啊，那无效！你食几工
1: 啊？你食几工啊？你那有可能无效？
0: 特别讲有效，迄那有可能食两三工会有效，安尼我都规矩来，你别有效有哦。阿母啊，我寄西药，我寄西药，互你食，你
1: 也看
0: 你
1: 也难食，你也看食对噶唔对？
0: 你一天食几包？
1: 你食几间？
0: 我去老家，我的营养师甲你教啊。
1: 你稍等下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物件是安尼吼。
1: 是啊。
0: 我讲要互恁食简单、时间短有效啊，就是代表讲你有接受这项物，你的身躯有符合这个物件第一。第二，你亲情的啊，有个人我都讲啊，像咱屏东一个啊天树杰啊，啊，伊讲我寄筋骨草我食，我伫电台讲十分钟，伊讲伊食五分钟
1: 就好啊。五分钟
0: 就好啊。嘿啊，啊一个
1: 来。啊，伊代表亲情的啊。
0: 一个李子庆妈妈啊，顶礼拜食咱的物件，原本拢袂行啊，原本
1: 目
0: 睭啦吼啊，拢模糊。食咱的青果饼啊，食咱的目睭药啊，一暝食三包过冬工，人目睭讲，伊一世人看啊，唔捌讲会当食到物件食好诶。吼、嗯，子秋妈妈，你家己若有咧听电台啊，你咪当敲电话起来甲我证明。所以讲物件有效无效啊，唔是你用一工两工就会当去甲做定论。
1: 啊，搁更
0: 有诶骨头情，你戴三十年、戴四十年啊，家伙要用三工两工。就会当甲你医好吗？无可能。像迄天玉英妈妈敲电话起来，翘骨几十年，请人咧洗身躯，家己竟然会当徛停起来，
1: 食咱的肚中风，
0: 哎呀，食食咧会当徛起来，连闽南都唔相信。啊，即拢恁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啊，甲咱做分享，无一定今日我咧卖这项产品，你才甲我分享什么产品？只要食好个，我讲恁敲电话起来，报人食一份好药。就是做一份功德，
1: 是啊，
0: 哦，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你像丽华妈妈，人伊食啥物物件，伊的体质哇，食落逐项都真好。我讲连龙眼都当互食较好去啊，啊，你甲想，伊一句一千千一句话无吼，家宏的物件哪有迄个歹？讲真正连龙眼都互你食好啊，啊，全国我敢讲啊，所有对一间播音台。啊，对一间电台，对一间电视台，敢甲你讲食盐会好诶，唯独拄啊，敢若家宏诶电台有法度甲你挂保证，只要你肯食，有诶真侪妈妈我都讲啊，真侪爸爸买转去，明基物件100%有效诶， 我叫你吃三顿，你偏偏你要吃一顿，啊，当然吃一顿嘛有效。

0: 病院拢要来甲我买，因为我无就是无，因为我确定爱用双翻倍啊来做。一般的川贝我都无咧用啊吼，一般的川贝恁去甲别人买就买有啊。
1: 是，你甲中药房都有咧卖
0: 啊
1: 啦。
0: 系啊。吼 啊， 啊，所以一般的燕窝你去甲别人买嘛买有，啊我敬的就是拢上特级的，要互恁用上短的时间啊来食出咱的效果。啊，今日咱这个双翻倍啊，伫医疗器材啊，然后伫迄个医疗诊所啦啊，甲伫这个医疗文献顶端记载。为会当排出，我甲恁讲吼，爸爸妈妈，恁听好去问医生，恁所有过去注过疫苗的人啦吼，啊有得过啊武汉疫情的人，当然真已经对武汉疫情对恁来讲可能无感觉，
1: 感觉像咧感冒感款尔啦。
0: 吼、啊，恁未过去，未过再像较早安尼惊
1: 吓，
0: 惊到唔敢出去，惊到爱滴嘴暗。但是呢，恁过去食过的药啊。甚至自过的预防下，伊所有拢调入体内，
1: 调入体内，
0: 会伫咱身躯甲你产生真侪后遗症甲变化，包括尤其肺结节上侪。啊，我讲今日长辈时代，肺结节都是肿瘤啦，但是伊无大到一个程度，医生会甲你讲遐做结节，大超过三公分，伊遐做肿瘤啦。吼、哦，啊，所以讲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真目真惊。唔怕唔惊，啊！咱预防
1: 性肺，因为你无去照，你都唔知你到底迄个肺部是安怎，个个去照那种白点。
0: 预防的，预防性肺治疗啊，伫即个季节，得真侪人咧砍卡扫。以前拢爱穿着冷风遮的扫，穿着冷风遮的咳痰，穿着冷风遮的流鼻水。即嘛真侪人吼，伫即个大热天，
1: 伊嘛咧砍呢，
0: 嘛咧咳，嘛咧咳痰，嘛咧扫。
1: 啊，哥，我跟你讲，早期拢是一寡咱年纪较大的咱只爸母啊咧卡无，即摆唔是啊，连少年人嘛足够卡的呢。
0: 住住咧，有诶两弟弟的送信，啊，这真正啦。
1: 那对疫情影响着你的肺部啊。
0: 咱当时即个疫苗吼，啊，因为时间伤短，无人会知影讲有武汉疫情这种病毒这么毒。
1: 是。
0: 啊，大家用短时间来开发，时间无够长，干那简单做一个临床试验，就注入咱的体内。啊，所以讲真侪物件，爸爸妈妈会当甲听早复恢复原来的关系，咱一定爱听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所以讲这恁得爱甲来话了。李妈妈，
2: 嗨，你好。
0: 嘿，我家宏。
2: 哎，你家宏
0: 不讲遐。嘿嘿，现场的节目有啥物话？
1: 你节目顶哦，你讲来。哦，安娜，穿大裤。
2: 帅哥美女呢？
0: 哈
2: 哈哈哈哈哈。哦。也咧听你唱歌，听咧安尼。
0: 安尼吼，
2: 就加一条款
0: 的。有啥物需要甲你服务的？
2: 迄种诶小鱼油哈。
1: KD 小鱼油呢？
2: 上滴讲诶，其实我朋友来我无。
1: 好，你稍等下啊哈，稍等稍等。
0: 感谢全国长辈时段哈，啊，咱今日我做代志哈，恁等下恁就知影讲，家宏咧做代志啊，我小心，我咧做代志哈。真正值得恁信任，啊！咱先来唱一首歌，啊！咱才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啊，今日这物件确实是予我家己三个姐姐肺结节、肺结安啦，吼！啊，因若阁继续个带落，啊，就变肺肿瘤啊！啊，予我三个姐姐肺结节食较好去，拢唔免去讲别人啦，吼！
1: 做者、爸爸妈妈吼，你感觉讲你即马拢袂安那，但是我讲你只要有得过疫情的人吼，我跟你讲你的肺部真正拢有受伤，是重点有严重无严重无？啊，咱年纪愈大，你的肺部的严重性就愈大。
0: 啊，这首歌、
1: 所以你今仔日一定爱听哦，吼。
0: 这首歌真久本来的拢一直有咧唱啊，
1: 是啊，
0: 真久无唱。
1: 所以今仔吼，嘛要搁唱一届。
0: 不是啊，这个人客一直点吼，差不多上至少有五十个点，这条歌拢无人唱。
1: 哎呀，歌词真正袂歹。
0: 但是这是作者咧唱的，歌词嘛写了真好。
1: 是啊。
0: 啊，我嘛要伫只奉劝所有全国的爸爸啊、甲妈妈、长辈时代这爸母啊，爱放下啦，吼。身体健康唯一，这是你你的要点啦吼。这就是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哎呀、所以讲恁今日一定爱钱欠咧银行无人知，身体健康这是基本。

0: 分的来源，食灯会收，咱家己咧享受，会惊会走啊，会当看到未来啊，会当互咱过着快乐的日子，身体无病无痛，安尼才是咱真正咱要爱的日子。人生钱存偌济，我甲你讲，一无一草，
1: 炸
0: 袂走啦吼啊！咱来唱一首，家宏来唱啦吼啊！虽然我唱歌无好听，但是真济爸爸妈妈啊，拢真希望家宏会当唱歌互恁听。啊，我事实我是真无爱唱歌，但是啊，只要爸爸妈妈若欢喜的啊，我就愿意去做啊。歹听就忍来啊听啦吼。啊，那拄啊，真正感觉真正足歹听的，无你着先等我咧唱歌的时阵吼，
1: 去放药
0: 啊，去上一下便所咧，啊，等人家倒来听一下重要的安尼啦吼。
1: 来一首歌，歌曲叫做《放下》，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放下啦吼，啊嘛是来甲咱遮爸母啊吼，咱来吼身体上重要，钱爱放下。
1: 啊，这歌词写了真有意义吼，安安悠悠，就像阮老母咧甲我讲的吼，啊，伊的每一句话我永远记伫心内。
0: 是啊。
1: 啊，伊讲戆囝。啊！你像一粒番薯，这么细粒，
0: 啊，甲你捏啦，
1: 啊，甲你捏捏捏捏，甲进中大成人，啊，你爱画，
0: 哎，无简单嘞，你会当捏到这大张嘞，
1: 啊，吓，一粒番薯这大粒，捏到一百九八十几，八百公分啦，吼，哎呀，啊，所以讲，啊，老母的每一句话，啊，你的谆谆教诲，啊，你教咱要安怎做人，要安怎做事，啊。你的后生永远拢甲你记伫心内吼，来喂，你好，小华大姐。
0: 小华大姐，
1: 欸、来，你好，现场的节目我搞。
0: 你被害蒙你呢？啊，你食了安那？
2: 没
0: 败
2: 啦，
0: 没败吼，好，阿
1: 你
0: 先等。
1: 你那有
2: 吃？
1: 你先等，先等，先等啦。来，你先等，我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咱的害蒙女红食糖分，食甲饿了，甲会得志吼。啊，足侪人为糖化血色素，为七八九。啊，落落来，甲拢伫要接近标准，啊，这确实是一个真天然的物
0: 件。我小华妈妈已经要世界
1: 啊
0: 呢。
1: 啊，所以讲，我讲老母甲咱教的讲，你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的路头。
0: 是啊。
1: 啊，我嘛甲老母讲，啊，你做后生，无互你失望吼。啊，我伫短短三冬内啊，拥有差不多七万的会员啊吼。啊，这唔是凭空。二来，这
0: 是
1: 用我上用心的一面，用上诚恳的一面，把每一个听友拢当作是你啊，安尼共款是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安尼来对待啊。恁的每一届打电话来，恁所讲的每一个痛疼，拢是家宏疼伫心内，艰苦伫心内。我要安怎来开发好的产品，或者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就像我的妈妈这么健康，八十二岁、八十三岁，希望啊，可以当饲骨力家，蛤蟆可以当饲到这么好，吼、哦，这确实是无简单。
0: 是啊。
1: 啊，我咧做工课绝对无啰嗦，我嘛绝对袂简单，着听厂商甲我讲安怎着安怎，甚至我拢阁叫我上信任的人，周遭大家三角研究。一支三簧会当救人的命啊！我感觉我的人生伫播音事业嘛，已经会当算到巅峰啦吼！啊，做癌的要防食癌的物件，连医生都唔敢甲你保证啊！家宏会当甲你讲，我嘛唔敢甲你保证，但是我甲你保证，绝对甲你控制掉咧，绝对会当互你延长生命啊！所以讲，一支骨碌机动，互咱黄西田西田兄。食到骨头酸痛，连伊个丈人九十外都咧食咱个骨碌鸡蛋，因丈人佫歹势家己敲电话来甲阮讲迄伊食了有效，佫是透过伊个朋友来甲阮买，事后咱西田社正直大姐吼才咧甲咱讲，讲因爸爸嘛叫因个朋友拢有咧甲咱买，咱个三黄。就电视了，搞进十几天，迄天就一个听友卡来讲，伊去予医生甲检查，讲伊个癌指数哪会降遐尼济，这就是我上欢喜的所在。
0: 听到这种这话吼，是拢听到真正足感动。
1: 但是真济物件吼，有诶我必须爱忠心，恁我甲恁教安怎食，恁爱照我的意思。
0: 是
1: 有诶像我妈妈，她都啊九十几岁。我讲我物件，互你食三工、食两工会好，你甲我讲是，我都唔相信啦吼。但是今日这项物件是我真正难能可贵硬争取的。我讲无论如何，伊讲安尼无得今年卖一栋就好。我讲卖讲卖一栋，佮卖半栋都爱来卖啦。我今日吼佮有邀请一个贵宾，也袂够吼。我有甲伊讲，你做的原料你起来互我上信任的小弟。因为十几岁就忘中药，忘到这个时间，你起来好看一下。来，喂，你好，诸位大姐。
2: 你好。
1: 来，你好，我家宏现场的节目。
2: 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
0: 代志。你稍等，你稍等。
1: 来，所以讲， 咱只有赶紧啦吼，因为时间啊、分分秒秒啊，拢、是真正足珍贵的时间啊，咱得来赶紧讲，今日这个物件，谁人会当防过细胞过甲遮尼好？真济人过去喉咙病病啊，嗽看袂好啊，有诶已经拢接近要喉诶病病啊，然后食咱这个物件，食甲去甲伊诶细胞救倒来。啊，确实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包括当时一个妈妈无确诊哦，伊五个后生，十五个后生新妇拢咧做医生，当伊甲因讲啊，恁偌敖，哎呀，恁拢
0: 着，
1: 我干那我无着，迄个妈妈九十几岁，
0: 是啊、
1: 到今阁无着武汉确诊，啊，伊五个后生新妇拢总咧做医生。啊！一口罩要出五个后生新妇做医生，
0: 无简单。
1: 你当做戴口罩有诶啊？
0: 哦，哎呀，要对镜吼，
1: 我头先若要讲一个咧做小白吼，全国2300万人要经两三百个做播音诶，都无简单啊！卖讲做医生啦，啊，我毋是讲做播音牛，咱必须爱啊去捌真侪物件。即马诶播音员甲过去已经无共
0: 款
1: 啦，吼！即马你必须爱。拥有真济，你最对这个产品
0: 诶、欸、
1: 专业知识，
0: 专业知识
1: 啊，甲妈妈、爸爸有法度对谈啊，你爱有法度去说服因啊，才有法度互因去食好因的旧年一挂镜头吼、哦，啊，这是真济开创足济无可能的物件啊，咱来欢迎啊，美丽个古锥啦吼啊，能力才华阁好。啊，咱东方生物科技诶，一名长，咱的洪志兴长啊，来甲现场啦吼，志兴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哥，各位敬爱的贵宾，大家健康，大家好。哇，今日
1: 来
2: 运动年庆，过来暖手，提前开跑。
1: 无、啊、提前开跑吼，因为产品百几。
0: 百倍哇！
2: 这讲价无要来的呢，那、是真正你有高价，恁真正有要虾米周年庆吼？我想讲周年庆吼，我可能无阿多，迄到时阵。这批来一定是买了
1: 的。啊，这个季节
2: 特别老好哩。
1: 啊，会双翻倍哈。
2: 嘿，
1: 讲真正的，这有当时啊，你若要用论钱，都无一定买得
2: 到。哦，你买袂到，因为咱即马吼老传百宝，卖讲老传百宝，老仙草你都用要买袂到啊。
1: 是啊。
2: 嘿啊，啊，什么老，迄所有迄啰吼，诶，天然的物件吼，即马讲到迄啰，诶，野生诶。自然生诶，吼、哦，阿哥吼，伊爱参与到有机诶共生，你知无吼？啊，伊个爱老西诶吼去采呢，因为伊个草吼，毋是凊彩人会当采着，伊爱学。

0: AM 1071。
1: 伊无要怀啊，六年生一粒，啊，啥咯？讲伊这吼那个观音莲座啊，你捌看个莲花有无？莲花中啊抱一个月娘啊，迄观音要赐予咱天底下所有的人一个细胞的解药啊，
2: 是
1: 一个细菌的解药啊，
2: 是
1: 都是这个上翻倍
2: 啊，这上翻倍吼，
1: 这有够难能可贵，
2: 嘿。啊，不单的，当对抗武汉疫情以之外，会当预防，会当治疗，甚至最近吼，啊，爸爸妈妈咧做的流感疫苗，啊，内底都是有甲伊类似的成分，所以讲咱这食连流行感冒，啊，你若常常熬嗽、熬感冒啦吼，啊，熬鼻啊、流鼻水、过敏的，啊，这拢是一个吃好的。细胞的处方啦，吼。
1: 肺，咱那讲细菌来讲，吼。
2: 是。
1: 肺主皮毛。
2: 是。
1: 对你皮肤的生顶啊，生裂啊，它搞生白蛇的。
2: 是。
1: 你啊，对细胞医。
2: 是。
1: 咱中医是哦，伊的部门嘛。
2: 是。
1: 对吧？吼，因为你细胞无好，伊的迄个上述的肺无好，你元肺无好，伊的毒素的老为虾米？咱个较表浅的，就是皮肤下骹遐。会唱一下，所以你会生白蛇、生虫啊、生裂啊，一直发袂好，你袂当一直去抹来固醇。然后开窍于哪里？鼻啊，所以你鼻啊会十鼻流鼻水，会拍卡呛，一个冷风来有无？都开始咧干燥诶。啊，佫有啥物？肺佫参肠啊、肠啊、兄弟啊相表里，所以细胞较歹，细菌较歹诶。注意哦，你就会较散，较乌打散，因为你食物件无法度吸收。
2: 是，
1: 吼、哦，啊，你肺络内底的上素会无够，因为咱细胞是对外靠咧，什么空气交换嘛，换好诶上素诶，啊，吐歹也出来，啊，吐歹出来，想到在咱什么，咱上素诶，咱先天不足。
2: 是。
1: 后天阁失调。
2: 是。
1: 哦，咱即马先天不足是讲咱的环境啊，
2: 是
1: 空污。以前无只武汉肺炎时阵啊，无对细胞来空污都一定，互咱台湾的细菌嘛，细菌哦，吼，唔是讲你家扫的问题，扫骨都病癌啦，吼，扫骨都啥物，伊个废气总个嘛拢无医啊，
2: 是，
1: 黑骨穿扫嘛是一世人
2: ，PM 2.5逐工是嘛都大家咧看，
1: 迄像囡仔都开始啊，都开始咧过敏扫啊啦，这拢是细胞有受伤啦，咱台湾吼全世界第一名就是细胞上快上紧老，对几岁开始知无？20岁，
2: 是，
1: 因为咱的空污啊，佮有啥物，大陆来沙尘暴，
2: 是，
1: 啊，你啊讲你伫个米西工地位啦。塑胶工厂的啦，迄落空气啊，较歹有无？有迄个洗头毛的啦，定咧抓迄有诶无诶，定咧染头毛，迄空气吼，一定有毒素的啦。
2: 是，
1: 迄癌症找你拄啊好呢。
2: 是，
1: 吼，啊未找你啊，啊未找你进前有个人啊，三角干呐一直咧啉啦，
2: 因为三角干呐当作茶咧啉
1: 诶，扛卡烧啊，有够艰苦的啦。啊，为的是爱食薰。昏少
2: 是
1: 哦，阿伟也讲，阿、我无食薰就凤飞飞啊，无食薰啊，有够可怜的啦，伊嘛是着肺腺癌，咱台湾拢肺腺癌拢足严重诶，
2: 迄
1: 足歹查着诶，哎，肺腺癌就是讲吼，咱天生的体质就是较高侪，啊，咱空污够高。吼、哦，咱空气又够歹，吼、哦，啊，你桥倒歹的人嘛做做诶，倒啊工业区边啊嘛做做诶，倒啊工业区内底嘛做做诶，吼、哦，来，过来就是讲，迄肺腺癌就是天生自然吼、哦，你50%，你啊所有的癌症吼压起来，你得50%的伤济，像咱咧煮饭啊，煮一顿饭两包粉的粉毒，所以你要安那先打咱的细胞要养好进前，爱先打迄毒素。咱的迄个污染、过敏源，啊，搁你个卡足深的有无？伫个细胞遐有无？伫个细菌、细条细菌遐卡足深的迄个细毒，哦，细油、迄粉油啊，啊，袂炒菜油烟有无？爱得拖出来，爱先摆啊，爱摆再用，啊，搁啥物？爱搁保护掉的啊，哦，这样行几啊颗呢？这样足侪迄落的啦，啊，啥啦？我头先讲上环白是咱迄落。咱咧观世音菩萨迄阵那个莲花座安尼下降来，吼、哦、中啊抱迄个怀中抱月嘿，中啊迄个尖嘴的迄、那个上环背，伊 是直接敢那一乌哦，一天开那个两个迄落那细胞的形状，以肺养肺，中啊迄个尖嘴的那个咱的啥物细梗，啊伊这六年结一粒，结一粒哦，啊是结合啥物日月精华。 迄叫做啥物？人诶，一般诶，迄落细胞诶医生啊，
2: 对，
1: 做袂到诶，
2: 是，
1: 伊细胞诶承担，
2: 是，
1: 伊做到啊，
2: 对，
1: 啊，伊是对倒开始呢，因为咱诶所谓调代来讲，民调者李时珍，
2: 是，
1: 中药册第一本都的开宗明义已经无抗生素，
2: 是，
1: 以前嘛无啥物西，迄落啥物，迄落 X 光。
2: 对
1: 你袂当照了细胞嘛？你嘛无抽血呀？你嘛无虾米即卖迄落诶肺部诶断层扫描拢无？啊是啊，咱讲迄阵迄落臭豆皇帝吐血，
2: 是
1: 遐么气你知无？
2: 是
1: 李时珍迄阵就找到即个尖嘴诶，叫做雄黄背，
2: 是
1: 连药啊都有食啦，
2: 是
1: 连药啊都救转来啊，含因老母啊，因老母嘛是咧扛卡烧啊，嘛救转来啦，过来传到咱清朝，因为伊到尾啊，因为明朝迄阵有写在册内底，但是伊无写讲是雄黄背，
2: 那
1: 清朝你无感觉清朝吼，有一个乾隆皇帝活到八十八岁，
2: 伊
1: 是所谓皇帝活上久的，但是伊诶迄落治安是上好的，啊，搁第二项，清朝迄阵无虾米。瘟疫啦，无着灾啦，像咱即卖有啊肺炎就着灾啊 ，H1N1SARS 嘛是着灾啊，流感迄阵嘛是算着灾啊，哦，流感嘛死足侪哦，吼、
2: 哦，
1: 啊，你讲迄落武汉疫情死几啊百人，
2: 其实搞进武汉疫情
1: 吼，冤枉，
2: 足侪人啊，因为进新闻媒体较无惊向遐吼，啊，无剧烈咧报道，
1: 不是讲伊无滴个呢，
2: 其实进足侪人拢是因为武汉疫情的后遗症。来送去洗面，
1: 刚刚
2: 上至少我有甲去甲问下，我啊，捌卡去卫生署甲研究过，
1: 研究者，哎，你会惊？
2: 一刚上至少拢个百几个啦，
1: 你会惊？
2: 是伫武汉疫情哦，啊，一条条武汉疫情，然后就看去心脏，看去肺部，
1: 拢看，
2: 啊，只要
1: 看去甲骨头，哦，做做诶。
2: 我就讲，我一个朋友条条武汉疫情，然后心脏有问题，入去床颈啊，用走路用卷诶出来。这拢是予我烙印伫我心目中。我讲，这如果个是我家己的爸爸，我情何以堪？讲、
1: 啊、
2: 真正，敢若得一个武汉疫情，你要怪政府吗？这无法度啊，因为政府嘛无爱武汉疫情。但是咱是安怎无爱先提防、预防、准备？我讲，人讲未落雨先看厝顶，避雨先丢流。
1: 啊，若食食着青草啊，一休就好。
2: 嗯，
1: 对不？你都唔免食甲离离苦苦啊。
2: 青草一休，看下在食日霜一少啦。
1: 对对对，啊，伊这就是讲吼，你有钱买袂到诶。咱即马你头先讲诶迄吼，武汉疫情甲啥物吼，你去上网去 Google 一下，叫恁孙啊 Google 你看。咱以前癌症四十三年拢是第一名。
2: 是。
1: 吼，后壁就是心脏病啦、中风的啦。即马唔是，即马癌症嘛是第一名，癌症当中的第一名叫做啥物？肺梗癌。
2: 是。
1: 肺癌，伊是癌症第一名。吼啊，第二项是心脏病。
2: 是。
1: 第三项是武汉肺炎。
2: 是。
1: 第四项是肺炎。
2: 对。
1: 是咪拢针对肺部来？
2: 是。
1: 是咪因为咱后咱即马着确诊呢？
2: 是。
1: 了后，咱的肺部一定损失。30%，你本食细胞，咱二十岁开始退化。
2: 是，
1: 我即马50岁，
2: 是，
1: 吼、哦，到50岁，我是毋是剩差不多剩50%？
2: 是，
1: 我搁得到武汉肺炎，我是毋是剩20%？
2: 是，
1: 所以足侪人去照 X 光，足侪人无去照的哦。但是你去照，你会惊吓。
2: 是，
1: 因为有的人去照都无医。
2: 是，
1: 有的人去照你一半细胞无去，
2: 是，
1: 变白雾的，你知无？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喘袂开，喘袂起来，
2: 是，
1: 啊，细胞搁把去开倒过。啊！咋送什么？送伊个家伙病房，一日去都用要插讲哦。我讲你先买先给伊上手就好。我提几项，因为医生讲爱签伊个同意书。我提几项好食，伊三天之内对家伙病房带你出来哦。伊细胞一个月以后过去照，细胞迄边啊，阮就一边拢白雾的有无？
2: 发出来
1: 。所以你知影讲这胸宽背。是偌厉害！伊针对你肺部的活化、心脏的活化，啊，搁咱的今今日有另外一项，迄叫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哦，一比一的哦，
2: 黄
1: 金比例哦。我
2: 甲
1: 你打岔一下，等下我讲一下啦。阿林妈来啊！
2: 阿林妈好，
1: 阿林妈来啊！
2: 你先讲一下，
1: 阿姨这一比一的配方，因为阮用的是迄啰亚新动眼，诶，迄啰。 燕窝，
2: 是
1: 啊，做两盖的迄落泡剂，所以一变做燕窝生态，所以咧，团你的细胞细线，
2: 嗯，
1: 啊，个你的什么细胞迄落细梗，
2: 是，
1: 诶，油膏毒，清定的毒，啊，个你病毒，你病毒打抬掉了，还是没有尸体，
2: 吼，
1: 对不？啊，是困，吼，啊，拢爱得摆出来，
2: 是，
1: 伊全部得你摆出来，但这两项加起来，起码一定是有。中央研究院甲中国医学院的迄个胸腔内科的主任主治大夫，
2: 是
1: 啊，个一个医学院的陈博士，伊搭咱几项物件，两项加起来，伊讲内底有一个叫做 TKN1 杀手细胞，
2: 啊
1: 讲伊内底会搭咱所有咱病毒一定感染到的，
2: 对，
1: 有的人有的迄咱内底迄个免疫力有的空空的，
2: 是。
1: 好的歹的，你也去化疗的，好的歹的拢抬掉嘛。
2: 对。
1: 啊，有的免疫力搁较空呢。
2: 是。
1: 好的歹的，拢当作好的，有无？啊，你发出来了未赴啊？
2: 对。
1: 尤其伫个细胞做歹，伊细胞中有一个心脏，做歹查到的，有无？
2: 我今日吼，会要求咱执行长查这个川贝润燕咯，啊，我搁特别甲强调吼，啊，伊这批是一比一的哦。
1: 啊，
2: 全国
1: 要做到一
2: 比一的，
1: 对，
2: 真正无简单。
1: 伊叫做啥物？用食的天然啥物？预防你细胞病变的疫苗，
2: 细胞病变的疫苗啦，
1: 唔是干那预防病毒哦。
2: 重点是爸爸妈妈，你有得到武汉疫情，你较正规啦，
1: 有严重的确诊啦吼，后一个就是你。
2: 啊，你有较正规的对啊，
1: 你
2: 遐毒药、西药毒咧排未出来，伫细胞内底。遐个疫苗啦，吼，包括你中途你的黑骨穿扫引起真侪，你才会扫
1: 一下。打扫的扫，下痰扫，扫袂出来，扫袂停，扫到胸卡嘛疼。吼，啊，有的人是讲吼，暗时黑骨，黑
2: 简单，
1: 你穿鬼都休休叫。
2: 简单讲吼，你那武汉疫情所谓后遗症，川贝润的那个买回来，
1: 解决，
2: 第一先给你排毒。然后再给你补你需要的物件，
1: 啊，这
2: 清白后补啦。
1: 对，啊，搁带你请啥物？所有细胞带你请啥物？请那个防弹衣赶快。咱即马正经喜欢防弹衣，请防弹衣，你所有病毒来袂入来，袂入来咱细胞。啊，你要请防弹衣进前，一定有两病毒的，一定内底细胞有病变的，对 DNA 带你改做啥物？改做资优生。拢是好的细胞，才会当来去请防弹衣，歹的拢在你擦掉。
2: 我今日偌严肃啦吼，我今日调工请人来看，因为我有叫咱的执行长调工，
1: 炸咱的，
2: 炸咱的相关
1: 部来。嘿，你来验者，你来验者嘞，
2: 鉴定一下。
1: 嘿，我是有家己来验过啊。
2: 细汉啊，到北中个来，阿姐，啊，你先甲问一下好吼。
0: 诶，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是。
2: 啊！你上万倍，这有够
1: 格，这袂浪费的哦。
0: 通知嘿啊，
2: 这有够格无？
0: 哦，啊，这上万倍啦吼，就是讲，讲呀，伊这时代吼，有时啊讲上万倍吼，有时啊因听较无，就是讲爸爸妈妈因这就是咱个讲的上好的祖辈，
2: 是
0: 啊，也是传辈，有几啦种讲法吼，祖辈啦，你若去汉药店买，有时啊，你若敢讲祖辈，
1: 啊，即卖偌济，一斤有偌济？哇！
2: 你这
1: 人看这
2: 计小，
0: 你这算山区伫这个四川哦，这个阿坝州啦。
2: 嗯，
0: 阿坝州即马伊这个川贝吼，算是咱所谓猪贝有十几种吼，川贝有十几种。伊这个上川贝是咱所谓川贝内底是上顶级的。
2: 唔，你今日正看这呢？
1: 上关级的啦。
0: 伊这一年即马市场即马，
2: 无啦有关级无啦？
0: 这上关级的啊！
1: 天棚啊，甲天棚啊呢？
2: 我甲你看，你今日你的利用价值，就是来鉴定物件。
0: 你这个鹰钩嘴，哎呀，哦，
1: 甲天棚啊呢？
0: 这算天花板。
1: 哎，天花板。啊，这一年差不多偌济哈？啊！但我今朝看到哦。
0: 这那阮今嘛，我讲这今嘛有些不是用计数，我都去衡量。
2: 是买有啊，买无。
0: 这种的量体愈来愈少。
2: 嗯。
0: 因为刚遐，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哦，伊这种的川贝、上川贝吼，伊这是甲野生的当中生伫边啊。
2: 哦。
0: 伊讲野生的当中边啊，有生野生的当中边啊，你去遐看，生一小起来。迄、那个土顶的顶块，这迄粒就是上半辈。
2: 是
0: 啊，伊这是甲当中对当中咧行。
2: 我听讲， 啊，真济啦，细胞急救的，啊，就是拢爱去办的，来去除出来，才有法度做细胞啊，甲咱所有心脏啊，
1: 心脏的再生，甲心脏的摆
2: 渡，嘿，
1: 所以人讲，阮这一粒是用假的细胞的医生。
2: 哦，安尼你今日你通过啊，你过关啊。
1: 你过会当我安排这来当阮检验，阮这是假体嘛验过的呢。
2: 我对这爸爸妈妈吼，伊其实啊，咱的执行长拢唔知啊吼。啊，我家己偷偷啊甲阿金联络啊，因为因有真侪物件，当然是甲阿金买的啦吼。啊，真侪是因家己透过特殊的关系，啊，因去取得的。啊，咱讲老实话，双反背阿金家己嘛有一丝啦，但是阿金的量嘛无济啦。
1: 对
2: 阿金真听讲，啊，用钱去咧共排队都排无啦。
1: 哎，阮这就一粒干那会当抽筋十趴。吼、哦，阮这是用发酵的技术，啊，这发酵的技术是阮去台迄中央研究院啊，甲中国医学院的一个红博士啊，伊、去美国迄阵是重症病房吼、有去学过，
2: 是
1: 用循环白内的注射，和重症的人细胞一定要萎缩，要去的人哦，用注射的。搁挖起来，搁挖起来，哎，当得你喘气哦。啊，这个技术，阮用机器也袂，因为阮有
2: 钱，
1: 所以阮这是十倍高浓缩，干那全世界一拍会使用十倍高浓缩抽筋，全球独家，全球独家。
2: 摕一下来，互阿金感看卖啊咧。
1: 内底有迄个防伪标签，
2: 你是不是一比一的？哎呀，阿金，你甲感看卖啊？哎呀，是不是真正食偌久会有效的啦？
1: 你少油啊！吼、哦，啊是讲消炎药啊，胸抗痛啊，啊是讲个化痰药啊，唔通伊伫食，啊无你有气管扩张剂，用久来你着骨头会含烧起，像迄啦，迄个孙悦叔叔无，一久来伊着是迄个慢性肺阻塞，久来吼、哦，伊做用做做迄个气管扩张剂，伊个迄个骨头渣拢含烧起，去开刀。
0: 哦，两公斤嘞，
2: 未必无，
1: 你着每只食烧药啊。
2: 对，
1: 嗯，嘿，伊个初代天然的。天然的什么初代少天然的少油啊，天然的迄落气管扩张剂。
2: 我今日食了遮严格，你敢知？
1: 抗生素，
2: 因为老实讲，执行长第一甲我讲，因无物件通互我卖，因讲因八月的单已经拢卖互人啊。啊，我讲好，八月还未到，七月先来啦吼。啊，然后我就有甲讲啊吼，因这今年都敢摕到一批尔啊。啊，然后第过来第二，因即届的注文是一比一的哦。
1: 嘿，正经正
2: 经是安尼。你甲鉴定起来咧？
0: 哦，我刚遐我甲食吼，伊只拖落吼，安尼想想，安尼迄个人来讲的，伊无怪这个名噶，做川贝润恩哦。哦，啊，这个润就是啥？咧拖气梗啦。
2: 哦哦。
0: 伊只有够
2: 型。先排后补啦，爸爸妈妈。
0: 拖气线。
2: 唔是叫恁排队呢，先甲你。细胞先甲你遮个疫情的病毒啦，吼，你过去感觉讲你着疫情好啊，其实你会长新冠、武汉的疫情病毒拢还搁伫你体内，先排后补，你才有法度救你的心脏，才有法度救你的肺管，才有法度救你的细胞，才有法度让你长退休。我甲你讲，今日谁来也安尼，我伊会甲我讲要起价，我嘛有我的招数啦，吼。所以讲，伊今日原本一克也是要甲我起500块，
1: 对啦，本价钱。
2: 物件我唔惊人起价，你只要真材实料，爱红嚼好。阿任，以你的经验啦吼，像伊用这，你讲这是啥物嘴？
0: 伊这鹰钩嘴，
2: 嘿，
0: 哦，这鹰钩嘴，啊，你的莲花剂吼，
2: 诶，
0: 正双盘贝、猪贝，哦，这讲呀。我拄啊咧甲饲吼，
3: 伊这安尼
0: 一比一咧
3: 吼，
0: 啊安尼想想吼，
2: 这奶奶食差不多偌久
1: 诶嘛，一
0: 粒，一粒，五分之半点钟就有效啊，
1: 一粒，
0: 一包，就是有感觉，
2: 就是有感觉，
1: 一粒会当至少对穿，哦，一天互你至少对穿三天细胞活化，细胞诶毒素排出来，你啊咳痰有较乌诶恭喜
2: 你，
1: 你毒素排出来你就较快活，
2: 今日3000块，
1: 对。
2: 一粒啦吼，
1: 一粒有
2: 啊，这真正难能可贵的，这用要甲当场啊，因为伊有讲啊吼，阿金他都有讲，
0: 甲当场先做，
2: 看物件就知影啦吼，这介绍无输当场啊啦吼，啊尤其上万块，
1: 会算有谈的
2: 啊，然后来今日一粒3000，阿要我几啊？
1: 是啊，3000块哦，我即马是，阮台湾吼，即马是有签约，互你2000啊，
2: 2000啊，
1: 对。
2: 啊，今日来安尼啦吼。
1: 伊讲遐你家，我有来参人签约。
2: 我是讲，我是讲，今日安尼啦，甲小五百。
1: 一阿三千小五百 ，OK。
2: 做一届啦吼。
1: 嘿，做优惠嘛。
2: 嘿啦，做。嘿，
1: 你只阿两千五。对。
2: 啊，做周年庆。
1: 安尼我干来啊，当好你千五啊，因为我多嘿，我咧。迄、那个广告迄费用有有限呐、啊，还是来这不是要趁钱来广告者？
2: 点五百安尼哦，嘿嘿嘿，有够。
1: 无啦，这成本成本的关系。
2: 爸爸妈妈啦，食来好未？搁再钓不完的钱，未钓流感啦吼。
1: 两千五一盒，
2: 嘿，两千五一盒。啊，我为着做周年庆啦吼，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若穿白润的咯，未晓买就对了啦吼。这幸亏所有。我跟你讲，比你咧买黄金更加简单啦。黄金你敢那看会到，食袂到啦吼。啊，我跟你讲，黄金你会当趁钱，袂当趁身体啦。
1: 健康才是上好的家伙嘛。
2: 啊，你今日若买川贝润的咯，你会当趁你的身体。啊，人若无细胞、无心脏，拢总袂喘气，拢总随化行就行啦吼。啊，今日不要紧，两千五啊，警长，
1: 啊，千五啊，嘿，啊，就安尼，
2: 上起来啦。
1: 好，我有准备。好，你若周年庆要搞啊，我先来开跑嘛，我准备一下。
2: 啊，小安，
1: 只要成本三千哦。
3: 安啦，
2: 小安上起来啦吼，周年庆啊，只要讲到周年庆上起来啦吼。阿金今日有来啊，鉴定。
1: 也爱上。
2: 阿金吼，足足侪听友拢真疼惜伊。
1: 真个啊，你啊，你也爱上。
2: 阿金偌侪产品哦，听友食到大家偌好
1: 嘞。哦，这真正。哎
2: 呀，阿金。人讲火烧厝烧过境，
0: 啊，我
1: 你无太无经验，
0: 收到迄个任务来，啊，我所做啊有来爱送哦。
2: 无啦，重点是你要过来就这无啦，
1: 你来鉴定就来送啦，系啦，
2: 系啦。你若无爱送，不要紧，你到以后你的产品吼。
1: 没啦，你要送，你要你应该爱送一下啦，系啦。
0: 哦，我送一下。哎，哦，好啦。
1: 成本无啦，这
2: 来啊，你阿金送一下，嘉宏送一下，哦，哎，总共偌济？买一盒送四盒啦吼，我条件阁送一盒，买一盒送五盒，两千五百块。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细胞随予你起变化，先排排你的毒，排你细胞的垃圾，先排后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细组的。一克啊，送五盒、六盒、两千五啦吼！你有钱点电话费，都无得买。细胞病变的细胞有结案的，他怕你卡袂出来。旧年少，当年少，尤其有黑骨穿少的，
1: 食啥物？
2: 食川贝润的咯。以后你袂传染着武汉疫情，以后袂阁传染着人的感冒。传染到即马诶流行性感冒啦吼，
1: 气感拢无你诶份，
2: 对，哎，
1: 这都爱保护着。
2: 买一盒送五盒，六盒两千五，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周年庆才有啊。先排后补，排你诶毒素，再补你诶细胞。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啊，过来。啊！大家拢咧大楼甲先去听啦吼，大家拢咧讨大组的来回了，好妈妈。好。来了，要阿姨。川贝润的喏啦吼，来电话叫咧。啊，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咱就做一届啊啦吼，啊无浪费时间来啊。
1: 啊，有诶，看到看差少咩？
2: 来回了，喂，来要川贝润的喏来。啊，大组的咱就做一届话来啦吼，大组的两小组。啊，十二盒啦，吼，整场送一盒啦。
1: 我送一盒好啦，成本一盒是三千
2: 五呢，不含租。
1: 我你今日买
2: 的，啊，今日的执行长送一盒，十三盒小安送一盒，十四盒大红送一盒，十五盒长辈时段五千块，买两小组十二盒，搁加送三盒，这一盒原价三千块。我跟你讲，不如个，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几个？
3: 嘿，
2: 来要一组吼，川贝润的咯，来电话行咧，来回了，来要川贝润的咯。
4: 嘿，帮我下一组。
2: 来电话行咧，千五阿娘，咱宁可贵，来回了，陈女士。来，你要要川贝吼？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啊，川贝这真正你若买无着就对啊，这也是稀世珍宝啊。 这真正你有钱，你无底买啊！来位了，何大哥，来你要要传杯吼，来电话叫你来位了，来要传杯准了喏。这一笔嘞哈，哎呀，电话叫你来位了，来要一笔嘞传杯吼。
3: 刚好，我刚才帮我请是做大哥的。
2: 好，来大哥电话叫你来位了，来立春大姐，来要传杯哈。哎，来电话叫你来位了，来啊要传杯准了喏。
4: 哎，
2: 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啊！电话票我甲挂断去，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真正敢那千五阿尔啊！中北时段，
1: 你也较搞笑的。
2: 爸爸妈妈，你无爱服务员的，请带来你未来
1: 会员，
2: 来回了，来谢大哥，来要穿北军的咯。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了，比如我这，来电话给你哈，来电话空吧空空空白空白的啊，电话给你赶紧靠通啊，今日我跟你讲。千五阿尔，啊！我若时间工电台工商早报啊啦吼，中北时段传播准恁咯，救你的一包，只要你过年少，只要你过去捌着五万的钱，所有的许医生就对啊，传播准恁咯，
1: 一粒不好，
2: 一粒不
1: 好，
2: 一粒要甲你改款，来啊！咱甲时间工电台工商早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在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哇，等下第二阶段第二点钟电话变变叫啦吼。啊，电话
2: 请我阿娘你啊。
1: 满线满咖咧。
2: 你满线我是。
1: 现在差不多三分之一。
2: 无啦，咱去保险啦吼，对迄个囡仔开始就当做保养啊。啊，你有迄个恁阿有结婚的，恁囝有结婚的，你定咧煮饭，定咧客，卡痰的会扫的，屁股穿扫打扫日扫，卡痰扫裤裤扫扫袂停，一阵风来啊是一个迄个气味唔对，就他妈扫，他妈拍卡像有无？这都是细胞的问题，细菌的问题，一传播了你解决。
1: 来，水亮哥，来要传播哈，来等
2: 那
1: 个。
2: 那五爷吼，一直吃抗组织胺呐，啊一直吃迄个可特因呐，迄个少爷话可特因应该是一种毒。
1: 啊，我跟你讲哦，
2: 会当一直吃黑啊。
1: 传播润的喏，一批
2: 嘞。细胞的医生接到吼，百病专毒啊。
1: 对，医生给你排毒，你身躯所有这武汉的种的毒素，
2: 毒素病毒哦。
1: 然后再给你过滤细胞哈，来为了。先排后补来，为了抢眼大姐。喂，来要传播就来
2: 咯，来为了杨大哥。
1: 二林的啦，
2: 哎，我嘛二林的呢。
1: 二林的要传播吼，来等下今日来为了林春啊，来妈妈，来你要要传播就来咯吼。哎，来等下今日来，啊，我今日安尼啦，今日我咧做周年庆，来一个接大组的。
2: 唔通，这无啊多，这瞧袂出来。你得大组的，你就是买两大组就好啊。
1: 无啦，卖安尼啦，我要做一个优惠无？啊，电话你先甲
2: 起嘛。你叫迄啰，你叫李李当会上，我无啊多。
1: 大姐，人遐物件唔是的。来，小龙大姐，来，你要传袂准的咯。来，电话起咧。人我你讲
2: 嘛。大组拢得优惠耶。
1: 大组今日三十组就好啦。哎呀，
2: 我先带你按十组，
1: 十
2: 组，哦，你要
1: 周年庆，
2: 你卖想超过，哦，你这真五啊，我又要超不出来，你唔通想，你这大组拢特别俗。
1: 周年庆才有诶啦，来，你要来，我大姐要穿袂准诶喏。
3: 我要问讲哦，
1: 哎，
3: 这个长辈，
1: 来，等下叫你来，啊，穿袂准诶喏。
2: 你知我肺腺癌有一个，我有一个迄啰。亲戚肺腺癌，本家乡要去啊，吃这只马过来哇！
1: 吃川贝，
2: 嘿，你看这偌厉害！
1: 啊，做伙甲吃了，我保证你癌绝对无。
2: 伊个气刷内底气刷全，会把你生出来、发出来，你都袂，你都一直干净。
1: 咱我先赶紧啦，人大家一直咧讨啊吼，楼卡有写安尼。
2: 啊，你当来处理哦，我无法度。
1: 好啦，你处理。
2: 好，你唔当问我，我带你按十组。
1: 我是起来甲你鉴定，你怎甲怀混杂？
2: 哎，人伊遐嘛做做案
1: 嘞。甲你鉴定，人伊甲你。饿了人伊也无甲你讲你的物件歹啊，人甲你鉴定讲你的物件较是赞。来，啊，咱今日特大组的安尼啦吼，两大组三十万啦，目一万块。
2: 对对对，安尼对。
1: 今日啦吼，啊，我共款互你去送一拉就好啦。
2: 好，好啦，应该的啦，嘿啦，十组尔，安尼袂要紧。
1: 小安继续送一拉啦吼，安尼三十二啊，啊，然后来为你个正面大哥，正三大哥来啦，伊要传杯吼。
4: 哎，我该讲哦，
1: 啊，
4: 我
1: 喽，来位了，来要传播哦，
4: 嘿，
1: 来，等等，来，我你讲哦，今日咱咧就大早咧，干来十早咧
2: 哈，
1: 准备时段你听好啊，两组大组的三十万，给咱执行长上起来，小安上起来，阿姐，
5: 嘿，
1: 我倒三讲一个啦，
5: 哇，
1: 这传播你嘛有，啊，这属实好药，咱来报好人。啊！今日你虽然来鉴定无赚半仙钱，当做咧做善事安尼
2: 啦。对啦，
1: 系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精
2: 彩。这符号一粒都有够啊啦，嘿。
5: 好啦，够呀。
1: 安尼你送一来吼，安尼总总共三十三盒，阮头家送一来三十四盒，加上送两盒，等于大组的就是买两大组一万块，送你一组。
3: 等嘞，你头到尾也冇卖过这租租三十六啊！你是卖店
1: 的啦。庆祝四周年，七万破七万的会员，今日特别送的啊！细胞要食到老，用到老，我跟你讲啊，拜拜拜拜！细胞若卖穿贵，骄傲会穿的。我跟你讲，你寿命就会短啦。
2: 啊，暗时哦，咧困休休叫的啊，迄股喘少。打扫、立扫有无？卡痰扫的三工，你痰未卡出来，你会感觉
1: 哇！你钱带来偌济？后以前恁知无？中年时代，
2: 哎，脑雾哦，脑雾就是脑神经的萎缩哦，不是干那细胞萎缩哦。
1: 哎，食这东西干那割裂细胞哦。
2: 对
1: 哦，你所有武汉疫情的 药都拢退掉，
2: 对，
1: 佮兼会乎你的记忆的增加，
2: 对，
1: 因为退掉了，甲你所有你遮个啊武汉疫情的药已经拢退掉来为了，来要传播哦，
0: 哎，
1: 来等等下咧，来为了要传播准的咯。
5: 嘿，刚好那个
1: 妹子做，
5: 想要
1: 改上偌做。来等等下咧吼，来为了来做阿妈，来要传播准的咯，我加红啦。嘿，阿妈，嘿嘿。来，我做现场的节目，甲你电话下来吼，来回了来，啊，要传播准的咯吼，嘿，来电话下来，啊，来要一定爱买电
2: 话线，老江路的啦吼，
1: 今年敢若今日有尔，来回了，
5: 我
1: 要
5: 一
1: 道
5: 特大，
1: 来要特大厝的电话下来吼，啊，
2: 啊，有诶，老感冒、老发烧的啦，老咳咳嗽，啊，迄啰脑的痒的有无？脑会较老烧声迄种的，啊，气管炎啦，气管过敏、气管嗽、咳咳嗽
1: 迄啦，迄个喘嗽。
2: 治疗有效，
1: 开钱爱开伫重点啦。
2: 对，哦，这是心灵治疗哦。
1: 你去袂晓买，我就无当啊。来，咪做啊，妈妈。来，你要买穿袂准的咯。来，你有买过无？你敢买过？
6: 有啊，我买足济
1: 啊。啊，食了好无？
6: 嗯，袂歹。
1: 袂歹吼。
6: 下用食薰啊，少啊，外烦的啊。
1: 啊，食食了较袂少哦。
6: 好，
1: 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啊，来要传播准的咯。
5: 哎，我要一组特大组的。
1: 来等等下咧，来回了要传播准的咯。
5: 嘿，我要特大组。
1: 来等等，你拢有买过无？无，阮老拢买特大组的，食了好无？
5: 恢复真好，够拿
1: 哦。哦，赞赞赞，内行的。
5: 嘿，食了真好。
2: 这饿了
1: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开小钱，甲恁医大病哈。四组的六阿才卖恁2500块，
2: 那
1: 这已经起价。我阿你讲吼，恁讲遐做鹰钩嘴的川贝，已经濒临世界要绝种啊！哈，
7: 这讲遐我甲你报告吼，伊这咱这个政府总统吼，伊曾经吼，捌去，因为讲遐我拢伫电话机遐咧出力嘛
1: 吼，
7: 伊捌去我电话机啊吼。一客哦吼，
1: 来位了，
7: 规个上半辈拢扫掉，
1: 来呗，上半辈
6: 吼，
1: 来等等下咧，
7: 啊，伊个进前伊个气栓癌吼，就是靠这项啊，加迄个一项吼，
1: 白酒
7: 咧控制，控制啊，即嘛吼，规个安尼拢稳定，当然伊就是咧食这川贝，
2: 副总统哦，嘿，
1: 但若无爱便便的，你等下别等下来，加点大哥，来位了，要川贝准的咯。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阮陈大哥要传袂进咧咯。
8: 哎，
1: 来等等下咧，啊，我就甲你讲啊，有咧食薰咧，你厝咧煮菜的，爸爸妈妈，佮你今日你有暴露伫空气当中诶，你较早捌到过棉纱工厂诶，
2: 捌
1: 到过加油站
2: 诶，塑胶工厂诶，
1: 只要是你有咧喘气诶
2: 啦，
1: 爸爸妈妈有咧喘气诶，拢爱经过细胞，甲你筛洗你诶空气。我甲你讲，你著一定爱食川贝。甲你润气，我甲你讲，
2: 清气啦，嘿，甲你排掉，重点是排会出来。
1: 先排，再来补啦。啊，所以讲，唔只会用到一比一嘞，川贝、南调、
2: 下调。再甲你活化再生，
1: 嘿，诶，
2: 新的啥物？细梗细胞，新的迄落黏膜细胞，嘿。
1: 来，你要要川贝啊？喂，喂，听电话啦，
2: 对啊。
1: 心
2: 灵的迄个细胞的细胞，啊，过来就是细膜癌细胞，过来个细胞边啊血管啊，所以，
6: 喂，我要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的，你食了安那？
6: 哦，就好诶，确诊之后也是感冒，我嘛食个。
1: 啊，我甲你讲，你一定爱加食，恁咧扫加筛就对啊啦吼。
2: 会来得
1: 做病毒细菌，
2: 病毒
1: 菌，细菌加筛上毒的，一定爱食。哎呀，来等来行咧吼，来位了，来金丝大哥，欢迎上听麦。
8: 嗨，
1: 川贝好无？
8: 好，
1: 啊，你食了赞无啦？
8: 我阿妈袂食，
1: 唔阿袂过，来食看卖啊！
2: 容易哦，我这种看到的真正有袂容易哦。
9: 哦，
2: 哎，
9: 啊，你这个袂准哦。
1: 嘿。
9: 好，我听到你咧讲哦，你搞啷个大组啦？
1: 啥人要得大组的？你逐项都拢要得大组的？
9: 嘿啦，得大组的囡仔哦，啊，你哪像啦？你去要读册啥？就安尼哪像吼？较真，还是安怎安怎？常常扫扫袂迄
10: 落。
9: 本身
2: 老啦，
9: 你安尼做
2: 无
9: 艰苦
1: 的
9: 吼，
1: 安尼
9: 喘
1: 喘
2: 喵喵，喵喵喵喘。
1: 哦，啊你来
2: 行，啊较
1: 早
2: 发烧的嘛是哦。
1: 你讲的这拢真正川贝润的，拿你食的镜头咧。
2: 哎对。
9: 我说你把我食好，食了有较好，无去看医生。
2: 对
1: 啊，
2: 啊
1: 为
2: 安尼就是感冒拢看袂好。
1: 安尼以后来看家红桃啊啦，哎呀，医生卖看啦。
9: 我来，甲你讲，你 好啦，
1: 好好好好，等来家咧哈。
2: 好的，
1: 多谢。
2: 好的，来，
1: 你
2: 个来分开了，
1: 嘿。来，你个要传配准的咯。
0: 感
1: 谢啊。来，等来家咧，嘿，来我教。
2: 分开了。
1: 来，等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那开通，你的细胞会当食到八十岁，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啦。
2: 谢谢，
1: 来，
2: 为了，嘿。
1: 来，陈妈妈。
9: 他
1: 这
9: 有那个特大组的
1: 无？有啦，特大组的今日30万去送人啊！你们拢无咧听破纪录的啦，周年庆才有啊！
2: 特大组的10周年，
1: 后盖以后要买一人2000哦。
2: 无啦，3000啦。
9: 哦，3000，
2: 对啦。
1: 好好好，来等来行咧啊！
2: 3000嘛，无一定有啦，再买2000个。
1: 对啦，啊，这真正难能可贵。
2: 10周年啦，
1: 搞个产品哈，因为我一定哈
2: 啊，
1: 经常一直咧甲我讲，因这啊做，这啊做啥物嘴？
7: 英哥嘴，
2: 英哥嘴啦，莲花座啦，嘿。
1: 我一定不相信吼，我讲你今日你物件一定爱炸来，让我本身我看一届，遐济人食好咧，甲我学了。
2: 观音莲花座，你捌看过无？
1: 我安尼唔知。
2: 这有行无？有行无？
1: 我安尼唔知对你作歹势的未吼？
2: 嘿，不要紧。
1: 我叫阿金来，我讲阿金对这上内行的啦，来为了来下面大姐。
10: 你刚
1: 阿红啦，
10: 今晚你讲。

0: 串，一只有效。
1: 有保证有效。
2: 诶，少串。
1: 敢那心脏甲气多啦。
2: 肌少底串最有效诶。嘿，啊，你食了会长筋吗？
1: 啊，你若心脏有问题，就是气泡问题，无怪你会串。
2: 就是讲。
1: 保证有效。
2: 对。
1: 哎呀，我的物件，你咧食有信心无？
0: 有啦，你迄款诶，我都几人我嘛有食。
1: 好，来等那个。
2: 你也食得大做诶。
1: 玉英妈妈，玉英妈妈。
0: 阿咪有约无？
1: 阿咪也无伫遮啦，阿咪也咧送货，你卡来遮找阿咪啊，嘿啦。
0: 我遮袂送来听一
1: 下。恁遐无送来听一下，又搁无送来听一下，好来，我叫伊甲讲啊，好来，你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2: 小兄，你食一组地大组，互你长筋减味道啦。
1: 我来讲
2: 啊，今仔日你挂保证啦，会嗽会喘有痰的啦，吼，细胞受伤过，有癌细胞的啦。
1: 你个金兰大姐。
3: 哎，
1: 来，你后尾传
3: 俾
1: 你
3: 咯。哦，你嘉宏，
1: 哎，我嘉宏本人，
3: 哎，哦，我接住你本人，我大做，我做
1: 好。好，来，等下个，来，你后来，你做妈妈。嗯。来，你后尾传俾住你咯。
3: 我咧嘿对，啊，我因为迄阵吼，拢有切准过，啊，你报我食传俾食了
2: 吼。这有效。
3: 哦，早上扫甲吼，医生看袂，啊，你报我食这啊，食这吼。
2: 你扫钱，你都无迄个后遗症，迄白都拢排出来
1: 啊！恭喜啦！
2: 这吼会好，
1: 医生开的拢不得一，拢低烧呢，无法度长期啦。
2: 这吼肌肉
3: 啊，你老吼，安尼足艰苦安尼啦，啊，
2: 渐
3: 渐会当好起啦。
1: 啊，好起，啊，即摆爱食保养哈。
3: 对啊。啊，你即摆啊，你搁加加一袋迄个大袋来啊。
1: 好，来多谢电话来啊！啊，感谢全国，这今日买得到拢有福气的啦。来回你个明仔妈妈。喂，一组有两千五，五千一万呢。你这名真好呢，后米后菜，你永远拢袂晓着，福气名啦。
4: 五千个几啊？
1: 五
4: 千
1: 个
4: 几
1: 罐
4: 啊？
1: 五千个十五啊？来，等下
2: 个咧。
1: 这真正你全
2: 国这含阮，但你买都无得俗，我无爱骗。这一年啊，才一批货呢，因为伊六年才生一条。
1: 妈，黑菇川嫂较早会结合，就是川贝甲伊做终结者。
2: 对，嘿。
1: 回了。来，喂，你有新台语吼？喂，来，等等，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川贝润燕乌啦。
2: 阮这是中央研究院，国家的迄个经费都研发的，找到这个上翻倍，全世界一拍的产量。啊，伫阮公司有这个发酵的迄技术，互你用假的就会当，互你细胞生白，甲保养，甲白。甲帮你护掉的了后，搁达你心定再生啦！你细胞的纤毛，你细胞迄落细管，啊，搁细胞的肺泡有无？会当你搁再生，你就唔免惊讲会癌症的发生。
1: 等于互你一粒初生幼儿的细胞感染啦！
2: 啊，袂搁惊了，着虾米感冒？
1: 嘿，
2: 啊、你少症、卡痰症，还是讲定定吼鼻仔咧流鼻水？迄啰擦边的有无吼？这拢是迄啰呼吸道的感染，伊这全部拢有救，拢有效。
1: 一比一的哈，全部准的咯。
2: 全世界独。
1: 你唔通到时，你又搁像人咧抢口罩安尼要来抢，没有啊？啊，电话0800081081，爸爸妈妈，这个电话你若卡会通，细胞永远你食到一百岁，要让你用到一百岁哈，保证有够赞的啦，来回了。来，秀莲阿妈妈，
5: 我要一桌许四桌了。
1: 哦，你调讲用八零机的声，我听呢。恁家八零机，恁家八零机打八过哦。
5: 但
1: 阮
5: 家八零机，
1: 我无头带八零机，我知啦。你秀莲阿妈妈来电来行咧。哦。系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较好通，较要紧啦。物件要无啊吼，千五阿尔啊，啊，特大组的今日俗价真正。比菜市啊，你要菜较少啦，来你哦。完了啊，妈妈来，要来食看卖，唔免食看卖，食了一定有效。等足久个啊吼，食了一定有效，来等你个咧。哦，川贝润的咯，四组的我就讲啊，三千块出两千五，这周年庆才有啊。买一盒送五盒，六盒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加三盒，十五盒五千块，一大组的就是三十盒。搁送你一组细组的，开你一万块啊！
2: 从来唔捌看
1: 过。爸爸妈妈，一万块会当救你一条性命，你唔知要开无？两千五会当救你一条细胞。来，喂你好，来，欢迎大姐。
6: 八号
1: 嘛。嘿，来要传话
6: 啊！你那无，你那无卖迄个用心，用心。
1: 来，你甲老家讲，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要传话就恁咯。来，等下个咧，来，喂。

0: 要不要全部准备呢？
1: 特大的几个啊？
0: 特大的36盒。
1: 36盒、哦、
0: 真的是卖太多了啦。哎呀，
1: 一万多
0: 的，对对对。
2: 特大真的是太夸张。
1: 那一盒里头有几个啊？
0: 30颗，这个很贵。
2: 30颗，
1: 那整个一次吃几个？
0: 一次你保养的吃2颗就可以了。电话拿着
1: 啊！哎、
0: 啊，对对对，电话拿着啊！哎呀，来回六来，小关姐啊！
1: 喂，
0: 哪一边川北哈？
1: 特，咱们特大组。
0: 哎，我特大。
1: 我这样。
0: 啊，你有吃过无？1万36盒啦。
2: 500
0: 上岸我卖去他们啊。
1: 你
0: 平
1: 常
0: 啥个呀？
1: 你平常啥个种个豆腐哪些？
0: 我唔知啥物色个，我一烧我袂去吃啊！你电来夹咧。
3: 好。
0: 来回六来，春妹啊，妈妈。啊，来回哦，电来拢满线，接嘛唔知要接上个，来回六。嘿，来位了，爸爸，嘿，来位穿袂准的咯，
1: 嘿，
3: 谁了？
0: 要打多少岁数啦？
4: 退钱，打多少啦？退钱，退钱了，食食嘞，无头无食拢会臊啊，食食嘞，这种货即马拢袂臊啊。
0: 哦，
2: 你在北东摆出来啊？
0: 这真正全国销
2: 啊，先摆个用啊，再过来给你用啊，再给你换换。
4: 阮两个老的有咧食啊，阮早起唔食，今日啦。去吃渣，去钓一波，人阮两个老的拢好好啊，伊也煞有地点，
0: 有
2: 啊，有足多啊，你有去钓，够知嘞。
0: 确诊去钓，十个九个有地点的啦。
2: 对，
0: 啊，恁这无地点的，真正就是你有咧报，
2: 这真正有效的啦。
4: 钓啊，都有食，食这两年都食这嘞，都也未少，啊，搁再去钓，下个一波拢正常。
2: 恭喜，
0: 啊，你恭喜恭喜，啊，你要食大餐吼。啊，伊气波非常的歹，长期啦吼，自我开始做节目，你无笑啦，
2: 对对
1: 对对对，啊，我就是有食过嘛，啊，即卖我想讲要搁再食，
0: 笑啦，妈妈，你望你望你良心，讲我全袂准的咯，好无安尼得啊？
1: 赞，你的迄个产品，逐支就独赞，
2: 谢谢，
0: 真的，真的，这台南笑啦，妈妈，
2: 我这吼，
0: 气波本来外卖呢，真正的。爱就是食咱的物件，食甲细胞，
1: 啊，我就是迄个胸部会扎扎，爱血管会窜，
0: 哎，就是细胞，哎，就是金斑蓝，啊，你要继续持续甲食，这袂使断，这食甲拢好完全恢复啊，咱才卖食。我
2: 的细胞、细船，
0: 来，小兰妈妈，你等下
2: 来。在新华华，
0: 啊，来，我你又来，应知啊。
5: 哎，我要训练咯。
0: 来，等下下来啊，你看家宏做这帮吼，我家。当伫现场的哦，
2: 对，
0: 你看我伫现场的节目，我敢问我听友，问讲你的病送甲你治好的，你的镜头送甲你治好的，
2: 哦，你真正救足侪人，
0: 真正我敢我安尼问
2: 的啊，
0: 啊，真若别人敢安尼问，
2: 敢敢，
0: 人若拄啊食无好的，你拄啊敢那红吐槽就死啊，啊，所以讲我讲啊，全国各行的物件，你若买会着，消会着，我跟你讲，健康就是你的啦，你爱放啊。健康两字，
2: 听袂
0: 听？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过来家宏做代志袂落错。你看咱的船咧，拢红乌乌干咧。我游完，佫叫阿金来鉴定。
2: 你独家的哦。
0: 真正正老晚辈，正上晚辈来为你卖面的，卖面的。
3: 来
0: 先生。来为你，来曹伟大哥。
6: 哎，你咧？
0: 来。
6: 拢安尼。
0: 川北船咧，攞三三桥吼，啊，你可能听八九点三的款，嘿啊，来电来遐咧，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爱认真认真甲听，
2: 对啦，
0: 有需要的，恁一定爱买，
2: 上价值的一个投资就是，
0: 川北船咧，
2: 嘿，就是川北船咧，救你的细胞细梗。因为细胞细梗，你也带着这病情，一世人袂好，
0: 伊家你。来，妹妹。
1: 喂，
0: 川贝。哦，妈妈，不是妹妹，哎，跳船来回了，啊，你川贝吃了，啊，吃了安怎？
1: 好，
0: 吃了安怎啦？吃了安怎啦？啊，吃了安怎？你也唔讲一下，哎呀，干那买川贝，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即爸爸妈妈， 啊，毒素就差不多。
2: 细胞啊，把你的毒素排清了后，把你活化，你所有的病情都唔免烦恼。
0: 回来了，就传袂上来咯。
7: 啊，我等下2500啦。
0: 来，等下叫你。
2: 少油啊，唔当一直吃啦，嘿。来，
0: 你要要传袂上来咯。
7: 我要一组哈。
0: 要一组，大大组还是大组还是小组的？
7: 一大组的，你吃卡袂到时无货啊。
0: 哎，我讲，
2: 这不是特工务的啊，
0: 传袂上来咯。保证会等会哈，
2: 哎，我都
7: 知影好啊啦。
0: 吼，你看啦，
7: 刚才这两味啊，川贝，
2: 轮面锅，
0: 啊，今日我叫一个专家调工来个鉴定的吼，这英歌曲的双环贝，
8: 假品呐，
0: 这真正一公斤过了10万呢，啊，这我另外的川贝哈，
7: 哎，知哈，
0: 这咱的副总统就是食咱这细蒜干搞进拢无扩散啦，
2: 哎，
0: 食川贝润的咯，甲白酒鸡来等来夹的啊，
8: 一盖起中烧掉了，一盖起中烧掉，
0: 啊，感谢专家最终白西瓜来为你温暖大哥。来要传白人咯吼！
9: 喂，我干嘛呗？
0: 我唔知啦，你问我较细声咧。
9: 啊，
0: 较细声咧，我让你惊死啊！
9: 哎呀，我是惊要驾车诶。
0: 好啦，来电来个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细胞病变，你捌得过确诊诶，全国都得啊啦吼，千几万人得过。啊，武汉疫情，
2: 对啊，
0: 甚至2000万都有可能
2: 啊。啊，你像嘛这吼，咱欧洲啦、甲英国、美国啦，拢咧参咱咧抢货啊。
0: 来，为了来收经济啊。嘿，来，你要传袂准的咯。是啊。嘿，来。
2: 你今日啊，到我超尖吼，到我超下咯吼，我真正头毛咧烧，我无带你骗。因为吼，头阵啊，伊啰你当个毛囊鉴定啊，这一公一两啊。几万块呀、啊，要2万块
10: 啊！
2: 这
10: 无
2: 啊
10: 多个超啊！一定给我报起来，已经超过。
0: 没，已经超过。
2: 无你也把鞋我知，我都无啊多个超啊！
10: 超过大几块啦！
2: 因为你这样咧，我无啊多个出。
10: 拜托，因为我做无得啊！
0: 1500啊，电的讲迄个型的啦。
2: 无你当的，你家己是贸易商嘛？你敢有钓有迄个尖嘴的
0: 江
2: 环贝？
8: 人讲真诶，
0: 来你要穿袂上咧咯！
8: 我家己用都无够啊！
0: 来，为了来名誉大姐。来，你要要穿袂准嘞咯？无
7: 我。
0: 来，等下行咧，啊，我来甲你。
2: 啊，我只要卖你6000，以后你看到，因为即摆拢要起价嘛，吼。啊，只要卖你6000，你敢袂当接受？
0: 一下卖我6000，那我。
2: 你今日只要卖偌济？
0: 一下卖2500。
2: 你
0: 只。搁送五啊。
2: 对啊。你平均只要200-300块，我来讲吼。你即摆伫外口买啥物？川贝枇杷膏，我问一下李董诶，川贝枇杷膏迄种诶，川贝拢是啥物？食品级诶。
8: 食品诶。
2: 你敢袂当做药啊？只啊？药品级诶，全世界40-50种诶，迄个川贝药品级，敢若唯一者。
8: 上番贝。
2: 嘿。怀中抱怨，这里挂精华，敢若即款诶，
8: 我甲即个空中时段哦，报告就是讲，即上番贝伊有一个功效，就是啊，伊诶。你细胞老积水的人吼，你得食上好上好。
2: 哦，三工。
8: 有的心脏咧喘，不是心脏，
2: 不是
8: 因为细胞积水引起的。
2: 对。
8: 啊，伊这食起来吼，你的细胞积水的指标，你皮肤袂安尼汗汗，脚袂汗汗，因为血主皮毛，有时啊你细胞积水的水，诶水气走去伊这个皮肤顶，
2: 所以
8: 讲血主皮毛，
2: 对。
0: 皮毛啦，
8: 对，啊，有时啊，汗汗，有时啊是细胞积水引起的哦。
0: 来，为了来，阮上大哥，来，你要要传播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要传播哦。
7: 诶，我要去。
0: 来，等等下咧，啊，我你讲，今日来要写，爱买特大的光碟啊，来，为了来买咩？
7: 高红啊，嘿，啊，有特大组的
0: 无啊？有特大组的，但系有无我唔知影啦。
2: 无啊啦。
7: 你甲我留一个啦，吼！我个食了都好个，啊厝拢无啊，听着你今日搁咧卖，啊无你不时个拢叫无。
0: 啊，都欠袂欠真久啊！
2: 你这一大组今日特别嘞，特别嘞。
0: 你等下行咧，我来处理啦哈。来为了来另外啊，来要传袂准嘞咯。等下行咧，来为了来魏正大个，来要传袂准嘞咯。嗯。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来冠霖大哥。
11: 诶，我出价比做对唔对吼？
0: 嘿
11: 嘿。今仔改一大组个啦。
0: 啊，食了好无啦？
11: 我你讲我顶间食米只燕窝仔吼，微波仔未歹啊，
0: 未歹
11: 啊。啥物？啥物清气的活心，贵宾心清气的呀。
0: 啊，
11: 啥物食？
0: 啊，食了赞哦。
11: 哎，我差好，差点这样。
2: 哈哈，
0: 你来看一下，你介绍一下。
11: 哎，有差啊。
0: 兼你介绍，就兼一个人信任啦。
11: 啊，无正常，我阿娘买迄个啥物胖的胖家呀，爱食物件，迄无好
0: 无影。胖家有个人爱下人的体质。
11: 我唔知啦，我食贵，我一日食那一。 车啊，食袂落无效哈。哎呀，我这卖这食这，哎，我这几包这吼，这确实也袂歹。
0: 好，来等你下咧，好，好，好。
2: 谢谢。
0: 啊，来为了来，无停下。来，你要传播人咧吼，嘿嘿。喂。
12: 喂。
0: 来，你要传播人咧吼。
12: 哦，
0: 无定啊！这大太保感谢你的，我的故乡，哎呀，来电来行咧，啊，感谢全国像这冠霖大哥，啊，这物件多下也体质哩较好，人伊就讲有好，你看这大老师，来秀华妈妈，来你要传播人咧咯，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撇珠啊妈妈，来你要传播人咧咯，来电来行咧，啊，我来跟你讲啊，
2: 爆
0: 炸困车，人未到，车先到，咱卡少的。
2: 刚
0: 买四大包，妈妈，平常时一个细胞安尼烤，就像你讲的香，
2: 香香，阿无就扫，
0: 嘿，有诶啦，穿扫诶啦，
2: 打扫的扫诶啊，
0: 你那黑菇扫菇呢，就对
2: 啦，对啦，
0: 食川贝肉嫩哦，
2: 一等斤呐，
0: 哦，你一等黑菇，我跟你讲，
2: 等斤减几落啊，
0: 未扛起穿扫啦，
2: 对啦，
0: 啊，所以讲你
2: 扫菇就去落啦，
0: 哎呀，你啊，食咱的川贝肉嫩哦，不但你未黑菇个。袂穿少，
2: 啊，佫袂气感来找你，迄算是厉害。
0: 先预防，先过治疗啦。
2: 对啦，对啦。
0: 哎呀，我来讲啊，这真正有够赞，来收金嘛，妈妈。来，你要要食川贝船的咯？啊，你有买过无？
13: 我
0: 唔
13: 知。
0: 你唔知吼？好，来等你。
2: 有诶，老大人吼，袂堪要一盖感冒啊，一盖感冒就对一全身躯的迄落无，内底困会走全身躯啊，迄就变虾米？就王永庆啊。一盖感冒你也得去啊。
0: 来，为了来手头。好，
2: 所以你一定爱。
0: 来，要穿白衬衫咯，等你个咧。来，为了来要穿白衬衫咯。嘿嘿。
13: 我前啊确诊了吼，行路拢会出喘的，啊，你介绍我
2: 食
13: 川
0: 贝。嘿。啊，佫会喘无？
13: 较袂
0: 遐
13: 喘
0: 啦，较袂遐喘啦，哎，慢慢啊改善。因为迄有诶吼，讲事实啦吼，啊，武汉疫情诶毒，对某种人来讲，确实真毒啦。
2: 对，
0: 啊，像你遮安尼有改善啦，
2: 你爱唱诶来，你爱继续
0: 甲食哈。
2: 对对，
0: 哎呀，这真正赞吼，来电来行咧，来为了啊，你爱有耐心吼，电话有缘交进拢满刷。
2: 啊，为诶是注疫苗诶病毒。吼，迄嘛是咧唱个辛苦底有无？
0: 虽然我做数也未透，啊，但是电咧
2: 无啊啦，
0: 线拢无啦，什
2: 么？无，咱来讲一下知识就好，唔贪唔贪。
0: 人楼骹有登记，登记拢遵守。
2: 无啦，细胞就是咱的迄啰穿开道嘛，啊，咱爱穿开才会当活嘛，所以咱爱人啊有元气，元气，迄开道来自于什么？你细胞、气更啊健康啊。
0: 电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你不爱困醒啊，扫要困啊，
2: 你要扫米啊，扫打扫力扫黑裤穿扫。
14: 哎，你好，哦，我要一撮大一大撮的。
0: 啊，食了有效无？无要大大撮的，安怎
14: 好？本来都要扫哦，哎。

0: AM 1077，
1: 即系爸爸妈妈啦，
2: 吼，
1: 啊，恁若无爱扫诶，吼，
2: 阿姨带你拖你诶细胞、细线，啊，搁你诶血管内底所有诶病毒，啊是你诶迄落毒素，啊是狗，啊是油，带你拖出来，这才是吼参燕窝上主要目的。
1: 我讲互你听吼，古早人恁敢若捌听过一句话讲吼，医生惊地少，总婆惊食
2: 豆，
1: 啊，做土水会惊了老啦。啊，其实要地少真简单，重点。是要安怎互你遮个气管炎来话了？来对了，妈妈，来你后尾咧传播吼，来对了，我你讲吼，
2: 你的
1: 慢性扫、长期扫，其实恁拢唔知真正的原因啦。是安怎扫会遮歹好？医生会遮尼啊惊？是安怎讲？我解释互恁听。因为就是你的慢性气管炎，慢性的气管炎。伫西医是无药医的哈，慢性支气管炎是带规世人的，但是伫中西医来讲，我著甲你讲，敢若一项物件有法度互伊的慢性气管炎会当甲这个炎甲解毒，我
2: 著讲啊，
1: 百病胃炎去啦，慢性的气管炎、急性的气管炎会引起你气的积水，你会早扫、暗扫、慢扫。我来跟你讲啊，
2: 五天刚刚扫了。你搁较弱的病菜龟部的细胞啊，
1: 都要干啊，上翻倍，
2: 上翻倍，等下你气炎，把你拖你的气管，
1: 对，
2: 哦，啊，把你的迄落内底发炎的迄落物件毒素，把你排出来，
1: 先排，再
2: 来
1: 放。
2: 啊，你唔该好。
1: 哎呀，来位，你要收一下妈妈，来，你要要传背哈。来啊，两位。来，所以讲，我敢跟你讲，会当跟你先排后补。
2: 对。
1: 来位，这太平的李主啊妈妈。嘿，来，你要要。这个传播吼，哎，来电来个，来有买过无？唔
3: 知咧。
1: 唔知吼，来电来个，来为了富美啊，妈妈。
3: 传播。
1: 有买过无？
3: 哎，买了。
1: 食了好不？
3: 哎，
1: 食了袂歹啊。食了
3: 袂歹吼。啊，我今麦个敢那有
1: 确诊，还是少咧？
2: 确诊，赶紧甲食。爱紧
3: 食哦。
1: 三粒食三顿，确诊足紧就好啊。
2: 嘿，阿妈较袂有后遗症，嘿啊。
1: 安尼知无？一顿三粒啦，来我去楼下甲你教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搞进阁有人咧确诊啦。
2: 对啊，
1: 你若上翻倍就对啊，翻倍准咧，喏，你长期甲食咧，你就袂确诊，
2: 你就唔免惊
1: 啦。你袂乌白用拖啦，来回你要饲鸡，你唔好阁买啊。
4: 哎呀，
1: 你扩大搞啊啦。
4: 人要
1: 饲鸡，人要饲鸡。
4: 嘿，我叫人。叫我朋友
1: 食
4: 看
1: 卖。哦，你扩大搞啊！你
4: 买
1: 遐济。好啦，好细做诶。我即等下，你着还阁烧麦，才阁有啊啦。哎呀，那你等下。
2: 你着爱常阮头家讲啊，我
1: 无多。你即撮细做一定爱今年阁抬价啦，莫话。哎呀。
4: 伊我朋友来咩？伊讲啊，你哪会听在电台哦？嘿，我甲伊介绍啊。
1: 你讲即摆要听电台，拢有地位的人咧听咧。
4: 嘿啊，我有讲伊好，然后客客咩？
1: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哦，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卡好通，因为租数也无介济，啊，我嘛无法度去一直甲恁介绍，因为我愈介绍电话愈济啦。
2: 嘿，啊有痰的，然后咳，然后尿，然后烧声，常常发烧的有无？常常感冒。吃药啊，吃袂爽。
5: 你嘛先给我讨一下招数，老开已经病啊啦。
1: 气管炎。老开介绍，我处理，我进行啊，来报一下电话，我再来听歌。唔
2: 通啊啦。
1: 老开下袂要紧啦。
2: 什么袂要紧？阮头家都头先啊都袂用的啊。
1: 好啦，这周年庆这无安怎？哎呀，今日恁头家我。
2: 什么无安怎？
1: 我等下还没讲讲的，等一条歌来唱煞。啊，哪个下无？
2: 无我来参你瞧者，来瞧者，拜托拜托。
1: 啊，电话恁记好调啊，0800。空白，空白，爸爸妈妈无爱半暝啊扫扫规
2: 暝，
1: 扫甲规暝袂
2: 扫咧扫，脚痰扫黑骨穿扫，啊有诶人是那喉会疼，那喉痒，常常头涩涩叫无，头
1: 晕晕
2: 诶，就是上手上袂起
1: 啊，爱
2: 喘啊，无干啦。
1: 重点我想建议恁遮毋是扫，我想建议恁遮是恁有较正规，恁一定爱甲毒排
2: 掉，
1: 来为了试一下者，来。喂，
6: 哎，
1: 来，你好，要传播哈，
6: 嘿，
1: 因为我上建议的，并不是你咧扫哦，你咧扫家当然是一杯一中啦，我上建议的是你有较正规，你会病毒排无掉的，你会注意防射， 排不掉的，
2: 哪敢带你排掉？
1: 你我跟他穿背准的咯，
2: 那这有在掉？
1: 有法度跟你先排后补，
2: 对，
1: 你才袂有后遗症。
2: 哪敢带你排掉？
1: 排掉的啦，真济人因为较正过，扫袂你，痰卡袂你啦。安怎治疗拢无效的，尤其搁会脑雾，
2: 会喘的。
1: 爸爸妈妈，
2: 会脑雾就是迄个脑神经的萎缩哦。
1: 对，
2: 会喘的，就是细胞的萎缩哦。
1: 那敢那确诊过所有的后遗症，
2: 啊，家你拢免惊，
1: 不计数啦。
2: 你家拢免惊。
1: 只要穿白润的拢甲食嘞，
2: 直接带你救倒来。
1: 带你先排后补，
2: 啊，搁来再生，活化。啊！你唔再当换一个新的细胞，
1: 真正是咱今日要买川贝润的脑的简单啦。
2: 对，
1: 啊，干那要食少的简单啦。
2: 啊，阮这三中央研究院有合作的，所以这真正政府挂保证的。
1: 电话空白空白，空白空白啦吼！爸爸妈妈，川贝润的脑今日这特别比例啊，一比一的啊，川贝是正野生的，
2: 英国
1: 吹的啦吼！今日搁伫咱阿金。雕工一路挂，啊！伊本来要去台北电话机啊，我甲讲你先位才来，啊，咱的执行长嘛唔知影哦。
2: 啊，你即马惊，恁咧厝的人有迄落细胞的有无？肺腺癌啦，肺癌啦，有无？啊，有啥物小细胞癌、大细胞癌，迄落细胞的啦，无法度开刀呢。细胞的迄落存活率比迄落癌、迄落癌王有无？迄落胰脏癌啊，
1: 都
2: 较低啊，
6: 胰腺癌王啊，
2: 嘿啊，迄波拢
1: 老
2: 五年六趴的存活率呢。
1: 全世界唯一会当甲你治的，我你讲啊，你咧扫医生拢甲你讲，你只做气管炎啦，
2: 对对对，
1: 啊，国语也讲啊，做气管炎啦，
2: 气管炎，
1: 气管炎啦，嘿，哎呀，啊，我你讲，只做气管炎，全世界无所有的药啊，同伊。包括西药都无用，
2: 直接把你的感冒炎呐排出来啦。
1: 慢性的气管炎、急性的气管炎、气喘、黑骨少，
2: 对，
1: 我拄仔来你讲，拄仔干那一项会当甲长筋呐，把这川贝，搁爱双黄贝、川贝润的咯。爸爸妈妈，这个会当甲你预防你的感冒，预防你会当流行性感冒，
2: 就免食迄啰可对应的膏药啊。
1: 预防你袂阁武汉疫情，
2: 对啊，
1: 阁再次感染啦吼。有的人确诊两届、三届，就是无食川贝，
2: 川贝甲食嘞，
1: 保证甲你讲啊，迄个较紧无离婚啦
2: 吼。对对对。
1: 啊，最后我来听一个歌，啊，我来讨论我左手阁偌济，来维六来郑老大哥。
7: 哎，恁那是迄个关节炎。
1: 嘿，来等一下咧，啊，等咧空吧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川贝润的咯，上完贝也成的，一比一嘞。细组的今日原价3000块，甲你卖2500买一盒，送五盒。啊，有个人来讲，讲你是瘾头呢，你买一盒送五盒。啊，我阿你讲，我唔是瘾头，我是周年庆，我爱护这爸爸妈妈的身体，了钱都甘愿买啦。啊，这周年庆，我甲你讲，逐工了的啊。周年庆的节目你若无听，你会后悔。周年庆，逐天在咧大放送
2: 啊！我今年跟他做一届呢。
1: 啊，我一年跟他话，你讲。
2: 我嘛跟他做一届。
1: 一年所谈的公司的营业额，净了得了在这3个月。啊，若这3个月七八九袂晓买物件，安尼我嘛无甲你勉强，因为这拢真正
2: 年度
1: 回馈啦，真个大姐。来，你要要穿白裙的咯。来电来行咧，来为你来秘书阿妈妈穿白裙的咯，来电来行咧，来为你王爱妈妈你收卡，要穿白裙的咯，来电来行咧，来啊电话我最后报一届啊，今日我唔是瘾头啦，吼物件袂晓倒了钱在咧卖，来为你，嘿来微信大哥，
8: 你穿白迄个是收息的吗？
1: 假收的，
2: 假，
1: 嘿啊，
8: 我叫
2: 是
8: 收多，
1: 来电来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因为今日这不是倒头，这不是真正家宏，不是戆囝，家宏是真正爱护这爸爸妈妈。我真正最近听到足济人诶，恁已经过去较紧，伫这一年、两年、三年，后后遗症拢走出来啊，要赶紧治后遗症，着治这不治之症诶，就对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四组一人。原价3000，2500送五盒，6盒2500啦吼。然后大组的12盒送3盒，30盒5000块，15盒5000块啦。啊，
2: 30盒
1: 五千块啦。
2: 最多的一万。
1: 啊，是偌济啦？
2: 36盒，第大组的。
1: 36盒1万块啦。 哦，这真正卖到拢卖了卖啊！我真正
2: 这吼，
1: 哎呀，十五啊三，十五啊五千啦，啊三十六啊一万块啦，来回了。
2: 三十六啊，一万块三百。哎，
8: 哦，像我确诊两届吼，啊，即摆咧运动啊，是咧爬山无，感觉拢气泡吼，功能感觉有较差，拢加足好喘。
1: 赶紧甲食，食食咧会恢复，甲你原本一模一样，佫会比你原本佫较好。
2: 佫再生，
1: 哎呀，哦，也先甲你排毒，先甲你排毒，再甲你后补你的气管啦吼。来，等等下咧吼，来回了，来朋友啊，妈妈。
6: 喂。
1: 哎，来，你要穿背吼。
6: 记得看
1: 咧。穿背就恁好啦。来，等等下咧，来。啊，我最后报电话。
9: 刚才我甲这空中爸爸妈妈吼，迄、那个报告就是讲吼，其实吼疫情足恐怖，唔过上恐怖的是啥物呢？
1: 对，疫情。
9: 就是讲，你有身躯顶有慢性病，你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糖尿病，你搁去得着疫情哦。我甲你讲，刚才有
2: 雪上加霜啊，
9: 不然讲足紧哦。有时啊，搁怕着疫情类，搁慢性病，
2: 连伊更加严重。
9: 再见嘞，
2: 迄就是直接差
9: 过。我拄着够侪案例拢安尼啦。
1: 这三年吼，我甲你讲啦，这三年死伤侪，唔是啥物十大感情之一啦。这三年死伤侪，就拢较紧猝死的啦。
9: 啊，搁伊本身
1: 带有，引起着心脏啦。
9: 伊本身有慢性病，对。
1: 这三年全国死亡的人数伤侪。
2: 啊，大家报告一
1: 下。就是武汉疫情啦。
2: 咱即马上新的迄落细胞的迄落标靶用药啦，去也咪用药啊，你爱家己自费，嘿有无？
1: 嗯。
2: 一个月18万呐。
1: 嗯。
2: 你要搁加换一年，爱百几万呐、啊，加换一年呐、啊，吼、哦！啊，你啊，搁预防
1: 126万呐、
2: 啊。啊，你这中间无搁参讲，你也有请外劳啊，还是讲你有迄落食啥物保养品有无？啊，你啊要会好减二楼的，惊你一粒都带你解救。
1: 热人来
2: 食，热人
1: 来食川贝，寒人拄啊好，唔免伫遐咧酷酷扫，
2: 唔免惊酷酷扫，
1: 拄啊好。电话空八一，我若倒来。搁有遭受，我再甲恁报告啊！我若当下无遭受，安尼咱就开讲啊！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趁赶咧行，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黑骨少，慢性气管炎的来回你要高大哥，来要传袂准恁咯。来电话下咧吼，
2: 这当恭喜用小钱咧医大病
1: 啊！来听歌啦，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哈！
10: 来一首歌曲叫做《人生公路》啦，哈，是咱的台南的谢女士所点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谢女士收听的歌曲，你家来，我跟您这爸母啊讲哈。
1: 来，你好，求助啊，妈妈。来，你好。
2: 小
1: 组的。小组的，对对对，来。
0: 咱今仔日的租送，恁搁听一届啦吼。小组的吼，小组的六啊两千五，大组的十五啊，五千块。
3: 五千块啦。
0: 特大组的一万块，拢总有三十六啊吼。这第一届袂压缩的，
3: 对
0: 啊，没人袂到三十六
3: 啊。
0: 今仔日是周年庆开跑，今仔日较有。
3: 你看
0: 哈。啊来，我跟你讲安怎食哈，保养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无分。本金本啊，但是你有确诊过的哦，确诊过你要注意哦。一改透早才吃三粒，暗时嘛赶快吃三粒。
1: 上好是三顿吃三粒啦。
0: 啊，三顿话来治疗性的，我要甲您讲，您的喘气喘到冻袂掉，啊是讲气泡问题，有斑的哦，一定去照出来，你一定有斑点的，麻烦你叫三顿，哈、哦，一顿拢甲吃三粒哦，这都是有竞争的严重性的啦，哈、
1: 哦。我甲你讲哦，我的人自囡仔良心道德摆伫头前吼，我都甲所有的全国的即个东北时代讲，我三个姐姐啊，拢会节节，
3: 哦会节节，
1: 啊拢是食咱的川贝润燕哦，甲食白姜，
3: 对，
1: 啊食较好去，嘿，哦啊当然三黄平常时，这是拢阮兜规家伙啦吼，
3: 啊
1: 大细汉囡仔别别啦，啊这样是三黄，逐天敲电话都有人敲来咧买。哦，啊！但是我就讲啊，吼，恁三皇伫我遮买无电视台有咧卖，杨丽代言的，恁若毋是三立、明视、台视、TVBS， 恁甲转来看，
3: 电视拍开拢看会到，
1: 看会到咱的三皇，看会到咱的古乐啊，
3: 做名，好做名，嘿，
1: 全国都对啊，家方讲会到做会到，
3: 嗯，
1: 当时即个川贝润燕乌啦，吼。台湾一间订什么台的，啊，一直要甲我讲，啊，因要摕去卖，我讲我无这个物件，啊，人因公司嘛拢甲因拒绝，包括啊，台湾足侪咧做扫的药厂啦吼，啊，救义善的啦吼，足侪人咧卖救义善的，啊，拢要去甲阿金买这个啊双环杯，阿金讲吼，你钱条向我变悬，我得。不可能买啦！
3: 哎，中医诊所的，中医诊所的嘛，作者要进来啊！
1: 是啊，啊，我讲全国作者物件啊，我今日我唔是无啊肯定咱那个洪执行长的产品，才叫阿金来。
3: 是，
1: 我是要和阿金来看讲两个真正对双方背拢了解的人，甲恁背书挂保证，这真正有效啦！
3: 这真正
1: 啊，一支产品。
3: 吃到会饿了的
1: 啊！一旦和两个专家啊，甲恁确定有效，恁就唔免阁怀疑啊。来，
4: 喂，
1: 你好。
4: 喂，家豪，我十多点一组，一大组，我要加一组，一大组的红厝的人吃啊。
3: 这嘛都无啊，你。
1: 有啦，你讲五百啊，就算你来。
3: 我当时在你讲五百啊，
1: 我老家。哦，你讲五百啊，时间就够啊，就入来好啦。
3: 最好时间来把握机会啊啦！
1: 啊，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啊。来了，
5: 哎呀，
1: 要穿背心的咯吼。
5: 哦，阿黄你啦。
1: 哎啦，阿黄本人。
5: 我用我的手机啊，我唔知我给你买那个食个心肠的吼。
1: 哦哦。
5: 哦，我讲。
1: 来，来，来，来，啊，全国的东北时代，恁家己赶紧好啊，把握啦啊！来，青威大哥，来要穿穿背吼。来，电话给你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啊！我家己要爱的，我家己还搁咧争取咧，吼、哦！啊，我先家当争取
3: 好咧。我爸阿下下来说，
1: 我
3: 无法度啊。嘿，
1: 周年庆无可能搁卖
3: 啊！无，今年只有一届啊！嘿，
1: 周年庆无可能搁有
3: 穿。阮这外口只阿卖三千块的，你今日第大组只阿无甲三百。
1: 啊，恁都甲买回来
3: 甲食。
1: 我讲啊，全世界万盛喜光炎绝对无药通医。你看迄黑菇
3: 酸扫的，会扫会窜的啦，黑菇酸扫的。
1: 医生一罐咧输的哦，你输。嘿啊，这抗生素啊！
3: 嘿，迄啰内底吼，内内个纯素伤多，你的骨头含烧起，开刀是正常的。嘿，所以袂当一直食药啊。
1: 全国东北时代，恁家己好啊，爸啦哈，来喂了。
4: 一起做特大。
1: 有买过吗？
4: 有。
1: 啊，食了安那？
4: 食了袂歹啊。
1: 食了袂歹吼。
4: 嗯，真诶。
1: 好，来安尼电话起来，食了袂歹才卖你呐，食了普通。
3: 对啦。
1: 无爱卖你啊，好佳哉，你讲袂歹。
3: 清白，带你清，带你养好，佮带你
1: 来，朱大妈妈。来了。要穿背准的咯吼，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
2: 喂，你讲吼，因为特大猪肉购物，我要搞下一组。
1: 啊，你是有买过无？
2: 我之前有食，因为我之前就是脾气更无好，啊，常常咧一直扫，只要变天就一直扫。
1: 啊，这个好。
3: 变天。
2: 今麦食一。已经吃几十个月了，啊，现在吼，就是变天了嘛，较袂少。
1: 哎呀，
3: 好，
1: 继
3: 续
1: 吃哈。
2: 医生，对啊，医生要搞讲，爱继续保养。
1: 好，保养胜过治疗啦，哈。来，等来行咧哈，来维你好，来苏兰阿妈妈。
6: 喂。
1: 哎。
6: 维你做会做
1: 诶。哦，你这名真好咧，你这人来唱歌拢会唱得力，苏兰阿要出嫁。
6: 够
1: 厉害咧！哎，你嫁一届得啊！前
6: 个也系就知影，像啊。
1: 算唔知，啊无去苏兰啊出嫁，大家都在唱。来苏兰啊，妈妈你等下下咧哈。
6: 好。
1: 来啊，来维六，来要传培训咧咯。
7: 哎，帮我。
1: 来等下下咧哈，来好，来维六啊，等下有缘拢满线啦吼。好的面馆，我有讲过啊，永远袂孤单啦吼。来维六，来要传培训咧咯。
6: 该特大组。
1: 来该特大，等下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会了解的赶紧解，最后两分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你今日买偌济，赚偌济？今日社会啊，表会啊，厝边借钱都爱来
3: 买，穿配
1: 准的咯啦。
3: 嘿，迄波是咱的生命的根本啦。咱要换都爱穿配啊，你穿配袂顺，穿配白棒，还是讲你会穿来讲，你生活都袂感觉足艰苦的吗？
1: 是啊。
3: 啊，来一直扫，迄旧穿扫，迄更严一直扫。你要上班嘛？
1: 来，明东呀。来，你要穿配准的咯。
7: 对
1: 对，等
6: 下
1: 行咧，来，你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最后500啊，啊
3: 消完就无
1: 啊，啊我敢用生命甲你保证啊，伫我的周年庆绝对无袂穿背，闰的喏啊，
3: 无
1: 可能，
3: 绝对无，哎，唔无会啊，
1: 一万赔你十万啦吼，这真正无物件，啊时间嘛
3: 来，最后时间
1: 啦，啊感谢阿金啦吼，
8: 感谢各位观众，
1: 这真正好哦。这物件真正好，
8: 一级品的上一级的，
1: 听你的啦吼，啊来维六来春茂大姐。
9: 哎，
1: 大哥，来你后边，阿姨穿白裙的咯，来等你行咧，来回你后边穿白裙的咯，来等你行咧，来后来回你后进来妈妈，来边穿白裙的咯，等你行咧，来啊，感谢执行长，
3: 好，蛮谢谢大家啦吼，咱无多改变外口的环境，外口的空污，外口的白毒，但是咱会当改变咱的观念，直接就把你好掉的，你就袂阁破病。
1: 他说公公公白话真正不会来哦，
3: 无可能
1: 啦，
3: 系啦，我讲这有好的物件，有好落的物件，绝对伫外口你买无，啊你也买着一盒是3000块。
1: 啊，你最后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哎，卡两盖啦吼，时间来个最后尾声，祝大家有好的细胞，有好的心肝，身体拢健康，家庭美满幸福，祝大家。啊，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感谢这个姐姐、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咱明仔在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再相会，拜拜。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所来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若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是伫每礼拜啊，即、每天吼、拜一到拜五在时十点半来开放着即个点歌的时间。来讲到西昌日山，即天七月二十四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一，适合祭祀、开工、出行。近期的是过川甲入厝，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西边，冲着十四岁上流的朋友。啊，那是好时辰呢，就爱等到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啊，即、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七月二十五号是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二，适合祭祀、祈福、立厄。近期的是过川甲财照，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冲着十三岁上尾的朋友。拜那个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七月二十六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三，适合求医、治病、破处、其他结束消处。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十二岁上羊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啊，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气象署呢，伫拜五的这个透早五点半呢，甲今年第十二个风台呢，正式号名做红霞啦。根据着这个有像呢红霞山叮当的啊，速度比正常有高一个较紧，受到啊这个。讲伊个强度甲暴风圈拢有热力啊来增强啦，大概是拜五下暗甲拜六顶半晡离台湾上近，伊会通过着巴士海峡进入着南海，啊，那是即个雨势呢愈晚愈明显。到了拜六呢，除了迎风面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好雾呢，桃园到嘉义的平地午后嘛可能会落着雨啦。啊，那拜五夜方面呢，华人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雷雨啊，这个嘉南甲宜兰的北海岸遮啦，啊，搁大台北山区嘛有可能来落着雨。拜五的其他所在呢，大概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新竹宜兰甲各山区嘛有局部的雷雨。到了拜六呢，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也是讲雨雾。啊，那午后呢是转南风啦，所以呢拜六下晡呢，南部地区嘛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啊，来讲到礼拜到后礼拜，因的风台就走较远去啊，但是有南风的分系刷来北边，所以呢，礼拜这边台湾吼，尤其沿方面这边水气较济，环境无稳定，亲像这个花莲台东南部呢，有无定时的阵雨、雷雨。啊，那台东恒春半岛可能会落较大的雨啦。另外呢，较北边宜兰吼，甲这个嘉南北海岸呢，嘛有可能会落着零星的这个啊阵雨。拜二这个水气就渐渐减少了，只剩着花莲台东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啊，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啊，那爱等到拜三、拜四啊，吼，二到三十这两天天气开渐渐来回稳着，但是这两天啊，台东甲恒春半岛嘛有可能有短暂。其他所在都是晴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啦。啊，讲到这个红霞呢，哦，来到台湾是搁要来度假的款哦，大概吼这个风台拢周末要来啦吼。啊，这个拜四阿妈其实的啊，这个。强度达到着轻度风台的强度，啊，半暝十一点半对着这个无好名的风台呢，啊，先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啊，伫拜五正式来号召是红霞的风台，未来更有可能对台湾造成着影响呢。针对着气象署的这个国。主要城市甲离岛120点钟的风台暴风侵袭的几率来显示，上界受到影响的是金门，但是嘛只有15%啦。啊，其他偏有4%，恒春3%，台南高雄2%，屏东嘛是敢那1%尔啦。所以要唔盲讲伊未来吼，互咱来休困呢。应该不要想了啦，唔通大家风台要来到台湾的时阵，咱就来想讲，今日来遇到风台假啦。另外，气象署呢对着即届的这个风台呢，先发布着海上警报，后边卡来写着伊的名啦吼。啊，本来这叫白的，伊应该就是爱好这个名，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吼，这个、名的权利是日本的这个气象中心有啦吼。啊，但是呢，伊的这个各项的标准拢已经达到轻度风台啊。嘛，应该爱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啊嘛，我跟着台湾的关系啦，所以先发布警报，啊，但是顶关是无名的这个啊状况啦吼。啊，伫21世纪以来呢，即款的情形只发生着3届，啊，即届就是第3届，啊，头前一届是2016年10月份的这个艾丽红胎，佮有2020年8月份的米克拉红胎啦。啊，当然啦，即卖人吼对着红胎想法有够侪啦吼。
风台要做一个风台嘛是无好做呢。我讲你吼、哦、要来，都爱有这互人放着风台个即个机会啦吼、哦。啊，即马各有人提出四个条件，哦，这四个条件要达到这嘛是，唔知讲要风台要咱要爱改，可惜还是讲哦，你也辛苦了吼、哦。来听只歌啊，咱看来讲着讲为什么有这四个即、这个啊、理由，讲吼风台即马爱达到这个，才会当红俄乐。风台是要红俄乐啥啦吼？嘿，休困者来听着一首《霓虹国有大雨夜花》了，看来甲你讲着这专家吼，哎，唔知是咧专门骗人家，还是真的专家？等者看来甲你讲哈。

大家对着风台的想法有够侪啦，啊，介早讲吼，两个风台、三个风台快当夹夹做伙啦吼，啊，即卖呢，上心要来创作是玩笑话，还是讲吼要来正式看待，咱嘛唔知要安怎看啦，讲吼有气象专家咧讲啦，红霞风台吼要达成着无海通过的这个状况呢，伊有四个条件，拜托伊达成啦吼，第一就是吼行较紧嘞吼。啊，第二就是讲，唔通向北边来，向我近着台湾。啊，当然嘛，伊望讲伊卖继续变大颗啦，等于讲暴风圈吼，维持一个控制你的体重，控制你的腰围。啊，讲吼上盖好卖个引进着西南气流，安尼是对风啊，对台湾来讲，这才是一个乖宝宝风台哟。气象专家想想侪啦，人风台要创啥？吼、哦，伊要来台湾佚佗无？迄是伊的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呢，咱会当鼓出伊来的时候，亲像真个安尼，叫伊较北边诶，叫伊较南边诶，透过大家意念吼，即款的吼，梦想看卖，啊，毋茫一概讲好四个条件要互伊去做。安尼，风台这个年代，风台要做嘛是真困难啦、啊、吼。啊，来讲到日本这阵啊，真正嘛热噶吼，一天一天温度愈来愈低呢。啊，多拜邪时阵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啦。啊，伫日本这边高温一直吼，创下了上悬的纪录。日本专攻呢，伫大暑这一天呢，六个地点气温拢超过着40多啦，真正是这个酷暑日哈、哦，啊，其中伫晋江县的一个所在呢，扭到41.1度。日本最近受到这个吼两个高气压共同来影响到啦吼，啊，因为这个高气压呢已经来到着西日本甲东日本遮，啊，佮有高空的吼西藏高气压讲啊对着大陆一直吹到日本这边来，啊，所以呢不管是地面。啊，是高空，拢是烧热的空气盖掉的，所以暗时呢要散热吼、哦，要走呢嘛是无简单啦、啊。啊，你是日头刚来啊，气温多得来一直增加着，啊，得爱等到24号过了后呢，太平洋高压、啊、哦，搁向较西的刷叮当，啊，伫东京这边的关东地区，高温应该得袂搁较烧热啦。但是伫东海甲九州遮呢，同款是有酷暑日的这个温度，啊，所以呢，那是有要靠日本的朋友，吼、哦，尤其是这几天吼、哦，去东海九州这呢，真正热甲可能比着台湾搁较热啊，啊，嘛爱做好着防暑的这个措施。来讲到国内外的新闻消息，一位查甫囡仔凯凯呢，和保姆刘家姐妹，然后联手安尼个苦读书，引起着社会的关注。伊哩甚物反应呢？拢甲因判着即个吼啊，其中即个刘彩萱是判无期徒刑啦，褫夺公权终身；啊，那是另一个刘若琳呢，判着18年。

咱安尼即马个上诉的第三审啦，相关的法院呢，上高法院审理以后呢，已经来甲驳回着上诉专案定谳啦、定谳啦吼啊，所以呢，一个就是判无期徒刑，一个就是有期徒刑十。八当吼，爱赶紧甲因处理你个乖乖啦吼，啊，你考到囡仔考到甲执行吼，啊，嘛是真恐怖个一对姊妹啊。另外，讲到关税的部分呢，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啊来宣布着，要对主要的贸易啊，即个朋友呢啊，讲朋友啊，唔是朋友啦，佮要讲收着。一成到12.5%的关税，因为因进前吼暂时的关税已经伫因的美国时间24.5日到期啦。啊，讲到即个欧盟、台湾、日本、南韩、瑞士部分无得到豁免的产品呢，啊，301条的关税税率按照着10%，或者是12.5%扣除税费国待遇的税率后啊来计算着啦吼啊。啊，这呢嘛是希望讲哦，啊，要去买物件，去到美国哦，啊，人要保护因兄吼，啊，得甲咱收着较济钱啊，啊，这得看要安怎来照片照镜啦吼，啊，咱要讲骗人的关税，哎，得看用什么款的方式，比如讲吼，去设厂啦，去买因的物件啦吼，换较好的这个关税条件啦。来，时间够，好，咱来先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这首应该嘛一段时间无听到啊哈。来安排着邱海正所演唱的这首叫做《坦白》。

收听歌曲，这是邱海正所唱的，叫做《坦白》。啊，讲到老退心智呢，雇主呢，即马拢是6%啦，啊，即马可以当自提嘛，是6%啦，吼。啊，这已经停留几落冬吼，老退心智嘛已经推动了20冬啦，吼。啊，所以一直拢是6%的这个额度啦。啊，立法院呢来举行着公听会，啊嘛有一个联盟啦，嘛是来召开着记者会呢，讲吼行政院啊，劳动部呢，吼这700多万的老退薪资的劳工吼退休吼，你也无啥物钱呢，啊嘛希望讲吼，把这个老退薪资的雇主提缴率啦、自缴率啦，啊甚至这劳退救治45个基数的上限吼，看会当吼较放宽袂啦吼，啊伊呢这个要求就是讲希望把这个劳退薪资，这个雇主的这个吼提拨率呢，看会当慢慢啊提高到12%啦吼。啊，因为呢，有立法委员讲唔通遐济啦吼，啊，头家人可能也赚无遐济钱。你要吼，虽然是慢慢啊来增加着，但是上落尾到12%上济啊，看吼提高到9%就好啊啦吼。啊，有诶讲吼，无得一天起0.5%吼，啊慢慢达到9%啦吼。啊，另外有别个政党。就讲无上加8%就好啦，但那像咧化计小同款啦吼，不管安怎啦吼，事实上根据着统计，全台湾大概594万人呢，也就是70%的工，实际领到的薪水呢，无到平均的薪水4.8万，那用6%的这个吼，雇主提领的这个6%这个来算呢，薪水无超过48000。你工作25冬，你薪资会消耗退休所领的退休金，连100万拢总无。哦，不怪你讲吼，那个老板的这个提拨率要高，当然上盖好，咱家己嘛会当来同步提拨啦吼，安尼累积的这个退休金嘛较济。另外有学者指出着，劳保的114年的支出已经比收入搁较济啊，顶限着死亡交叉啦。啊，劳动部讲啦，对着雇主提缴率呢，要来提升，因其实嘛有咧按算啦吼，但是要提高偌济，目前吼搁咧做着这个讨论尔吼，啊未讲有真确定诶这个拍数啦。啊，搁有你来投保的朋友呢，有诶吼，公司都有来投保嘛。啊，但是有诶无投保，去投保着即个吼职业工会者呢，有劳保局统计到7月20号为止，3个职业工会呢欠着劳工保险甲相关的即个保险费呢，已经超过着宽限期。有倒3个，一个应该就伫咱台南吼，或者是大台南宗教服务职业工会。家人的雕刻业桃园的公寓大厦，这几个职业工会呢，人给你缴的钱，你没有往上承包，还是种种的部分呢？这真正有较伤脑筋啦吼。因为你只要累积欠了保险费超过2个月，你袂当讲预收保险费吼。所以这3间的职业工会袂当阁继续加只的吼伫因遐投保的人阁收到这个保险费啦吼。这个会员嘛唔通先改有缴哦。当然啦。职业工会会员呢，爱关心你所属的工会吼，工会者啦吼，伊的财务运作，啊嘛爱积极参与的活动啦吼，啊嘛爱知影讲，因甲你收的钱有实实在在往上承包，还是成交无啦吼，啊那无呢，你该有的需要因的这个吼，劳保甲你给付的这个相对的权利，你嘛可能安尼的无去啊吼。来这阵啊，讲上这就是吼8月份的这个演习啦，足侪人拢真紧张，讲四个月搞无网络，要用嘛咧要安怎啦？其实咱人吼，即马摕手机啊，摕条条，咱嘛爱吼一两工啊，啊无嘛半工，啊我昨就是安尼啦吼，未记摕手机啊来吼，结果半工拢无手机啊吼，啊本身。
手机都没三人在卡齁、啊、没手机啊诶有固网齁、哦、这个东西还可以用就好了齁、哦、现在人依赖着三 C 产品尤其是手机啊上盖多啦齁、哦、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在中部北部演习的时间，有可能你手机啊，这个行动银行的 App 啦，电子支付的 App， 啊是要欠钱的，无卡提款的，网络缴费，这几种服务呢，时到日到可能吼、哦、连线会变慢，甚至有扣款失败，啊是重复扣钱啦吼、哦。啊，你啊是再去这个 ATM 去领钱的啦，啊是讲信用卡感应交易，这是未受到影响啦吼、哦。所以呢，若要用到假要来付钱的，要缴钱的。避开这个时段，那无呢？用固网还是其他的交易管道啊来，安尼较可以啦吼，较袂因为安尼吼，佮、哦、怪东怪西，人已经提早咧甲你讲啊吼，啊尽量配合啦吼，啊因为这防空演习，咱得一定爱来参与，嘛爱了解，啊平常时有演练，较袂真正有代志，咱啥物拢唔知道。

0: AM 1071。
1: 来，这礼拜就春拜五这天会考验点歌，来第一个是第一个。
2: 阿念，
1: 哟哟，
2: 谢谢你啊！
1: 没啦，
2: 啊，做节目我们听，我们在到会较袂无聊，
1: 较袂无聊就对。嘿，阿莲，我今日今
2: 日加什么歌？哎呀，
1: 明仔载要来无出勤啊！老师，明仔载要出勤，咱无啦，咱无出勤啊啦。哎，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2: 哎，啊，恁陈大姐你好啊，大家好。
1: 嘿，
2: 啊，我今日要听老好做的丢丢糖啊。
1: 你丢丢糖哦，吼。
2: 哎，
1: 哦，你是要坐火车呢？
2: 吼，拜拜。
1: 来，谢谢啦。哎，丢丢糖应该是坐火车的歌啦，吼。来，吹一个，啊嘛，吼，大家第二个要开，准备开起来哈。啊，得人，哎。讲了，啊，就会当再试啦哈。来，第二个，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3: 喂。
1: 喂。
3: 喂。
1: 哎。暗的讲话。哎，暗的讲话，嘛一直话你啊。我有在听啊。哦，啊，你电风镜呢啊？
3: 嘿嘿。
1: 哦，电风扇啊，因后生啦。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3: 凡人歌。
1: 凡人歌哦。
3: 那个李宗盛诶。
1: 李宗盛的凡人歌嘛，哈，好，我来安排一下哈，好，谢谢，
3: 好，
1: 感谢你，感谢你，哈，哎，啊，那通了后呢，哎，一旦开始讲话啦，我有在听哦，唔免想烦恼，凡人歌哦，我听这男人歌哦，好，你刚才给我重复一下下。哦，李宗盛有啦，你我皆凡人哦，拢共凡的人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点歌，请你卡这条起来。你好哦。
4: 叶小姐你好哦。
1: 啊，我可乐的你好哦。啊，你今仔日看会遮尼啊温柔啊？
4: 是哦，啊，得温柔一个哦。
1: 哈，温柔一个哦。哈，啊，那打死个打呢哦。哈哈哈！哦，你比考虑的较早起来呢？
4: 有，啊，都考虑的。
1: 伊去惊风太来，伊惊风太来，今仔日先拍皮。
4: 哎呦，
1: 但不是拢听着伊在拍皮，有可能吼。嗯，啊，咱今仔日咱阿恁蔡大哥要听什么歌啊？
4: 啊，都老人啊，放了都爱欢啦。
1: 哦，安尼呢啦，啊，我惊拢有当作嘛爱欢呢。因为我怕怕倒啊，哎呀，即马惊到吼，真正拢爱说你啦。因为开始有火了后吼，啊，咱的骨头拢已经较含烧啦，啊，拢足惊讲哦，啊，无说你半倒一个，转去也是憋气安那吼，足轻啊呢。哎，阮这呾哎，准备要退休正经，即个年岁嘛是会惊啦。哦，所以真正大家拢爱说你啦。嘿，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4: 可以，哎，可以讲起来啊，咱卖讲详细，啊，无人咧抗议啊。
1: 哦，袂啦，我见啦，迄拢是我教话啦。啊，你
4: 讲
1: 你要听倒一条？
4: 嗯，啊，都小编都爱欢你。
1: 哦，你真正要报小编爱欢哦？
4: 好啦。
1: 哦，好啦，安尼我拢来欢一个啦。
4: 嗯，小编都爱欢。
1: 好，了解了解。
4: 啊，讲话啦。
1: 好，我知影，我知影。
4: 你知影吼？
1: 好。啊，动作你真正要小编嘛，你来欢。
4: 啊，口口讲开。
1: 好，口口公开。好，谢谢。好，感谢感谢，谢。好，没啦，谢。哎，因为吼两点钟的时间，无恁来倒替吼，安尼我一个。干啊！我一个我嘛是唔知道要恁安那替呢，所以咪感谢恁陪我来替啦吼。啊，都大家厉害诶吼，知影讲翕棒切落去，人就是已经讲了哦吼。啊，这嘛是考验大家诶，即个吼眼明手快，就是安尼啦。来，第四个起来了，你好哦。
5: 你好。
1: 哎，
5: 你好。
1: 这倒一个
5: 新事
1: 赖大姐哈，
5: 赖大姐拜。
1: 哦，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5: 啊嘛，是足久呢。
1: 哈？
0: 妈妈，你信息足久。
1: 系啦，啊，都无一定啦，因为这个时间就是予大家自由啦。
0: 嗯、
1: 啊。嘿，啊，大家要试的就试，啊，要等的就等，啊，无等的你就会等上后边。
0: 嘿。我拢开讲安尼。
1: 拢开讲啦，啊，都空中也无咧见着大家啦。啊，若是有诶，有诶，亲像可能诶，我有咧看吼，我嘛唔是逐个月去，我嘛久久去遐看一下安尼。
0: 嗯，
1: 是啊，系啊，啊，
0: 咱个也加去吼。
1: 嘿。你今日看，你听什么歌啊？
0: 蒙阿波也敢去，
1: 蒙阿波也敢去哦。哎、欸，不过蒙阿波我唔敢去呢。我看到你的少王迄阵较敢去你啦。好，谢谢啦哈，感恩哦。哎，谢谢谢谢。较早阮阿妈伫这个新化待伫家的时阵吼，哎、欸，这个清明节去，啊，即马无啦，即马拢清清的拢进塔啦，所以就是清明啦吼，哎、欸，较来去塔林。都唔去，无咧去蒙阿波啊，然后，哎，阿姐吼，迄恋爱的滋味，互你蒙阿哥也敢去，这都是因厉害的所在啦。来，继续来，第五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6: 喂，
1: 哟，
6: 劳驾，拜托，麻烦曼丽姐、
1: 啊。你要讲你是谁呀、啊？
6: 在下点播吹台金唱的。冬天里的春天。
1: 啊，你是哪一位呀、啊？
6: 毕姓张，工厂
1: 小姐，好好安排哈。
6: 能不能再多点一首？
1: 不行，每个人都一首而已。
6: 啊、好，
1: 谢谢。
6: 谢谢曼丽姐。
1: 嘿，我无咧，互人点两首啦。大家都卡袂入来呀，你搁点两首。安尼，我着对人无公平啊！吼、哦，啊，正经干阿一个阿元啊，因为吼、哦，伊西港啊阿元啊，伊要落田要做事啦，啊，过工伊有咧听，但是无法度卡，迄种情形是有可能啦，吼、哦。啊，即马阿元啊也毋知走去倒，吼、哦，啊，咱即马着无搁开放着即个服务啊啦。来，第六个卡起来了，你好哦。
7: 喂，我咪英啊，
1: 咪英啊，阿姊啊，你好啊，嘿，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7: 我要听《玉兰花》啦。
1: 玉兰花哦，吼，好，好，
7: 即个我上回上拢要听《玉兰花》啦。
1: 对啊，好听咱得，你甲听我紧啊，嘿，好，来安排一下哈。
7: 你来来接客哈。
1: 好好好好，不要讲
7: 啊。
1: 好，谢谢谢谢，感谢啦。
7: 啊，这可以的卡过来啊。
1: 好好，伊个无用的款哈。好，谢谢啦哈，谢谢谢谢。
7: 阿恁都能卡起来。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嘿嘿嘿，阿恁呢已经卡开呀哈，阿咱的考虑的，你看啦，阿高铁啦嘛是做笑脸的，就是安尼啦哈。来，阿小编讲爱欢，咱就来甲欢。阿来个至少两首的扩大哦，即马到第七个、第八个。来听看麦耶，你好哦。
8: 哎，曼丽姑娘，我你好。
1: 哦，啊，你真正人美，我叫你来，你就来。啊，可能会叫你来，你无爱来。
8: 无啦，我都咧客袂行啦，啊，就，就，你坐好。
1: 我坐好。
8: 嘿，我甲你感恩感谢，佮兼多谢一下哈。
1: 哎呦。
8: 多谢即阵啊，安尼互我个安尼。让我的心情快乐，各人点歌啊！感谢恁公司迄个水粉啊，小姐。
1: 水粉啊，水粉啊，水粉啊！你有感谢就袂歹，袂歹。
8: 你会甲你变啊？
1: 你有伊甲我变甲我，我袂安那讲，起码是话对了啊，起码是死不死不离样啦。
8: 嘿，伊会甲你变。
1: 从恁二班然后到变着，哦，啊，无我得坐伫遮伤久吼，我嘛会。你著尻川生裂吧，
8: 哎
1: 呀，嘛爱有人甲我斗病的病
8: 啊！我嘛爱甲感谢水粉啊，姑娘小姐，
1: 对对对对，
8: 甲你病哦，安尼啊，感谢你互阮讲话啊，迄个感谢，迄个美英姐，你脑好康，迄种不完美去食，
1: 嘿，咱拢
8: 多谢啊，多谢
1: 迄个朋友，咱心肝头食有对啦，
8: 嘿。
1: 嘴嘴是食无到，但是心肝头拢有食到。
8: 哦，安尼就欢喜啊！
1: 安做做欢喜也得对。
8: 做欢喜啊啦，平日你食较欢喜。
1: 可能会讲要放你爱花咧，啊你咧？
8: 我哦，
1: 嘿，
8: 我即卖要咧双红在梦中啊。
1: 双红在梦中，
8: 嗯，
1: 啊你搁要做眠梦？
8: 嗯，
1: 哦，安尼要梦什么梦啊？
8: 梦
1: 你的梦，唔是啦，
8: 梦你的梦，
1: 哎，梦你的梦是别人的啦。啊，你双红在梦中是啥物人啊？
8: 那个阿长庚，
1: 蚕蚕哥哥有哦，哈、
8: 嗯，
1: 我来看麦，哎、欸，有嘞，真正是蚕哥哥呢，哦，未歹未歹，
8: 对啦，啊，感谢你，你这阵嘛安尼陪伴我哈，
1: 还好啦，因为互相陪伴嘛，啊，无有当阵上班上到蛮忝呢，
8: 哦，
1: 啊，这两点钟较好耍呢，
8: 哦，较好耍，
1: 嘿啦，他们安尼讲真话，未歹呢，
8: 哦，
1: 安尼我们家十八样。
8: 搞话拄着搞话就对啦，
1: 啊，就无法度嘛，啊，咱人就爱搞话啊，
8: 哦，
1: 啊，有的人无话，咱就爱搞话，互人有听到啊，对不？吼，啊，未、嗯、有当怎搞话，有当怎收一下啦，无逐工搞话啦，吼，安尼今仔日就到这结束，
8: 无，
1: 好。
8: 好我在感谢伦阿顶迄个恶神，
1: 哈，哈，
8: 伊若点歌点袂起，卖拢牵拖我，因为伊甲我讲足济过啊，我感谢伊，我下回会较歹势，
1: 啊，
8: 再见，大家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
8: 哥真乖，阿陈小姐，
1: 嗯，
8: 拜拜，再会，
1: 谢谢，谢谢，谢谢，好，赶紧甲切断。无等下阁予人念，啊，都无法度，啊，着两点钟，着爱有人加减啊拉，啊拉拉的，人伊的看法想法，咱都无一定吼，安尼，予咱加一个智慧吼，成长的空间呐、啊。来，第八个卡开咯，来，你好，
9: 可爱万丽小姐，你好，我心事成妈妈，
1: 心事成妈妈来，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
9: 哦。带大家来个乱片，行海边吼。
1: 嘿，
9: 哦，
1: 随便个乱片之乱哦。
9: 哎呦呦，
1: 个乱片歌有啥物歌啊？
9: 对啦，个乱片之乱对啦。
1: 对对对，这条我知影。
9: 红红的啦，
1: 来安排。你讲红红红的哦。
9: 感谢你哈。
1: 哦，好好好，谢谢啦，
9: 感
1: 恩啦，谢谢谢谢。
9: 拜拜。
1: 哎，我较印象个乱片之乱是啥物女金手哦？哦，勿紧啦，我找看麦有呢。两个拢有唱啦，安尼我就来找红英红的版本来互恁听。来，两首的扩大来，你讲要互人讲话，放伫后壁，但是头前大家客嘛无一定吼。哎，主人啊，主人啊，你好啦，这倒一个，
10: 万丽的，
1: 哎，严太太，
10: 我今日用卡的。
1: 嘿呀、啊，啊，得好歹离婚啦，
10: 哎、
1: 欸，啊，会卡就卡，啊，未卡就未。
10: 啊，你明仔载休困啦吼。
1: 嘿呀、啊，啊，这波得听，今仔日嘞，搁继续听啦，拜五搁继续搁听落啦。
10: 啊，明仔载啦，用我嘛是继续。
1: 哎呀，继续听啊，只是会当考验你
10: 啊啦。啊，无啊，无冲啊。
1: 哎呀，无冲啥都变，风台搁要来，
10: 风台飞荡去啊。
1: 看，即阵啊，风台拢要咪要
10: 摆
1: 来，
10: 摆
1: 要来，嗯，真讨厌。
10: 礼拜一。
1: 嘿呀，两三礼拜就一届。
10: 哎、
1: 嗯，好，啊，无要紧，迄前届咱甲伊赶去北边，即届甲赶去南边，赶去西边，好啊，吼、哦，大家甲拍
10: 拼，上好卖来啦，吼，
1: 对，卖来，
10: 嘿，
1: 聊聊拢无当互伊来，嘿，啊，今仔日想要听什么歌？
10: 梦中的情话，
1: 梦中的情话，哦，我会唱这句啦。好，安排一下。
10: 哎，阿妈好厉害，
1: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哎，啊，加减啊，罔开讲哦，啊，无今仔日讲了，明仔再无话同我讲哦，啊，所以有当阵啊，就是安尼啦吼。哎，嘿，我是感觉还好啦。哦，啊，我本身就爱讲话爱听，才要来做节目。来，那是搁有一个。想要点歌无法度点，咱后壁右边就是号头前吼，安尼客袂入面吼，你看后壁这旁较轻盈，唔免伤客，啊无你就一直试试试试试到尾啊，这旁无人卡，总算会拄着你啦吼，啊就是安尼啦吼，啊卡电话入来好歹离阮嘛吼，亲像即马浪康无人卡，我就要准备来报歌吼，啊要客头前客后壁，总是即间吼。有接到的，拢会甲你安排放松啦吼，只不过是播出时间头甲尾尔啦。来，总算第十个，互我考起来咯。来，你好。啊，是安怎卡会断断断啦？搁予你我的机会啦吼，搁要听歌哦。今仔日剩最后的一个机会啦，你卡起来，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哦，要卡开请卡哈，啊那无我着准备要来点歌咯，来安排奉上今日第一首歌曲。丽花姐啊，讲要邀请到阿恁的陈大姐甲空中好朋友最近来丢丢糖啊。

拄则有来接到上路尾之类啦吼，北区王小姐也唔知讲我啥物人，啊唔过讲啊知影敲电话起来吼，啊要找正经的主持人哦，恁也要找恁做恁找啦吼，这拢啊无甲恁规定啦，唔是讲哦，即马新的主持人来，恁就袂当去找旧的吼，恁也要找旧的做你去啦吼，啊来点播迄首歌曲，诶最后再来做安排啦哈。啊，来继续，今仔日嘛十条歌啊，无我赶紧来搁点第二条好啊啦吼。来，电风扇啊，后生讲要点着李宗盛的《凡人歌》，咱现主席赶紧来放上哦。

哎，感谢到嘞啊！这个电风扇啊，因后生来点播到李宗盛的《凡人歌》啊。即阵嘛呢，行政院长讲有核定啦，吼、哦，即、这个宣布核定到高铁会当一直到宜兰的即个案件啦。总经费来到到3521亿元啊！即、这个南港到宜兰的专程是60.2公里啊！安尼以后驶去哩呢，只要20分钟外就会当。对着台北到宜兰呐，核定以后呢，应该伫11年后呢完工通车。啊，这个高铁公司表示讲吼，这个吼转播费用讲由着政府来负担。未来因愿意配合着东部，而且高铁营运加这个执行哦，啊，所以呢，即马会当到宜兰，啊，未来敢有难延伸到垦丁吼，搁等哈。来啊，搁讲到这个115年的中秋甲教师节呢，拄啊好合合做伙啦，形成着4天的连假。交通部民航局呢宣布讲，台金管制航线7月27日早起9点呢开放定位。啊，金门县政府嘛提醒讲，有返乡旅游需求的民众吼，两早来定位，嘛爱注意着退票的规定甲航班资讯，来方便着即个吼行程咧做着安排。今年中秋节甲教师节连假是9月25日，一直到9月28日，啊，这个航空疏运期间是6天，然后啊，提早1天，搁延后1天，对9月24日到9月29日，啊，这间呢，台湾这边到金门的航线拢总规划了522架次的航班，提供着49,000多个的座位啦。啊，伫这个啊尖峰时期呢，24到26台湾飞金门，啊，搁27到29金门飞到台湾这边的航班呢，因拢会注明着讲限当日当班次，啊，过期啊，作废的这款的使用条件啊，一寡限制啦。嘛，东部实施着退票的手续费分级的制度。啊，那已经有订好票呢，时到日到尽量吼提早完成订位，啊，提早去到啊航空公司吼机场遮等候啦吼，唔通安尼时到日到，人已经要飞啊，你搁还袂挂行李，安尼有较伤脑筋哦。另外，即马讲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呢，7月24日开始针对着国际邮政网络进口美国的商品类的邮件，要实施着新版的国际邮件进口的处理程序，同步调整着关税的计算方式。未来寄到美国的商品类的邮件呢，关税未阁统一吼，按照着商品价值的进行做着计算，按照着无同商品的尺码，美国税的这个号数甲适用的税率计算以外呢，每一件阁爱加收着$2的这个进口处理费啦吼，所以那是有咧寄物件去到美国的这个商品类的邮件呢，真正爱注意哦。另外，美国一个大学呢做着一个研究啦，讲全世界上个自乱的这个国家吼，唔是美国呢，竟然讲是德国人啦，啊，中国是第二名，伊朗是第三名。其实呢，很自我主义的美国呢，即个讲干那排到第16名，连头前10名是拢总无啦吼。啊，这个研究嘛咧讲哦，少年族群的自乱的程度比着长辈时代搁较济。啊，这嘛是牵着建立自我认同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啊，男性的嘿自我中心吼、自恋的程度讲也比女性搁较悬啦吼，啊，这嘛是吼无同的部分，大家自恋无呢？有诶讲某些星座很自恋，啊，即嘛看起来呢，少年呢，啊，搁男性诶呢，自恋的程度都比这个吼年长的甲女性搁较悬。啊，来讲到即项，那是有朋友想要来去啊，食一个好料的吼，咱来甲大家介绍要安怎食好料吼。因为咱台南这边啦吼，足济活动吼，啊，拢要互大家吼来参与着啦吼。啊，所以呢，即马现主持呢，就有一个吼
八月二十二号啊，台南中埔西四季板凳呢，即马来到着即个夏季诶，即个部分啦哈。啊，正经大家拢吃老嫩呢，啊，即间呢八月二十二号呢，啊，是有着 K 八个中埔西啊，郭玉红、黄俊博哈、啊、来做着中埔啦哈。啊，用着超过三十种。台南在地的食材啊，烹出着有传统，有结合着新的哈创新的啊，无菜单的板的料理，含量是120亿哦。伫拜五中昼12点开始，采取着线上预约来报名。讲到台南嘛，是咱台湾板的文化重要的代表城市啊，做着中埔西人数大概是200-300个人啦。啊，板的桌啊啦吼，餐具啦啊，当地气氛的布置呢啊，定定拢互人感觉讲哦，来台南食板的真好势。啊，即、這个四季板都呢结合着台南的农渔畜产甲景点，每一季呢找两个中埔西来合作。好民众食在地，食即个冬季的，感受着台南丰富的饮食文化，甲即个板的诶文化，先煞来啊，踅着四周围景点啦。啊，即一届呢，一个是六届，吼，啊，一个是家里的总破西，两个人呢，当你会用着关灯的灵感。将军的乌鱼子，七股的龙虎斑，关庙的竹笋。百合莲子超过着30项台南在地的食材，啊，啊，若要参与的八月二十二号伫关店的葫芦皮来食着这个啊四季的夏季场的中埔西，啊，有兴趣去网络找些资料，赶紧去甲报名，来准备好电台进港商。

0: 更高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去拖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监护？
5: 啊？什么是疫情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穷七日。
1: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点进行到十二点，下晡拜一到拜五是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上来主持，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啊，那是要现场点关的，拢是拜一到拜五吼。啊，拄着这个假日可能蛮休困啦吼。啊，这个拜一到拜五呢，基本上是十点半会来正式开放啦，啊嘛，欢迎空中好朋友按时来收听。啊，咱这个节目呢，当然就是讲吼，有当中啊，有一挂主持人吼，啊想要来做，啊咱得吼，吼主持人先安排先做嘛吼。啊，三不五时啊，有时间吼，啊万里啊就出现，参大家啊空中来见面啦吼。啊，所以呢，咱这个节目是无固定的吼，就代表讲唔是永久的啦吼。有当中有，有当中无啦吼。那是有一挂主持人吼，有意愿。想要来吼啊，看大家来啊，三家研究吼，咱的西端的吼，其他主持人来接啦吼。啊，目前是万里啊，算讲暂时出现一个哦。来啊，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讲要小编爱花啦吼，啊，真正吼，不管是要小编呢，还是走路的爬楼梯的吼啊，该花的时阵拢爱甲花好势哦。来，江辉讲小白的海花。

下可能来点播到小编的爱花啊，全台湾的国旅补助呢，今嘛讲吼，足济管区拢总是有啦吼。啊，今嘛呢，交通部这边颠倒，因为经费吼，预算还未通过啊，立法院的审查吼，所以正经话个讲哦，什么生日的迄个月吼，安尼寿星就有多少的补助吼，啊，今嘛拢无，啊，无要紧，咱得参照着各管区吼，比如讲新北市。家啦哈，啊，伊个国旅补助呢，对七月二十号的开始啊，只要讲去行找到新北特色景点，完成着指定来打卡任务，上盖馆就会当摕到新北币的优惠券一千块。啊，这需要哈账号会员登录我的新北市的这个 app 啦哈，啊，好因去做着这个啊优待哈。啊，那是咱台南呢，啊，连续住三晚，第三晚供免费。其实咱这行的台南好康三重送吼，经合着大啊点数优惠折扣甲抽奖，其实五月一号开始就已经哦，拢有人咧享受着啦。啊，活动的时间到十月三十一号为止。平常时呢，住一晚送一晚，连续大个甲你升级啦。管理局呢，跟台南三十间以上的业者合作，这个时间一旦享受到冰箱时带三碗呢，第三暗呢，吼，这个免费的优待，啊，那去大呢，佫有机会摕到限量的卡皮胖拉小提灯。另外呢，第五月份到十月份呢，带着台南合法的这个啊旅社，并且登录着发票，买当参加。奖金总计，但是来到着破几百万的这个奖项啦，包括着家电、餐券、甲农特产品，其中上大奖就是价值十五万以上星级旅馆吃到饱，也是住到饱的方案哦。啊，那是高雄这边呢，这里去到八月三十一号，因推出着海线潮旅行的团体旅游补助计划，只要符合着组团的条件，一团补助四千五吼，补助到九月十五号为止，也是廿多用完为止哦。啊，那是高雄另外一个时候去到马祖这边啦，不是马景哦，马祖吼团体。同款，伊是到明年三月三十一号，也是廿多用完为止。不管是去还是倒转来吼，一个团的团体，每一团至少爱十五个以上，啊，无包括两岁以下的婴儿啦吼。啊，补助的是高雄的餐费、往返高雄游览车的车资，甲飞往着马祖这边的机票钱，一团补助上济一万块。屏东这边嘛，旅游购购节啦吼，啊是到着十月三十一号进行，到了屏东县内参与着这个活动的合法旅店呢，完成着这个大吼，有去讲大吼啊，一笔的消费金额满一千块以上呢，就会当摕着符合资格的这个吼发票，啊是大的这个凭证收据，去到活动平台呢登录着这个会员，写着资料啊，甲你的这凭证传起来呢，摕到一个抽奖序号，啊满两千块就会当摕两组的抽奖序号吼，啊愈多你当然抽奖序号嘛是愈多。啊，那是台东这边呢，有意哦，未经二零二六年的这个奖励旅游度假会议的计划，今日去到十二月五号。啊，自由行呢，伊条件算讲有较严小块，因为你爱连续大五暗吼，啊，出游的时间吼、不限平假日，上晚去大只讲是要十二月一号，等于讲和你大到十二月五号五天嘛吼。啊，一个人补助一。盖啊！啊，这个去到台东一游未尽官网去写着资料，短时阵嘛爱摕着啊本人的身份证加手机的画面吼，才当折抵这个2500元的费用。啊，那是团体人呢，六个以上的企业团体到台东旅游嘛是爱带五个暗时啦吼，啊，并且体验着台东慢旅的行程，啊，这时间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但是伊的申请时间只要到十二月五号啦吼，啊，集团的补助是四万五千块。
哦，啊，所以呢，那是有需要相关的这些这个管区，因所推出的旅游的补助活动，蒙加参加参观之类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星期咱赖大姐，讲要听蒙阿波尔亚。

这是咱新市来大姐点播帮我播呀，假期啊，讲到旅游诶啊，有人习惯的啊，当地旅游，有人可能去到外县市啊，有人呢都啊要对台湾飞出去吼，啊，这拢有啦吼。啊，那是这个暑假呢，足侪人拢利用着暑假，因为囡仔都无要上课嘛吼，啊，都休困日，带伊啊去过行行吼，增广见闻嘛未歹。啊，为旅客呢，片面讲吼，错过着班机啦，拢甘愿讲吼提早两三点钟到机场，先甲报道呢，完成一个行李甲挂过来吼，安全检查了呢，才发觉讲啊，我伤早到，啊，即马飞机要飞过离差不多一两点钟，啊，去到这个吼啊登机口遮呢，哦，你伫倒一个登机口遐，你去看，哦，啊，位拢放坐满满。啊，机场呢有免费的 WiFi 呢，有当转连的着，有当转搁登去啦。啊，你用着手机啊来打发时间呢，发觉讲，哎呦，啊，手机啊电一直咧无电，啊，伫飞行间搁袂当充电，是要安怎办啦？所以呢，原本咧欢欢喜喜要出门呢，伫还袂出国。正经伫等候的时间，哦，都有当阵啊吼，刚刚讲哈伤脑筋呐吼，有的是要抢椅啊，有的是要抢插座吼，所以这都是足济人吼，对着啊等机的时阵呢，候机的这个不满呢，都是这几项啦吼。啊，当然啦，这座位应该嘛爱较济小块，啊，无一个班机，那是较济一两百个人，啊，你座位才不到七八十个，当然。足侪人想要较早入去等嘞，要去洗面、洗脸嘞，洗洗要坐嘞时阵，无位人坐，安尼嘛足伤脑筋嘞啦吼。啊，当然，咱也是讲提早去哦，啊，有诶是有这个贵宾区，可能爱开钱，啊，有诶是啥物信用卡，最好免费互你入去，会当加减啊使用啦。但是上盖好。坐飞行机进前，那我讲登机时间要到，咱也是爱吼择佳时间，两早去遐等啦。日本的观光厅也来公布到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去到日本的外国人消费动向的调查呢。第二季外国人在日本消费金额来到2.5兆，比去年同期升涨0.2%。啊，其中呢，中国这边的消费额吼减了有50%，但是其他的国家呢，可能想讲中国大妈不去，那我去好了吼。所以呢，其他的国家带动之下。哦，竟然阁予因有即个小小啊，诶，即个吼成长啦。啊，若是按照着各国的即个旅客消费总额的排行呢，美国3800多亿的日票呢是第一名，啊，台湾这边呢，哦，3600多亿的日票呢第二名，啊，不过呢，增加率咱讲增加了27%啦。啊，中国虽然减50%呢，但是伊的消费金额嘛来到着2500多亿的日票，过来是韩国、香港这边啦吼。啊，但是呢，台湾真正厉害，台北市啊，竟然吼，即个增加率吼，遮济啊，只输着啊，美国200亿的即个金额啦吼，所以台湾人去到日本，真正是大开杀戒，遮买遐买，啊，无怪有人咧讲，人日本真是。迄个吼，免税不是免费，唔通去啥物物件拢一直买，回来卡咧话讲买伤济。来继续安排着张小姐，讲要听这首《冬天里的春天》，吹台青的歌曲。

0: 来，感谢着张小姐来点播着这首《冬天里的春天》。啊，当然有一挂朋友啦吼，安那点拢是共迄几条歌啦吼。啊，所以呢，那是灵感吼。你上届都点过一条歌，后届佫共款一条歌，我应该是袂佫甲你吼碰上啦吼。歌计遮济个，啊，人已经卡起来足无简单啦吼。啊，你拢点共款一条话啦吼。这尽量唔通啦吼，咱着准备至少三五首啊歌曲轮流是会使，但是唔通逐届，也是讲吼，咱一两届着咧点同款歌吼，啊，请大家吼啊多多来配合着啦。来，讲到后半年呢，即马讲吼大暑节气过了后呢，后半年诶，即个气啊运气啦吼，啥物气啦吼，会当重新来吼做着一挂代志呢啊，重新洗牌吼啊，即马呢多好是整理处理啊，调整着居家风水的好时机啦。啊，亲像呢每一个生肖都无同的整理的即、這个啊重点啦。亲像像鸟鼠啊呢，你会当整理着冰箱甲。过期的物件，甲久久无咧用的这个保鲜盒呢，改清除掉，啊来切落清气，尾下再放里清的这个水果柠檬呢，啊代表讲，甲咱厝里呢财库换新，接受着新的收入无。啊，上过呢会当变下这个玄关啦吼，看有这个诶柜啊啦吼，啊也是讲玄关的所在呢，改整格。整理你的，尤其鞋啊爱收哦，整齐啦。啊，这个门口这边玄关的这个通道家啦吼，嘛爱保持着安尼光光啊，清气，讲会帮助你迎接着贵人甲财运，嘛代表你后半年的财路搁较顺。上好的朋友呢，爱利用时间来清着窗啊门啦吼，窗户遮窗框啦，并且呢爱好这个窗啊拍好开呢啊，把这个旧的能量甲消掉啊，好光线甲空气流通，代表讲你迎接着新的机会。那上土的呢，咱会当伫客厅当人边，还是厕所啊边啊呢，放着一挂这个绿色的植物哈，上盖好是圆形的啦，包括黄金葛、发财树这呢。平常时咱嘛爱甲照顾哈，啊代表讲咱着逐天拢咧培养着家己的财富能量。上另外呢，爱来准备整理着册桌啊啦吼，啊甲册柜啊一挂文件的资料，甲无搁用的这纸呢，会去回收，啊甲档案呢分类一下，啊帮助咱的这思考能力吼，会当重新来处理你的，嘛代表为咱的升官发财、合作加薪的机会做着准备。啊，若是秀溜的呢，会当来拼着一整个灶卡，尤其是这个瓦斯炉、琉璃台、甲抽油烟机，啊，一挂累积真久的这个太阳暖炉的这呢，真贵，刚刚看人咧写讲吼，会当摕着回纹针吼，安尼甲敲敲的啦吼，啊，嘛想大力甲敲甲连这个吼顶面的这个金属拢甲敲掉啦吼，啊，维持着灶卡的整洁呢，互咱生活较舒适，嘛，互咱秀溜的朋友在温。家庭温足稳定诶，上面咧讲爱检查着电火泡啊侪啦吼，看有故障诶，还是讲伫客厅厝啊，即、這个厨房增加着较暖色诶，比如讲黄色诶灯光吼，啊提升着咱诶空间诶即个光彩，代表讲甲即个歹诶气场甲驱服走吼，啊来迎接着新诶工作机会甲合作诶即个机会。像因为呢，讲会当换着寝具啦吼，包括着洗床单啦吼、碗啦吼，也是讲洗啊，这个、床套配套拢总爱来处理你的啊，床底一挂物件吼，太干热了嘛，爱甲处理掉，打造一个吼较爽快吼、好困的环境嘛，帮助恢复精神，提升着贵人运甲偏财运。啊，那是上高的人讲爱整理着这个皮包啊啦吼，一挂旧的收据、过期的发票、无要用的会员卡呢，拢甲处理掉。啊，那是这个钱呢，一张按照伊的这个一百啦、这个五百、一千安尼吼，排放整齐，代表讲咱重新整理着咱的财务习惯，嘛迎接着新的收入甲偏财的机会。像假的讲爱整理着餐桌啦，啊无餐桌唔是咧食物件，变作是咧放一挂有诶无诶吼，尽量甲恢复伊原本的用途。搁来放着青花甲水果，提升人际合作甲财运。 小狗的呢，讲吼、哦、利用暖色的灯光吼、哦，配合着柑仔味啦吼、哦，甜橙类这款的啊，香味呢，替客家空间的增加着温暖的气氛，嘛代表会当活化咱的宅温，替咱后半年也来搁较侪的合作甲宅温。啊，小爹呢讲爱来吼、哦，特地来清掉咱的浴巾啊、啊水槽、排水孔甲镜面遮啦，检查敢有漏水的情形啊，上盖好呢，放着绿色的植物，也是放一寡吼会芳芳的物件呢，代表吼、哦、这个灾位会来流动，啊嘛稳定灾温，得甲接入来哟、哦。来继续安排，美英姐这个好朋友要来听到的玉兰花。
1: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2: 诶，小妹妹，玉兰花甲你买两蕊。
1: 多谢志宇阿姐。
3: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小孩，还这么古锥，她的老爸，咱这么没责任，让她出来卖花呢？
2: 是啊，这么没责任的老爸哦。
1: 月兰花，月兰

0: 咱妹，有老妹妹给咱妹吧。
1: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饭，唔怕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0: 是啊，是，是不是我看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1: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0: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这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1: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0: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1: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0: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1: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1: 我。无啦，无啦。

0: FM 1071。
1: 继续来收听咱的有闲来坐的这部时间啊，这个讲到油呢啊，自然油的这个风暴啦吼啊，所以呢，行政议会呢啊，最近呢将对着食安法做着修法啊，即马议会嘛有通过啦，草案征订呢，那是发生着重大啊是突发的这个食安事件，中央会当成立着食安指挥中心啊，地方政府爱配合着动员应变嘛。要求到特别类别甲规模的这食品业者订定着感情的计划，嘛增加订着这个实验室通报的义务。那地方的这个啊，管区政府会当对着业者实施着无定期的查核。那是业者呢，通无通报、延迟通报，还是吼啊规避回收这重大的违规呢？上济甲你罚着3000万。啊，因应着这款的重大的食安问题呢，啊，即马有着行政院同意咧来成立着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协调各级政府甲民间团体。草案嘛，明确着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应变责任啦。啊，强化业者的部分呢，爱要求讲因爱有一款吼，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符合规定的呢，啊，包括着这个实验室嘛，爱。在这个啊报告啊出炉以后呢，24点钟内底向着中央机关啊来指定的电子通报系统，爱把资料传送出去。那是食品业者发现讲你的产品有危害的状态呢，嘛爱在24点钟之内通报着主管机关吼、哦。啊，这个草案嘛，和地方政府这个主管机关吼，无、哦、经过着事先通知，就会当来查核掉了吼、哦。啊，一寡包括下架。预防性下架、重新上架这嘛有明确来吼，针对着违规的产品，这个部分呢嘛做着一寡管理。啊，中央嘛会当认可这个吼，嘛会当制定着下架原因消息以后的处置哦。啊，最近包括着大豆沙拉油吼、哦、苦茶油弄本片皮的这个部分，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要安怎来防范着？等下继续来安排。再来安排是考虑讲要双红在榜中。

消防在网顶，这是可丽的点播，吼，咱可可家族甲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叶克电的歌曲。啊，拄则有讲到大豆沙拉油这呢，静静的已经吼，你标标标啦吼。啊，即马现主持连着可地油，马红叶出的本片皮呢，无符合的标准。啊，有专家咧讲啦，为虾米苦茶油伊的本片皮嘛会超标呢？业者讲伊是冷压处理啦，经机啊，这个机。理论上应该是无经过着高温的这个啊处理啦吼，啊敢会因为本片皮都爱足高温的，卡会来出现啦，啊所以呢主管机关爱检查讲伊的制定敢是有这个高温的状况啦吼，啊因为高温所制作的大豆沙油甲低温冷压的烤地油拢有问题。到底所有咱咧食的油有虾米款的状况？制作的过程敢是有这个啊偏差去啦吼？啊，真正咱得爱吼啊扩大来检验，找出着这种致癌物苯偏皮呢出现的真正原因。啊，讲到大豆沙拉油甲这个苦茶油呢制作过程，依着大豆沙拉油来讲呢，伊的原料就是大豆啦。啊，伊爱先用着这个干脱皮干燥会来烘嘛吼，啊，所以呢，这嘛有可能啊，这个烧了无完全产生着污染。啊，过来呢，油脂萃取吼，我、啊、用着油啊溶剂呢提取伊的内底的这个油啦。啊，过来啊，经过着50度到101度，而且油品精炼的过程，可以脱胶、脱酸、脱色。啊，过来上尾啊，搁有一个高温脱臭的这个部分。啊，伊的温度会来到着230度到250度。啊，那制作过程呢失去控制，就会产生着这个本偏皮啦。啊，另外有个风险就是讲原料放了烘干烘了无好，啊脱臭的过程呢温度控制无好，安尼就有本偏皮这款的致癌物产生。啊，那苦茶油呢，伊原料就是烤地籽。啊，伊个烤地籽嘛是爱经过着烘，吼、哦、啊，有可能你后壁讲你低温呢，但是你个烘个过程火呢控制了无好势，嘛有可能产生着本偏皮啦。啊，这个压榨过程的转点吼，叫做冷压，袂当超过着80度。啊，过来沉淀，吼、哦，这个渣渣吼、哦、沉入这个桶底嘛，吼、哦。啊，过来过滤了后，啊，但是过滤而且杂质呢，冇可能有残留苯偏皮啦。啊，所以这有风险，就是啊，出底这个原料砍索的过程，加这个吼、哦、过滤，冇可能把这个杂质吼、哦、啊，无色哩嘛滤在一起啦，吼、哦。所以呢，有可能嘛是有一个本偏皮的产生啦，但是不管是安怎呢，咱的饮食当中吼、哦，除了卖固定用同一种油以外呢，煮食嘛唔通把这个油烧了伤高温，较袂去加产生着本偏皮这款的物件。来继续安排着星期，咱的陈妈妈讲要听着鹅卵皮之卵，伊讲要听红樱红的版本。

收听的歌曲，这是星期咱的陈大姐讲要来啊，陈妈妈啦吼，讲要听到这首《红颜红歌乱篇之乱》啊，讲到这个施安法啊，即马这个啊十九岁游吼，讲要重新上架啦啊，这是中央所来协。准的，但是呢，台中市政府讲呢，因为这个地感的原因，啊，无完全百分之百来查出来啦吼，所以呢，因为甲厂商讲哦吼，厂商讲吼，啊，先卖上架，卖出货啦吼，啊，无民众对咱的这个物件吼，可能过会惊惊哦，啊，等候转播。到底是安那形成这款的致癌物呢？啊，提出什么款的改善方式以后呢？啊，要来上架，要来卖吼，真哦，这批都卖呀啦！啊，林刚诶，林刚开个讲吼，这是台中市政府诶，这个说法啦。啊，当然啦，不管是沙拉油、苦茶油呢，即马食侪呢，足惊讲，哎呦啊，这个搁制作出来的其他的产品吼，逐工可能每一个人拢加加减减有食着嘛吼，所以就有人烦恼讲啊。啊，敢是加啉挂水就会使真呢？啊，这款的致癌物哦，唔是讲加啉水就可以啦。啉水当然有的人会讲话讲会当排毒嘛，但是唔是所有的毒拢会当安尼就排出来，遮简单啦吼。有的毒必须爱讲佮掺着其他物件夹夹做伙，啊，佮佮互其他安尼吼饮食过程呢，才有法度排出来。啊，咱即马呢会当加食一寡物件是阻挡伊进入着咱的一寡器官内底啊，所谓的这个。排毒诶，是食物，就是讲吼，甲毒本呢，减慢着伊会当吼咱人体吸收诶，即个时间增加吼，即个肝肾代谢诶，即个部分啦吼。啊，所以呢，一般的咱其实会当食一寡所谓的排毒食物啦吼，包括也当抗发炎啦、啊，抗这个毒素的破坏吼。第一项就是十字。花科的食物哈啊，这就是代表着各类菜啦、花椰菜这哈，伊会当甲这的毒物呢，肾功甲伊肾功有一点点分解掉了哈，啊，甲伊的毒物打包哈，安尼排出着体外。啊，第二种就是这个香菜甲芹菜，伊的螯合化合物呢，讲会当含体内的重金属结合着哈，啊，有些重金属呢，就靠它们可以排出体外。啊，佮有青色诶莓果类，包括蓝莓、蔓越莓啦，有花青素、前花青素吼，伊个毒油呢，讲起来会产生着自由基嘛，佮一寡发炎的物件。啊，食歹油呢，互身体产生着自由基。啊，即款莓果内底有足强的即个抗氧化剂，抗氧化的压力跟发炎，所以伊会吼，佮一寡自由基吼，佮伊处理掉。啊，那是大蒜甲洋葱呢？因呢，这个排毒的重点就是吼啊，比如讲咱空气污染是有 PM2.5 吗？一挂环境的毒素，啊，那是吸入人体以后引起着全身的发炎啦，伤害着腰子。啊，这个大蒜甲洋葱就是降低着发炎的反应，减轻着腰子的负担。上落尾这项是燕麦甲黑木耳，伊有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beta 诶，即个聚葡萄糖啦。啊，伊呢啊，包括着毒油的代谢物啦，肠道毒素呢啊，伊都是甲包起来，吼、哦，嘛是该结果淡散。较袂好毒素呢，吸收到血液内底，啊，所以呢，这个物件讲起来啦，啊，亲像这个苯偏芘呢，伊是一种脂化性的化合物，伊所食落去后边的代谢物呢，可能呢引起着胃癌、肠道癌这款的癌症啦，啊，若无说你去食着呢，吼、啊，最近吼、啊，也是讲平常时的饮食，都爱食高纤维。青叶蔬菜水果，安尼会当帮助人体的代谢吼，加较好，甲只个代谢啊，即个毒物会当赶紧代谢出去哦。来继续安排，严太太讲要听这首《梦中的情话》。

受到咱严太太来点播着网中的情话啊，其实台湾市政府这边嘛有针对着油啦吼嘛做着真济一隻检验啦，因为呢这个苯偏皮呢啊，唔是油唯一找会到的这个致癌物，佮有一款吼黄菊突素甲醛啦吼，升格环氧乙烷这款的呢，即马台湾市卫生局呢定定来检验这款项目吼啊，为这个市民打造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吼啊城市啦。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拢会当拍掉台湾市这边是0800-285-000，专人提供咨询加服务哦。最后安排这首北区王小姐要听《相逢后变高》，咱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了，后一回空中再相逢。

今仔日咱有缘来做这波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编制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趁钱啦吼，钱爱趁，较有饭通好食。今个时间12:04，元丰俱乐部伫今仔日2026年国历7月25，农历6月12，星期六。这个电声电台吼，中昼12点到2点，爱乡电台12点到1点，第一点钟同步连线。爱乡电台 FM90.7，电声电台 AM1071，咱拜一到拜六中昼1点钟同步连线，电声电台到2点。啊，咱礼拜明仔载礼拜无休困哦，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爱乡电台是 FM90.7。电声电台 AM1071， 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照顾和疼惜。今天时间12:05，来邀请好朋友先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杨哲啦吼，杨哲甲陈淑安所唱的《千金泪》，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是千金堆啦哈，咱爱乡电台甲咱电声电台时代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来报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25，农历是6月12。今仔日的日禁忌的是芥菜甲立体，好时辰伫下早啊辰时过啊，进过道了哈，甲等的1点到3点的美食，下晡。3点到5点的新时，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冲着上马，13岁煞南。另外，明仔载礼拜国历7月26，农历6月13，星期日。明仔载日无水，日月这个日逢月破日啦吼，大好大凶不宜诸吉事。但是适合求医治病哦，正经明仔载礼拜求医治病是好日。破屋翻墙，就是讲要翻厝啦，吼，要翻厝。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到5点的寅时，9点到11点的子时，11点到1点的午时，过到啊下晡3点到5点的申时，喜神西南财神正当，冲着上阳12岁煞当。来看咱股市的收盘，吼，股市的收盘，咱股市。上市的落1000啦吼，歹势落1195.97，加权指数43654.84，成交量7941.75，上柜的落14.48，加权指数377.63，成交量1896.59，电子业落，金融业嘛落。哦，这是涨股市的盘，普通油价近两礼拜来普通油价拢无变，九二的保持29.8，九五的31.3，九八的33.3，差油28.8。哦，这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起50块，今仔日之前黄金起50块了后，16430块，买15430，白金今仔日嘛起100块，所以白金进一钱是6800，买5400，这是金啊，哦，今仔日起啊。来看气象吼，来看气象，等一下吼，气象叫我用无去啊吼，来，歹势哈。等一下，气象来先报一下啦吼。这个气象吼，这个红霞风台今仔日为台湾的南部围啊过，这个敢那唔是呢吼？哎，拄啊气象

红霞风台伫下早八点增强为中度风台，嘛因为风台远离，所以伫下早八点三十分解除掉红霞这个风台伫海上的风台警报。啊，气象署咧讲啊，虽然风台渐渐远离，但是还阁是有强阵风，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南势甲平湖县、连江县、屏锦，拢有六级以上的风啦，吼，六级以上的风，阵风八级啊。啊，这个红霞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台湾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拢有阵雨，还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大雨，甚至豪雨。南部甲平湖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的大雨。啊，提醒哦，大家爱特别注意海边活动吼，爱特别注意啦。来看这个红霞的消息。我看卖影咧吼，红霞伊是一路吼往中国迄边啦吼，一路往中国迄边去啊。另外，即几工吼，即几工拢会受到红霞吼红霞的即个影响，所以咱啊每一个所在吼，每一个所在。尤其这个台东县、哦屏东县，拢发布着大雷雨的特报哦，并且有强阵风哦，这是最新的消息。但是伊拢无甲咱报即几工啦吼，到底是等下我若有找到，较阁大家甲大家报告。来，这个时间十二点过十五分，咱来收听一首陈一龙所唱的《天涯鸳鸯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原来这是陈一龙所交陈永泽吼，听起来交陈永泽所唱的《天涯鸳鸯梦》。今个时间12:19，咱来啊，拄啊讲这个气象了吼，搁甲咱继续报告吼，拄啊讲较无清楚。这个气象吼，红霞这个气象，这个风台啦吼，红霞风台。啊，持续为西北西前进，啊，为大陆迄边过啊。伫下早啊5点已经啊来到高南偏西南方啊个280公里海面上啊进出去啊吼，进出去啊未登陆起来咱这个台湾啊，但是外围分系影响，这拄啊我有甲大家讲到嘛吼。但是，即啊这个气象局咧讲啊。讲这个后礼拜哦，后半礼拜够风台形成啊。这个环境虽然有淡薄啊无同，但是因为距离台湾还阁真遥远，还有阁北转，对台湾近目前无威胁，但是咱爱阁去注意啦。哦，敢若这个红霞风台嘛无威胁啊，但是爱注意，万不能若例外咧。哦，所以随时爱注意。啊，因为受到红霞风台外围分系影响，落雨范围煞扩大啊。本来前几天报无啥雨嘛，啊，结果伊因为变中度风台嘛，本来是轻度，啊，即嘛中度风台。花莲以南甲屏东县啊，伊个即个落雨比较啊较短暂，北部影响较轻微，但是啊气温同款足悬啦吼。北部26度到37度，中部25度到36度，南部24度到35度，东部23度到35度。啊，所以花莲以南、北屏东爱预防水灾哦。哦，花莲以南甲屏东爱预防水灾，因为这个落雨的范围扩大。啊，中部拄到啊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北部比较较轻微，所以咱。啊，等下2点下节目，我要去蔡家林遐吼。啊，伊伫彰化哦，彰化花坛应该是天气袂歹啦吼。啊，咱遮有落雨，咱北区哦，咱安南区啦吼，北安路遮拄啊有落雨。来，咱气象吼，大多数甲咱报告到遮啦吼，报告遮。后礼拜拜日水气就会减少啊啦。红霞即个风台伊个落雨吼。啊，到后礼拜拜二，就是后日到落后日，即拜二拜三，伊就比较比较缓和哦。即甲咱报告一下。啊，咱若要去山区的，爱特别注意哦。午后山区较容易落雨啦，哦，即爱特别注意。来，过来看社会新闻吼、哦，咱气象报告者来看社会新闻，来讲高雄吼、哦，高雄爱河，佮传出着浮尸啊啦。高雄爱河伫下仔啊，透早6点外，去咧运动的民众发现讲，爱河五福三路海边的路段水上有一名女子伫遐浮咧沉咧，啊，赶紧报案，警方啦、甲消防人员赶到救助，这个查囡啊，啊，这个算查某人啦吼，伊只有写41岁，去互救上岸的时阵已经死亡啊，啊，另外。林雅区的警方初步调查，死者是41岁女子，已经联络伊的家属来指认。警方表示讲，落水现场并无打斗的痕迹，应该无外力的介入吧。啊，警方检视到这个查囡仔身躯顶嘛无明显的致命伤，已经报请到检方尸检，以调查厘清死因啦吼。这是最新的消息。另外。这件吼，这件这是台中诶，台中啦吼，台中一个31岁姓陈的查某人，伊生有一个3岁和8岁的亲生囝，啊，结果因为精神无好啦，心情无好，有甲朋友搁透露讲要死的念头，讲嘛要带囝做伙去死啊，结果因朋友赶紧敲电话。联络到警方报警，但是赶到的时阵未赴啊。伊将这个3岁和8岁后生吼，用安眠药啊好食。等啊后生安眠药啊食落，是不是困啊？袂啊， 睏啊，唔在人醒，佮佮用手哦，将因后生的鼻佮嘴怎啊佮按掉咧，互伊怎啊无开死亡啊？结果警方佮因这个朋友赶到，这两个囡仔已经拢死伫眠床顶啊！阿弥陀佛啦！这是发生伫今年的正月三十一。1:31，正拄好正月三十一，我搁伫透早1:31啦。啊，这吼、哦，罪判落来未？唔知影啦吼，唔知影未？敢那讲有家会当互伊，互伊敢那一颗罚金啊啥啦？但是还可以当上诉吼，这那无人异议啊。啊，这老母未输有病嘛吼，想未开啊。来新闻报告者，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一首歌曲。我来安排对一首呢，拄啊，我都有看到吼，那会敢那搁走去啊？来，咱来安排这个邱乃华啦吼，邱乃华啊，甲这种。啊，金头啊，金头啊所唱的啊，男性的复仇哦，这首歌足长的啦吼，这首歌足长的，来听男性的复仇，不要紧啦吼。
1: 哎，初出东门的少年家，我要来苦劝恁大家，唔通看到查某就要卖。不但会让他拖去戆戆西，死到你是了家伙。

恁拢唔免家己想，我就是上好的模样。讲到迄当时，我若看到查某水，目睭结微微乌白堆，现金开无够，搁开支票落去投，到时双头无钱后，支票退到归倒头。

那讲到迄个阿土啊，阿土啊，就是较早阮迄只破麻的名啦。迄实在有够高，串高都是金丝高。我一个月开50000块，也阁是细只的，干那会用个求价困中道。30分那高，都甲我吼出来门卡口，也捌搞假搞，我互人拍到肺那流。查某实在真夭寿，我今仔日都是专工要来去复仇。

0: 人客来坐，听某医生讲你是一个有钱的好人客，人若听到钱就喜欢，别份的阮拢无爱坐，专工要来陪你一个。
1: 陪你娘嘞！
0: 啊，你今麦是咧讲什么？
1: 无。
0: 安尼，咱来干一杯。人阮的名叫做钱钱，啊，你的大名嘞？
1: 我的大名叫做钱多多。
0: 哦，啊，你就是钱先生呀、哦！啊，人阮爱钱，啊，你钱多多，安尼咱两个一定会好。
1: 爱钱，你双脚徛好在，点点唔通爱，你看咧。
0: 啊！哎呦，开牌手拢全是新台币哦！
1: 这的存办要你开贴地，我绝对无靠背。
0: 哎呦，啊人客啊，安尼你搁内行的哦，安尼有够自由。你有钱加开，我嘛随在你来。看是要慢无、哈索，还是迄落迪斯科？也唔过吼，人阮开迄落布鲁斯啦，温温啊个，慢慢啊说，安尼唔才会好。
1: 安尼也未是好，到底来去天顶万仙桃。
0: 你唔通结课，

0: AM 1071，
1: 用真经过，哎呦，啊你来无穿内裤？
2: 嘿，用嘴讲就好，手唔都唔通乌白说。
1: 嗯，这是你呢，啊那别人哦，迄只较歹咧，无自用。
2: 好，看到你伫个摸伊手势，就去想到当当时，互你害个足连回。来，我是什么人？看我详细。
1: 人客啊，啊你目镜用白个，啊嘴手也用白个哦。
2: 钱钱，哎，唔是阿土。
1: 啊，你是？
2: 我就是困中岛迄个啦。
1: 啊，是你哦。
2: 阿土，你三年前的个性也无改，唔知偌济查甫人受你陷害，看到钱你就又在人爱。我今仔日唔是要来啉烧酒，是专工要来为天下的男性找你复仇。妖妇、泼妇、贱妇、乌鸦花，唔是杨丽花，唔是乌鸦车，正人爷，你若生囝，你就倒头嫁。袂见笑查某，你免假哭，若爱钱，吃，规皮箱拢总摕去。
1: 啊，真实的哦，谢谢。
2: 唔免谢，这拢是拍电影伫咧用的假运票啦。
1: 啊，假运票你摕来要去死？害人的空欢喜，
2: 知你要爱滴，做你去想欢喜，拜拜，哈哈哈。

咱电信电台进入第二点钟，第一点钟了吼，第二阶段，二拢平平二，但是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甲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是无同款的吼。咱 AM 一零七一电信电台第一点钟、第二阶段，阿雄电台 FM 九零点七，咱每一工一点钟，中昼十二点到一点。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来咱的。进入产品的广告哈，上许多的产品直接给咱做介绍。咱的上海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啊，我嘛读做熹啦，我拢会读做熹。啊，听众朋友，咱这时代拢读做熹，上熹豆，上熹豆，恁才是正确的啦吼。啊，我拢讲上许多，咱红上许多都是日语啦吼，日语翻的啦吼，我拢翻用日语翻过来。啊，所以这是阮爸爸教的啦吼，啊教了迄音啦，发音无标准，唔好甲我笑呢吼。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早时啊9点到下晡5点，大多数拢有人伫遮，除非讲无闲。我即马9月份会阁加请一个，请一个，阮较早伫林森路啊做主持的吼，啊嘛做好用价。啊嘛，对公司做尽职的这个员工哦，员工要去食饭哦，要食饭，我拢有请伊来，啊，请伊来，我问讲啊，敢有要搁倒转来？伊讲伊上课到教过，人伊嘛有这个烘焙师的证照哦，咱台湾的丙级甲一级的证照，伊是老师级的烘焙，啊，伊迄阵嘛是叫迄阵伫遮咧上班，讲叫我拢安排。拜六礼拜，予伊去上课，哦，啊，我拢予伊方便，所以这个员工伊真正啊，准去到底，有一天伊若要上班，伊就去倒转来，啊，这个吼、哦、真正啊，真好啦吼、哦。啊，伫9月份啦，转来了后，咱是多好朋友，伫早时啊9点到下晡5点，电话都有人在接啊，哦，你随时要来，嘛拢无一定爱敲电话，哦，啊，当然要是敲一个较好啦吼。哦我即嘛要阁加请一个，来咱真卡算广告吼，拄啊迄无算广告，真卡开始。啊，咱诶产品，同款提醒咱是大即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诶重要性啊。你像今仔日我要去中华蔡家林遐，吼、哦，伊遐是伫迄个5星级诶饭店，啊有叫足侪歌星去遐要唱歌，啊想煞食饭，吼、哦、想煞食饭。我嘛是要炸咱的鹅康哦，咱的鹅康都是有随身包的，随身包的出国出国啦吼，啊，伫上班上课啦，啊，苹果啦，都你拢甲随时炸咧身躯边炸几包啊。你若像我要出国，我拢炸一克啊，因出国同少拢5天嘛，一克啊。哦，安尼像蔡家人家，我都拢炸5-6包啊，哦，啊无都。啊，正10包，因为有方讲朋友啊，食了大细顿，食了歹腹肚，所以咱个鹅康，不管是食了大细顿，食了歹腹肚，拢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个问题比较较弱啦，哦，比较较弱，你个机能比较较弱，所以较弱，你我食一个较无清个，啊是讲补较无油，哦，补了无油就甲吞落，啊就伤着啊。这种的你赶紧饭后买当食哦，咱的鹅康内底充足纯皮甘蔗丁香苦连，这是原底有的5大成分呐。后来还是佫加一个川芎，因为川芎有止疼，有的人胃会疼，有止疼的作用。这个汉方的食药两用，啊加食品的，所以你要做胃消化道机能，咱的川芎的做法就无同款。你像咱的肝机用油里头，伊内底毛川芎啊，所以政府的规范，足侪咱好朋友拢唔知影。但是最主要，咱的产品都是值得你信任，拢遵照政府规定的。啊，而且咱的炮制，包括咱的萃取的技术，包括经验丰富的经验，这拢爱钱去买啦。哦，爱钱，无有像买安怎，甲你啊，逐项拢甲你落落。哦，药材也好啦，逐项。啊，所以，予咱是多肯定咱的鹅康，不管你对一种的原因所引起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消化就是胃，吸收就是肠啊，尤其胃的肠啊口遐拢出状况啊，
尤其胃的胃拢出状况啊，咱是多医生无法度的，咱不妨和咱食药两用甲食品的即个成分用萃取的基准，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来帮助你看会当恢复迄个健康，维持着迄个健康无？和咱两三罐的机会，和咱两三罐的机会，一天一盖，食两时啊，渐渐食四盖。三盖以上，我搁加贴一盖啊！半暝啊，咧无爽快，半暝啊胃咧无爽快，还是讲咧走便所，半暝啊拢会当食。你较接食咧，伊咧恢复，伊会慢慢啊维持迄个健康，食到底，维持到底。所以你若有较急性诶，你加食几顿啊，帮助你健康，你感受会到啊。这就是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咱阁有去注册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有去甲注册起来。这就是咱啊开钱所甲药厂叫伊爱落的经验、萃取的技术、泡制药啊咧做咧制作的过程当中，足侪无同款的。这是咱时代想袂到的。啊，迄、那个苦练你甲看，有法都做甲袂苦。本来唱人也阁无迄个经验哦，是阿秀甲药师团提醒的，提醒讲即个苦练应该是爱安怎用较会好食，啊，而且阁会当增加对咱肠仔有面糖、粪口糖，包括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哦，即、這个菌的问题，细菌的重生态，这是卫生局咱去上课会当讲的言语，咱即个苦练。咱是大好朋友，食到好处多多啦，哦，做甲袂苦，啊，后来佫加一个一点点的碳酸镁，你唔通看到碳酸镁就讲啊，迄袂使食，袂使食，政府袂互你扛啦，你放心啦，袂使食，我嘛袂唔敢扛落，但是政府是规定讲卖食过量，咱一点点啊，你食袂使出来，这颠倒增加对咱肠仔的帮助，所以你去年的肠仔的问题。去年的胃的问题，这种的无健康，要维持咱的健康，咱的耳康，你甲食看卖啊嘞。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蔡佳玲今仔日吼要伫彰化哦，伫遐表演啊，我来报伊。第一段片的歌，小姐，我斟一下，邀请大家来收听。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哦，这是蔡家人的小姐，我斟一个啦吼。来讲这件，这是这个一个查甫囡仔吼，半暝啊去哦，爸爸甲赶出去，啊坐伫迄个社区的大厅啦，啊老母啊改这个侵权核准哦。这是一对离婚期的翁仔某啊，啊，住伫桃园市，这名查甫是住伫桃园市，伫八当前离婚，取得未成年囡仔的监护权。后来因为常常约朋友饮酒啦、拍麻将啦，疏忽着照顾这个后生，后生甚至伫半暝啊，排册包无法度入去内底哦，啊，锁是甲锁咧啊，啊，伫社区的大厅拢伫遐坐啊。等下，这个查甫的情妇去啊，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改定着这个侵权。桃园地方法院考量这个查甫人拢无尽到保护教养的义务，裁定由这个老母单独行使着监护权呐。所以讲，你要监护权，你若无要负责，无尽到义务，另外一边会当阁另外去申请哦，因为迄都是你。啊，疏忽的所在，你既然要爱亲，要爱监护权，你就要好好啊照顾。唔好好啊照顾，另外一方面会当佮你申请倒转来。哦，这你就囝，你就互母啊啦吼。而且你要看恁囝，就爱佮恁母同意啊。哦，这是一件啦吼。啊，这拢有证人啦，哦，拢有证人。哦，因这个警卫啊啦，啊，包括因母拢会卡。打电话来关心嘛，所以因某伫去年十月讲深夜接到因囝的电话，因囝会敲我妈妈啦，甲因妈妈讲伊袂当入去，所以定定安尼反反复复，因某就急着啊，哦，甲桃园地方法院，哦，要换这个监护权，啊，结果准啊啦吼，准啊，即讲哦，咱和平即马离婚的有够济啦吼，有够济。来讲台东这件新闻吼，台东市团公路153巷伫下早啊10点外传出着火警，啊，这个火为一楼的车库走出来，厝主甲厝内底人同款拢赶紧走出来外口，好佳哉走有力呢。啊，对面的厝边先看到的，迅速卡一直叫报案，啊，消防车包括这个。消防人员吼，消防局派消防车甲消防人员来灌救，差不多20分就破火去啊，车库拢烧啊乌去，啊厝主回来了后认为讲应该是车库漏火啦，造成啊这个电线怎烧到引起火灾啦，哦车库足侪人车库拢会漏火，那落大雨拢会漏火，啊但是嘛是爱去注意。你若讲足够老火的所在，你遐有呐电线啦、啥物啦，你爱用用哦好势，啊无得叫水电的来甲你用哦好势，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呢。来新闻报告遮，我看卖下来吼，哦，讲到爱河拄啊，看到迄个41岁迄个查某人对无？啊，咱昨有讲到爱河一个查甫的，但是无查出着伊的身份啦，哦，无查出伊的身份，即嘛有查出来吼。这个高雄市姓李的一个查甫人，死者是50岁。啊，伫早暗暗头啊，去有人发现，这个新的呢，啊，佫有前一天哦，爱河就这两天干，常常人拢伫爱河啊，哦，想袂开的款啦。啊，去有人发现死伫这个盐埕区河西路的这个坐料的站的边啊的水泥啊，水泥地哦，死伫迄水泥地。现场无打斗的分裂，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甲家有指认，找到伊的小弟确认身份，是安尼呢？较知影伊啥物人呢？警方将要报请检察官上验，厘清死因啦。啊，这个因小弟讲，因兄过50岁啊，姓李啦。哦，这是伫五福四路的派出所，昨暗接到报案，啊，去到遐，这个查甫倒伫遐。哦，啊，当然，啊，爱检验啦吼，监视人员，啊，包括检察官，拢爱
商业来厘清这个死因，啊，包括路口的监视器，人警方嘛拢会查。来，这三件新闻报完，咱来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咱来听乔佑的歌啦吼，招弟啦，邀请大家来收听。

0: 来，咱个倒转来这部今日产品的广告，咱上迄代尔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后壁较食咱其他的产品。哦，不管你要啉咕噜里先保加啦，要啉永乐精啦，哦，还是讲要啉咱的咖啡啦，哦，这拢属于啉的嘛。甚至食的，就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磷酸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其他的产品拢需要靠胃的消化肠来吸收，所以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咱的耳康是占着足重要、足重要，一定爱听的落去吼。咱是多你若听啊，是会话听的落去，先耳康先食，食了二十分钟后，啉咱的养乐精调整体质，循环的问题，红枣黑杨素。磷酸皂苷胶囊内底迄个皂苷稳定糖分，稳定咱的慢性病，佫会当增强体力，滋补强身，好处多多，互你身体要健康的机会会较大。就是咱的磷酸皂苷胶囊，啊，甲咱的养乐精，啊，若循环就是油的问题，即马佫爆发着油的问题嘛。总理哦，就是啊，巧克力啦、咖啡，即个巧克力、手工饼啦、胖啦。咱是大一般，咱政府合法的，拢会当放棕榈油，因为迄大批做，大批做，你无用棕榈油，你做无法多做。啊，咱这是手工，咱会当选择咱要爱的，都是拢用天然的，无棕榈油，无一挂化学物，敢那一个胖要做，哦，咱也是讲中秋月饼、蛋黄酥、红黄酥要做，遐个米粉拢有分哦。哦，米粉是有分哦。你像咱要做迄种啊，即、這个桂圆啦吼，桂圆迄种胖哦，迄足大粒的虾啊，迄种的胖佫无同款的米粉啊。啊，咱拢靠咱的机械，一台机械十几万硬拍，拍甲互伊发酵起来，放咧咱的冷气卡，明仔载才开始做。咱毋是靠发粉啦，哦，毋是靠发粉，所以咱的健康，阮拢有咧甲你注意。阮家己的胖，家己的饼，我家己拢做敢食，鸡卵糕食起来口感就是无同。我唔爱食甜的人，结果阮家己的法国蓝带做的，我拢做敢食。啊，是那要讲胃食呢，就是咱胃的胃无健康，胃就是消化道机能拢会益生。这种的人，咱是大好朋友。除了食咱的尔康，你的食食嘛爱做注意的。啊，包括咱的尔康，你若食一段时间，哦，咱的脏啦。哦，酸呀啦，唔敢食诶！你过去唔敢食遐物件，耳康啦，甲你啊维持健康，慢慢啊进步，有一天你就会扛起食咯。你就是表示你有健康嘛？你像我长一届食两粒嘛无要紧，我较早嘛是有胃疼诶问题呢。咱后来佫加即个川姜，就是咧止疼。哦，耳康内底加川姜，就是咧止疼。啊，咱耳康食完。二十分钟后，那用了种配磷酸皂苷胶囊，讲到油的问题，代谢未出去，拄仔咧讲胖啦，讲鸡卵糕啦，讲饼啦，都、就是迄个棕榈油，讲巧克力，都、就是迄个棕榈油啦。棕榈油，你看即马像即马的沙拉油，你若代谢未出去，到尾啊循环的问题，你都无法度解决，食西药控制未掉，所以循环的问题，咱后来佫加银杏。即刻啊，红枣黑杨素，你真正食着，慢慢啊将你体内代谢未出去遐油，慢慢啊甲代谢出去。咱循环是安那无健康，就是遐油的问题啊。所以咱是话，磷酸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啦，用力整来配，好处多多。啊，咱呢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明仔载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感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 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首是单位所唱的《痴情男女》啊。今个时间一点过三分，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古来十档的节目吼。古来十档就是二三十档啊啦。电声电台会使讲咱官方俱乐部做同久的同资深的电台 AM 1071。咱官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礼拜时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明仔四点钟，咱官方俱乐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的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倒平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慈禧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树、健壮胶囊、肝基养、古乐丽参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九大产品拢印有红罐头。另外三大产品印注册商标上许多年无红罐头，但是红罐头的点数会当四支换一罐，起膏。啊，甲洗面洗身躯的，啊，包括乳液抹面抹身躯，主要都是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罐岛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早时啊9点到下晡5点。哦，大多数拢有人伫遮，要来以前先敲一下电话。哦，咱附近的好朋友常常拢会讲要来咱公司啦，吼、哦。啊，当然欢迎啊，甲咱报告到遮。安尼那是9月份吼、哦，9月份我会阁加请一个啊，咱较早的员工吼、哦、去咧上课吼、哦，所以伊怎啊辞职？等啊伊上课了，伊就倒转来。所以阮的员工拢有咧进修啦，拢是。烘焙的专业有考咱台湾的证照，啊，那是咱这个邱处下，搁南代，不是台湾的证照呢，搁法国南代的证照烘焙师，包括咱的咖啡师，拢是有摕到证照，为咖啡、为香啦、为到咱的手中荷兰，包括进青豆啊，拢是咱一连串的，哦，咱专业的人员伫这里管理，啊，我嘛是家己对咧怎啊专业起来，我差滴无去考照呢。啊，另外，咱的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静的庄园咖啡，哦，就是拄啊阿秀讲的咖啡手工饼，拢是专人伫遮咧服务，你拢会当敲电话来订讲，还是来询问。另外，咱大麦就是咱的蔓越莓，就是咱的红花木薯一黄酮的芝麻品，蔓越莓同款美国进口的，同这个进口商，也佮有阮朋友较早伫。这个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男性专用的色护康甲清普林。这是一个啊朋友哦，拄啊好去台中熟悉到这个朋友啊，这个头家，较有这两支通好卖，啊无凊彩你唔是有得卖啦吼。男性专用的啊，甲色护甲这个清普林，都、就是骨膜足够整疼咧食的，也够咱的酸疼药补，这是卖十外单啊哦，咱高阳。即间制造药部的厂，拢专门出口到外国的哦，所以咱台币若无优质，咱嘛袂台币啦。啊，即拢爱卡来公司订港，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祖庙雷魂》啦吼，《祖庙雷魂》，咱来听。龙千亿哦，龙千亿所唱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啊！咱这部现场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件这是高雄的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伫早暗9:43接到报案，讲两台轿车发生烧了。黑色的马自达的轿车伫怪车道路回转的时阵，甲对向的 Volvo 的轿车烧了，造成两台车四个人受伤，送到病院。初步调查，44岁姓杨的这个查某囡仔开黑色的马自达，沿着国泰路两段内侧的快车道由南往北行驶，经过事故的地点在当时，所以讲吼、要回转，唔通要乌白回转，有个人足笨蛋，拢无要。走路较快咧，等较空地啊，还是讲十二路，人即个红灯、青灯会当转的时阵较转，有个人就是无安尼啦。啊，要转嘛爱注意呢。啊，甲后面的宝路宝的，即个28岁姓孙的所驾驶的即个宝路宝的，所怎啊收容啊？沿着国泰路两段的即、這个。两段内侧快车道由北往南直行的马路部的轿车的车头，怎安尼对对撞落啊？啊，四个人吼，好佳哉，无生命危险啦！哦，酒测拢零，意识清楚，这是不幸中的大幸。还佫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件这是。27岁姓顾的夜店的女公关，去年7月30，伫信义路的威秀停车场，遭受到22岁的前男朋友刘碧伟残忍杀害。台北地检署以家暴杀人罪起诉姓刘的。这个案件交由着国民法官审理，台北地方法院长以杀人罪判处着22岁姓。哦，这个男朋友刘碧伟啦吼，无期徒刑，褫夺公

十二岁这个少年家就不满啊，明星杀人的念头，啊，就安尼甲劈57刀啦吼，去到停车场甲转哦，劈57刀啊，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龙飘飘所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这是华语歌，感谢。

后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咱的远方俱乐部长期以来受到咱长辈时代的照顾，咱的产品啊一直改进，一直改进，老朋友拢知啦吼。啊，新朋友，你若听咱的节目听久，啊，感觉啊有下你用，啊有啊得到你的啊信任，哦，你予咱机会啦。除了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食甲放哦，咱这足重要。来就是体质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这咱拢有去注册起来的哦。啊，搁再来就是拄啊讲的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啊，包括咱若要稳定咱的慢性病，互你比较较有空间，要进步的空间较有，医生要甲你处理，你嘛较有。啊，包括阁有一点，就是讲你要手术前、手术后，要增强体力、来用力症。有个人要手术，就是你体质无健康，有慢性病嘛。哦，来用力症配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最基本的底底甲泡在。

哦，元气、精神、体力、体质，拢甲你啊维持着这方面的健康。啊，咱连续食一两礼拜啊，较去抢食，抢食了未堪去食补，你就拿用了种配人参、皂苷胶囊，甲有心的妇人人，甲月内人做月内的，拿用了种配人参、皂苷胶囊，会使讲好处多多啦。哦，比你咧顶补，比你食补。啊，要维持着咱的健康，维持着咱的体力，要逐步更新，速度搁较紧，而且用力精一方面补给着咱无够的营养素，搁袂大颗，啊，刷落去维持着咱体质的健康。搁再来就是咱这个三支药里好的，就是健中胶囊、肝肌用甲骨碌里先补加，这三支药里好的，咱非常的重视啊。这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两几百保完，萃取迄个技术要有够遐，而且内底每一味哦，你袂使黑白甲改变。啊，咱泡制的技术、萃取的技术，这拢爱经验啦。哦，你像一个充足，哦，一个唔是充足啦，像一个咱啊，这个内底的肉桂啦，吼、哦，啊，佮有其他的成分，咱后来拢佮有改变做法咯、哦。咱这个成分无变，但是卫生福利部伊无管制讲你要安怎做，只要你效果做有出来，因拢有咧测效呢，爱去卫生福利部测效。所以咱这个健壮胶，咱这个健壮胶囊有甲卫生福利部申请伫边啊，就是补血益气。有个人欠血，是腰子造血功能无健康，你拢唔知影。所以这个健壮胶囊专门补。心的专门对心有帮助，但是肝毛甲你照顾着，筋骨络毛甲你照顾着，放尿汗水的这嘛拢有甲你照顾着，包括风湿的哦，咱内底芭蕉天气风湿对骨头毛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讲，咱长辈时代，你拢唔知影讲，你腰肌筋会引起腰会酸会软，包括脚头腕会酸会软。咱这个健壮胶囊边啊，这卫生福利部准的，都是脚头酸软、腰膝酸软啦，包括腰子若无健康，你精神体力倒歹，就会神困体倦啦。所以咱精气神要十足，咱是大好朋友。神困体倦的人，你赶紧食健壮胶囊，啊，咱精血有够哦，咱的。健壮胶囊，这有加卫生局申请的广告文字内底有写哦，会当甲咱益精血，会当甲咱保养，会当甲咱益髓，髓就是骨髓哦。咱这支健壮胶囊内底这个六量，加上咱骨碌二仙保加的六角，甲咱生精补髓，你骨头咧恢复会较紧啦。啊，尤其咱骨碌二仙保加。伊个骨板嘛是咧补肾诶，所以你食咱健壮胶囊，腰子无健康诶人，即嘛洗肾足侪。食健壮胶囊，你有食骨碌二仙保加，对肾嘛有帮助。食健壮胶囊，佮食骨碌二仙保加，对骨头拢有加分诶作用。等一下哈。咱广告到这吼，2479299，任何问题，卡过来询问，来听一首《黄昏桥》。

连刷两首歌播，大家听吼。今仔日加听歌歌，今仔日无口音啦吼，无口音，因为我下晡要去两点下节目，特别去彰化吼，所以今仔日咱就无口音。啊，我加播歌歌互恁听吼，过去恁点的吼，啊，我拢加减啊，搁甲播出来吼。今日时间一点过31分，咱官方俱乐部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所有时间，所有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有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罐刀，红罐刀甲捞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咱的啊，这个红花木薯、益黄酮啊，甲永乐精加红枣黑红素，这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罐刀换咱的起膏、洁净露啊，甲如意。咱是多啊，咱这唔是啊一般的起膏，嘛唔是一般咧洗面、洗身躯、洗头的哦，嘛唔是一般如意哦。哦，咱这是咧帮助你啊，这个喙齿甲皮肤的健康的产品。哦，咱是多好朋友啊，你洗着掉的吼，啊抹着掉的，甲咱会当帮助你健康。哦，啊你呐洗着刺激性的，啊抹着刺激性的，哦，咱是多对你的。皮肤啦、喙齿拢无帮助啦。哦，咱这就是公司家己开发的，提供到这，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早时啊9点到下晡5点，拜一到拜五拢有人员伫这咧上班。啊，咱拜六礼拜休困，但是咱元丰俱乐部无咧休啦。老朋友拢知啊，咱的节目规年头当拢无咧休，干那休农历年初一尔，啊拢做现场的，嘛无咧做重播的啦吼。咱新朋友咧问啦，问讲啊，咱当时个重播无啊，我拢现场的，不管做啥物时阵拢现场的。除了讲我要出国，较有重播啊；除了讲我有代志，较会重播。啊，若无会使讲规年头当拢休，拢现场的啦吼。伫遮甲咱报告到遮，啊，那关于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诶咧，正丽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拢是世界哦，评审员哦，拢是摕到世界的证照的老师伫遮咧甲咱管理，所以也是拢请这种啊较高档的老师伫遮咧甲咱管理，会当互咱是多啉咖啡，啉啊足安心，食甜点嘛，食个足安心。啊，那是咱台北，我那是做主业，就是咱红花木薯、益黄酮这个进口商，伊同款伫美国进口的蔓越莓，蔓越莓是像油饼安尼用夹的，酸甜啊酸甜，即个足侪人买啊，哦，我阁进两批啊，也阁有酸甜油包吼，这个卖这个高精的啦，哦，那我交咱听众朋友的高精就是卖新鲜的。未要帮助咱健康，就是讲弄着乌青烟灰酸痛哦，要甲咱啊帮助你健康的酸痛药补。这若无请啊，请医疗器材是袂使卖的呢。也够咱的男性专用的射护康甲清普林，这是世界专利的，这拢爱靠来公司订购。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啊，咱林强所唱的《乌林白》啊，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连续两首歌，这首歌是李茂山所唱的《唔通回头看过去》。来，咱过来报社会新闻。这件这是会使讲啊，足可恶吼，足可恶。人有嘢讲了做啊，当然卖袂歹听话啦吼，咱家己听就好。伊个查囝未满十四岁，这是一个做老爸，照讲是爱保护着家己个查囝。甚至爱教育家己的祖囝出去吼，啊，无熟识啦，啊是人要甲你摸啦，唔通乌白红摸啦。结果这个做老爸，竟然是施暴者啦。啊，这个做老爸伫咱台南地方法院，甲判三当六个月啊。做老爸明知影查囝还未满十四岁，生自主的判断能力还阁还未成熟，准讲成熟你嘛未使啊。伫前冬年初甲年底，先后总共三届啊，对亲生查囝存出着毛料，伊利用机会强行摸查囝的这个私密的所在，甚至要求查囝衫裤脱掉，甲威胁。一直到发射完毕才罢休啊！啊，这个过程当中，祖囝曾经足明确甲拒绝，并且讲伊无爽快，但是同款无法度阻止老爸恶行啊！啊，这祖囝伫学校辅导记录当中展现异常的心理状态，经过老师介入，才解开着这件案件，随后由警方甲社政单位通报处理。虽然这名老爸在审理期间坦白承认犯行，并且达成无条件的调解，但是法官认为讲，这种的行为无价值同情啊，无法度适用到刑敏啊、刑勘啊、敏社的减刑规定，所以同款吼判这个老爸三当六个月的徒刑哦，这是这件。过来看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会使讲啊，这个啊，中年的油脂带大豆沙拉油脂啊，验出着一级的致癌物。今仔昨搁第三波吼、哦，第三波搜索，从泰山公司东吹时西林的，这个即马已经辞职去啊。这个辞职唔是都无代志呢，姓沈的总经理，甲现任的。姓蔡的总经理，拢带倒转去侦办啦。复讯了后，伫下仔啊透早，伊涉嫌犯着涉案法，向法院申请禁见。禁见姓沈的、姓蔡这两个人，其他的人请倒转去。啊，原本中龄的总经理余龄中去用裁定2000万交保，但是经过检方控告，所以改定拘押禁见。中联的厂长陈明莹日前嘛涉案，加保着100万的交保金啊！啊，检方同款提出着控告，啊，这件案件也搁向上咧延烧啦吼，这是这个油，所以讲咱做生意嘛爱有道德啦，哦，无道德，到尾啊你俩好上心啦，无道德，哦，咱的子孙啊，哦，包括咱后世人咧。哦，人讲诶，无想赢，爱先想输咧。另外，这个啊，电脑诶工程师伫新竹竹南园区咧上班，上迄个大夜班，结果伫昨下仔啊，上大夜班了后，要开车倒转去，毋知是安怎那趴平乌暗平啦，向向头壳前，怎车开往对向诶车道？造成对方的车道，一个83岁阿伯啊，用迄个代步的电动车拄啊来到遐，结果怎啊互弄死啊？哦，这是一件简单甲咱报告。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路口的灯光》哦，《路口灯光》我觉爱较注意嘞吼，《路口的灯光》啊，咱人若无爽快，感觉怪怪，爱赶紧停在路边啦，唔通去强行有当啊造成。啊，对方啊，伤害你啊，伤害伤人伤自己，啊，有当啊，凶凶的，有当啊，嘛袂赴呢，这都是好歹离婚啦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梁一所唱的《路口的灯光》。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介绍咱的产品。拄啊有讲到咱即马慢性病人足济，像讲腰椎型的哦、肝病啊、甲骨头的哦的问题，退化啊、骨伤好无哩，影响到咱的骨头。所以咱是安那要甲卫生福利部哦申请一个政府的照，两贵百宝丸，咱囥啊三百粒。和大家吃，去针对你的腰椎型，啊，佮兼甲你顾着肝，兼甲你啊筋骨络啊照顾着，佮保养，佮益精血，哦，佮气风湿，包括肝水症的，咱的健壮胶囊这方面，你豆豆啊吃，豆豆啊进步。一个有咱的肝机用，就是政府的叫擦五千肝散，哦，嘛是同款啦吼，对咱肝胆的问题所引起的，有的。这个肝毒无排，凝固过深，到尾啊生裂啊，生烂条啊，啊甚至肝毒你若无排，嘛影响到放尿呢。所以内底嘛有咧肝水症、小便不利的啦吼，肝水症咧甲咱消症利水的，包括咱肝若无健康，规工哦底下安尼啊人精神体力啦。哦，头晕目暗啦，耳仔叽叽叫啦，目睭红规工啦，啊，甚至有的目肚边双边已经拢晕晕啊作痛，佮影响到咱的作息啦。尤其咱的嘴常常发出无好的味，迄就是嘴干、嘴渴啊、脑胃干所引起的。即拢爱食肝机用啦，啊，肝机用对咱的腰椎型嘛有帮助，对咱的胆三焦。拢有帮助，即溪啊边啊拢有写。尤其肝是无神经的，咱是话爱去重视即个肝的问题。肝机用帮助咱是话足济去膀胱啦吼。咱的肝机用对膀胱嘛有帮助。咱的肝机用哦，咱的肝机用对咱好朋友即、这个啊、一寡肝所引起的无爽快嘛帮助足大。咱是话。咱的肝是无神经的，你若讲肝的数字拢已经无法度去改变啊，咱爱赶紧吼啊，食咱这支肝机用。肝机用就是咧降胆力啦，咧体力，尤其高脆大吼，高脆大啊，包括咱内底黄金对膀胱吼，还是讲要甲咱下去这个三焦会啦，哦，包括肝水症的哦，会当甲咱退水。哦，包括解嘴巴，会当甲咱良心有诶吼、哦，啊，心肝头拢安尼烧啦，哦，迄都是三焦啦，入肝胆三焦，哦，咱会擦五千肝散，啊，食着好处多多，尤其咱申请肝机用这个名，都、就是效果，哦，效果有搁在进步，才会当去申请入地高讲三百点呢，所以咱一支好诶肝药爱有补有下，哦，袂使干呐。清肝火啦，解毒啦，爱搁会当甲咱养肝火。啊，那是咱的骨碌二仙保家哦，骨碌二仙保家，有个人未堪去食补，要搁照顾着咱的骨头，要甲咱生精补髓，骨头的问题，有个人啊，惊讲去食着补，所以咱卡得甲政府申请讲人参枸杞甲提调。会当甲咱生骨精、补骨髓，会当甲咱强健筋骨，佮会当病后调理。袂堪去食补的人，囡仔囝、大人、慢性病人，拢会当食咱这支骨碌二仙保家，来照顾着你的骨头的健康，卖互伊愈来愈严重，而且有进步的空间足大。但是你要配合着耐心啦。啊，骨碌二仙保家。除了病后调理，你若咧福建的人，可以当甲咱通淋多里面；腰子无好的人，可以当甲咱补肾；血无够的，精血无够的，佮甲咱补精补血；气血袂顺的，补精补血补气。哦，气血哦，拢甲你补着。咱的六甲甲骨瓣占99%，剩一克的水分，咱起啊后壁有写哦，你甲食好着，顾健康。骨碌二仙保家6600元，指定药房甲买半斤重。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明仔载礼拜透早，咱电声电台
明仔载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各有四点钟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明仔载有时间，甲咱转来收听，甲咱讲拜拜咯。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1份600元，有你长辈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8: 0625209400。

0: AM 1071。
1: 林小姐哈、啊。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现场来陪伴大家哈。现场专线电话，我那在厝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卡现场电话来联络感情。专线的电话都有台南地区，甲咱高雄地区的哈。台南的电话是06570456七，这是台南地区的电话。啊，那咱高雄地区的，你再卡07的电话7419300啊，这拢是咱的现场专线电话，跟咱的好朋友来联络感情。专线电话即卖当卡吼，台南570456七，这是台南地区。那高雄地区打卡7419300吼，这建中来接你电话，谢谢你。来哦，我来接嘛。
1: 嗯，
0: 来你好啊，建中啊。
2: 建中啊。
0: 哟。
1: 喂。
0: 你好。
1: 来哦，我来接嘛。
0: 嘿，你的收音机先来接嘛，细声听电话里底。江律师。
2: 要台
0: 东
2: 人啊！
0: 要台东人嘿，哦，要台东佚佗嘿。哈
2: 哈哈！大花刀，
0: 羡
1: 慕
2: 羡慕那个羡慕古董，对吼。
0: 你那买鞋，上好的我来问一下，我鞋无牌啊，吼。
2: 燕巢啦，燕巢的羡慕那个。
0: 燕巢的燕巢家应该有啊。
2: 系啊。
0: 哦，你要过啊关嘿。
1: 鞋
2: 无
1: 牌啊！
2: 哦，好啦，燕巢的。
0: 迄个，你拢是好滴还是尊贵船啊？
2: 系
0: 啊。哦，安尼嘿，哦，你若要过迄条线，我我外部门看卖啊一个啦。
2: 哦，哦，
0: 你要遐赶吼，好啦，我等下叫小姐来靠你一个，来门看卖啊一个，吼，好，好，台东人哈，谢谢你的高官，谢吼，来。台东人，我等下再唱吼。来现场转线电话，台南是570456七吼。高雄的卡7419300哈，谢谢吼。来，咱来坐哦。
3: Hello，
0: 建中哦。嘿，对，我建中啊，无唔对吼。嘿，你好，你好，嘿。
3: 嘿。
0: 爸爸惊尊人吼。
3: 嗯、
0: 爸爸惊尊人，阿妈钓鱼无咧，嘛替做欢乐钓无鱼，嘛要安怎哦？哈哈哈哈哈！啊，敢会欢乐？
3: 没
0: 啦，因为爸爸唔是惊尊人。
3: 哎呦，
0: 开开慢咧，你就无咧。哦，我拢豆豆开尔吼，走一日都吹无百二个。
3: 慢慢来开哦哈。
0: 好啦。
3: 啊！
0: 啊！得开班行队，规算盘拢嘛较早到，安尼较袂容易啦。
3: 唔遐严重
0: 啊！吼，我咧加够严啦吼，无遐多。哈哈哈！哈哈哈！
3: 尊人，你知
0: 影吼？我知，惊尊人用赛船的啦吼，啊，赛船啊呢？伊刚刚咧饮水咧开车嘛，像咧赛船同款。真的啊！哎，好，我再上啊，哦，好，谢，关心啦，哦，开车我讲，我叫我开伤过头班，讲干嘛无啥要开，啊，叫我开够紧的，我嘛唔敢啦，哦，只是讲哦，速度的正常啦，都正常啦，速度对人的车的速度安尼啦，哦，唔是像迄个少年的好驾车呢，哦，袂啦袂啦，这个安心哦，来哦，台南是570456七。高雄是7419300吼，我来接下，来来坐。你好，
4: 你好，
0: 欸，我好，你嘛好。
4: 我要点歌。
0: 要点歌，欸，罗德的林先生要点歌吼。欸，林先生要点啥？
4: 台北金牙岭青青。
0: 台北金牙岭青青哦。
4: 有你唱起啦。
0: 哦，我唱起啦。
4: 呀，你
0: 唱
4: 太好听了！
0: 哦，我唱太好听哦，哇！你那俄罗斯呢，大家当无唱，足爱唱的哦，吊
4: 吊的咕咕车啊！
0: 安尼吼，对啦，就是安尼啦，系系。你熬俄罗斯啦，吼，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谢谢谢谢吼。哎啦，唱歌恁听一下，真感谢吼，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有收到啊吼。来这建中来当安排一首啊，哦，这算华语的吼，较老热的吼，来。 高凌风的恼人的秋风吼，咱来欣赏一下。哎、欸，这我这刚足久无听过这首歌吼，今仔多少时间来当来摆一个来听一下高凌风的哦吼，恼人的秋风。就是要来提醒啊吼，即马这个大暑了后呢，大上吼就大热吼，大热过慢慢啊进入到这個秋天啊吼，秋冬季节，就是咱人的身体吼，哎、欸、一寡热衰就较侪啊吼，所以讲即马你得要开始对你的身体好啊照顾啊哈，量早量早吼，建中安尼介绍的产品袂歹吼，买顾身体，较早买来食的。

0: 哎、欸，是哦，我好，嘿、欸，你好，啊，安怎？一路啥？心事，我拜过门啊，刚好我嘛拜，惊拜袂落呢。明仔礼拜啊，我无加班啦。哦，我迄落无啦，或者迄落若有落，来，大家好啦，来来，大家接啊哈，吼，安尼就好啊哈。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
0: 哦，好，来啦，啊，伊那得，伊那得爱在摆啊，才会当得等对无吼？总是当生锈啊，就是爱摆，咱大家拢有通听咧吼。好好，啊，大家挂摆满，哎，恁敢知啊？迄、那个黄色电视讲便当便当超生的便当哦，一首歌的歌名嘛叫啥？我说向我袂记哩咧吼。啊，迄黄色电唱的，改成讲恁敢会记？哦哦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当当当，哎，敢是安尼一首吼？谈到机会，谈到机会，火车载阮离开哟，改成是安尼啦吼。好啦。恁家倒想一个歌名嘛，什么歌名吼？我就先卖动脑筋，互恁动脑筋一下，安尼吼。知影，大家咱讲一个台南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吼。来，有答案啦吼。喂，
2: 喂，这是参政兄哥。
0: 哦，参政兄哥去啦，好好，安尼我知。好，谢谢。啊，你有食饭无？我拢烦恼，你干那顾做生意，无食饭安尼尔吼，吼啊，哦爱食哈，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吼、哦，来即阮林小姐啦吼，参政兄哥好，安尼我就知啊吼、哦，来讲到台南遮吼，一只狗啊，一只狗真正，吼、哦，咱迄、那个伫迄个高雄吼，一只狗对山顶走落来离山吼、哦、差不多六公里的市区尔。迄大家就安尼烦恼个咧，台南这只狗有够厉害，迄伫山顶走落来山卡吼，唔是走六公里尔，竟然走要五十公里远啦，走要五十公里远，已经掠六九天啊，还袂掠到，后倒咧走，所以讲恁厝吼，老听头啦、拜拜啦、敬过啦，啊，你着爱注意啊，哎，即马唔是鸟仔去毒哦。即嘛是狗会食吼，台南市最近的新闻，即只狗呢对官田神化，即嘛走到魔道啊，走去宫庙内底一挂神明的供，即个敬过吼，搭啥会食？啊，伫民家厝尾顶爬来走去，啊，即烦恼厝内底啊，迄、那个。狗冲入来吼，这到时阵真麻烦啦。所以台南市农业局对十七号开始陆续在追捕这只狗啦，已经掠九天啊，还袂掠得到，九天都掠袂到啦，哭哭总哭。

伊迄连电线都有法度行呢，足厉害啊！所以讲哦，即卖的烦恼讲，这狗影响到咱的生活啊，真好加在的，这只狗即卖无攻击到人群呐，啊，这个居民呾赶赶袂走，即卖是惊讲走去厝内底面哦，啊，带咱变东变西，你就麻烦啊咧吼。所以讲，恁若有看到这只狗，赶紧通报到台南市农业局的哈，因为派人赶紧的啊，派迄个麻醉枪哦。啊，来啦麻醉就对，啊，但是这狗足巧咧，伊敢若看到迄个兽医吼，杀迄个麻醉枪俩，伊就走啊，伊即马足巧的啊，反正你杀枪要来停吼，伊就知影讲你迄枪吼，迄停着伊会疼，会麻醉啊，所以讲甲即马已经对关电从来到神话满刀，这已经走超过50公里远啊。后头继续在逃走当中啊！啊，即马想要来掠都无简单哦，无简单哦！啊，我那伫只，但咱台南地区的部友做提醒一下吼、哦！啊，这可能爱叫佛祖吼、哦，出马一下，佛祖，但念一个看伊狗迄个头壳会安缩开一下未？啊，无都唔听话。但系林刚来对你，你五指山哩，你就害啊你啊！所以讲，这只狗，台南的狗吼，爱特别的小心细意，一个这建中讲予大家知哈。来，张女士交代要听的歌，叫做《台东人》，建中唱。

台东人的歌曲演唱吼，张女士有收到啊吼，谢谢你啊，这大宴酬啦吼，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啊，阮朋友的蔡太太哦，啊的黄小姐、郝小姑吼，啊的阮神华的林小姐吼，啊拢感谢恁鼓励啊。

1499的吼，啊，主人庙大姊啊阿父啊吼，伊讲讲起咧，啊，到东区的吴太太吼，哦，林小姐，真感谢哈，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啦，啊，即有哪都在厝，但咱的保佑做关心吼。啊，即马那热大热过了，就进入到即个秋天。秋天季节，就是一寡酸痛、血路循环这一部分，拢爱特别较注意小看哦。啊，你有那家己的身体，就较早照顾、较早保养诶。啊，希望大家拢身体顾诶，永健健康下。即建中伫遮，大咱关心，谢谢。来，得进一个广告，一个即建中伫推荐介绍诶，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上标准的树丁加，我家己都有那食了真好吼，所以讲我做有信心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建议咱的好朋友吼，真正的你家己身体有那爱顾啦，爱也要顾身体，忙干那也要顾家伙尔。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D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这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你在吃足有保障的，你会当讲真安心来达做瓦课。尤其咱人吼，那较上年岁了后，十个草八九个拢有这个气血失调，啊，有的是骨质的痛痛，啊，有的是筋络的酸痛，啊，四肢的酸软，吼、哦。啊，这个脚头乌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在疼，啊，或者是这个两骨闷闷啊做疼，到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疼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甚至吼、哦，你若无爱搭参呢，会致使讲骨头怎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这到尾啊可能就很麻烦哦。加上讲，即卖人都愈食拢愈长岁寿咧，所以讲食老啊吼，你若在爬楼梯会安尼喘啦，啊，脚头乌在无力在退化，啊，行路在行袂远，啊，屈袂落，啊，有的是屈落了要爬袂起来，足困扰的吼。这建中带来大家介绍这款咱老祖先传下来的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真正买来大家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这款老药方，这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这做水的液体，你得使用足方便的，唔免像较早哦，你若要食加得咧当点位啊。啊，话买倒来一斤加吼，冰伫冷冻库食，几年头当食袂完。迄药啊吼，迄个药咧对袂焦匀，效果食了拢无甲理想有够济。所以讲，足济咱的朋友即摆拢食咱的家族里边，直接倒完食出来，第一搭冲落搭拉拉的就好啊，就会当啉啊，倒好吸收。哦，都唔免动点位啊，足里边。哦，连迄囡仔要读册啊，咱来泡伫茶果内底，互伊再好食食嘛好。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一罐吼3500块，啊，咱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着一边搭罐六罐，哦，罐六罐结作会好吼，会记哩哈，罐六罐哈。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咱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4000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D108100003号，食胃散。到你若即个脾胃较虚弱的，你来食即款食胃散，足好用。啊，脾胃虚弱的人，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迄、那个大便拢袂安尼规条较放无屎色啦。哦，即个你的胃肠运动的功效失调去啊，食咱的食胃散，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拢做伙疼，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开调拨，整个这个胃肠的功能会当好正常发挥哦。安尼营养食的调拨，身体唔得过会起身。食胃散才1500块尔，这有那算是家庭的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
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数七四六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除了会当治疗这个少的部分，昏少感冒少啊，敏感的一种一个少方面吼，都食少散来治疗这个少症方面。啊，都干嘛？迄个感冒安尼，都少啊，少有够久的少啊，袂好安尼，食少散来治，我那真好用。都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摆空气的污染，加上讲咱擦菜、树油烟啊，变扫出来对面整理出来对面一挂粉尘垃圾，迄种细胞的负担嘛。食少散平常时那感一个细胞那来做一个照顾，食少散只有那1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啊，那咱来铁剂，这孙中药的吼，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孙中药的铁剂哦，就是药力的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带咧做治疗、做改善。人呐，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身体虚烂呐，消散无吧。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工课在做吼，会软手啊，走路走个会软脚，迄只铁剂的足对症的。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那长期在只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那放药有困扰，就爱挂肾王、孙中药肾王，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孙中药肾王会当治你血尿。老叫暗时啊，搞叫这个镜头，这改善的效果吼，哎，阮迄个左哥啊嘛，咱俄罗斯的吼，感谢哈、啊。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尔，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产品要交关定岗，搭卡电话来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搭卡7477288，7477288，找咱林小姐带咱服务。以上广告，谢谢。

尊人哈，这敬重啊，用感情的演唱陪伴，谢谢收听，嘛感谢恁的扑克声的鼓励哦，阮朋友的蔡太太，谢谢啊，好小姑哦，啊，2007的啊，这个林小姐啊，都有阿虎啊哈，啊，都有朱南彪大姐啊哈，啊，马岛的张大哥，拢真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但是真的吼。讲到健康，台南有哪有一个真健康的水果吼？这嘛算水果还算食品啦吼？就那咱的农民真认真地种植的，就是大来洛梨产业文化活动今仔日开幕吼。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宣传大使。到现场行销当地产区的台南洛梨吼，啊，持续推广洛梨加多元的创意料理。台南洛梨产量是全国上界侪所在，占全国三分之一。尤其其中大来是台南上大的产区哦，这当讲是洛梨之乡。洛梨伊内底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伊个营养味吼，啊，会当青椒，会当叶菜哦，即有咱啊，拢算一个真好的水果啦吼，真好的水果洛梨吼。啊，即嘛洛梨啊，洛梨其实即嘛足侪人爱食吼。啊，包括也有人做即个洛梨沙拉粥哦，即大来啦吼。啊，也有伫做即个洛梨马芬蛋糕哦，即种现场就有啊吼。啊。台南市政府是讲，洛梨有全世界上界应用的水果，伊内底有这个优质植物性的脂肪，丰富的蛋白质甲维他命，都有多种维生素甲矿物质，应用价值真高。啊，所以讲现场规划在地的艺文表演，亲自闯关。啊，都有这个市场哦，会当底下来买卖啦吼，啊，包括洛梨创意料理，会当达咖喱安怎做，啊，甚至有这个洛梨的马芬蛋糕打卡送哦，啊，这拢伫现场食哦，所以讲我那将这个消息讲哦，咱台南的保佑乡亲恁知影，那暑假要带囡仔四界行行一下吼，带来洛梨产业啊，这个我那是一个活动之一。哦，那报告予大家知影一下哈。来，再来听建中唱歌来，要来咱演唱的这首歌曲合作《台北今夜冷清清》，因为放假台北拢无人，啊，就算这有人拢也困伫内底面啦吼。咱伫放假都要走一堆，厝内底在困嘞就好啊，拢安尼啦吼，听咱的收音机就好啊咧。台北今夜冷清清，建中来演唱陪伴。

林先生点的啦吼，罗德啦，哦，罗德林先生点的吼，啊嘛，谢谢咱的保林的菩萨声的加油鼓励吼，这也有阮迄、那个朋友蔡太太吼，啊，郝小姑，我都主人庙大姐啊吼，啊，都永康的赖太太吼，鲜花林小姐，啊，阿虎啊，啊，都即个2007吼。也都有这个好小姑啊，加这拢咱的朋友的支持，谢谢哈、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迄、那个屏东枋寮哦，传出一个命案呢。这个命案是安怎呢？这个姓黄的男子哦，都已经发现尸体出来啦。啊，这警方来现场来来查看哦。这在生进前，改成迄种捆绑，迄种硬木硬杠，安尼杠一个，煞要翘伊咧。因后生要来找因老爸，才看到因老爸死啊，惊一个敲电话来报警啦。警方即马已经组专案小组，要来抓人啦。即、这个姓黄，即、这个死者在做金属提炼呢，买事业的。平常时啊，家己住伫枋寮即个太原村，因后生是长到因老爸徛家的所在，但发现讲因老爸吼，迄个人北害，身躯有正明显吼，迄种木的痕迹，而且已经无生命现象吼。警方接到报案，马上赶来到现场，揪即个风锁线。即马进行监视，伫采证据着着，积极伫调周边的监视器，进一步伫来问看因厝边隔壁有人有听到，有人有看到无？看有啥物人迄落吼，伊落啊，无即可能咧练金马啦。金马吼，你用温度偌悬落来扬，啊扬啥物物件出来，要来分离迄个金马出来着着吼。所以讲，有人咧电子的物件内底拢有一寡即个金箔啊。但是迄练的迄本钱粗咧，以前金马俗可能练的袂好，即马金马遐贵着，当然继续会好呀。所以讲有的人阮阿讲有滴练金马啦吼，即马无简单的套路吼。来，再来听歌，来听汪小姐点的这首叫做《参政兄歌》，嘛唔知对唔对啦，应该是对啦吼。得，阮阿想做要迄落唔愿闻到参政的。这个土狗味啊，对无？咱要坐火车啦，来啊，我来搭演唱一个吼，看是毋是这首来。若毋是，咪继续唱安尼吼。汪小姐，希望你会当，会当介意啊。来，我来唱。

谢谢您的鼓励支持，啊，别人的物件，你若人捡到，就要交给警察吼，唔好家己对人侵占起来。迄占开吼，也用上一派出所、警察局的迄个负责任的，唔通吼，别人的就别人的啦，咱的就咱的啦吼。啊，干那有栽掉，咱就较骨力拼的对吼。迄啦拼掉就咱的，拼无掉就别人的，安尼就好啊哈。谢谢哈，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啊，所有拍博的拢得咱感谢哈，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吼，谢谢我那个。这有蔡太太嘛，阿虎啊，然后阿德，我那个贾先生吼，谢谢哈啊，郝小姑吼啊，主任庙大姐啊，拢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林小姐嘛，真感谢，拢阮鼓励吼，张大哥，谢谢，祝大家健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拢靠咱的博达咱斗支持。这建中兄弟家在来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的经销药房呢，这建中弟家在在来做报告吼，咱得注意听哦，就近来在咱高官吼啊，在咱的节目做支持，谢谢。伫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的电边药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药房。文献路236号惠光油房，东区伫小东路191-1号王油局，银河路117-1号龙泰油房，大东路2段265号益安油房，崇德路497号和德油房，南区伫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油房。明兴路1367号花生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331号中宏油房，海淀路1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1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大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一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胜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满道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洞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油房，学驾区伫中正路274号新中油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新营区伫中山路255号大安油房，北河区伫康乐路72号方宇油房，高雄市的部分，家庭区。
在丁家丁的廟邊新安油房，歐來區在威爾來亞吉亞附近進入油房，基山區在古家油站對面眾安油房，阿蓮在西京台邊和德連鎖油局，工山區在工山路七號中明油房，羅德區在電信局廚對面中明油房，燕州區在中民路628號和德油房，中民路502號尊貴泉油房，橋頭區在舊市場青田卡一蘭洞油房，南亞溪在翠屏國小廚對面葉油局，油廠街191號建油油局，珠冠區在珠冠路233號和德油房，蚵仔寮市場邊新明興油房，左營區在左營大路風銀油房，新莊路668-1號林銀油局，大社區在中山路201號元發油房，銀武區在銀雄路36-2號英雄油房，中正路188號林德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都可以买到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你如果不清楚不了解，大家打电话来公司这，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 570-3368，如果在我们高雄地区请直播高雄控制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谢谢哈。那不方便到油房挂，要和公司在服务，有哪会当卡来公司这啦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谢谢，祝大家平安健康，感谢您的加油支持，谢谢。来，再来听建中唱小东路的赖大姐吼，点这首叫做《心事啥人知》哦。来啊，建中啊来演唱啊，《心事啥人知》。

0: 目在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吼。伫迄个彰化吼，中彰大桥桥卡有一个七十岁姓黄的男子，住伫桥卡遮，伊住的所在无水无电，伊食的食野菜，啊捡落泥，啊平常时啊吼，都拢安尼家己安尼在过生活，吼吼。啊，他说啊，你倒不要跟厝内底人住咧，是安怎咧？伊讲我都不要麻烦人，家己安尼住就好啊。敢那一个人家己住这个桥卡哦，超过两吨，一台小货车啦，啊，这个小货车哦，这个小货车是好看的哦，这台小货车袂当驶啊，连叮当都袂叮当。平常时无水无电，敢那捡落泥啦，捡野菜啦，安尼在过生活。所以讲哦，这即卖人真正是啥物人拢有哦。所以伊的心思嘛，啥咱唔知啦。有人来问我，啊，你倒不爱甲囡仔住到恁讲，讲无爱啦。哎，这甲厝内底人住足麻烦的哦。啊，囡仔囡仔因的生活啦，因家己去安尼住倒好啊。哎，都有啥就食啥啦，家己捡家己食啦。啊，安尼嘛是过一工哦。哎，无简单啦、啊！这人我是无多安尼过啦吼，但是我这个真正是厉害吼、哦。中彰大桥桥卡的现代鲁宾汉啦吼。啊，来，我那要跟咱的伯公再会啊！当然，我那需要咱的好朋友的支持吼。哎、哦，今日建中推荐介绍产品，带咱高官捧场吼，身体过了好，食好，带咱到宣传广告一个。产品要定岗询问吼，台南请卡台南570-3368空六的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打卡0774772888，谢谢恁的支持高官哈、啊，后礼拜一讲这个时间空中。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台南市政府推动着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计划呢，唔念伫113年度，而且考核得到96.56分啊，是六都的第一名。搁伫114年呢，这个科学嘛得到这个特优安全网人员的进用率更加是六都的第一，充分展现着推动社会安全网的执行力甲跨领域的这个合作成果。社会局长讲咧，八年来，台南市持续扩充着社会安全网的服务的量能，目前已经布建着12位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啊，6位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嘛设备着6位的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4位精神障碍者协作服务据点，35位儿少的照顾据点，6位的早疗据点，甲3位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管理中心。今年再来推动着新生儿家庭育儿指导服务，啊，希望建构着专人、专程、专方面的服务的这个网络。另外，为了改善台南市永康区中山北路、永华路甲永民街这边沉水的问题，市政府要来展开着永康的探索公园径流分担的工程，改善作为着有防洪功能甲专人休闲的共用空间。为了解读着民众对着树木保留甲未来防洪的这记录，水利局呢是制到公园来办着2场的说明会。强调会把这个所在66%的树木拢保留下来。最近买一条无同色彩，表示过每一张树的处理方式，让民众一看就知影。等到工程发包以后呢，所有的事项买伫上短的时间来完工哦。

但市政府自2023年配合的环境部推动的石棉建材废弃物清除处理补助以来，累计向着中央争取着13亿外的这个补助经费，到现在已经完成清除着30000公吨，占了全国总清运量的一半，累计清运量嘛是全国的第一名。市长方伟则讲，石棉的建材那是老化、拆除，也是因为天然灾害破。化顺会造成着石棉的纤维呢飘过飘去到空中啦，民众长期吸入去呢，身体会造成着身体健康的危害。处理那些石棉的建材需要轻度处理，会当向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提出补助的申请，经过核准通过以后呢，按照安排的后续做着清运啦。如果民众有清运需求呢，环保局讲咱会当到环保局的资源回收专门当起来的网站下载着申请表，写下以后向着环保局提出申请。啊，客家的这案件呢，拢是简化的程序，只要写着申请表加契约书，就会当来办理。暑假旅游旺季要来，微型电动二轮车伫真济观光景点，做者游客拢会租来骑，但是嘛有真济即个问题啦。台南市政府为着避免民众咧耍的时阵，租着无挂牌嘛无投保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最近造成着联合稽查小组查着8间的租赁业者，初步查看因拢有即个营业的登记，啊租的车辆呢嘛完成着挂牌甲投保，外观嘛无明显的改装。交通高级村的微电车年满14岁，啊而且唔免驾照，得当骑上路啦。那是车辆无按照规定领牌甲投保，啊，甚至有违法改装的事项，会影响到用路的安全。稽查小组利用公司登记的这个商业登记的资料库，监理机关的这个资料库，来比对这款的这个租车业者。同时，稽查范围以到台南重要的交通节点、观光地区有提供，予人租车做着对象来查处。交通部嘛提示着，民众若租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时阵，就爱选择完成着挂牌甲投保强制险的车辆。业者嘛应该确实甲民众说明车辆的操作方式、骑车的规范甲交通规则，并且确认讲车况真好，相关的安全配备嘛齐全，同齐确保民众的骑车的安全。

去年，丹纳斯风台所造成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嘛影响到啊今年的这个状况啦吼。啊，佮加上今年顶半年呢，雨水无介济，所以一寡这个温丹啊，着果率讲无介好。农业部七月一号公告，啊，得到这个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呢，啊，包括着这个啊一寡温丹啦，但是呢，唔是干那温丹无法度着果呢，其实包括着白柚、红柚佮其他。那油画类呢，同款受到风台造成的影响啦。经过着这个立法委员甲议员呢欢迎，并且争取呢，农业部总算伫17号嘛公告，台南市为办理着白药甲其他油画类呢这个丹纳斯风台天然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地区，即日起到7月31号，由着公所受理油农来。申请到救助，啊，这一届呢，那是损失率达到着20%以上，按照着救助额度来救助啦。那是无达到20%呢，是无来甲你救助。啊，受理的民农民呢，申请办理着现金救助，假日嘛会当来甲你受理办理啦。另外，台南盐水科隆会新推出的帅哥番茄雪花酥，讲卖甲无货啦，并这是因的明星商品，甲隆会热销的小番茄果干。番茄软糖呢，和合作是这个盐水库的番茄三宝，真正是卖到下下叫，顶半年讲已经卖到1000万啦。其实去年的这个帅哥番茄果干呢，全年都是卖500万，但是今年半年就卖出550万。

十万，啊，若是软糖呢，规年通天卖300万，今年顶半年卖350万，啊，若是这个帅哥的番茄雪花酥呢，因爷爷阿未超阿未在统计，所以今年有可能卖甲比去年好真济，啊，若是无要紧，持续等，因为这个感冒病的三级吼啊会持续着，大家都唔盲讲，若是做好，赶紧来改抢起，用新台币改。下架啦！

农历六月十九呢是观音菩萨的得道成佛的纪念日。台南安平观音亭呢，要伫国历的八月一号办着这个祝寿法会，甲观音佛诞的平安宴，邀请全国信众呢来去上香祈福。立方当日中昼伫庙前广场甲四周围来开着278桌的素食宴，有计超过有2000名的信众来参加。观音亭的主意咧，讲咧举办着平安宴的这个初衷咧，就是希望和信众亲身体会着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的精神，并且把这份关怀甲大爱咧带登来生活当中啊，和大家拢会当感受着观世音菩萨的精神。为着提升女性癌症的体检率，促进女性的朋友健康呢，市政府推出着职场带团做抹片的活动，鼓励着企业、机关、医疗、医所甲社区发挥着这个力量啦，把筛检的资源直接送到工作场所甲社区，利便着女性的同仁呢就近完成着子宫及抹片检查。即日起到今年10月31号为止，做着团长吼，带团的啦，上关会当摕着3000块的礼金甲加码好礼。卫生局讲咧，团长只要成功找到15个符合着体检资格的女性，并且把名单送到卫生局来审查，团员咧伫报名以后完成着子宫这抹片检查，即个团长就会当摕到1000块的礼金，上关是3000块。为着守护女性的健康，国健署补助着25岁到29岁的女性，每3冬接受着子宫及抹片检查一次；那30岁以上，每1冬补助一次。另外，佮补助着40岁到74岁的女性呢，每2冬一次的乳房 X 光的这个摄影。传统活动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也是讲经费用完为止。想要了解的咨询专线：0800-222-543，0800-222-543来做联系。

你敢知影台南呢上界好夜，你是伫倒一？但呢，就是伫咱的新化啦吼。这是财政部所来公告的113年度综合所得税的资料呢。新化区的莲潭里啊，就是南科的 LM 特区啦，真济当拢是吼台南上好夜的里哦。啊，可能就是这个台南所得中位数的冠军，除了代表呢啊，财富呢。真多啊，代表大户拢真有实力啦吼！这个所在是均富型的社会，唔是讲吼一个几亿个啊，一年过来万年吼，这是大家拢有好家吼，拢是袂歹的啦吼！啊，其实呢，包括着伊附近的区域吼，因为南科带动了这个当地的啊财富呢增加，包括着永康的东桥里、东区的这个后尾寮玉胜里、安南区。东河里也就是这个史博馆特区家呢，家都是算这是均富型的生活圈啦、啊、吼。但是呢，新化的莲潭里伊的这个平均数是200多万，甲第二名安南区的东河里吼，差了50万，你就知讲好价，真正有够好价啦。另外，由市政府干部局推动的特色公园的建设呢，目前有4座的时间。啊，正前呢嘛来宣布着，今年8月份到10月份呢，这4座会陆续来完工的。也阁有13座在规划设计当中。因为伫热人呢，高温真正是愈来愈明显啦、啊。所以干部局所设计的这个特色公园，伊的建设除了兼顾着游戏性甲共融性以外，嘛甲风力的设计纳入。去规划的重点，包括设备着这个大型的遮阳风帆，保留甲种着一挂大型的树木，啊，加入着喷雾降温的设施，拆除着小石啊这款的历史低蓄热的铺面材质，降低着油锅甲地表的温度，嘛减少着你当伫游戏的时阵啊，有引起着一挂热伤害的风险。

讲到淡水神化地区铁路的立体化可行性的研究呢，已经有初步的成果了，要来采取到高架的这个改建吼、哦、是较可行的啦，总经费大概131亿。交通局呢，为着要让民众了解着规划内容，并且收集着相关的意见呢，讲要伫即个21号在10点，伫新化区公所办着地方的说明会。交通局长讲呢，专业规划团队会依照着因的审查作业啦，针对工程技术、交通改善、经济效益、财务即几个方向进行着分析甲评估。啊，所以呢，目前初步看起应该。在神化区的铁路采取着高架的改建，较会当做啦吼。啊，这个高架的铁路呢，北平对着林安南，平高到以北大概530公尺，南一直到木家溜湾的这个路桥下底呢，大概长3.3公里，沿路会当消除着3位的平高道。啊，铁路啊，高架化以后呢，原本呢，神化车站嘛，改建设是个高架的车站，保留改变甲未来先进的运输系统呢，一个深绿线，共一个平面会当来转乘，佮增加着神化车站东西两边的这个连通，完成着都市的这个都市缝合啦。啊，所以呢，目前就予因安尼来做着这个规划设计甲啊施工。另外，南科的园区呢，持续来发展着，带动神化区人口的些成长。神化区大城路甲建国路口甲四周围的地区，大概风台落大雨，拢会积淹水啦。水利局呢，向着中央争取着经费，得到补助3000万来建着这个雨水下水道新建工程，有计划伫8月底进行完工，来提升区域的排水能力。

即马大是大来的诺梨产季啦，啊，今年呢产季呢比往年佫增加着三成呢。大内高所果菜运输合作社呢，最近看到中西区的一间素食早午餐的餐厅呢，啊，捧出真济有加入着大内诺梨的料理，要来推广诺梨会当嘛做着即、這个吼啊菜的一个啊部分啦、啊，嘛会当讲为着在地产业推广着佫较多元化的市场。这个行销的主意在说呢，若你除了青果跟拍果汁，其实也可以做到菜啦，希望说这一次跟素食的餐厅最近来推广到让更加多餐饮业者跟民众多元运用，尤其风太贵呢，蔬菜的价钱都起啦，我们就可以用到若你来加入去料理当中。若人用电需求增加着，啊，这个产业的绿电需求呢，嘛已经感觉有要增加的这个状况。但是有正好的日照条件，甲完整的绿能产业链。经发局指出，到今年六月底之前，台南市的光电备案容量达到50亿瓦。除了持续推动着再生能源，嘛东部强化着光电暗场的管理制度，兼顾能源发展、产业投资甲地方共融。经发局讲呢，完善的这个绿电供应甲健全的管理制度，是吸引企业投资的基础，会持续透过着稳定的绿电供应，增进着。供电管理甲优化投资环境，串联在地科技的产业聚落，吸引更加多的半导体、AI、智慧制造甲绿能的产业，拢来投资咱台南。讲到台南的庙宇，实在是有影多啦。啊，这排风气嘛真好，啊，各种的这个民俗节庆嘛，带来这个金纸钱要花的需求。环保局讲呢，亲像农历春节、清明甲中元普渡，正金纸钱的运量拢超过着300吨。今年清明节收运的金纸钱呢，啊，总算伫六月底之前花完啦。但是清明过了后，搁天下日啦，一挂清明，而且圣诞呢，嘛累积超过着150吨的金纸钱，吼，这个专用路持续面对着这个运转的考验。即卖呢，啊，把金纸钱集中送到专用的路来化掉呢，啊，会当透过着空气污染控制设备降低着污染物的排放，这是属于治标的方式。真正要减少着空气污染，嘛爱对着源头减少着纸钱的使用量，来改变咱的这俗习惯。即几冬因咧推动着以工代金，各类民众甲原本要购买纸钱的费用呢，啊，捐送予社福团体啦。亲像今年顶半年有3400人出来响应，捐款的金额嘛超过着250万。啊，这个善款呢，啊，大概是减少着50多公吨的金纸钱的使用量，嘛降低着碳排放加啊，这个 PM2.5 的排放。透过着以工代金，会当维持这摆的心意，买单个善款。用在协助的弱势族群家哦。另外，台南市持续扩大的环境教育学习的网络，自2018年开始，环保局就积极辅导有在地特色甲环境教育的这个潜力场域申请认证，八年来增加着14位的环境教育设备场所。目前全台南市有25位通过着认证，是咱台湾上多，全国第二多。包括着水资源、气候变迁、能源转型、海洋保育甲废弃物处理的。真济主题，要申请做着环境教育设备的场所，唔是干那取得一张认证证明，更加协助着这个所在重新来盘点着自然生态、文化甲产业特色，进一步建立着完整的环境教育课程、导览动线甲经营管理的制度。那是来到迄、那个。环境教育设施的场所呢，会当实际参观甲操作的体验，要看捌到这个水资源、气候变迁、能源转型、海洋保育甲废弃物处理的议题，嘛了解讲平常时用水、用电、消费习惯甲城市饮食
发展的关系。那么希望讲透过着这個，和咱来进一步，甲咱所看到的，落实伫节水、节能、减速吼，甲低碳消费的行动，和这些环境教育场所，变作是带来永续的学习网络。

讲到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呢，夏浪季呢，去年真侪人足介意啦。啊，今年伫八月一号、二号呢，再度来推出着百米的滑水道呢，佮增加着一座啊，宽20公尺的大型气垫戏水乐园。活动期间呢，12岁到12岁以下儿童呢，啊，摕着相关的证件，得当免费入园。啊，无算水边转呢，现场嘛有放水市集啊。结合着特色美食、文创甲手作摊位，也够吼益智闯关几点活动啦、啊，完成几点挑战呢？也是讲地方区内底消费累积点数，嘛会当来换着礼物咯。活动期间，够即个八旗外体验风游区甲绿植手作一挂户外活动，拢总会当来参加。另外2026台南文资月呢系列活动嘛已经来展开了齁。啊这个多好嘛是运河百年的这个节庆啊，特别推出的运河百年集章活动，和平桥呢化作是时空探险家，对着古时的这个台南水路来出发着，把这个五条港的记忆呢一站一站收集倒来。活动是以着府城过去的啊五条港甲台南运河四周为主啦，集章活动到8月31号为止。民众会当伫指定的地点咧，领着集章地图啊，一个一个来探索哈啊，完成指定的集章任务，就会当去到西竹园之丘文创园区啊，再来兑换着限量的纪念品。另外呢，文化局最近嘛完成着国定古迹赤坎楼的海神庙长设展的建碑啊，连着去年完成的文昌阁、澎湖书院等时换新以后呢，这三大空间的串联完成，分别以着城市发展、古迹修复、艺术创作甲海洋文化为中心，建构跨越着400年的历史。文昌阁呢是了解到讲普罗民族思想到这个吼啊现住时的城市发展，那澎湖书院是艺术家描写到赤坎的这个风貌啦，海神庙是古迹啊，即聚焦伫19世纪来赤坎楼的修复过程。文化局长讲，古迹保存唔呀，干那咧做着即个建筑的修复，更加爱透过着电视甲教育延续着文化使命。即一届赤坎楼三大电视空间完成，唔呀完整来体现着城市发展、古迹修复甲汉阳文化，嘛变作咱人咧历史色彩带来。重要文化的这个所在。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北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咱位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文芳文琪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哈。啊，受到红霞风台外围的影响呢，台东来里咧中风暴雨，啊，佮出现着迄个水梗哈，水卷的对啦，迄啦去海墘啊遐吼，迄海涌安尼一梗一梗吼，要惊倒人。迄台东的迄个外海哦，迄个海水呢，拢溢有够悬的哈。啊，外出咱就是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哦。今仔日咱南部地区、屏东啦、台东拢来日咧落雨，但是嘉义啦、吼嘉义以北起哩，拢咧出日头呢，等于讲一个台湾两种天气哦。

和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多谢乡亲呢，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哈。八八节，北港北本铺全部的商品哦，拢来你咧大优待，全部亲切安尼哈，拢来你咧登记大优待，提早来甲咱电话听众朋友呢，能够继续上个上安尼哈，和文风文气好运作，和咱好电话好做工课，提早拿来甲咱电话听众朋友，咱得个上个上安尼哈，北港北本铺感谢你哦。八空八本铺，咱台南的电话，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讲到这个高星星的弟弟来去到日本旅游，突然闹中风，哦，这像诶迄个大 S 安尼啦，啊，去到日本佚佗哦，突然重感冒，所种呢肺炎里咧，往生做无彩嘅哈，啊，这唔是讲快乐嘅出旁，而是悲哀嘅乱梦。啊，这个高星星诶，迄个弟弟讲去到日本了后哦，感觉讲嗯啊，人惊咯，坐车咧，忝忝，总孤立嘿，孤立诶顶啊卡，啊，高星星甲问看讲小弟，啊，你有要紧无？伊讲突然我感觉。咧头壳戆戆荡荡、晕晕的，结果是高星星发觉了，足紧的，就赶紧送来到日本病院来急诊啊！哈，啊一看就是脑中风，大病院离日本的病院大高岗的啊，哈，已经传来了好的消息，宣布已经平安回来迄个台湾啊，好佳哉！啊，那讲到迄个大 S 哈，大 S 都无像你那好运啊，小感冒梗诶，源头要去到日本佚佗，到迄个日本了后所种病诶，重感冒啊，一直润哈，啊，这都爱赶紧吼上急诊呐，唔通多啊拖拖刷刷哦。所以说，咱人诶辛苦病痛未拖紧哈。啊，讲到这个资深的律师、律师，啊，高先生啊，啊，伊台湾的这个翁李国超呢，也暂时来伫咧开刀安尼啦，讲由伊的朋友哈。由伊的闺蜜来伫遐咧，来伫遐咧照顾，安尼吼，一心要跳做两心，一心咧要顾翁，一心咧要顾小弟哈。啊，当然伊甲因小弟去到日本，当然顾日本的小弟搁较要紧啊。啊，无诶小弟吼，诶，人讲高脚差人群，家弟也去到日本啊，啥物人要顾因小弟呢？哈，讲是迄个大浪内底动脉里咧做谈，好加在即时足紧诶接受着治疗，成功稳住了迄个。病情，听有这个闹中风，你就知影，这袂当拖紧哈，这个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呢。北空八本铺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啊，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零八。

有时阵吼，安尼做无用哈，无用甲讲拢无甲你报到这个时间。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七月二五拜六，啊，农历是六月十二。今仔只拜六，黄金一钱买卖，比涨加了100块。比涨加了100块，今仔只黄金一钱买卖，今仔只黄金一钱买入来，15430，卖出16430，黄金一钱买出哈，买入来哦，15430块，卖出16430块，起起来100块就对，100块里咧起呢，迄个那是相当一笔的钱呢，开玩笑哈。啊，咱这个投资啦，有的人讲啊，我都来买挂迄个金嘛吼，袂歹袂烂啦，啊，而且黄金浮动介重啦。当然，你要投资是介好，你都爱摕你的良心钱，唔通摕咱的老本呢。咱的老本那许调的哦，啊，你都真正无路用啊。他又即马来外出。哦 ，COVID-19 一个来里咧流行啊，小心啦、啊！新冠的疫情哦，疾管署会宣布新冠的疫苗扩大，专人来接种，延到这个9月28日哈。即马一礼拜内底，都就医的人逼近了几万人，八月疫情呢，处处拢来里咧上升哦，所以后个月哈，咱就是外出听众朋友同款，你若回来厝内底，爱过来洗手外出。同款就是爱挂好着咱这个口罩哈，啊，那是去坐运输交通公共的车，一定口罩要挂好兼挂满，以防万一。中年的幼稚园持续来伫咧延烧。啊，这个国民党大党的号召，今仔日吼25日上这个凯道游行来反毒游，阁有这个民众党的主席吴国昌也顶人拢到哈。啊，行政院长今仔日被问讲这个代志的强调吼，伊讲都已经都改善，阁再改善啊。但是讲这个油的来源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啊，未调查介清楚以前吼，这常常是迄个珍珠串的计划内底，无偌久尔换汤无换料，吼、哦，人大家都会惊，是毋是这个油搁即时搁里来上架？听说咱里咧煮物件、煎物件无油，确实未价钱吼。啊，但是呐，搁讲这个公司的正手提来倒手用的，或者是搁换头家，因这间公司吼，因这间公司呢？拢是同一个人，这间公司哦，头家有3间哦，啊，所以讲话来话去，卖来卖去呢，正手接倒钱的，倒手的哈，这个游戏安的问题也是人上界最烦恼的哈。当然啦、啊，游行是人民的权利，但是咱的政府主宰就知影爱快，人讲吼、哦、乱麻啊，总是爱改斩和灯吼、哦，今仔去725呢，快刀斩乱麻，725上开刀啊，翻到迄个毒油哈、哦，啊，这个毒油啦，迄大个都拢唔通食，啊，就是讲吼、哦，听众朋友，咱这那是食讲有清气无清气的油呢，咱的迄个茶。咱的茶啊，你就赶紧来解啉，来解清，一定爱清，有清就有差，唔通直接啉几大堆呢。725今仔日阁撞到迄个全大会，国民党的吴定讲20000人上开刀哈。725呢，今仔日上开刀的人拄啊好呢，大台北市地区天气袂歹哈，啊都那阴阴都看来热闹热啦哈。啊，其实咱政府主早就知影讲。咱台湾的人民有时阵食这个油，真正足无补充，啊，咱家己阁唔捌，无啥捌，无啥通得着，啊，当然条条通路嘛。这个油的代志，民生的物件，这个食的物件，拢一定爱严办。顶几工啊，总统嘛有讲一定爱查办到底，吼、哦，这个食的物件绝对是袂当滚笑的代志。八空八奔跑，买咱的商品，三罐送一罐的呀！继续哦，买6罐送2罐的，6罐送2罐的，特大组的10罐送5罐的。咱的茶哦，后礼拜就来呀！咱的日子后礼拜有拢有那到位了哈，马代茶嘛到位，啊，咱的日子有那到位了，所以这两天啊。咱咧听友订会哈，拢非常的感谢感恩哈，听友拢陆续
来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咱订会，谢谢啦！文恩文吉抱着呢非常兴奋、热扑扑的心，真正努力来给咱的听众朋友呢服务哈、啊。你看买卡豆、手豆、煎豆、熬豆、豆和做熬豆安尼。买安那豆，安那买安那夹，拢找文宏文吉，台南手机啊的哈，啊高雄的听众朋友，你的电话卡来，请你会记得加空六，要那是市区的直卡就好，2141808，2141808，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808。

北本土饮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吃古白酒金的是金的啊，百分百的金四十八八节的大精上，六罐送两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就是咱百分百的两千零做记号，百分百的单量完，专治你的筋骨咯，腰肌筋好用的，要吃腰肌筋用的，要吃好着咱的骨刺，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百分百的单量丸啊，用肝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拢三罐送一罐，同款啊，要六罐送两罐就对，要大组的六罐送两罐哈。啊，百分百的加味欢笑丸，气怒欢笑啊，最近的身体较舒，都无离咧撸，都撸袂去啦，虚咧咧呢，头晕、头晕、头痛的，拢食咱百分百的加味欢笑丸，要食够了。放尿好较顺呢，百分百的新龙新气丸，百分百的地少散，要食少的，食健胃正等的，迄、那个便秘的哈，好排顺呢，百分百的病胃散，病安着你的胃肠，百分百的，互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百分百的钙固筋，固筋呢，安安困的。百分百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脏，过你的头壳哦。还有咱火力清的丹参纳豆之眠，拢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多买多赠送哈。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五百，面霜的七百，乳液七百，水面的买抹水面的1000块，较袂有尿损的。一罐水当当的乌头挂是2000块，百分百的大生机贴药包。全部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买咱的商品啊，6000块，咱就送你14寸关卡电风，做省电的电风呢，文风文具就送给。

国总统川普7月23日针对着全球80几个贸易伙伴，抛出着10%到12.5%的关税。不过有两间美国中小企业便于24日联手，组织的政府告上了纽约国际贸易法院，直接立了讲行政团队乱用着法规，请求着法官裁定着这个政策无效，即时要来开罚。开发就对，打上路的关税就惹麻烦。川普讲强推着新关税吼，但是麻烦大。两间吼企业公司呢，怒过着这个违法就对。你爱我无一定爱安尼，所以这个问题嘛是在大多数的国家进口会哈，拢来里咧沟通得着。啊，有诶讲，好啊，这有诶是12%，有诶10%，啊，有诶是25%，啊，有诶哈，有诶是有诶较无配合诶，迄个乌人啊国诶国家是要扣20-30%安尼啦。啊，巴西在里咧讲啦，美方利用着人权的名义进行着政治的操作，日本的官方将是中心对着心智的危害。啊，当然扣关税台了，拢无爱啊，对不对？买物件加扣着迄个税率呢，迄什么人要爱？这拢甲钱有关系呢？啊，就是讲咱的成本一直会增加，当然啦，吼，咱即届美国总统川普甲袂输的踢着铁板。愈生愈少啊，所以政府为着鼓励着讲，咱的囡仔好生淡薄哈，加生寡。

淡薄啊，政府吼、哦、来倒饲安尼啦。政府为着这个囡仔吼生这个问题，确实头疼，所以昨有三读通过着。眼前为止提出着台湾离校成长甲着未来政府的条例，明定政府为离校开列了一个个人未来的账户，并成长的津贴来设计，满十八岁会当领到114万，用途以着就学、就业、职业的训练、创业，买厝自备款甲着租厝的费用为限。这个是法案来施行，实施着一年了后，政府支出着2162亿。这不宜修补哈，啊，政府的美意，咱的老百姓真正爱感谢啦吼。啊，咱即马知影物件贵松松呢，政府爱斗钱吼，讲头的是零岁甲六岁吼，迄、哦那个囡仔幼儿的津贴，即马佫加一条的离校生长的津贴专户，未满七岁者每年拨26万，七岁到十八岁，每年拨23万，这对着迄个趁食囝、艰苦囝来讲不宜小补哈，这拢是多多一成的代志。政府的美意，咱知影讲体会着老百姓要转嫁，艰苦囝要转嫁，迄毋是足简单的代志哈，人省则省呐。日本的一间明治医或者医通师。通过着600年的历史，顶几工啊发生着严重的火烧，古迹建筑全部拢烧坏。今仔日逮捕着一个住持内底28岁的建设性的僧侣，道理咧讲，因为不满着寺内底生活积德庞大修行量，所以一时冲动才来点火，对着人生正厄烦。不满着修行伤过苦，日本的僧侣呢放火烧个哒哒哒。哇，600几年的历史的寺院，安尼个放火烧啦，真正是吼，少年人拢未晓想，这个社团才28岁，建设的僧侣啊，自今年4月开始断，无几个月啊，尔啊，都未习惯着这种的生活的对哈。要修行的人吼，听众朋友，这不是足简单。要修行的人修，不是修你的头壳，嘛不是修着你的嘴，都、就是爱修你的迄个心态。你若对着人生一切拢感觉厌烦，当然大行代志你都未顺。人讲退一步海阔天空，哦，迄人的思想的问题，这是上个要紧的啊、哦。你若该想对，就大行拢对；，啊，你若该想唔对咧，一块歪就八块拽，大行嘛拢唔对哈、哦。要修行，这是一个练苦功，爱练呢，爱去修呢，无什么讲叫做修行，迄爱修。有诶讲修行是修着咱家己诶迄个福报着着，毋是为别人，毋是为咱岛诶人，是咧修你家己诶福报。台南2141808 2141808，要找文宏文琪来电话2141808，感谢着乡亲。

把本土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峰、文吉联合支持报上，多谢你。听众朋友，今年是多个爸爸节哈，咱北昆把本土拢感恩回归大精神，咱就给你送到这个爸爸节，提早来给咱订回。听众朋友，咱陆续阁有特别精神，台南的电话2141808，要用假，要用假包裹的，后礼拜拜一假，后礼拜拜二你就会收到哈。台南2141808，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呀。咱的第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迄个特大组的，十罐送五罐的，多买多赠送。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足后到，安尼全部拢落去到。两千的你就到两千的，两千七的你就到两千七的。啊，听又讲，我两千的要送两千七的呢，啊，你才补一个车差价哈，台南2141808。咱后礼拜呢，咱的新茶就来啊，咱的茶新的就来啊，吼，啊，到这个日子，后礼拜全部拢会交交。

还有咱生这个囡仔啦，吼，生这个囝，你厝的是排行老几？迄、那个国际研究来伫咧博出，吼，讲这个出生就对啦，吼，老大、老二、老三是虾米人呢？迄、那个智商较悬，结果这调查起来讲是老大最聪明，哈。即嘛最近有一挂迄个中国的吼做生意，无买好迄个澳洲吼，澳洲的人呢赶迄个民主的掉，有的人赶走掉迄个澳洲的迄个工党啦，赶走掉咱一挂迄个生意人，所以生意啦可能赶走，中国就做无民主啊，就掉。人做生意人都是人人好，啊一旦那是。有得失了人，或者是人看你若未爽、未介意，就甲你赶走，安尼嘛无法度的代志哈，无要让中国人的民主逼到。

0: AM 1071。
1: 大心的迄个水母诶，夹着迄个偷车的迄个翁，诶一挂迄个摇单迄个小三哈，讲你讲你讲无偷车吗？吼、哦、啊，结果夹一挂迄个收据，迄个咧乒乓诶，就对啦哈。查、哦、甫人有时阵诶，难免拢会去搞妹妹啦，啊，但是这个某拢是最后一个才知影诶哦。美国伊朗舰会烧向着波斯湾，吼、哦，罕得看到诶报复。迄、那个巴林科威特呢，啊、哦，讲是用迄个特战机空袭着迄个伊朗的着，啊，战都无咧战输哩，哈、哦，这讲是一个报复性。川普最近过来出招，美国新的关税开征着10到12.5，24日就将已经来生效啊，啊，咱台湾的税率嘛一定来曝光。咱台湾的税率到底是偌济？你敢知？10或者是12.5，哈、哦，甲着韩国、日本差唔多啦。即马到美东的时间，就宣布60个贸易的伙伴进行着3-1强迫劳动调查，而且个课外税、课征得着迄个关税哈。12.5来讲，我们还可以接受啦，啊，无要安怎？要做生意做到外国国去啦，该爱怎样配合就是配合。但是会记个较早哈，迄、那个经济体啦，包括关税适当税率是迄个10%的，是迄个阿根廷、孟加拉、柬埔寨、加拿大。厄瓜多、萨尔瓦多、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印尼、约旦、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千里达、各托巴哥、各英国，对着欧盟、台湾、日本、韩国、瑞士，某一款商品扣除最惠和最优惠国的财务税率了后，适用着3-1的关税，所以这个税率加以上给你报的国家是10%，或者是12.5%的对。亚纳美国贸易代表署讲，有5类A 的商品已经享有了迄个豁免权，被课征的关税内底，因为欠着迄个原材料，啊，造成着有一挂经济全面中断的商品，无法度通你来充足来配合来供应。其他的像迄阿根廷啊、孟加拉啦、柬埔寨啦、厄瓜多啦、萨尔瓦多啦，啊，还有马来西亚、瑞士、台湾、英国。有一挂商品呢，迄、那个经济体面问题，迄拢无法度通进出呢。另外商品哦，诶，迄个豁免呢，包括就是汽车零件、钢铁、阿鲁米、金属药品、部分的食品、农产品、能源的商品，拢有迄个特定的关税约束，才会当得到迄个豁免。啊，那无嘛是真正讲的哈。安尼非常的贵松松呢，哈！这个关税呐扣落去，这对着咱的生意人来讲，无一定都是会较好哦。8.8分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2141808，2141808。

0: 谢着咱阿莲因兜中啊好着药房，阿伯将来因兜中啊好着药房，甲咱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罐的金丝丝。要听到好心网啊歌，等下就来甲你安排报送。多谢着咱的黄阿伯吼，啊用着咱的金丝丝，讲阿伯啊呢，目睭安尼花花啊，唔敢打车出去呢。啊，咱的金丝丝食到目睭足金足明啊。啊，讲伊的水母会爱流目油洗目屎膏，啊，像个软木安尼足爱好安尼。听有迄目光呐，好甲无目尖吼，迄变为了青光眼呢。青光眼严重的目睭会青明哦，无咧滚笑，所以讲要保护咱。的灵魂鸡汤，坐减哈，南北空白的金丝丝，你得赶来吃。目睭那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哈。彩霞正满天，可惜得近黄昏啊。目睭模糊双色，看无三分目的哦。头前大只细只飞蚊啊，一只一只都给你硬起来，一只一只都飞无去啊。金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咧稳定。血糖，迄、那个血糖若未稳定的糖血，那是感觉讲安尼呛悬唔呛低吼，迄拢真危险呢。有时阵吼血糖若低会戆呢，啊，伤悬目睭嘛无好呢，拢甲咱食食金的八空八。金丝丝的金丝丝哈，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食金的啊，八空八的金丝丝，金丝丝。
1: 就
2: 过头头啊！哎，对啊，系啊，啊，过迄落拢神经衰弱，困袂去个啊！
1: 你这治疗有效果？
2: 有效啦，出有效呢，出侪人咧买呢。
1: 你啊？
2: 你伫底啊？
1: 我伫德国厝遮。
2: 德国厝去龙泰药房睇，龙泰你知无？
1: 一罐几啊钱啊？
2: 一罐千六尔。
1: 啊。
2: 一罐千六。
1: 一罐千六哦。
2: 嘿。
1: 啊，一盖食几粒啊？
2: 食两粒，啊，食落去就安安困啦，就好困啦，吼。
1: 这个价也值钱。
2: 会当。
1: 我那也值钱。
2: 哎对，嘿哈。
1: 这个价也值钱。
2: 哎对，哦。
1: 我咧我叫你看我。
2: 你来龙台哈。啊，讲八空八文风的，你知嘛？
1: 你讲，那三罐送一罐啊，你哦。
2: 嘿，对。
1: 三罐送一罐的是啊。
2: 四罐四千八啦。四罐四千八啦。
1: 四千八对啦，我是讲来，意思讲来吃了，那个干的来倒，安尼再倒起来。
2: 无，一袋干才有倒哈。
1: 一罐干倒好多。
2: 嘿，对啦，嘿啦。
1: 再加几多对
2: 啦。嘿啦，嘿啦，
1: 嘿啦。
2: 喂。
1: 喂。
2: 文龙。
3: 你文龙。
2: 我文龙。
3: 我山啊，我王千玉啊。
2: 王千玉哟，哈，你今仔是要爱啥？
3: 哦，爱啥哦？
2: 嘿。
3: 你来，我就叫你啦。
2: 不是啦，我讲你今仔日爱什么啦？
3: 哦，
2: 是爱什么？
3: 我爱，
2: 两
3: 只红的啦。
2: 哦，两只两个八两丸啦。
3: 哎啦。
2: 哦呵。
3: 好。
2: 王千
3: 一桌。
2: 三加一八两丸一桌。我要八空八的一桌啦吼。八两丸吗？
4: 有，还有。搁一罐迄个目睭的金丝丝啦，
2: 哦、好，
4: 伊讲要送金丝丝啦，
2: 好，
4: 好，
2: 好，拜拜，这是咱关庙信会药房哈，咱个听友甲咱买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的，送的这罐拢有哪赶快买金丝丝哈。咱个阿伯走路骨卡一个腰存袂滴嘞呢，迄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哦，软骨的磨损，一个腰存袂滴嘞呢。食八空八个半两丸，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卷，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呢俗三百，六百粒装哈，脚床头会酸痛，阿母啊骨袂落去，爬袂。起来，听尾嘴听两句嘞，甲咱食老白老二喝，八空八个半两丸，啊，壮精神，用体力听完去，做袂先拼袂啊，像文风安尼，再啊一杯牛奶，那豆红菊拉拉嘞哈，啊，落牛奶改灌落去了哦，啊，饭后就食八空八个半两丸，我是拢食六粒，一般保养，壮精神，用体力听完去，校长兼共青八空八个半两丸，即马来。吃哦，听众朋友诶，你心肺骨前肺足大，胸腔啊，叽叽叫诶，头晕头晕诶，哈，迄种心肺骨前肺大，食咱八空八个半两丸，即马来吃退心肺补心水。 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点各位百毒百解，西肝火、用肝火、左肝火，八空八的用肝丸，也那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行未去，吃咱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痛人的健康，肺那塌的都爱中风。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加味都无加钱，加味啊反效丸，气弄反效。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拢吃咱八空八的加味反效丸，内底成分啊有牛七。保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途中，保肝心益腰脊都酸痛，肝心气血不足较欠血，吃八空八的，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反效丸五百粒装哈。阿爸你足开足熬够了呢，好阿都足嘴大，阿啉茶啉愈济，一嘴茶就一波变数，可能走袂离呢。放尿要互你会顺顺顺的，互你放尿会顺的呀。八空八的，心凉心气丸，心凉心气丸。买三罐送一罐，让你的膀胱有力头。婆婆妈妈，你熬够了，熬出了，放了，臭了，嫌破嫌嫌的呢？阿爸，放不了了，放不出来。爸爸姐，咱都在大精上，司机卖送你拢是假，赶紧来精上哦！啊，我真爱送你哦，我若无送，我就真正未晓卖呢。台南2141808，八空八的心凉心气丸。马代茶马代茶后礼拜要来马代茶马代茶后礼拜就到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马代茶代主连无低音无污染的哈你那尿酸血糖血压血脂拢也悬呢拢甲咱啉茶八空八的马代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一克啊清理四克啊送一克啊五克啊送两克啊买愈济送愈济马代茶马代茶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婆头听友卡电话来要找文行文集你的电话才记得加空了2141

友，你是不是安尼扫街工扫袂好？冷扫的扫爱乌白扫，气管烂烂就爱乌白扫。要改善着你中气的气管炎，拢甲咱食北康八里地扫散。呼吸道的问题，啊，中气八八十赞吼，喘气袂大白的哦，像个鼻腔安尼十赞的。咱这个鼻腔的喘气是经过了理在咱这个细胞的呢，所以北康八里地扫散加减来保养，透你的中气哦。慢性气管炎的人，拢甲咱食北康八里地扫散。一罐是2000，爸爸一个大精上，阿爸你的老人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像那阿爷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吃，八空八的低寿善，一罐是2000块，爸爸一个大精上，三罐送一罐，啊八空八的病为善，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胃浊胃闷胃消化不良，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缩归完呢，胃的溃疡哦，安尼点点擦擦做艰苦的呢，那慢性病西药啊吃一咩，伤害着你的胃肠。啊，拢食咱八康八里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消化，好咩呐？会当讲，互你好胃肠啦吼，好排顺，好消化，安尼。迄长哦，迄落今年啊，讲吼，恁迄病胃散好噶，我吃落去了后，未过一吃酸啊。长个报阮迄个厝边个红小姐，佮来吼，讲迄红小姐呢，拢爱食迄落咸个，啊咸个吼，足爱胃个，啊都食百分百的病胃散。讲起罗德个钟明。提12点钟换一克啊，并为善。迄、那个今年啊，讲70几点呢，又70几点呢，哈、哦！啊，这都是拢长期大咖的，咱八空八奔波的老主顾。你若物件无好，产品若无好，人送你你嘛无爱。所以咱的产品太好用的哈、哦。咱是 GMP 优良药品这一剂，佮加上着生物科技应有出厂的，咱两项相等的保证，国家级的认证，互你食得了有信心。啊，互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各你的脚踏舞，各你的关节，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的迄个爬袂起来的，拢甲咱食互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百分百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各条条，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要吃固筋的，就是八空八的钙固筋，和你请的丹山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像文红啊呢，六仔啊一杯牛奶，纳豆红菊拿来给饮落去来清肺哈，和你请的丹山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拢甲咱食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有的人就是神经自律神经失调，爱乌白想，代志无甲落得掉，啊烦恼甲挡袂掉。要食好困，先困到底呢，拢甲咱食活力好眠。咱的化妆品，洗面的500，面霜700，乳液700，睡眠的1000，乌头怪2000。买咱的商品，美容的化妆品6000块。咱都有送你14寸关卡，台湾者先订吹号凉凉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哈，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阿联联当中啊，喝着药房五阿伯，买着6罐送2罐，8罐哦，一斤40，别听这首，忙啊，还是哦，我嘛不要讲。

谢到咱阿莲莲到中啊，喝到药房哈，嗯阿伯买到咱八空八的金丝丝点播的好心芒阿瓜，那你这部时间就各家过一段热耍，非常感谢到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这个中档的紧张又给突破你在100块迄个美金哈，啊那正兴那推动的话，哇，咱这个油那个起价啦，啊迄、那个中油的哈，低速的油啦，是不是会起价呢？咱有新的消息，就继续给你报告。那你这个时间就到这刷过一段路哦。后礼拜拜一4点到5点，本台本周末空中再相会。刷卡文峰文吉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外口来日咧落雨，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谢谢，后礼拜拜一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感冒？
4: 啊？什么是意定感冒？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上班快乐，大家好。外口面今仔规工加减落毛毛雨，无落介大，不过吼、哦，哇，同款准哦。关心条朋友，出外开车、开车行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海上风台警报，日一早起就应该拄掉。到明仔应该豆豆会较好天啊，不过吼、哦，台东落到做水灾啊。山区无代志，搁再提醒忙去，海应风应又蛮大。注意安全，大家保重身体。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开心，望您听笑。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铁药部、俊祥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碰普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甲保证，俊祥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生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俊生甲你做生日。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是冲一日煞，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俊生产品有下应爱管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管好着。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规道当准时无要群电话做你拨通吼，台南的电话二七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公家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
1: 黄世贤公带你去玩哦，暑假伯阿伯、阿公阿妈拢带孙、带囡仔讲话，带你去玩，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安尼会当回家。落地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人侪嘛车侪，啊，新囡仔有够侪啊！哇，逐工拢咱台南哦好啊，点心大家家大赚钱，赚大钱恭喜。顶礼拜哦，咱药歌名猜袂啊，无啊，这精品当然也袂够，后礼拜爱做处理。啊，你就是讲哇，要来准成本部，要来遮高管去遮捧场，你先甲准成讲。啊，先煞着加精品甲礼品，啊，当然。好，咱就甲你先留起，啊，若无我就后日拜拜甲你处理。好，来进行广告。不时食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阁痛了了，酸过来阁痛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看开疲劳嘛咧酸嘛咧痛，天气变哦，风湿哦，酸甲痛甲。这个关节咧痛，筋骨酸痛了，困了无拄好，加老筋。阿妈讲伊难难筋甲头安尼揪揪啊。脚手更加脚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经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料表着真正赞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够有够赞嘛。哦、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双听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多百二十的，加两的二十二的，咱厝内底不是嘛爱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嘛。啊，特别因要打了有大细的，家己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打。迄一摆素材上，你今日无够侪啊！当然，咱这平常时你来秒到啊，有咧顾咧听哦，你又抱着挂单，哦，尤其咧行真正赞，一定坚持个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就实在。加强配方哦 ，Q 天喷雾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这零号号别个再安洞洞，丹参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砸手机啊，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家你个补充掉，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澎湃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的循环也好吼。水更了两条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赞。尤其关于到当应酬较侪，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甲爱食肉啦，海产类啦，烘的钱的菜啊，适可而止哦。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真正好用，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咱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的只要数字的水钱，每个再往叫3个6个，嘛会不时你有帮阿点。好，来行个一摆3组你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哦，加完这几卡就赶紧，好、哦，把握你的机会，赶紧挂掉。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哦，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绿地的叶黄素形素、三生剂维生素、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革命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两粒，当前放下都无要紧。如果正看到尤其啊，全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哦，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歇困啊歇困哦。电话开者无不是抓网拍网，如果正看到讲无网，听说是了报是了讲有够赞。 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哦，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变来讲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罐2000块，年薪的2000块，你管好着，人生就看空的，我拢讲起来，三罐加一罐一做四罐成6000块，啊，咱这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环境的升温管好着。我内行的哦，两组里外请两组，那多姊妹同款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通通带回家。啊，那最近型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人了，不管几岁哦，含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喝好用好吸收。

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家属，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脏，唔免跑、免闹、免行，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这是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家属拢嘛嚟食，哦，一天一包就可以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通搁再过未通。尊贤的家属，荷兰公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啊！迄白话清气人家健康嘛，有几包出有出来有几包，体重就袂走精。尊贤的家属，一克啊700，三啊加起来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药品分布，神丹苗药的神尊贤的准入阁阁。哦，深圳个平常时对这来礼拜日，明仔日礼拜日，哦，咱本部是公休一天，啊，当然，准行规套单无休困，同款电话做你拨入来，服务马上到准行，都要比年纪要比，明仔日礼拜日同款无休困，哦，也是咪真奈哦，亲切同款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把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环境着父亲在咯，好嘞好工大优待，大旺商通通赶紧着带回家。尊贤产品咱着讲过，买满4000要加收音机加口罩互你，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互你加无你到你要赶半组，哦赶一半半组也可以。直接优待要加产品加精品，赶紧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都趁健康哦。2218268，健康一路花。2118268，大家讲一定发，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陈思安讲雷准吼好听的歌曲。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关键甲2026年新历，来到7月25日，今仔礼拜六旧历，行到6月12日，今仔算加注意属土的日子嘛，袂歹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7月26日礼拜日旧历，行到6月13日。明仔算新旧历属土的日子，就较无吉事，较不宜。明仔敢若适合求医治病、破除得病、厝前厝后修理可以。好、哦，明仔算未破向日，吉事较不宜。啊，那较好即个时辰，你即个阴时，透早3点行到即5点，过来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即1点。来一波行哦，新时3点行到这5点，拢做明仔下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从小阳的12岁，帅这当兵。时钟这里说，从这未时，明仔下晡1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兵啊。啊，那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这个拜五。我跟他拜五这几天结束较不宜，我不过做拄好，后礼拜拜五新历，就来到7月31日，七月底，旧历6月18日，哦，这几天结束较不宜，但是这几天哦，嘛是五富沉水五王爷，低富沉水低里王爷，圣诞陈酒陈陈酒哇，台南土城正统六里门新目标，五富沉水。马刀大天父、南昆星大天父、五王庙、哦，马刀五王庙，哦，五王啊，会生日咯。第二王、李弟、五祖官、第五陈水生日，姓陈陈秋、陈陈秋啊，拜拜人会去拜拜。我若行到后礼拜，好、哦，这个拜六阿妈就拄好，新历拄好到8月7日。后礼拜拜到旧历6月19日，新历到8月份，这个月大有31天。后礼拜拜到旧历6月19日，哇，观音嘛，观世音菩萨得道的纪念日，哦，我当然有拜拜嘛，继续拜拜。哦，啊，这是当然，哦，这是咱后礼拜，哦，足紧哦，后礼拜拜到的新历8月7日，哦，咱立刻后来提供到这。来关心着咱天气，解放即阵整个台南27度，闷闷雨。不过小可南方，明仔载可能就较好天啦，但是加减嘛落雨，搁再提醒。飞扬的街边、华边、海边、半边、海洋、风影足大，唔茫去了，唔茫去。山区更加唔茫去，因为安尼山区连南部吼，哇，拢落足大。台东落甲做水灾哦，台东已经大雷雨啊，华莲台东落甲哇积水。第一时间降落，持续一点钟，所以风台已经安尼离开台湾。好佳在即风台，佫较落南啊，落南平，所以距离台湾愈远去啊。啊，但是外围环流嘛，加减影响。好，我会报安尼哦。气象署我报大雷雨是台东甲华莲，江船拢啊，雷公死啦。山区一定探风落石土石啦，无代志则暂时拢卖去哦，吼山区哦。尤其咱南部啊，中北部天气足好，北部过咧出日头啊，哦啊，当然北部就无影响着。啊，但是甲看起来，明仔载风台已经即摆已经远离，不过明仔载阁愈远去啊吼。离华莲台东南部地区不定时同款加减有阵吼，其他所在是好天啦。啊，若讲玉宝山地区同款有机会落大雨，厝外最安全。但是后壁阁有一条风台，即马有可能形成。哦，即马距离台湾较远啊，离西北太平洋上这一带成扰动，甲看起来路线有像是要扫对日本过。哦，对台湾无影响，但未来你要去日本这个国家哦，注意安全的消息。迄台东落个惊人诶，日本道路安尼落个安尼变成安尼四条河啦，有人伫山谷嘛受困啊。啊！我倒了倒啊，加了阿庄啊！林根峰啊，你海上的水林根安尼加了阿庄，林根峰你海上安尼加起来，哇，一条做大条，会惊人哦！风应海应大，台东落架真正安尼哦，水拢安尼
积水啊，遇到上雄啊。台东华人最近山区遮无代志，卖去。吼、哦，啊无落甲你看，短时间尔，台东遮落甲有够大，吼、哦、爱注意安全。好、哦，先来提供到遮，好、哦，感谢你。

今天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一，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舞，望您看成，望您听笑。马上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进行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进行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家指教，规工等会做你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环境调物清洁。阿爸道上，我只干的三百的事。阿爸，大家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的。各位尊贤产品，咱的降为四千，咱的加收音机、加口罩，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赚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哦，当然尊贤产品。好，你夹好你倒，要赶半组，要直接优待，要夹产品，通通可以。赶紧带回家，这几组吼，咱拢夹完再寄啊，夹手就赶紧。啊，成本看物料都太贵啊，你从物件咧寄吼，你若讲一千块以上，当然唔免邮资运费。哦，啊，你若讲一两百块，哦，啊，若当歪歪，我即卖邮局嘛轻当哦。哦，啊，佮收商条，就佮你扣钱，就佮你收手续费，哦，代收费用就佮一条，所以讲哦，一千块以上我甲你寄。啊！你期待就近准先给你送，我、哦、无。咱若讲一两百块、四五百块，安尼可能来给你出运费啊！啊，叫庆当啦！啊，当然是如此。啊，就近准先拢给你服务，我规套单无要紧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好、哦，感谢你。

好嘞，讲到今仔日哇，你这新北市啊，这新北市议长啊，市长啊，蒋经宏啊，蒋经宏，哇，有厝今仔日查甫人冲入去哦，手挂卡浪，我卡浪要创啥？内底装敢若亲像讲会爆炸、爆裂要共款哦，惊倒人内底15支的烟火爆炸来崩的呢。啊，更你加棒呢？啊，佮拄着电线，要人惊啊，跑跑倒。啊，用冲入去即个新北市议长也无住啊。啊，结果警方赶紧前往现场，甲杀起来，又着封锁线。警方调查表示，讲即个物件卡棒内底有爆炸，会爆裂烟火，而且佮拄着电线。但是这无马上会引爆危险性，但无排除啊，有杀伤力。目前啊，已经甲沙登去派出所进一步厘清，讲这个男子的动机，啥冲到议长务处，啊，到底是安怎？惊人哦！哦，议长嘛已经离开这个务处啊，恐怖！哦，所以讲炸这个玻璃门哦，过去你看炸弹放伫这个连锁的这个快餐店啊，足济啊，过去啊，哦，这个人调查以后。有足侪前科，我调查清楚，先摕着即个家当，因为爆炸物件去到无处吼，好恐怖，治安一定要改善。好来，讲着讲到7月20日，漳浙暨南整个台湾国内累计通报，我拜托我落雨若过吼，厝前厝后，莫有积水，容易厝内底清好清气以外，莫有积水容器啊，吼，莫生蚊虫啊，无这蚊仔真正高啊。国内今年累计通报已经天高了有100例哦，哦，但是本土性，我看这本土性敢若7例，有93例是国外旅游倒来台湾，尤其暑假，逐个个拢全世界安尼走透透哦，亚洲国家，逐位拢热甲，只要讲啊，热天的国家、热带性的国家，亚洲，共款的热，共款有蚊虫，爱注意哦。咱台湾本土甲7例，但是有93例是对国外去国外佚佗、去国外旅游也好，感染倒来台湾。哦，所以有93例，拢总加加100例。即、这个来源的国家比较较侪的，印尼、越南、马来西亚、马尔蒂夫，哇、哦，即马暑假阁久个，阁九月份、8月份、8月底，啊，有诶，大兴放假要9月份。所以讲啊。出国吼、哦，一定要注意啊！一等下若无爽快，赶紧来就医啊！无即马吼，出国人济嘛，暑假大拢去佚佗。性瘾的现象，全世界拢乱悠悠啊！蚊虫咧生有够紧的，虫真正济，蚊虫够济，要注意哦。蚊啊叮着无爽快，赶紧来就医吼、哦。毋管是亲像啊感冒症状发烧啦，目睭窟来疼啦，规身躯安尼无代无志，疼甲赶紧就医。所以落雨过，拜托，一定要穿好清气。台南市政府召开着台南防疫全面参与第二摆防止疫情的会议，邀请着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国家卫生研究院一挂专家学者，包括苹果、国军各样的资料、区公所，共同对疫情的盘点，一定要做着预防甲准备。哦，这是当然咯、哦，安尼就好啊，你着爱赶紧做啊。消毒的该消毒的吼，啊，即马拢用迄个吼，啊，虫啊，你掠即个天狗咧啦，迄蚊虫啊，已经掠足济啊，啊，即马有较改善，但是嘛是爱注意哦，吼、哦，啊，无少天气热哦，蚊虫有够够啊，咱都讲过，毋管是山区也好，出国也好，有当时啊，啊，碰到蚊蚣讲讲碰到蚊虫就够，我爱注意，尤其山区啊，即马蚊啊嘛是有，我爱注意哦，好、哦、来。讲到外国，有那是热，欧洲嘛热，亚洲嘛热。中国大陆加多人搁较热，新疆热到50度，火焰山。欧洲拢40外度，日本嘛拢40度以上啊。但是即个法国啊，哦，啊，这所在嘛是真热哦。啊，敢若摕着世界骹球的总冠军，全世界摕冠军赢法国啊。诶，西班牙，啊，这西班牙是啊，最近啊，亚会失控啊，
像世界末日共款的，啊，西班牙摕到这个全世界的骹球冠军啦，啊，即马大啊，规个山坪大火啦，而且连西班牙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啊，向着其他欧洲人民请求来支援、来帮忙、来救援。西班牙哦，头一摆哦，毋捌安尼哦，结果伫西班牙即个国家有20万人已经爱撤离啊，因为安尼深山哦，大火烧甲亲像讲旧年的美国哦，哇！拢白种诶所在，安尼烧到美国啊！啊，今年大西班牙，西班牙拄起世界冠军诶，你看啊，大烧到安尼，会惊人，连法国也共款。热热到哦，迄山区拢做大火呢，毋茫去哦。哦，这是西班牙，希望赶紧哦，澳洲人民甲帮忙啊！西班牙即马除了全国紧急经营状态以外，嘛希望其他国家帮忙对应着即种危机啦。哦，原来山区烧了，我袂得啦，一直断一直断。哦，这是西班牙。好来，今仔日生日是7月2日，哇！大家人统一发表对奖者哦，恭喜哦！大家中大奖哦！民国1815年顶两个月5月份、6月份统一发表，今仔日开奖啊！但这一摆看见啦，着1000万甲200万拢是北部较济啦吼。即组号码特别奖诶，来做提供。哦，你若即组号码着，哇，1000万，1000万元哦，恭喜哦！3854809，3854809，讲哇，即组讲1000万，恭喜哦！啊！若得奖个200万哦，这200万是10013888455，10013888455，哇！即组讲200万恭喜哦，祝大拢中大奖，会当中大奖上好哦。啊，不过看起来1000万、200万拢开台北市哦，北部我这一摆得较济。哦，豆豆开来看是毋是咱南部共款的，当亲像讲哇，三文四文个人得安200万无啦吼，当然祝大家中大奖，啊，我票给你对者哦，搞不好中奖就是你吼，大家中奖，大家平安，好来，爱你1000一万年啊！

广告。不时接嘛咧酸，一直咧听规身骨酸，透透咸骨听了了赶紧。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五十外档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纯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未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哦。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那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净钙完了有够赞。咱这哦，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阁足实在哦。暂时分饱能力，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啊，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啊赞哦。水更能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那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哦。我一组两组，正规做检查，数字的讲话，超数字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不是有帮阿定。那多姊妹较紧带回家，我3组赚一组，5组加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加完再去，最后60组，我无甲加赶紧哦，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哦，这小朋友啊，先囡仔的站一粒就可以，更加需要站两粒，放心放下无要紧。哦，尤其啊，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屏幕，顾 monitor， 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顾平板的电脑好，该要困爱要困，日月清你关掉，疼惜是了，保是了，有够好。黑白的记录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边的光明，人生拢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我拢讲起来哦。人生就看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哦，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子，没赶快哦，你搞无你打，哦，再搞完赶快再记。啊，那准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会靠老大年人，下慢顿下慢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不管几岁，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哦。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别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家己无面色个气色个，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安尼满面春风更加好。也就是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价格你要再算呀，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3组同款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够好食，方便使用，你免跑免拉免遐，和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准生的价数带回家，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生的家属赶掉，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迄排坏清气，人家健康嘛，有几包出，有出到几包，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时嘛，都准生的家属，一克啊700，3盒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的阁，吼，新准阁对遮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去求啊，平安路花生，家庭妈祖庙边来新安，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桥头一兰堂，
哦，离咱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心。哦，离咱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哦，离咱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到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来顺治，满道来新兴，玉正破坏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盗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公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叶冰冰、彭明辉的生听一部。顺行的那多机每个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有碰布，咱这个 Q 10哦，碰布力哦，日月清甲保证顺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顺行欢迎，要甲咱参加指教，该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顺行甲你做生日。要问该详细好歹日子，是向你刷几工电话做你拨通，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我那对着俊贤，甲你推荐介绍所有良的商品，有海英爱光有需要带回家，环境着父亲节咯，好的大油带大红上好康的拢总带回家哦，好赶紧着赶好掉。三组赚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你着赚五组，再加完再记。我当然要加半组，要油带要直接加商品也可以，免满4000块，就要加收音机加口罩，你带回家。哦，大家最近啊，口罩加减挂，哦，盲脱口罩一定要挂口罩。啊，当然，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赚3000，通通给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俊雄讲，谁那开始口罩加减挂？这不是俊雄安尼讲，这是由咱呢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所讲。罗一军哦，今仔日就搁讲哦，国内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COVID-19 COVID-19 豆豆个升温，所以讲疾病管制署这个署长罗一军表示讲，若参加大型的活动，挂口罩，盲脱口罩。哦，一定要挂一下口罩。这个拜年哇，滴到 COVID-19 呢，啊，一万人啊，惊倒人啊，啊，都学生囡仔休暑假，大家拢住外滴到人了足济嘛，咱来北往啊，哦，当然。所以讲，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呼吁大家一定上盖好，尤其老大年人，三保身体较虚弱诶，还是小朋友抵抗力较差诶，有慢性病、病患，拢爱做注意。搁再提醒，勤加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若艰苦病痛、辛苦病痛，感冒发烧，有咧扫，莫去参加大型诶活动，人侪所在。哦，即马，干那一礼拜讲万外人，即马搁开始豆豆有可能流行，我爱注意哦。咱国内目前的有风险，阁有44万只会当有用。附近的诊所要住的，也未住的，会当住，拢做充足的。所以讲，若辛苦病痛无爽快，赶紧就就医。好来，这今仔日，你拄拄才5点外，又着国民党，你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举办讲，哦，我是人，我反独台，哦，是即个独游嘛。啊，毒品啊，共款啊！哦，整个单毒品安尼规只加遮遮济，爱个啥？毒品安尼遮济吼，真正台湾囡仔啥毋敢生，就是安尼啊，毒害着吼。台湾囡仔遮个吼，第二代、第三代好啊，后一代啊，啊，包括遮导游啊，即嘛一批邀请着所有专家，包括民意代表、议员、立法委员、县市首长，拢总徛出来。啊，除了国民党，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嘛，会甲现场参与，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至少有12县市首长会来参与。哦，北部啊天气是较好啦吼。向着讲，中央表示讲，捍卫着食品安全的诉求啊。哦，当然，希望安尼，不管在条在野的，积极来沟通，该修法来修法。来，讲着讲汽油、柴油，哇！要加油，即礼拜、明仔载礼拜加油哦。无后礼拜拜汽油要大起7角哦，柴油要起5角，哇！安尼起啊，起袂少哦。啊，就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搁咧拍，搁咧整个咧战争啊，油价搁起哦，所以中央宣布后礼拜拜开始汽油要起7角，柴油起5角。哦，所以讲咱啊有出外。来提早加油，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嘞，感谢感谢，中原街咱亚路叔赶紧电工商品，感恩落来谢谢啊，俊贤，明仔赶快给你做服务哈。咱的讲过，俊贤所有产品，让你家婆你头通通啊带回家，我卡手就赶紧，把你的机会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加五组，再加完这支卡手就赶紧哦。好来，汽柴油啊，你白白去提早加油，明仔载出国佚佗，咱就提早加油。另外，台南市最近有一只狗呢，哇，这咪狗哇，狗山啊，狗山啊，咧是安怎咧踅大街？吼、哦，啊，这人饲的啦，啊，这规礼拜哦，将近已经八九天啊，讲，哇、哦，这只狗哦，啊，你讲安尼，狗拢做啊跳做啊爬嘛，啊，拢会食物件，山顶的要狗上这狗山啊，台湾咪有做侪。迄位山顶的猎物哦，我嘛有看到啊，拢会偷食这啊水果啦，等啊饼奖品啊，当然，啊，着爱揢古早人，即马即下囡仔还是囡仔毋知，迄鸟鳖啊，古早迄个鸟鳖啊，即马囡仔毋知，完全毋知，迄鳖鸟迄个鸟鳖啊，哇，甲这高山啊鳖，啊无高山啊偷食这奖品，安尼八九工日光电神话满刀。拢冲入去人的庙宇、宫庙来抢这奖品，啊，包括你社区安尼哇，酷酷撞安尼，酷酷撞啊，跳一跳一，搞毋只安尼，啊，就搞毋只安尼，搞真正你刹袂住，我讲熬跳熬爬，哦，比鸟较好跳的啊，啊，个当然啊，农业局啊，你看电线啊，满头安尼啊，哦，要叫这搞的，你叫50外公里，我掠搞掠袂住啊。掠即只狗掠袂着，目前已经设定吼，即、這个大型人啊，哦，人啊，看即只狗是毋是会入来食香蕉、食物件，我看歹掠。这狗身啊吼，甲人平翘，还头壳做好，哦，做好跳。啊，这人饲的啊，无着看饲的人，看有法度甲即只狗，该掠倒来无？吼、哦，啊无，真正吼、哦，农药局担是讲掠狗吼，即马阁杀无？真正咧掠狗啦吼，啊无啊，多即嘛，在伫庙宇当中说一个人啊，看伊毋是是家己自我，啊即只狗诶安尼啊，走去食物件都啊杀着诶啊，哦啊无啊多，哦真正掠狗诶哦。如果若拄着讲即个狗，直接卡1999，市政府电话通报着农业局，专业人员甲现场拍掠，哦啊无是在拍掠哦。你狗安尼已经掠九工掠袂着哦，毋是狗，无是八九工啦吼。好来，讲着台南消防局女营消防队一只胖胖的消防车出警的时阵，离东山区啊一道路哇，煞冲入山沟啦，车顶有四名，警义消拢受着安尼受伤。消防局为着慎重，要甲即只喷雾的消防车有47台，拢总消防车调转去全面检查，是毋是有异物？暂停先使用，看这档啊啦，是车哦底盘是毋是有安全的问题？哦，这中小型的啦，吼、哦、啊，亲像类似的、就是露营车，佮小可亲像吉普啊同款哦，这种车哦，一定要甲调查清楚。好佳哉，这四个人警消人员治疗以后无问题啊，哦，拢已经出院啊，哦，这安全问题啊，消防车、消防人员嘛做辛苦，哦，啊，这个车一定爱甲安尼维修好。另外，咱台南铁路调换年底就要通车，无过到3个月的时间啊，即马要增加着安尼。林森站甲南台南即站，哦，加两站，铁路调化会当通车非常好。伫道路上，那年底之前会当通车，安尼哦，驾车开车就袂阁看地基路，免阁遐等火车过啊。啊，即马铁路调化全长是8.23公里，除了台南车头。要阁改建做地下车站以外，要增加林森站、甲南台南即站，这两站，但这两站爱阁做3栋甲4栋以后，才会当开营。哦，目前
拢咧切行当中，若好会当提早完成是安尼较好。剃头条啊，做好也较方便，但是台南拢总差不多6条的捷运哦，毋是剃头，是捷运哦，捷运哦。头一条咱即场提供的线啦线，如果若要做，

讲到，不是伊遮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关节。五十外当这老白术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你买有着，真正赞呢。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哦，较紧打较紧咯。即阵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谢包两包。

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空气包，退掉掉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得甲你加。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毛做你个答。迄一摆数在上咧，举咧无够侪，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大声大听，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个产品咧讲个超级无用，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个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答。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境界原料够赞哦！加强培养 Q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星，零火火味，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加零好光阴，无爱安尼关掉啊！暂食饭饱能量，方便输赢嘛，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迄循环也好，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啊，真正赞的哦！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5罐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算起来，未过再红叫三哥六哥啊！那多钱没赶紧带回家，来行的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加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最后60组再交完这钱，卡手就赶紧。啊，那最新的日月清，日月清，日月清，日月清。如顶的叶黄素、红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油、红素，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通通有。日月清你管着。小朋友啊，先给他炸一粒，更加需要炸两粒，崩前崩后没关系。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哦，你来，我来，大家来者，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带回家，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赞。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拢光桥。日月清，日月来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1组4罐挣6000块，通通带回家。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同款，现赚1组，3组就加1组，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哦，真正赞的，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人甲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看到，面无面色好，气色好，面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风更加好。哦，平常时安尼甲走甲舞甲拼，咱拢有需要。对待到啊，咱所需要营养，甲咱好好照顾，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准生的。保证你看到一盒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价数一天一包，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是正，数10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好食好用，搁好走，你真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唔免跑、免拉、唔免搁行，非常方便。好，咱会轻轻松松啊，无负担啊，忙个开几工啊，唔忙个再顾马桶啊，这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真正好用。好，咱讲着受伤，有入啊有出，有出啊有入啊。排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准成的价数，1克700，3盒加1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和准成的准入过个，和新准阁对接来，拢总交咧，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和万年喜酒啊，明星路花生，甲爹妈祖庙边来信安，南区大东路二段来微美，路钓来庄明，工山的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一兰堂，阿联市政台边的何德。哦，包括所有的连锁药局，
新车新河道，二站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龙金，西港市场变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了安兴，中正路伫东银南边啊，天边药局，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哦，对中红姐姐来中红，耽误亲戚给你服务。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下班，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咱中德市场边生意上的怀仁对怀仁来，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回光，南区这诚兴路车把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诚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万道古巷的对面来信兴，玉井来咱破坏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合掉。哦，当然电话归工作你拨通准行，礼拜无休困哦，亲自给你服务到府上。台南的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成效。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波、明辉的生听一波。俊雄那道机妹，咱的就话请俊雄的保证，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俊雄尴尬指教？问个详细，好歹你记时钟里说。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雄阿你做生日。哦，对着俊雄所的商品，有话应该讲，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管好点。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通通带回家。带咱们电话，自己。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要讲着，讲着讲哇，即阵最新消息，讲伫台北啊，迄、那个凯达格兰大道哇，现场的人啊，讲已经破50,000人啊，好人足济。我阿爸婆天气较好啦，不过要参加真个活动，注意安全。哦，当然讲只破50,000人，好来。为着疏解着人口，第一大区伫大淡溪永康区永康区。哦，即日开始，台南市永康区个成功列立体停车场8月底就要启用哦。台南市交通局公告，对即今仔日开始，哦，即日开始，甲8月15新历8月15受理着汽车、机车来登记哦，安尼互附近人较方便。台南的即个停车场，公立、私立拢足济，但是有人较无爱停，啊，就袂停，啊，就爱注意哦。我爱停好，你莫动车无拖车吊车连面来哦。即马检举达人足济啊，我敢若上翕着吼，可能收两红单。我停车架啊，伫市区实在太挤啊，所以大家讲话即摆停车，拜礼拜又搁外客外地人济，哦，所以大家较无爱出门，注意安全啊！人啊济，开车、骑车、行拢同款注意安全。哦，这是永康区的中号路。甲中澳路195号车、永仁高中西平，拢总这停车场去7站，哦7楼，哦即摆规划，你若讲在附近，就对今仔开始的等下市政府、交通局加询问，哦等下登记看你要安怎租这车位啦，哦实在是大淡市停车量足大，你市区也同款啦，停车架真正少个会惊人哦，真正无多停啊，停车场有啊，嘛是拢客满较济。好来，讲到若要安尼出国佚佗，嘉义县哦，东石乡哦，明仔载下暗哩东石哇，讲哦有放烟火，派派手，哩东石西南码头要来举办放烟火，我诶人嘛足济哦，今年规划东石西南码头，云港西港。网聊渔港三大呢，当看烟火地点。哦，对，明仔开始中昼就交通管制。哦，明仔暗当这家有迄个烟火当看，当做参考。哦，你家己家，哦，南部你若讲了较近，不过吼，人一定做侪。要甲人起来注意安全，后来先提供到这。命运天安排啊！

广告。不行，这么来送，叫到你听规身骨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平，赶快比了马来松马来听，要减轻着这声听，缓解各种的痛听关节。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五十瓦当老白煮，明肺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伫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根本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后尾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进改完了啊，加强培养 Q 天胖不正，敢有那真正赞了。进行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个循环啊赞哦，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都能给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哦，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啊，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哦，这教完这句，咱有讲过。啊，若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升温水饺，谁有感觉呢？这卖上好，销上大，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幕，顾模拟，得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日月清看到，疼惜是了，保护是了，上盖好。这玻璃器了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了我较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哦。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最前的保证，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甲友好爸阿母，孝敬着长辈，只要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准成的保证你看到内容的三组同款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咯，新准阁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的阁，新准阁对起来隆重加好的通通给带回家。我当然啦，桂林市中边台地街十五来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发生路德的庄明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的公山来庄明药局。我家里市场来安兴路、中正路天边、天边药局。我咱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哦，对中红来。好，离咱小东路公民街口红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这兴兴路的车巴卡来，大家金华路甲兴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有正来咱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歌获得，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是陈淑萍甲沈建豪讲，动感强酷啊！

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即阵哇，主办单话讲超过80,000人，哦，人真正足济哦。好来，中秋节4天连假，如果你若要去外岛金门，哇，外岛的航线要坐飞机，对7月27后礼拜拜二开始，后拜二开始吼，会当订票，将近50,000的座位会当来订。今年中秋节甲教师节合并放假，所以讲哦，4天连续假期，要当故乡要出国佚佗旅游的人做侪，所以交通部平安局宣布，台湾甲金门有50,000的座位，要订票，礼拜拜开始会当订票。另外，后个月8月7日爸爸节，8月7日，感谢全家人辛苦，咱的阿斗上阿爸阿公也辛苦。父亲节，大家安尼快乐，感恩着父爱。当然啦、咱大潭市新野区的区公所，今仔日表扬着哇，真全的爸爸，哦，真全的哦，23个模范的爸爸父亲，哦，拢总来表扬，嘛要表扬20对讲哇，即马结婚一甲子以上，全结婚的解无，我甲因恭喜，辛苦阿爸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当然，对阿爸辛苦安尼为家庭、为某囝、为事业拍拼走桩，甲咱阿爸嘛是讲一个辛苦，阿爸我爱你安尼。甲咱爸爸讲，当然，爱对咱爸母，拢爱友好爱尊重。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贤纳豆激酶、咱就话清补精、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需要俊贤任何的产品。礼拜日无要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遵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后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从开恁家的来就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妈囡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阿峰啊，你这个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啦吼，因为这实在是。报纸台、报纸新闻这两天啊，讲个安尼啦吼，都、就是咱这个以为问题啦吼。啊，我阁甲咱讲一下来，迄、那个检验单有啊。好来，这个那我阁甲你讲过哦，你甲阿峰买到的烤地油啊，是咱台湾的烤地籽。哦啊，我只有 SGS 检验报告，在我要做这个油的进程啊，伊这个 SGS 的检验报告甲测试。甲第三方的这个啊，做啥检验公司吼？来，我跟你讲，我看一下哈、啊欸，我是安那卖。
1: 嗯，来，
0: 哦，这个啥，这个第三方的检验报告吼、哦，一定拢爱我，我才有内卖啦，啊无我无爱啦。哦，我要让恁吃着安心，哦，吃着安心，让恁买着放心的物件，哦，伊这是。第三个这个检验报告是这个咱这个啊做一间这个啊做高阳的公司吼来检验的吼、哦，所以咱拢爱咱伫这方面啊，咱拢足注意的啦吼、哦。希望恁食恁买着，恁唔免惊吼，你唔免惊啊。咱拢有一款的来，我跟你讲，这啊做啥物公司，我说因为伊这足细腻的。哦，这详细啊！哦，这第一个公司就是咱的
1: 欧陆食品哦。
0: 哎，来，咱第一间公司就是这个 SGS 甲咱检验，第二个公司就是叫做欧陆食品，迄、那个检验检验的检验公司啦吼、哦。这就是第三方的工程的诶，另外一间的迄个检验。哦，咱一定拢有，一定会看迄个写出来拢未检出啦吼、哦，你放心啦吼、哦。啊，我即摆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吼，恁、哦、今仔恁所接到恁讲台新北市迄间啊，我来讲我今仔只注意个，搁较看报纸。伊即间个烤地籽啊，实在是咱个政府真奇怪啦吼、哦，咱嘛唔知这是安怎申请个。伊写写有机个，你听无？有机是非常个严格物件哦。哦，有机啊是非常严格物件，就是袂使全农药，袂使有化学肥，袂使一般个只有诶无诶物件。结果即、這个伊即间诶烤地籽啊，你接到即间诶烤地籽啊，伊是对大陆入来，对中国入来烤地籽，伊毋是用咱台湾诶啦，吼、哦、啊，咱毋知影即安怎称诶啦，吼、哦、啊，但是我著甲你讲。迄、那个要用到有机真困难啦，吼！来咱台湾，来我所在啦，但是这一套清一套造清，咱嘛唔知啦，吼！啊，这当然啦，人这间公司家己有自主，家己有检验，就是讲伊发觉到这个问题，随向到咱的乡新北的乡卫生局随去家己检。唔是讲家己检举家己，有问题你一定爱随通报就对啦。吼，伊咱台湾呢法规就是讲你一定爱随通报。
1: 有啦，
0: 哦，咱通报去啦。
1: 你若有问题，佮无通报，佮共提袂
0: 吼。提袂，但是有袂处理哦。
1: 这条做你
0: 个讲，恁新北乡面的人应该，然后你食生机因素的人，家己注意一下吼。啊，我这是拢有检验报告的，你最放心。无检验报告，你讲退来叫我甲你买，我嘛无爱啦吼。啊，所以阮这是阮兵，我都甲伊讲过，我这毋是一般恁所想的讲，迄个啊做，迄个啊做人黑白做黑白食的物件啦，我这拢有检验报告吼，啊，而且我这朋友家己本身咧做，人家己嘛拢咧食，我嘛咧食，哦，我嘛咱讲在看到安尼，咱嘛会惊啦吼，咱家己本身嘛会惊，哦，所以你放心。哦，你放心，阿峰这个物件，佮甲咱讲，佮甲咱强调一遍，因为昨我讲啦，我惊话人无听的吼、哦。我跟你讲吼、哦，我这有 SGS 加一间叫做 SGS 检验，确定无苯偏比的含诶迄个含量啊，未无检查出来啦， 检查无迄个物件啦吼。过来第二间叫做高雄一间叫做乌鲁食品检验中心，吼、哦，咱嘛拢提去检验过啦吼、哦，你放心吼、哦。来啊，有需要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下，免客气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哈，这个有需要咱服务的你甲卡啊，咱你来听咱的节目的时阵啊，你也讲啊要找阿峰、找阿华。哦，未当然啦，恁做节目较无时间，当未赴了开讲啦吼。啊，你也讲啊，有需要有啥物要需要询问的吼、哦，你甲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啊，过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真侪人拢是讲啊，我若要找恁，我若有啥物代志要问恁小姐，还是讲要甲你。要请教的吼、哦，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你甲你每一工下早时的这个
1: 九点
0: 加暗时的十点，哦，我弄专人里啊上班弄一个啦，吼、哦，啊有当时啊，若甲你接无起来，是因为伊已经一通电话来啊，吼、哦，啊你当然一个人家当接一通电话啊，无可能同时含两三人做讲话，所以啊，有当时会甲你接无到，吼、哦，啊你。伊有当时会甲你回啦，啊回的时阵啊，你爱记了嘿。咱回哦，你的电话唔是0800的，是这个2561的，吼、哦，对，台中控诉的，安尼知无？好、哦、来，啊，即个咱哦，咱所推出的这啊，我有甲你讲过，因为这即卖有可能后边，我今仔个接到因这个公司的通知啦，吼、哦，这个罗啊，这个产品啊。有可能也会起价啦，吼！啊，因了咯，伊这放的足，真正是足赞的原料，吼、哦！我所这支产品我甲卖足久啊，哦，啊，伊这是三种的落啊上盖好的物件，吼、哦！啊，过来迄项，迄个物件吼，咱昨推出安尼已经无啊，吼嘛无啊，所以咱今仔日就要来顾啥，顾咱的肠啊。哦、啊，顾咱的肠啊，大家拢会想到啥？想到讲，啊，顾肠啊，都食益生菌。其实啦，我跟你讲吼，即摆你捌听，即摆你捌听过一种毛病叫做肠燥症，肠啊受症。哦，肠燥症，即摆咱台湾是非常的严重，哦，非常严重。结果啊，恁拢甲食一般的益生菌尔，哦啊，恁食有感觉无？我跟你讲啦，其实无法度去。你要食到有感觉是足困难啦、啊，哦啊，所以咱这支产品啊，台湾即卖目前我所在除了阿峰家，咱全部是有研究出来以外，甲咱台湾也无人用这个物件啦。好来，啊，咱啊有需要服务的吼，对于咱的产品无了解，你拢会使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还是给卡咱的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咱即卖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咱请专家吼，咱的汤老师给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是咱这对台南北区吼，这个。大哥，吼、哦，阮亲东兄吼、哦，所点的吼，讲、哦、要听往事只能回味啦，吼、哦，往事只能回味，来。

0: 再生干细胞的药就对了哈，基因精准医药，这是咱台湾足少的啦，拥有中西医的背景的医生啦，澳洲自然医学认证的博士啦，哦，伊就有三十年临床的经验，所以啊，伊来你讲咱的节目，你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拢依照因较早这个临床所拄到的迄款的，你甲咱讲，哦，啊是安要安怎保养？伊即卖唔是要甲你讲医疗，因为我咱你讲的，伊家己做医生做三十几年，你即卖叫伊讲食西药，伊较无卖卡。我无骗你，
1: 唔办唔惊，我办都惊。
0: 好来，这是百利、伊利、百利、有利，拢总足精通的一个博士哦，嘿，就是咱的黄康林、黄医师、黄博士来博士了。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咱今仔听好势哦，嘿。今天我要跟博士问的，这绝对足多人足关心。来，博士，我请教你，这顶个替每一个长辈时代，包括咱家有囡仔人，拢在问的问题。奇怪咧，我身体都好好咧，啊，都若不是皮肤会痒啦，无就是刷刷湿湿的，下只的什么毛病有够多啦。若未感冒，我就感冒啦。若未安怎，我内底当安尼讲的啊，咱内底有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大汉毛病几乎伊无一样脱得过啦，吼、哦，这是什么原因来造成的？
2: 来，我你讲吼，这足重要诶。那你讲病从口入
0: 哦，
2: 那为咱的嘴吼，甲咱的这个肠啊吼，
0: 对，
2: 或就是大肠啦吼，为嘴甲大肠这个管道吼，常见的癌症吼有七项。比如说口腔癌、食道癌、胃癌、肝癌、胆囊癌、胰脏癌、大肠癌、直肠癌啊，呢，上无七种。
0: 对。
2: 伫这个肝大肠胃科哈、哦，常见的疾病哈、哦，都有三十八种啊。啊，咱若较有了解吼、
0: 哦，对。
2: 咱才讲咱的人体，咱人体上大的免疫器官哦。就是咱在咱肠仔度，因为70%以上的淋巴系统都附着在咱这个肠道，吼、哦。啊，咱人我你讲，80%的人拢是叫做慢性自杀。这个慢性自杀的第一个源头吼、哦，就是你的肠仔内面有排不清气的，咱叫做宿便。
0: 宿便，嘿。
2: 这国外拢有做研究吼。哦像咱下早时八九点食早顿哦，比如讲咱用这个红菜，吼甜菜、红菜吼，甲做研究吼。你下早八点九点食早顿，有食着红菜，一般你伫暗时的八点到九点伫咧放屎吼，都胃大便出来，你屎内面有这个色素，这个甜菜的色素
0: 对对对对，
2: 表示咱的肠啊吼，下早食的暗时爱放。中昼暗时吃，中昼暗时吃，下早来放，一天放两遍吼，是上健康的。就是你肠仔咧排这个垃圾物件吼，肠仔也有力排出来。但是大部分的人吼，一般人拢是一天才放一遍吼，其实是拢放无清气。而且放无清气的这个垃圾物件，蹲伫你的这个肠仔的这个凹槽内面吼，超过48点钟，那就叫做宿便。什么叫做宿便？就是讲咱出去佚佗，暗时要住对住民宿，所以这个垃圾物件在咱的肠仔若超过48点钟，叫做宿便。啊，这个宿便，伊跟咱肠仔的50%的这个歹菌，就是有毒性的歹菌。
0: 哎，对。
2: 对讲伊的食物就是这个宿便，所以伊食这个宿便这个垃圾物件了，
0: 对，
2: 也分泌出来什么？分泌出来毒素。啊，这个毒素伊伤害着咱肠仔的这个壁，叫做肠黏膜。所以长期这个肠仔内面吼，有这个毒素，你甲这个破坏的时阵吼，伊就对肠仔发炎，肠仔发炎久，伊就肠仔就开始就是会糜烂、会溃烂、会损伤。啊，久就是咱像壁癌安尼吼，
0: 对，
2: 就是肠仔伊就有
0: 会
2: 老崩，那是有咱咧肠仔甲肠仔会积水。就是有这个闭用这些小洞，这个叫做。

0: 头症。
1: 哦，
0: 头症你无感觉，因为你目睭看袂到嘛。啊，我有这个一二十年的经验，就是拢咧看这个用这个大肠内视镜哦，咧看人的这个肠啊。所以日本上权威一个这个大肠直肠科的医生哦，伊伫这个职业开这个大肠直肠科的这个诊所哦，伊一世人行医要到四十年吼、哦。看过两万几个人的肠啊吼，伊讲一句名言啦，讲人有面相，肠有长相，啊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个人吼，唔知讲肠啊内面吼，拢无健康，啊无健康的时阵吼，平均来讲吼，以咱台湾的统计吼，咱台湾的平均这个肠年龄吼，肠啊的年龄啦，就是讲你今年你来三十岁，你的肠啊的年龄就是。老化二十年，就是五十岁。
1: 五十岁，
0: 长年年，你来今年四十岁，你也长年年得六十岁。
1: 你也等啊，都
0: 六十岁。你来五十岁，你也长年年，就是讲拢老化、老化久、老化退化，就变成白化，白化了就变成癌化。所以你个像大肠癌先啦，这十年哦，拢是癌症内面排第一名。
1: 啊，
0: 所以讲咧是全部
1: 的。来，博士，按你讲就讲，咱人。其实我来讲，即卖闭结的人是足济啦。
0: 真
1: 济，哦，闭结的人伫咱台湾是非常严重啦。后、哦、来我请教博士啦，有个人啦吼，食到老，紧张到老，吼、欸哦、啊无病的毛病一来来、欸，啊你像你咧讲的，哦我肠啊都破空都老胖啊，有老胖啊，啊物件食都啊袂啊吸收，老对污染就等于污染就咱的胃嘛，伊老对外口处理嘛，是不是安尼讲？
0: 食到大肠啦吼。在所有的癌症里面吼，几乎被讲叫做癌中之王吼。
1: 对，
0: 就是我咧讲，因为伊一个重点就是咱的肠啊里面吼，无啥物痛觉神经。
1: 对，
0: 啊，都爱家你放屎已经有灰啊，
1: 有灰啊，
0: 啊是放屎有咧想啊，那咧偏想。
1: 对，
0: 你甲小较偏者吼，你感觉在日本这个专家咧研究这肠啊的专家，伊有讲过。这个皮球里面，这个物件里面吼、哦，有三十几种的毒素，所以因有做试验过，把这个放屎有血便，还是放屎有这个
1: 皮球
0: 人吼、哦，用这个皮球吼、哦，加用这个水吼、哦，加稀释哦，稀释二十倍吼、哦，啊用这个水吼、哦，这尿气啊，你研究的尿气白老鼠
1: 嘛，对，我知，
0: 或者这尿气拢差不多滴两点钟吼、哦，都中毒就死啊。
1: Oh.
0: 所以我毒素看完我毒，对这尿气啊，吃这个宿便的内面迄个皮
1: 屑，
0: 那个分泌物
1: 啊，对，
0: 两点在这尿气啊，研究的尿气啊，拢死了。
1: 在这里啊，
0: 这叫做慢性中毒。
1: 哦，
0: 反正丢东西再来。
1: 啊，
0: 包括即卖上新的研究，你若有咧注意我这个全世界上新的研究哈、哦，这个叫做肠漏症的时间。等下来，已经是病了嘛，那就病了嘛。
1: 对，会老嘛。
0: 伊有血胖啊吼，伊这个等下毒素为这个血胖造流咱的血经血管内面，
1: 对，
0: 不停的走吼。上紧受伤的第一个受伤就是咱的肾脏，所以这个
1: 肾有血啦，跟血有关
0: 的哦。伊上受伤就是因为，就是你二十四小时你等下在老嘛，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毒素走去肺。阿伟雄要经过这个肾脏要甲下毒吼，下面完的心，等下肾脏甲你受伤，造成到不要你爱西游记，这专家叫这底专业名词叫做肠肾轴。
1: 哦，对了，
0: 对，肠肾轴，这个最近电视
1: 中金姐，
0: 就是那个电视无一个名医叫做江守山，就是你讲这个肠肾轴这个问题。
1: 好，来，
0: 金姐，来，
1: 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了。
0: 是嘿，
1: 譬如讲。啊、我有这个问题，
0: 但是
1: 他们一定要吃西药才有办法解决吗？
0: 西药没多
1: 啊，如果没吃西药我要怎么来保养？
0: 我跟你说，我们就一个重点嘛，什么叫做肠漏症哦？它有四个过程，
1: 对，
0: 就是说肠子又开始在分泌那些毒素
1: 那
0: 皮箱了嘛，
1: 对，
0: 分泌的时候它就引起了肠子的黏膜哦，发炎发炎了它就开始受伤，等那边受伤了就开始溃烂，开始烂，溃烂跟糜烂， 快到明仔的时阵，伊就开始咧像咧变人哦，伊就涩胖嘿，啊涩胖就是细细胖啊，涩胖哦，然后胖愈来愈侪，因为肺炎你无甲处理，
1: 伊
0: 就即、這个涩胖会愈来愈侪嘛，过就是即个肠内毒素，就开始为即个涩胖杀入咱的血液内面，啊血液内面第上影响的就是咱第咱肝的肺炎。诶，咱知咱人，伊有伊啊，较白的人，咱人体有一个叫做肠肝循环，
1: 嗯，
0: 就是咱的这个肠仔内面吼，胆汁，胆汁是肝咧做，唔是胆咧做，啊，所以这个胆汁，伊消化咱只的油脂物件以后吼，伊伫肠仔时有一部分，伊会经过肠肝循环，会都转来肝，转来做胆汁，所以伊肝一工爱做胆汁，做600cc 甲800cc。所以这个回收的过程里面，你肠仔内已经受伤啊、发炎啊、毒素啊，都回收第一个，你的肝就是会长期
1: 发炎，
0: 造成肝发炎。
1: 哦。
0: 第二就是造成，到尾啊，走伫回咧走上尾站，就是到到咱的肾脏的时阵，造成肾脏发炎、肾脏损伤，造成肾脏的急性发炎。这个第十二点来知，
1: 其实
0: 唔知。
1: 对，安尼，朴叔今仔讲你学着啊。
0: 是是。
1: 打架不是打你做的，是肝你做。
0: 好，
1: 恁来爱知哦。好、哦，这听安尼你
0: 安尼
1: 你
0: 就知道啊。
1: 拢肝你做一只
0: 鱼。我咧做打架，打是成果的
1: 呢。哦，打是成果的啊。打架是肝做了交予伊，啊，伊管理的，会单位就对啦，顶干管理事啦。来，托叔啊，安尼讲啦吼，因为即卖其实

0: AM 一零七一。
1: 要安怎，我都无爱食药啊。好像你讲西西医嘛无多，咱要安怎用什么物件好啊去甲保养？甲这个垃圾的物件，甲这个康补起来，过来拄我咧讲到一项，因为足侪人拢认为讲我若大肠癌一定会加血，对无？
2: 你有肾巴瘤？
1: 系啊，你讲
2: 个肾巴瘤都会血便。
1: 哦，對對對啊，迄个肾，咱家己嘛爱注意呢。
2: 对，
1: 那有迄个肾大便出来，迄个肾都要注意啊、
2: 哦。我讲你若放屎，有迄个安尼屁臭
1: 吼，哎，就咱的屁啊。
2: 你来卫生所甲切滴个屁我嘛，有一个臭酸味，臭酸味。嘿，这伫日本因专门研究这个肠胃科的这个。资深的权威的博士哦，伊有讲过啊，大肠癌的一个元凶吼，就是你放的屎吼有屁臭，臭酸味，第二就是你放的屎，你个屁的味吼，有一个医学专有名词叫做 scatol， 这个中文名叫做粪臭素，粪就是咱的米田共嘛，
1: 对对，
2: 的粪吧。啊，粪臭素啥的，就是咱像咱的爸吼，部分变修，
1: 可能变臭
2: 以后，开始烂，开始发臭，就是迄个味，
1: 哎、
2: 哦，种味，哎，叫做粪臭素，都造出来。
1: 好来，啊，这咱讲在，大家都想要肠仔健康啦，肠仔健康，台湾这肠仔健康，身体就对健康嘛。
2: 那跟咱的免疫系统
1: 吼、哦，
2: 有足大的关系。你包括你真侪这皮肤病吼、
1: 哦，
2: 其实也关伤哦。就是因为肠仔吼破空嘛，
1: 对，
2: 吼泄胖嘛，
1: 吼，
2: 第一滴，我咧讲肠漏症，伊就四个过程啊，第一肠仔发炎嘛，
1: 对，
2: 伊那个肠仔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名词叫做黄金比例，
1: 对，
2: 一个健康的肠仔吼，伊是爱80%爱有好菌来甲保护，
1: 对，
2: 20%叫做中间菌，但是你肠仔是讲50%的好菌，50%的歹菌吼。这叫做不健康，这叫做菌虫。那你讲肠道菌虫失去平衡，正常的黄金比例是在88%好的菌来保护你，20%是中间菌，西瓜挖大便，你那是好菌较济，
1: 伊
2: 就挖好菌；，啊，你那歹菌较济，伊就挖歹菌。所以讲你保养健康咯，是讲你好菌50%，歹菌50%，歹势，这种叫做不健康的肠道菌虫。
1: 来啊，这款的问题，咱讲在大拢在吃益生菌嘛，对不？来啊，老这问题，咱要用什么内容？
2: 啊，来，我你讲哦，这个观念一定要跟大家
1: 教育，跟建立起来啦。哎，
2: 还是讲对迄种初期吼，
1: 哎，
2: 初期就是讲可能毕业一两天，
1: 对，
2: 我都顺利放
1: 的。对，
2: 啊，伫我的诊所内面，我捌等过休假吼，一礼拜无播就放。
1: 啊，你啊喂！
2: 再来看看嘞，一礼拜把我都放，伊嘛我都吃，
1: 规
2: 不到拢安尼那一个小腹便便都
1: 好，
2: 都不掉哩嘛。我用迄个扫描吼，用个扫描的肠仔吼，肠仔挂伊咱的直肠，咱的肠仔下骹叫做直肠，直肠面去面顶叫做乙状结肠吼，就是大便仓库吼，它拢塌下去啊，塌到出外边嘞嘿。所以咱台湾人诶，这个大肠癌吼，每四个都一个都是叫做直肠癌。
1: 好、哦，直肠癌。
2: 你有两种哦，种叫做结肠癌，种叫做直肠癌，都是因为你排便习惯不良哦，造成这个宿便在体里的这个大便仓库。
1: 对。
2: 啊，那么大便仓库了，伊就分泌这个毒素，因咱的肠癌带菌哦。
1: 对。
2: 伊就食这食物嘛，食这宿便嘛，食这食物了有分泌哦。这个肠毒素的时阵吼，这个肠毒素伊一直刺激咱的肠仔壁吼，咱的肠黏膜伊就造成这个叫做肉瘤息肉，是安尼来，肠息肉就是安尼来。肉瘤啊，肉瘤那较严重的吼，像我一个亲戚，伊是校长退休吼，伊退休了，伊是发现家已经有血便吼，再去做迄个扫描的时阵吼，发现讲伊内面的肠仔迄个肉瘤吼。已经5公分啊！
1: 哦，
2: 要来手术，要将迄个结石肠啊，规个给整掉，安尼，啊，不然就做化疗安尼。
1: 哦，啊来，咱即摆讲重点啦吼，就是讲，我要用啥，我医生今嘛食足济啊。
2: 哎对，
1: 是啊，那也无够。
2: 那我你讲，咱早期过去外口咧接触的益生菌吼，专有名词的，咱叫做 Lactophilus， 甲中文讲叫做泥神菌乳酸菌。
1: 哦，乳酸菌啊。
2: 所以我看你咧看什么八亿菌什么菌哦，其实伊个来一种叫做乳酸菌。所以伊后壁比如讲一个例，伊个头前名叫做 Longan， 就是讲啊，这个人伊外国人伊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还是医学家，伊个名叫做 Longan， 还是讲伊这个名伊叫做 Chris， 哦，后壁一点东西 Astophilus， 所以是。发起的人的用伊的名号名，
1: 号名啦嘿，
2: 后边拢是叫做泥神棍。
1: 啊、哦，乳酸菌。
2: 但泥神棍本身，伊对肠仔炎的发炎哦，伊无得处理，因为伊是温和的，伊是防卫型的。
1: 防卫型的。
2: 伊无法度无攻击，攻击就讲伊无法度杀菌，无法度消灭咱肠仔的这个细菌病毒，伊无法度消灭，伊是防卫型的，无够，无够力。
1: 哦，
2: 是安尼嘿，所以你要有交代，你得爱有防卫型噶，
1: 攻击型，
2: 我都把这个消炎，把这个病菌、病毒，
1: 对，
2: 我都给消灭掉。
1: 嘿，对，
2: 这种的，
1: 机关一定要有这个菌吗？
2: 这有，这就是爱杆菌类，
1: 哦，杆菌类，哦，
2: 是乳酸菌类，
1: 哦，是乳酸菌类，
2: 伊是个专有名词哈，来英文叫做 Bifidus。中文甲讲叫伊个双歧杆菌，就是讲，即个菌吼，伊就那一支签嘛，
1: 一个
2: Y 字形，
1: 那
2: 签嘛，啊，即个签嘛内面吼，到目前为止所有医学博士科学家就讲，大多数即严重嘛，吼，排第一名了吼，伊发现即个菌内面，伊个命名讲，即个上厉害就是讲，就是讲，人讲诶，群结先秦王吼，
1: 对，
2: 上厉害即个菌吼。伊叫做 RU 吼，五十八吼，这个菌叫霍建功，这个菌实在太厉害了。伊本身就是讲，伊有法度把咱这个肠仔发炎吼，这个病菌病毒，
1: 对，
2: 伊有法度甲台死，
1: 甲台死，
2: 甲台死，
1: 台死掉之后，诶，菌就对了，
2: 对，就消灭这个发炎的
1: 菌，
2: 肠仔发炎的问题嘛吼。第二就讲，你肠仔已经有血泡啊，有血，有漏洞啊，时阵吼。都要修补嘛，
1: 对，
2: 修补那边伊即马就是有两种真主要物件，
1: 对，
2: 伊了把这个病菌病毒消灭
1: 掉，消灭掉吼，
2: 伊第一就是讲伊一个氟烯氨酸加阿拉伯胶，
1: 阿拉伯胶，哎，
2: 就是阿拉伯胶加这个氟烯氨酸，就是要重建咱这个健康的肠道吼，
1: 啊，
2: 把这个血泡，把这个小小的坑吼，给补起来，
1: 啊，
2: 补好就是这个重建。就是靠这两个两个物件，所以伊爱伊，等爱困伊这个杆菌，伊除了伊爱伊爱，唔是讲干啦防卫，伊爱都有攻击性、消灭性。
1: 啊，
2: 这个发炎问题，伊等下长期发炎哦，你就糜烂啦，你就溃烂啦，你就血泡，你就有小洞啊，你就有坑啊。
1: 好啊，就是爱靠氟烯氨酸加阿拉伯胶，
2: 啊，这个
1: 坑补起来。但
2: 是
1: 你补这个坑进前，要有 HU 五八。
2: 哎，
1: 这个正道型的菌，
2: 哎，正道型的，
1: 正道型的菌，把这些歹菌消灭掉，然后才有这两项物件，把你的康补起来了。
2: 我解释一下，这里伊有三个步骤，
1: 对，
2: 第一就是把这个霉菌、病菌、病毒
1: 消灭，
2: 好，就讲肠病毒、漏毒病毒，吼，得爱个消灭嘛，所以你要攻击性嘛，吼，
1: 对，
2: 第二就是不要个修补嘛。好，修补咱就是讲叫做重建嘛，
1: 重建了。
2: 啊，重建在其他就是讲，你爱和你肠仔的好菌，啊，占80%，啊，中间菌占20%，这叫做健康的肠道的菌虫平衡。
1: 啊，
2: 这个观念足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人，我跟你讲吼，一个健康的人，伊咧放个屎吼，会当像个金蕉颜色淡黄色，
1: 淡黄色，
2: 啊，规条，诶，规条，如果你放晒吼，会有一个酸溃味、臭酸味，
1: 对，
2: 吼、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肠仔你若唔要相信，你去做大肠内视镜，内面一定有肉瘤，
1: 哇，有细胞啦，嘿，
2: 有三四条、五条，
1: 对
2: 不
1: 对？
2: 啊，你再话你肠仔环境无好的时阵吼，伊肉瘤咧大汉吼，会足紧的哦。你为半公分变一公分，变两公分， 三公分、四公分，我你讲差不多半年至一年都过六公分啊。
1: 安尼哦，嘿，
2: 因为你的环境就是歹的环境嘛。
1: 因为咱时间的关，咱时间的关系，博士这点精神讲到这，咱后点钟啊，才够好啊听博士，要安那好啊顾你这个肠啊，因为博士讲到，恁咱这拢乳酸菌的啊，拢乳酸菌的啊，你要真正顾你的肠啊，要修好，要打败歹菌。内底一定要赶紧啦，
2: 好
1: 赶紧！啊，佫有一支叫做正道型的 HU58 呼吸氨酸，啊，加啥？加阿拉伯胶一定要有啦，好、哦、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听详细吼，才会了解讲哇，较早咱这拢是一般保护的啦。
2: 保护的。
1: 你要食正道型的，要有法度修复你的肠啊道的，加那一支。HU58 跟內底你抓老的專門補老的這個阿拉伯膠加呼吸氨酸，
2: 好來
1: 所有的菌都一定要用桿菌，
2: 對
1: 這樣你聽嗎？好來，咱先來欣賞，以上是健康常識，來

0: 听有详细无？啊，若听无详细哈，你会记了嘿？下一点钟，咱这医生啊，黄康宁啊，医师啊，会佫甲恁讲较详细。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我甲你讲吼，即卖做肠仔受精，还佫一个名叫做肠仔老精。当咱的肠仔完整受精的时阵啊，你敢知影肠仔会安怎会破空？会泄胖，足侪人会定啊，食物件巴肚肚肚，去检查检查无毛病。哦，咱今仔就拄啊伫外口咧开讲一个，
1: 对啊，
0: 阿边啊，
1: 阿隔壁，
0: 我甲问看你买安怎处理？我来讲，迄剩骨啊，剩有够侪侪人，啊，都去找某某人煮一只虾咧，啊，就较快活。我甲讲对啦，但不当就煮虾。我甲你讲吼，肠漏症啊。是一种非常，咱台湾即卖非常严重的毛病。即卖人食炸鸡啦，食水手杯啦，食这個罐头的咖啡啦，食这这有诶无诶，拢总是咧受，拢总啥食这拢啥物咧介绍，你的胃甲你的肠啊。哦，所有的人你甲看哦，皮肤会作歹，哦，消化系统会胀气啦，便秘啦，啊，若紧张就老啦。哦，这叫做肠仔受精。来，啊人做安怎？过来，你注意听啊，为人食着一寡物件，伊真是食的啊，也巴卡暗啦，一个巴肚肚条条，人足艰苦。像我今仔含这别这隔壁咧开讲时，伊就是安尼，啊无阿多，就是去注射，哦，就是去注射。后来，过来就是你身躯啊，皮肤做个生。生生一粒一粒啦吼，要讲挑啊，唔是挑啊，啊就生生遐有诶无诶，啊会做好湿疹、打疹、荨麻疹、异位性皮炎，身躯不是有一个，那人较早来讲臭老人，
1: 老人健安尼啦，
0: 其实拢你诶肠啊出问题啊哈。我来，即、這个人做好长期疲劳，感觉安尼不管安那困都困未饱，吼、起来都嘛是同款啊，安尼做人感觉足忝足酸，过来。关节做个疼的啊，这拢含你的肠仔老症有关的哦。肠仔老症，你若抓无好势，肠仔受症，你若控制无好势，你目睭会肿，做个拍个像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后、哦、来，我说恁这爸母啊，足侪人讲，肯有影无影来，我跟你讲吼、哦，你注意听。你若敢食一般益生菌啦，伊是保护你的肠仔呀啦。伊去，我甲讲一项了。你不是你不是你，一车身有无？去检查内底是幽门杆菌，一般益生菌都无法度对付啊、哦。一定爱食啥？拄啊黄康宁黄博士嘛，甲你讲，一定爱杆菌，一定爱杆菌啊！杆菌才有法度去杀死即落啥？即落幽门杆菌杀死了后，我甲你讲，咱的肠仔一粒做啥？穿一粒做穿通透性较高，你常常你食西药的人啊，做爱啉烧酒的人啊，食薰的人啊，暗时歹困的人，我跟你讲，你绝对爱食这支。来，我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吼，除了食以外，咱的肠啊有，咱人是安那，有人讲我三酸甘油脂足悬啦，我的血过血流啦，吼、哦，我是安那生生遐有诶无诶啦，皮肤无代无一个过敏啦。你敢知啊？拢是因为你肠啊破空，肠啊，咱胃食物件内甲胃内甲迄个胃酸甲你
1: 分解
0: 了后，内甲你的肠啊是液体哦。
1: 嗯，
0: 你这个液体这个中间啊，你的肠啊会涩，已经有胖啊会涩，直接涩对你的血管去，所以你的皮肤会歹，会粗，包括着你的便秘。会生只有诶无诶无明肿瘤诶，这你一定爱食。啊，每一支产品都同款，无人有法度做甲亲像咱这支安尼。食落了后，佮你有胖，你诶肠仔有涩胖啊，又用一支阿拉伯胶啊，要甲你创啥？要甲你这肠仔包起来，
1: 哦，
0: 甲你连起来。来，你注意听啊，吼，内底拢总有二十种诶。诶，杆菌哦，二十种的杆菌以外，内底藏一支 HU58 芽孢菌哦，你也使去问外口，甲问讲恁有藏一支无？一支是阮的专利，一支啊，专门咧杀歹菌， 害只恶性的歹菌啦。来，你注意听，咱的补茶露，补茶露啊，互伊爽快，互你肠仔爽快，互你肠仔会快活。来，我来讲，这支你绝对爱食，一天只要一包得，我一天只要一包得。来，你咱今仔日啊，推出吼，因为我来讲，这支产品外口你无啦。我有你食益生菌啦，有啊，你袂甲看，你拢啥物拢菌菌啊，这有诶无菌尔，我这全部你转甲看我顶头诶内容物啊，全部拢是干净。大人一天食一包倒啦，其实这拢有够啊啦，吼、哦，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下，咱诶补偿乐一盒内底是三十包，吼、哦，一盒内底三十包，一包是三克，一包三克，内底拢总有。二十几种的这个啊，做迄个杆菌，啊内底个阿拉伯胶啦，吼、哦，啊这个 HEU58的这个芽孢菌啦，吼、哦，啊这个啊，佫一项叫做啥呼吸氨酸啦，拢总甲你放伫内底啊。来，只要内底有三十包，一天只要食一包，只要因为你2600块，吼、哦，因为你2600块，两盒爱5200，咱。今仔同款啊，咱即个长辈时代阿王甲你讲，如果你今仔去找着讲亲像即个产品就对啦，莫讲一盒2600啦，佮5600你都要甲买当来食啦，我无骗你的啦。你食落你就会感觉讲，哎、欸，我虽然年岁侪啊，但是我的皮肤袂安尼粗粗厚厚，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异位性皮肤炎啦、啊，哦，遮有诶无诶毛病拢袂在你身上发生。来，两盒5200，因为你3500块哦。好、哦、来，这个咱年会节啊，一天甲吃一包，哦，一天甲吃一包，啊，一盒是不是吃多一个月？
1: 嗯，
0: 两盒吃两个月啦，吼、
1: 哦。
0: 来，要一个疗程，你注意听下。阿峰甲阿华用我两个诶业绩，各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好、哦，一盒来送互你，安尼收到几盒？三盒，优惠你3500块哈。因为你3500块以外吼，今仔日你电话啦靠通，等下要健康啊，咱你洗碗足重要，莫去用迄化学个啊，莫去用迄落化学个界面活性剂，用一只啥？咱台湾真正摕到环保标章个洗碗精，洗在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吼，咱个环保洗碗精送一罐来。啊！你若讲啊，阮两个阿母要食，包括阮的孙嘛会使食。来，你注意听下，3500，6盒7000的，6盒7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好几盒
1: 八盒，
0: 优惠你7000块，好啊，送两罐环保的洗碗精，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若长期你食西药的，食慢性药啊，食这有诶无药诶物件，人你绝对爱食一包。过来一项啊，你若有糖分诶人，你绝对爱食啊。我无骗你，有糖分诶人食了绝对秒，你饿了甲达子。来，我见到诶，咱诶补偿了，干那这到底有几组，我嘛也毋知啦吼。但是有可能做一工尔啦吼，来。这地等你甲食看卖啊嘞，你不时的巴肚会肚肚啦，消化歹啦，感觉讲啊，身躯那食这些物件嘞，身躯全遐味啦，足够白，足够痒，足够咬的啦。吼、哦，大肾的人啦，我来讲，你较过来甲食嘞，一天只要一包得啊，一天只要一包，0800-318-009。吼、哦，啊，过来为人食着物件足够过敏的。较紧张的就你老啊，
1: 伊
0: 叫做肠漏症，啊，人讲肠啊受症，即卖医学上啊，足侪医生一直咧针对这方面咧研究，但是我来讲，迄款的食药啊嘛无一定有感觉，唔过食一支乌拉瑞甲你调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你若袂电话紧啊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一旦去，你体内这个肠仔老的东西走入你的血里面，对你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所以你会记得你一天、哦、要饭前吃饭后吃都没关系，只要一包就好， 只要一包，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你若袂，你若袂卡手外面，哦卡手外面，因为我跟你讲，等于你都甲摕这个起来看，看内底成分，你都甲我讲，哎，真正无同哦，因为我跟你讲吼。这黄康林黄医师袂乌白，甲你讲，伊对这是非常个内行。这我甲你讲，你肠仔免惊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安尼你就记得啦。过来一项啦，咱为人，你甲讲这为人唔爱相信，甲你讲，你肠仔会老康，会亲像咱诶厝诶壁癌同款。外口你落雨奇怪，我壁肚内澹澹，水会渗入来，咱诶肠仔会安尼哦，会地安尼，啊要安怎？唔是讲啊，我食阿拉伯食来个葡萄呢，迄无阿嘛，一定爱先用这杆菌，甲这个肠啊顶头遐歹菌杀掉，杀掉了后，迄个摄香蕉摘掉，阿拉伯椒对后边豆豆豆豆豆豆甲你补起来，安尼你听无？来，你若要电话起来，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下，你若有这个腰纹螺旋杆菌的人，你更加爱吃后下。腰纹螺旋杆菌的人，你更加爱吃。哦，咱每一个人都同款，身体要健康，哦，一定爱对肠仔道开始。即卖足济医生拢咧研究这类物件，是啊啦。
1: 在叫谁大志？伊讲叫医生看，医生甲伊讲。哦，你的肠仔老真严重吼，伊安尼听来安尼个紧张噶。
0: 我讲啊，真侪人做这个肠燥症的，啊，家己本身唔知啦，阿妈未安要去医用，
1: 对啊，阿妈唔知要。你敲电话来，你敲电话来问啊。
0: 唔知道要食啥物类预防啦？我跟你讲，你今仔有听到？你爱电话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等下你听黄康林博士讲，你就听有啦。这支产品你也逐天甲只肠仔癌绝对做无你啦，你免惊有大肠癌带你身上发生的问题啦。安尼你听无？伊这预防佮兼杀菌啦，哦，伊本身这个杆菌啊，类伊这个菌啊，足歹，会去甲你啥？你肠仔内底啊垃圾菌拢总杀掉。哦，拢抬掉，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卡号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哇，这你若袂晓买，你若袂晓买，顾你的身体无多啊，因为国内咱全国内底包括药房内底。大家你袂拢是叫做益生菌普通的菌尔，要照顾咱的免疫系统尔，要有法度甲你内底菌垃圾菌杀掉的，要甲你肠仔都顾甲完全的健康的，即卖目前拄啊干呐，淡薄时间就即支尔。你若袂电话紧卡号的，电话紧卡，后来啊，等于一天只要一包，我阁甲你讲一项，你呐若足够感冒的啊，小朋友读国小的哦。这旁的囡仔，幼童、大班、甲国小这旁的囡仔，足够感冒的。你一天我食半包落，你一天我食半包落，你会感觉，咦，啊，阮孙即摆在无啥，在人咧感冒，人也袂去胃着。再来一项，拄着肠仔病毒的时候，你就知影一支物件好甲啥物程度。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啊，我跟你讲吼，你等于吼，咱的囡仔食半包，大人一天食一包。哦，因为囡仔食时啊，叫伊食半包，因为伊这种腱道菌，哦，唔是一般益生菌啦，吼、哦。你若一般是益生菌，拢甲你讲到你保护肠仔道的健康呀，这是腱道菌，入面就是哪，咱人的感冒就是你歹菌伤过侪嘛。啊，歹菌伤过济，你用一般益生菌类是无效的，一定要用这个啥，用这个芽孢杆菌，才有摘掉将这垃圾菌、病菌，甲你消灭掉了吼。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啊、咱来准备交电 平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号的电话金甲卡，因为咱这真正互你学到一个啦，来。
1: 各位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都促进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好来哟、哦，咱亲爱长辈是大，咱的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伯阿姨哈、哦，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啊，感谢咱的长辈是大，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嘿，各位空中敬爱的，哎，你有搞错无？哎，各位敬爱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家宏啊上敬重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吼啊，咱全国的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哦非常快乐啦吼，因为哦咱大家拢非常快乐，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啊，大家拢是三加一吼，到一块都安尼啦吼，咧陪伴咱的长辈是大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哦，咱有咧听，拢甲你欢迎，拢甲你邀请吼。咱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3: -00-097-098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最近吼、哦、早暗天气哦非常的凉凉，所以咱的长辈是带咱的爸母啊，你若有要透早出门，暗时吼、哦、下班啊是去运动回来。咱这个外套一定爱哦，头较烧，穿我烧嘞，
1: 较高嘞。
0: 对吼、哦，这个天气冷啦，我就想着阮爸母安尼啦吼，暗时有可能哦，因为这个寒人到位啊，上烦恼就是一个冬季阳问题。
1: 是
0: 冬季阳哦，皮肤拢会一定撩撩撩，啊撩到破皮时阵，真艰苦呢。
3: 啊，那叫我破皮吼、嗯，啊，一般人是袂要紧，
0: 对啊，
3: 啊，但是然后带着一寡慢性的这个疾病、嗯、啊，的人爱特别注意。
0: 对，
3: 啊，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啊，是全国三高吼，啊，所有全国的肺炎群将近有一半，台湾有2350万人吼、
0: 嗯，
3: 啊，带慢性病，所谓慢性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
0: 对哦、
3: 啊，糖尿病，这拢是慢性病啦吼。啊，我讲，敢若伫一个季节到，今年到进上少死几落百个人、
0: 嗯，
3: 包括前几工啊，啊，一个过去伫国外供求、
0: 嗯，
3: 啊，姓张，啊，当然咱毋是甲消费啦吼，啊，伊过大陆咧探食，啊，因为伊嘛有慢性病，来致使心肌梗塞。啊，来死亡！
0: 诶、欸，真少年诶，43岁，
3: 43岁啊，当然人是安尼啦，吼、啊，啊，人当然啊，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
0: 嗯。
3: 但是你只要若有保养，啊，我相信的是明仔载升高。
0: 无唔对啦。
3: 我讲伫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深深的感触吼，啊，我伫差不多半年前，伫。大家拢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做家宏，我阁自我介绍一下。啊，因为咱今日吼有真济新台伫即个月拢加入啦吼。等下则叫阿伟啊，伊来甲恁邀请。啊，我先简单讲一下吼。我讲我伫半年前啊，伫家己德家啊山坑啊，拄着我一个朋友，啊做汤姆。啊，这个朋友我已经熟悉将近30年。自少年吼，啊，伫本能部真大，啊，伫地方真活泼，
0: 嗯，
3: 啊，然后我伫差不多个外月前，拄打开始咧开，啊，咧寒的时阵，啊，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将近10几年，唔捌拄到这个朋友，啊，然后结果我等于看到伊雇一支卡，
0: 嗯，
3: 啊，坐电动卡踏车，为家己去骑电动卡踏车，骑去到德家。诶，刷客啊，找我的朋友，你甲想这路程外遥远，啊，我当下看到伊一支卡固掉，啊、讲实在，咱的目眶干目镜吼，毕竟迄是咱的囡仔朋友，啊，然后糖分自然少咧，咱就知影带真重。伊讲伊伫这段过程，啊，都拢干那靠食西药， 佮无摘掉啊，甲伊个糖分控制好啊，即然后啊，去得到就像他拄啊啊阿伟讲个吼，一个破空，白甲上甲绕呢啊，结果就蜂窝性组织炎甲脚固掉。啊，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嘉宏自从做播音事业即几年来啊，咱讲事实啊，敢若看到一挂糖尿病唔信邪个，敢若青面个啦，目睭模糊个啦。吼、哦！啊，我著讲啊，太侪人咧，包括全国西药剂个就对啊，200,000人有100,000人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因为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医生叫你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你著变作爱去西药剂。你只要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你是死亡排第一名。我敢讲一句话吼，糖尿病。讲起来，唔是啥物严重的病，会致死的病。但是你若无好好啊甲照顾，伊的死亡率，我敢讲伊比癌症搁较侪。但是这真侪人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啊，我是奉劝所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恁特别爱注意三高的问题，不只是糖尿病。不只是高血油，不止高血脂，包括你的心血管啊、动管疾病啦、啊，吼、哦，啊，即个啊血管脆化、硬化啊、脑部啊欠上素，这种问题，恁拢爱深深去甲注意。啊，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一位专家，本来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啊，讲事实，一自头到尾。唔知影三当哦，唔、知影，即伊是一个卖讲高知识分子啦吼，三当啊，一个公务人员，糖化血色素拢伫6.5至7，一竟然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因为伊平常时无症状，但是迄就是温型的糖尿病，深藏伫你身体内底，你家己无去甲发现，啊，我讲这种人。常常你若唔知影通去保养，唔知影通去控制你的食食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冬天到啊危险，常常大食、大放、大啉也危险。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知影全台湾糖尿病300,000人，有确定有咧食药的哦，食西药，全台湾2,350,000人尔啊吼，都有300,000人咧食。糖尿病药啊，有的是吃一顿，有的食甲两顿，食食咧，有的佫兼无在调控制。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知影讲，你糖尿病甚物袂使食无？300,000人有290,000人唔知影讲你甚物物件袂使食。但是咱今日这个专家来，我先甲恁讲一项物件，因过去阮咧修的课，甲阮所有全国啊一个糖尿病吼。伫去年连续甲今年、去年三年得金牌奖，第一个医生奖的，哈，这雷武清医生，就是阮公司的啊医师顾问，伊是全国第一名糖尿病的这个医师奖，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糖尿病讲真正的，你讲我内行无？我真内行，我有重视糖尿病无？我真重视糖尿病。第一，糖尿病你控制不好，你会目睭青盲；第二，你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衰竭，吼、哦。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未正常，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脆化，这也是原凶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今日甲听啊物件，吼、哦，咱爱安怎食，我等下我会请一个专家，全国第一个写这个处方的。为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一支好的产品，就是为伊的手写出来。
0: 没错，
3: 吼、哦，这真正确实牛，确实值得我敬佩啦，吼、哦。包括过去电视啊，大家咧食啥物白啊，一罐3,000多块，大家食到有够好诶，迄、来出自来伊的手，吼、哦。啊，尾啊，因为厂商啥人无搁卖，种种因素，我都不方便。啊，伫节目上讲透露啦，
0: 对啦，当然
3: 啊，因为真侪物件，我讲做事爱有良心甲道德，啊，我讲这个物件今日就对啦，吼、哦，我会当甲邀请来，我感觉是我百般英雄，啊嘛是今日 啊，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的收听，即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啊，今日这个物件，你有需要你才买，啊，无需要你甲听，咱做医疗的常识就好啦吼。啊，咱伫只心中啊嘛尽量中啊阿伟啊家宏阿发阿财伫只再次深深一鞠躬吼，爸爸妈妈，恁自八月份甲开始有听阮《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恁就知影吼。八月份开播，家宏甲恁答应一句话，我讲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恁一个月一个月时间予我，我会为家人头念甲幸春尾。伫今年新的年度，家宏做甲到啊，
2: 已经做到啊，
3: 咱已经为家人头为。听甲乡村尾，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啊，阮三个过一个，他拄啊啊，阿伟咧讲三个过一个斗一道啦吼，唔是咧拍麻将，啊是认真咧做播音，要来回馈东北时代，再次深深一鞠躬，甲所有啊感谢全国遮个听友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财伫遮在厝，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啦吼。将来予阮伫播音界啊，会当久久长长，逐天来空中陪伴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遮的爸母啊啦吼。啊，咱予啊阿伟来甲咱报告一下吼。
0: 好。
3: 啊，咱暂时全国已经连到偌济电台，未来家宏会阁继续努力啦吼。
0: 是，嗯。哦，啊，咱哦，嘛先来感谢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华花园，啊，个咱台南电声，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南都广播电台、嘉义之音，甲咱复兴的广播电台，咱的中广的台中台，咱的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咱中华哦，即、這个草岭之声、南潭之声、立川之声，尤其吼，阮为家人头甲乡村尾即个家人电台。中华国声哦，这拢是咱目前哦苏联的这个电台啦，啊嘛是吼、哦，甲咱的这个好朋友甲恁邀请，啊每一天暗时八点到十二点，拢总来甲阮收听，
3: 拢现场的节目吼，啊啊电话你甲记号调，啊然后当时啊周瑞克唔知影，你才通卡通卡吼，
0: 啊，都
3: 甲写咧写咧壁的吼，啊迄壁的即马拢水性的诶迄个油擦。拢随时会当七条，啊七条都爱记你搁写起哩，啊这0800-098-0900-098啦吼，啊咱来哼一首歌，啊现场的节目吼，啊家宏伫遮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一定甲恁邀请，恁若有如果需要，阮。这三个过一个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随时电话甲卡来。啊，恁要爱听什么歌，嘛随时欢迎恁卡来点歌，开讲破刀人生啊，讲笑话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各位。啊，咱昨啊是真话无偌久，这歌有共欠几工的时间啊啦吼。
1: 啊，我是讲幸运的好啊。
3: 好，来。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孤单》，邀请咱长辈时代来同齐做收听。

0: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首歌单啊，是咱一个知名的艺人，嘛捌得过金马奖啦，
1: 吼，诶，
0: 影帝，
1: 影帝，
0: 哎呀，啊，这龙少华啊，伊当时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啊，过往伫高雄市的85的大楼内底啦，吼，死唔知。啊，人人生啦，吼，啊，我讲食好食歹，啊，无人知，但是身体健康，人看会出来。
1: 对啦。
0: 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嘛，我一个温情人，吼，啊，救我一个阿姨，啊，当时我这个阿姨应该是无性命啦，吼，那如果无今日这位来宾，啊，讲真正的，伊真应该是迄个。种草啊，吼！但是暂时活到90外，啊，住伫家迄个啊，森林的鱼湖水井，吼！我的阿姨、亲阿姨叫阿嫂啊，啊，而且是安怎讲要甲感谢，因为阿姨海口人，鱼湖水井嘛，吼！啊，大家拢知影海边啊，啊，然后带着糖尿病，唔知影，啊，早期拢干呐。熬食、熬饭、熬啉，啊，未大苦，啊，目睭愈来愈舒，啊，一届啊，咧开蚵啊吼，啊，可能脚去蚵脚啊插着，啊，插着，然后唔知影，干那当作发红，啊，然后结果啊，去检查，较知影讲哇，迄糖化血色素啊，血糖拢有够悬的，是一个严重典型的糖尿病。啊！伊全啊，赶紧叫我好食一项物件，足认真食。啊！我讲人的命吼是天安排，迄个时阵注定伊无该死。因为是安怎讲呢？迄个时阵中国医学院啊，十几年前啦吼啊，拄啊好伫咱全国上有名的啊中医界的中国医学院啊研究一个哈，做苦瓜、苦瓜生态。啊，苦瓜生态不是咱兜咧食迄种苦瓜哦，无
1: 共款
0: 哦，这是爱互大家特别知影。啊，拄啊好因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啊，伫阮即个乌种的手，啊，然后落去搭配一寡处方，人讲高味不胜药啦吼、哦。你敢若苦瓜，互你食一坨仔苦，你糖尿病都袂好啦。
1: 你上最退火尔。
0: 嘿啊，我惊佫会漏屎咧，毋是敢若退火。嘿啊，吼、哦，啊，所以讲。而且我爱再次感谢啊，我的温情人啊，如今伊嘛是咱全国伫电视台上有名的啊，启动生物科技啊，做足济支产品的广告啊，诶，公司的总经理啊，然后伊过去当然伊就是读中国医学院啊，读青草药班啊，甲研究生物医学科技即块啊，诶，专家啦吼。啊！伫遮在此代表我的大姨，甲伊感谢。啊，咱今日特别来，互爸爸妈妈啊，真清楚啊，认清楚叫做啥物，叫做糖尿病。啥物糖尿病有一型，啥物糖尿病有二型。啊，伫遮咱来邀请咱的吴总经理来共解说啥物糖尿病。听起来真简单。就是血糖伤悬尔嘛，是安怎爱青梅，吼，是安怎爱得蜂窝性组织炎来顾卡，是安怎爱西药剂，
1: 爱心肌低碳，
0: 系啊，
1: 吼，中风，
0: 系啊，是安怎会带来遮侪年代的啊，即个镜头出来安尼，啊，咱隆重来邀请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诶，你好，
2: 哎，嘉宏兄，吼，阿哥咱诶阿伟。阿华啦，甲阿仔吼，即马归根足闹热吼。啊，拄只咱讲三加一吼，即马我个家里来吼，我说五福临门呐
0: 吼。
2: 啊，伫即马最近寒人即个时阵吼，哦，即安尼归根闹热滚滚吼。啊，个吼，会记甲咱即个空中诶，哦，乡亲士大爸母啊吼，啊，大家安安，大家好。
0: 啊，感谢欧总诶，伫百忙之中。啊，佫特别赶来啦吼！
2: 外口拢咧塞车呢，今仔拜五呢。
0: 对，啊，佫遮尼冷啦吼！啊，真感谢你。啊，但是因为真侪人需要，包括你过去你的物件，伫我日时，互太侪人吼！啊，足侪人已经拢要去煮啊，胰岛素啊，食你的苦瓜生态，食甲唔免去煮胰岛素。
2: 是啊。
0: 甚至有的医生已经甲宣布，伊要西药剂啊。

0: 吼、哦，你讲你若迄个胰岛素无动起来，要洗药剂啊，啊，因为你的苦瓜三工见效啦，哎呀、啊，啊，有诶冬工若食啊，着水拢降价。啊！伫盆前盆后血糖拢正常，啊！若要讲胰岛素诶，三工内绝对要你明显有感觉，
1: 非常明显吼、哦。咱即个即个药用等级诶苦瓜生态吼、
0: 哦，是
1: 目前即卖伫个医学上诶即个证明，咱伫个盆后两点钟冬工哦，冬工吼、哦开始会当降低你诶血糖，会当降53%。啊，你若连续食三个月来讲哦，你去测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呢，会当降43%。这是即马目前吼，伫、哦、咱医学上会当挑战这医学奇迹的这个药用的苦瓜生态。
0: 是，
1: 而且这毋是讲即马干那咱咧讲咧，这个物件已经伫咱市面上已经流行几十冬啊。
0: 是是是，
1: 啊已经帮助咱真侪咱遮的乡亲士大，吼、哦，规工伫遐就在讲买啦，毋是我啦。绝对不是我啦，这蛮皮啦，哦，这不信邪，这乡亲时代，
0: 哎、
1: 当然就去更顶个波嘛，波波类，这乡亲时代，
0: 是，
1: 来给伊重新呢，第二次的机会，把伊的身体健康，把救倒回来，
0: 是是，
1: 因为糖尿病本身，伊这个其实无可怕，
0: 是，
1: 可怕就是讲咱拄只头前吼，我有提早礼拜听吼，
0: 是，
1: 伊这个并发症太恐怖，太恐怖
0: 了，
1: 恐怖甲讲吼，咱唔知要哪讲吼，
0: 是，
1: 伊目前来讲时，咱所知，咱去登记有案的糖尿病并发症有370几种，
0: 是，
1: 吼、哦，陆续搁咧增加当中，啊，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代对于讲糖尿病，啊，这啦袂应该是我啦吼，啊，糖尿病就是刚才讲，刚刚讲啊，伊放尿，咱的这个尿桶。不是尿桶啦，即马是用马桶啊，
0: 马桶啦，
1: 马桶吼，马桶，有看到高血压的时候，才讲我有糖尿病，
0: 是
1: 啊，无用我马啦，我若无放尿，拢介正常，拢迄个高血压拢袂来说。迄若总讲你放尿高血压来说的时候，迄样一定最严重啊。
0: 是，
1: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拢超过13至15啊。
0: 是，
1: 因为你的心突站袂住啊，糖分拢一直紧排出来，
0: 无
1: 排出来，你人会昏去。
0: 是。
1: 啊，以这个糖尿病来讲吼。伊即马哦，拄则有谈到吼，咱就来个了解者。
0: 是。
1: 其实即马糖尿病分类吼，大概有两大类啦。
0: 是。
1: 哦，第一大类吼，咱较无去点啊，拄着即种诶，拢是少年诶时阵就发生啊。
0: 少年。
1: 伊主要吼，都是伊诶自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诶胰脏诶贝塔细胞，就是讲伊家己诶免疫系统去攻击伊家己诶药球。
2: 家己拍家己
1: 的。家己拍家己，就即种病有虾米款？比如讲僵直性诶脊椎炎。
0: 吼、
1: 哦。吼、哦，比如讲迄种。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啊个红斑性狼疮，够一种较少人咧讲诶，就是咱第一型的糖尿病，其实伊就是主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家己的药球，
0: 是，
1: 哦，造成安那变成伊的第一型的糖尿病，因为药球拢歹啊，
0: 是，
1: 拢卡死掉掉去啊，
0: 是，
1: 啊，咱定下拄着就是第二型，就是咱即个乡亲时代天气当家做诶，拢讲。不可能是我啦，绝对不可能。
0: 对，
1: 吼、哦，这种第二型的，第二型大概都是伫个中年以后发生的。
0: 是，
1: 啊，伊即边变成糖尿病，开始感觉伊的身体开始新陈代谢变慢，一直甲治疗确定是糖尿病，这个过程要经过10年至15年。
0: 是，
1: 所以才会变成讲这么慢皮啦。
0: 是，
1: 吼、哦，这人讲安尼讲啊，迄绝对不是我啦。其实咱即马拄啊，咱刚刚遐有讲到啊，咱即马全台湾糖尿病登记有案的。300万人，
0: 是，
1: 但是到即马还未开始定性是糖尿病，即阵准备要糖尿病，
0: 差不多300几万啦，
1: 是，拢总加起来，吼、一直在增加当中，
0: 吼、
1: 哦，这就是因为安那咱即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所在水果米、农药的残毒、其他的抗生素，吼，咱身体对这个毒素愈来愈多，吼，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慢，
0: 是，从
1: 到尾啊表现出来。都是糖尿病的竞争，都是胰岛素的阻抗。
0: 是。
1: 哦，啊，伊的竞争就是讲，你若开始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啊，你有定定暗时啊，定定爬起来咧放尿无？
0: 是，
1: 这种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哦。
0: 是，我刚才甲你借问一下呐，比如讲咱有的爸爸妈妈，伊那是无去检查，有啥物征兆，就是讲有啥物征兆看会出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
1: 上较容易发现的，就是讲伊的体重开始下降。因为呢，伊即马糖拢掉伫血内底，伊个细胞食袂着，伊个细胞食袂着当中呢，咱人需要营养分嘛，伊即马食入来袂吸收着糖，所以伊个细胞会去食伊个油，
0: 是，
1: 吼、哦，食到尾啊呢，食到无饭啊，然后食容易食伊个蛋白质，
0: 是，
1: 吼、哦，这就是人咧讲个消化性个一种足严重开始
0: 体重
1: 下降，
0: 空嘴呐较恶好吧，是对吧？
1: 对，因为空嘴恶好就是讲，伊即马 血内底全糖嘛，
0: 是，
1: 伊血就变高，
0: 是，
1: 变弱，啊，这个当中伊的循环变歹嘛，
0: 是，
1: 所以你即马哪种讲有空嘴的时阵，需要啥物？需要你血内底营养成分来甲这个空嘴修补倒来，
0: 嗯，
1: 结果你的循环歹啊，空嘴底下营养分送袂到位啊，
0: 是，
1: 空嘴人，比如讲人本来三工两。两天三天就健脾啊，一个礼拜啊，过来流血流水，腰椎就流血流水，为什么？因为就营养分带袂到位啊，啊，营养分袂够，空嘴就袂好嘛，
0: 是，
1: 哎呀，这个就简单的。
0: 啊，所以讲伫遮吼，啊嘛应该爱去甲吴总诶请教一个啊，真特殊，
1: 是，
0: 大家拢知胰岛素，
1: 嘿，
0: 啊，拢敢来晓讲，啊，胰岛素是啥物叫做胰岛素？啊，先那要注意胰岛素。啊，你的腰椎已经产生什么问题？咱的腰椎在咱人的人体是安怎会当扮演着这重要的器官？
1: 是，
0: 吼、哦，会当啊，一个啊腰椎那控制袂好势，糖化血色素伤悬啊，会引起着这么多诶并发症，包括以后爱洗腰椎啊，包括讲这血流。

0: AM 一零七一。
1: 全身骨四个走，
2: 是
1: 哦，所以讲，当当你巴肚遐时阵，是因为你细胞能量已用完啦，伊会甲你的大脑讲，甲你头壳讲，我巴肚遐，巴肚遐，所以你就会地数着，你感觉讲啊，我即马想要食食，想要食物件，你就去食饭啦，甚至啉甜的啦，即个就是咱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
2: 是
1: 啊，即个食当中呢，伊会经过胃肠的吸收，走去咱的血内底。即准备要入去咱细胞，要入去进程咧，需要咱人体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这个激素，叫做胰岛素。
2: 是是是，
1: 哦，这个胰岛素。
2: 是
1: 胰岛素呢，负责把咱细胞要把这个糖行入去这个锁匙、这个门拍开。
2: 是
1: 这个门拍开，你糖才会当入去这个细胞内底。
2: 是
1: 这个当中都是安那，因为你细胞顶面这个门这个锁歹去啊。
2: 是
1: 哦，和你的胰岛素要来开这个门拍袂开。
2: 嗯，是
1: 拍袂开的当中，你的要求。就过来制作更加多锁匙，就是胰岛素，过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终极嘛是拍会开。
2: 是，
1: 但是呢，伊的要求这个当中会变作甜，作甜，作甜。嗯，
2: 是是，这样开安尼啦。
1: 嘿，对，所以呢，这个胰岛素都是因为安尼，这个要求因为疲劳的工作，吼、哦，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啊，地数你的要求的内底细胞一直死亡，一直死亡。
2: 是是 是, 是、
1: 哦。啊，变作你的胰岛素也无够。
2: 是。
1: 啊，即马胰岛素你若总讲有够。吼、哦，你啊，总讲你即马即个胰岛素阻抗是正常的，一般人来讲，比如伊需要做一遍工，糖都拢带入去啊、
2: 嗯。
1: 一般咱即个糖尿病患者竞争前期即个人，伊就需要制作两杯，制作三杯，
2: 嗯、
1: 一直甲制作到有一天伊的要求已经过劳死啊。
2: 是，
1: 这个、当中伊的要求功能只是一般人剩50%的功能。
2: 嗯嗯。
1: 吼、哦，人做一摆工就好啊，伊变做啥？伊、嗯、要做两摆工，做三摆工。
2: 嗯。
1: 吼、
2: 嗯
1: 哦，所以这个当中伊会变成过一个临床，就是讲。足够忝的，
2: 是，
1: 系、嗯、啊，安怎困都困袂饱，
2: 是疲劳安尼。
1: 系、哦、啊，你讲像即摆的慢性疲劳的人有多多，
2: 对吧？疲劳亚神啦，
1: 哎，规工伫遐哈气啦，食饱都伫遐神叨叨，都伫伊啊都困去啊。这种其实拢是糖尿病的前期的症状。
2: 啊，佮目睭的模糊咧，
1: 对，因为目睭的模糊都啊讲到咱的
2: 血、欸、变啊，做
1: 水晶体
2: 啊、视网膜病变、啊，
1: 对，视网膜病变、水晶体，哈、哦，人讲的。迄、那个糖尿病所引起的白内障、
2: 嗯，
1: 因为你家想看卖啊，咱有食过李亚咸无？
2: 嗯，
1: 拢爱生糖对吧？
2: 对，
1: 吼，可以当保持拢袂歹嘛。
2: 对，
1: 系啊，爱变脆嘛，咱食是拢个脆脆。
2: 对对对。
1: 当咱的血内底转糖的当中，无都带你个细胞内底，这个糖会四界走，
2: 嗯，
1: 走去你的目睭，把你的目睭浸掉的，
2: 嗯，
1: 走去你的肝，把你的肝浸掉，走去你的腰子，把你的腰子浸掉，
2: 是。
1: 这个、当中你的器官的产生病变，
2: 是。
1: 在咱的目睭就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当中你的目睭会变作无迄个弹性去啊，
2: 是。
1: 哦，循环变歹去啊，你的视网膜就病变去啊，
2: 是。
1: 啊，那如果走去你的血管内底。去改你的神经吧，所以
2: 就变脆啊！
1: 哎，对，你也改容易中风，吼、嗯哦、啊，容易过脚麻、手臂，因为啊，你的血管变脆
2: 啊，循环不好啊，你啊，
1: 过来也过去影响到你的神经，
2: 是
1: 你就感觉神经的麻，
2: 嗯，
1: 迄点啊麻，足侪人讲我来拢来麻拢食袂好，啊，你就糖分无降落，唔就食袂好，
2: 嗯啊啊，最后我甲你请教两项啦，
1: 是
2: 啊，这拢来自我的亲人啊，一个就是我的大姨阿叔啊，住伫婚姻区哦。水症啦，
1: 吼、哦哦、
2: 啊！伊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
1: 嗯、
2: 啊，咧降袂落来，啊，脚佫得蜂窝性组织炎，啊，当然迄个时阵蜂窝性组织炎是另外治疗嘛，吼、哦。但是医生有一个先觉的要诀，就是讲叫伊糖化血色素爱降落来，无 不但会固脚，佮兼目睭会青盲。啊，然后迄个时阵恁拄啊中国医学院啊研究这个苦瓜。啊，过来，就是我的亲姐夫吼，啊，伊平常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啊，食食拢真正常，啊，但是啥物唯独糖化血色素啊，拢伫6.5、7甲7.5，一直降袂落来。但是检查血糖吼，咱人即卖拢有咧擦手嘛吼，
1: 是啊，
2: 啊，家己自我管理。看你血糖、血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有超过130无，还是101无啦？
1: 吼，
2: 啊，有正常无、啊？是安怎唯独啊，食你这个苦瓜生态？因为我知影恁的苦瓜生态啊是定序的啦，吼，啊，已经销到美国 FDA。
1: 是
2: 啊，是安怎外口真侪市面上咧卖苦瓜生态、啊？我知影啦，吼，有的人真侪人砍色、硬粉。讲遐嘛，做苦瓜啦吼，啊，咱诶是高杯，我听讲 啊，用几啊百公斤，才来去除一公斤的苦瓜定序生态。啊，这计小就差有够济啦吼、
1: 哦。
2: 你若抹粉呢，到咱苦瓜种种呢，啊，甲拍拍个打，啊，若抹粉呢，这若食有效。安尼阿西就出医生，吼、哦，咱讲事实嘞。啊，像咱别人偏偏咧食食无效，一定爱食来自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方法，萃取出来的原物料才会有效。
1: 因为吼、哦，咱拄咱较早做囡仔听人讲，古早人吼拢会食苦瓜丹啦，苦瓜精啦，
2: 是
1: 吼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会当退红，
2: 过
1: 来的会当互咱的稳定血糖。
2: 是
1: 啊，但是真奇怪，有人食都有效，
2: 对
1: 啊，有人食都无效。
2: 是，
1: 其实这拢是咧靠运气啦，唔知你去食到多一嘴，食到多一段有效。
2: 是是，
1: 今麦时代无同啊，较早人叫做食苦瓜丹、苦瓜精，今麦人无同啊。今麦咱来讲哦，咱今麦是咧食苦瓜内底有效成分。对咱这个吼，胰岛素有帮助的，这个叫做苦瓜生态，
2: 伊
1: 有一个特定的序列，吼，伫这段，伊这段呢，拄啊好会当干呐，类似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功能，伊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会当把咱的胰岛素的受气，
2: 是，
1: 吼，会当活化回来，
2: 是，
1: 吼，第二项，伊会当让咱的胰岛素这个门会当打开，
2: 是，
1: 吼，这就不怪讲为什么有人讲食别人的无效，因为。迄种靠运气好，运气歹，安尼拄到迄种无良厂商吼，
2: 是无良的厂商啦，
1: 人咧拍掉外地的苦瓜，卖袂掉苦瓜，去牵手手的外夫，
2: 是，
1: 请问迄边那食有效？
0: 食较济嘛无效。
2: 所以咱即摆人就抓讲苦瓜是死人，伊无爱去食啊，因为都叫人骗个会
0: 惊，
2: 哎呀，拢去食到迄个磨粉的，无食到恁这种，啊要食到恁这种的，伊个嫌贵，哎呀，啊。外口卖熟的是搁食无效，啊，到底这种矛盾是食熟的有效，还是得一定爱食恁这种苦瓜定序生态？
1: 一定爱食咱这种定序的苦瓜生态，因为定序出来这段苦瓜肉肉内底生态这么
2: 侪，
1: 你爱必须经过透过中国医药院这个哦独家的这个技术，
2: 是，
1: 把这段的定序的苦瓜生态给吹出来，
2: 是，
1: 哦，用特殊的技巧，咱诶。特殊的这个技术，把这段这个生态给萃取出来，咱食了，唔只或多或咱的胰岛素的受气给泡开。
2: 是，
1: 啊，你若准讲看守的这個，你可能运气好啦，食到这段拄啊好，互你食到啦。
2: 是，
1: 人咧讲来讲吼，什么物件上贵，食无效上贵啊？
2: 对对对。
1: 哎呀，人讲什么款上衰小，迄无效无大，佮食了佮有毒，迄真正
2: 佮有百害啦。
1: 是啦，
2: 食无好佮兼有百害。
1: 系啊，
2: 啊，我讲安尼今日啦吼。
1: 是
2: 啊，那欧总诶。啊，我相信捌听过我的节目就知影，我的姐夫吼，啊，我就讲啊，6.5到7.5，骨啊年家己唔知影讲有糖尿病哦，啊，是最近因为我咧看伊啊，目睭有较疏，然后我叫伊去检查，啊，伊才知影讲哇，结果伊的糖，因为一般咱咧检查拢干呐检查血糖。本情会疼，本啊会疼。
1: 即我甲教兄报告，即就是咱即做比的所在。你要让你家己有自觉，讲我糖分上悬啊，我可能是糖尿病啊，爱话严重你敢知？
2: 是，
1: 你的血糖上盖无爱超过300哦。
2: 是是，
1: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爱超过12至13。
2: 是，
1: 你才会感觉讲，欸，我来安怎？拢常常咧巴肚呀，我那只咬嘴大，我那常常半暝爬起来放尿，
2: 安尼就差不多死一半呀。
1: 系啊，
2: 迄就差不多要去洗药剂
1: 啊。啊，你若讲是一般讲，你用血糖100-200这种诶，伊袂低价。
2: 嗯，
1: 系啊，咱即摆上界艰苦就是讲，你若血糖100-200这种诶，袂安怎啦？
2: 嗯，
1: 除非就是讲你即个血糖降低落来时，人会昏倒，可能会翘起。但是你血糖若伤悬，伫咧200通啊只。你家己无感觉，
2: 血糖伤高嘛袂使啦吼，血糖伤低
0: 嘛袂使，
1: 还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哦。
2: 所以讲有诶真侪人出门拢爱扎一粒
1: 糖啊
2: 糖啊，哦，啊有诶人是正当啦，真正你若家己无在了控制啊，经过医学来讲是下做扎一种方糖、四角糖啊，是有效啦吼，迄种迄只上紧啦，一般糖啊拢啊较无够紧，但是爸爸妈妈。咱唔免活甲遮尔无尊严，出门就爱扎糖啊！出门要去山顶出国佚佗，敢那一支手咧插个针， 逐工咧擦啦，
1: 吼，
2: 擦到哀哀叫，擦到家己会惊。虽然一支针细细支啊，咧擦嘛会疼咧。
1: 哎、欸，迄疼、哦，我有共访问吼，啊，你安尼擦这一工啊，擦两摆三摆，伊讲擦到有够结实。
2: 迄严重诶，听讲最低是擦到六届嘛。
1: 对啊，逐顿啊检查，伊讲伊讲擦个擦到有够结实诶，擦到规个性地拢要起来，敢若食者物件安尼，都搁。要吃真正爱牛，吃好了搁牛，
2: 哎、嗯，啊，但是
1: 有啥物趣味？
2: 但是今日我都讲啊吼，啊，阮这个节目算新台啦吼，但是阮卖物件拢是古产品，啊，加上伫播音界啊，已经数年啊嘛做出口碑啦吼，啊，我的电我一支过滤启动，一支双簧啊，防食癌食甲全国几啊百个人，我甚至甲大声讲话，数千人好。啊，真正逐工逢娱乐啦吼！人生的价值意义存在，就是伫遮最近搁一支条条通啊，大家血路未通的，大细条未通的，食甲拢会通；一支骨碌机动未行的，甲四脚椅啊啊，食甲拢会行，拢已经上电视。迄拢过去家宏啊的团队精心研究生出来囝啦吼！啊，如今这就是苦瓜生态，就是乌种的大汉后生啊，但是吼。咱要讲买后生，当然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啊，当然电视过去咧卖，大概三千六啊八，什么八啊咧介绍的啦，什么人咧介绍的，所有伫电视咧食有效的，就是对乌种的手下出来的处方啦吼。人讲多啊方不成药，高味不成药，伊内底爱甲你配合方，配因这五百倍以上。浓缩最初的啦吼，诶苦瓜定序生态，安尼才会有效啦吼。但是欧总诶，今日一罐啊，那三千六啊八，事实讲对我来讲啦吼，啊我真正我今日经济因准，我有糖尿病，我来买绝对 OK。
0: 当然，
2: 但是真侪爸爸妈妈长期拢是靠老人年金，自少年就打拼咧趁食。有的甚至搁爱甲囡仔撑长手，有的搁爱领补助，但是带着糖尿病，搁袂当一直食西药，食食咧以后的西药剂，吼、哦，啊食食咧以后会带着肝病、带着胃病。
1: 是，
2: 但是咱今日来当吼食一支天然的，咱今日来做一个功德，阿妈感谢全国所有伫这个长辈时代，伫旧年尾新年头，
1: 是，
2: 甲咱。赞助本团的公菜啦吼，啊，这团不是歌舞团，这团是吼，哈，这要带来给爸爸妈妈的健康团啦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三千六啊八，
1: 啊啦，我今日有特别来给咱优惠吼，啊，传一个介绍，就是讲即马破天荒的这个破盘价，咱即马优惠一罐，今日特别为咱这个吼，咱这个新大家一罐咱卖三千块，
2: 三千五。啊，三千五，我感觉安尼三千六啊，八三千五
0: 是上
2: 对哇，百三啦吼，
0: 啊上百块尔，
2: 吼百八块，
0: 有单无诶？
2: 啊，我是讲安尼啦，
0: 吼，
2: 你今日若给我五十组啦，吼，啊你甲算三千块，啊你想啥款？五十组
1: 安尼伤多啦，
2: 三千多，
1: 三千，
2: 系啦。
1: 要降来三千，
2: 六十粒袂哦。哦，啊爸爸妈妈，东江饭前沸腾，饭后沸腾。东江随食，东江随知影哈。糖化血色素，咧注胰岛素的医生讲，你若要降落来，爱西药剂的，你甲食三天后若要降落来，爱搁西药剂，钱找加防收，一句话尔。哎呀，
1: 好，三千块哦。哎，干那其他你才有哦。哦，安尼。我给你准备
2: 50组，安尼减500，就搁减
0: 差20组呢。
2: 哎呀，啊安尼啦，啊无就一句话啦吼，3000块好，我答应你啦，吼，啊30组我嘛答应你，因为这你的后生啦吼，讲实恁开我一支开过了10万的研究钱，
1: 咱今嘛伫个各大通路拢有签约，
2: 哎呀，我知影，
1: 有保障，
2: 啊这个包括卖甲美国 FDA 的认证哦，哦这 FDA 认证的连美国人。都拢咧食诶苦瓜生态哦，定序诶哦，啊，这是药用诶苦瓜。我讲你咧食物件，你爱分啦，像南瓜子加红诶，啥那遐有效？食膀胱棒就因为我也做药用诶南瓜子，我迄毋是恁兜咧煮金瓜糜啊，吼、哦。啊，咱这也做食糖尿病苦瓜， 唔是恁兜咧看烤鸡排骨，唔是恁兜咧看烤鸡鸡，迄种烤鸡啦，嘛唔是咧炒烤鸡兼两个烤鸡，这也做正有用的烤鸡。啊，今日3000块30组，
1: 系啊，这是足大优惠啊！
2: 一句话，啊，你甲送一罐啦。哦，咱甲物件好，
0: 对啊，
2: 物
0: 件、啊、好免惊人食啦。
1: 干啦，咱家宏兄已经安尼讲啊，
2: 去年买新年头，你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个健康。
1: 不过人是有人咧讲、啊，听话也听袂久吼、哦，你讲话嘛讲较紧的，安尼一安尼一站一站滴滴流，3000，
2: 而且爸爸妈妈拢
1: 听话。30组，我搁加一罐，安尼好啊，干啦，今仔日暗时即帮俩，30组，
2: 安尼30组啦吼。来，东北是大爸爸阿妈。今日阿华老伟，
0: 嘿，是，
2: 咱分工合作啦。
1: 阿哥有啊，我阿哥有出头啊。
2: 恁三个吼，啊阿华阿伟阿仔，恁倒出500块。
0: 好，我今日你阿薪水 OK 啦。
2: 好，你今日阿薪水
0: OK 啊。
2: 安尼恁出500块，咱甲算2000块。
1: 安尼计小行情拍。
2: 无这钱，阮无，阮无甲你拍歹行情。
0: 这阮厝咧啊，
2: 阮同款是卖3000，但阮优惠2000块。这500块是阮客钱，甲恁公司买的哦。吼，人因三个去甲恁公司买。爸爸妈妈注意听哦，电话要赶紧先记起来哈。0800-097-098，你无爱糖尿病，要控制你糖尿病，控制你糖化血色素。今日3罐3000块，2罐3000块啦。啊，阿发。阿伟阿仔出500，
0: 是
2: 2000块，加红哥送一罐，3罐2500，限组30组，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食糖尿病，食控制糖化血色素的，以后不爱吃药剂的，不爱目睭盲目，不爱目睭青盲啊，不爱戴视网膜病变的，要控制糖尿病，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糖尿病一生，你唔免阁西药食条条啊，忌药3分钟啦。有诶，透早食5-6粒，暗时食5-6粒。我著甲你讲啦，西药食伤侪，伤肝伤脑子，伤胃。咱今日食苦瓜生态，治疗你诶糖尿病啦吼。电话0800-097-098，全国甲上上啊，3罐2000块，来未了？
3: 喂，
2: 来了，美女妈妈。
3: 今日
2: 一日工时啊！今日新的车哦，来要考几呢？来电话给阿你，电话给阿你。那电话拢满线吼，爸爸妈妈，干那30组呢啊！今日我就讲啊，考几苦瓜生态，你爱买对人啦。有诶，干那去买考几无好呢？无怪你咧食无好，咱爱食中国营养院研究出来的，用抽精浓缩萃取的，电视咧卖一罐3600块，我今日卖你。一罐2500，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啦。来，维六，
0: 0800-097-098。
2: 来，维六，秘书大姐。
3: 哎，
2: 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哦。来，食苦瓜，得空汤碗的观音甲姐来电话，来电话拢满线。啊，来，维六，来要苦瓜哈。
0: 妈妈。
3: 来，买苦瓜。
2: 哎，来电话给阿咧。
0: 好，来电话给阿咧哈。
2: 来，维六。
0: 哎、
2: 欸，要
3: 一
2: 组，来要
0: 考过
2: 来，
0: 来来
2: 啊！中国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来买无着，办公室你来敢买着这种500倍的浓缩抽精萃取的就对啊！我一罐赔你25000，爸爸妈妈，同甘甲食，饭前饭后血糖若无降低，无甲你控制，咱今日我一罐赔你25000啦！中国时代。今日一罐是3600块啊！我甲你优惠一罐2530组呢啊！买一罐送两罐，来
0: 来维六
2: 维六吉村大哥，来六要靠关哦，
3: 哎
2: 来电话给阿玲哈，
0: 稍等一下哦，
2: 电话拢满线，来维六，
0: 拢满拢满，
2: 来维六，
4: 来我被降血糖的这衰，
2: 好降血糖的，来电话给阿玲来行的啊，这电视咧买一罐3600块啊，来维六，
5: 哎你好，
2: 来要苦瓜生态，好来电话给阿玲。啊，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吼。
5: 哎、欸，我有血糖的问题啦。
2: 嘿嘿。
5: 那、啊、我怕胰岛素。
2: 啊，怕胰岛素，我跟你讲，叫三顿来吃哈、啊，三天就免注胰岛素啊哈。电话0800-097-098，电话给阿玲哈。
0: 哎、欸，刚刚啊，拄只山卡哦，人咧偷大组的呢。
2: 大组的哦，好装的。啊，人要大组的边啊。
0: 对啊。
2: 大组的我看也无大组的嘛，我五十喂。 吴大姐。
6: 我
2: 孙太哦。
6: 嘿，
2: 对。啊，我要问
6: 你
2: 啦吼。
6: 来，
2: 你等你等你，拢莫算，我带你问哦。我是讲安尼啦，无来是来电来听者。
0: 我先请者吼。
2: 来，你好。来，要苦瓜酸奶哦。好，来电来个。
7: 好，你收到一个哦哈。
2: 来，喂，你好，来阿甘大哥。
7: Hello， 大哥。
2: 哎，来你好。好，来你坐
7: 好
2: 咧。啊，欧总诶，大家拢咧讨大组诶啦。啊，我讲吼，舟山啊一刀，落海啊一刀啦。哎，来，啊，来，喂，你要苦瓜酸奶哦。
8: 对。
2: 哎，来电来个咧吼。啊，全国你若要有只小个，要有只个六十了个哈。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我三十组大组诶。
1: 想。无啦，无大组的唔对，我虾米
0: 无啦，
1: 咱今仔闹大组咱就安尼。
2: 啊，真电的拢咧满线，啊，你三十组我干那一个也都无伊啊，你看这电的拢满线。
1: 未了啊！
2: 来，来来来来，我咱先甲接起来，外外口先慢车接来，来木村兄。哎呀，喂，来木村兄，来你要苦瓜呢啊？来电来夹你啦！啊，来喂你，来蔡文兰妈妈。来要包归你，好来等那个咧，啊那今日大组安尼啦，我是讲十五三十组啦，
0: 系啊，
1: 三十组，
0: 因为还有一个妈妈食到有聊天啊。
1: 等下稍等下，你大组那边那边，
2: 大组那都五千块六罐，
0: 系啊，
2: 系啊，
1: 六罐，
2: 哎，
0: 啊就满算咧，
2: 满算，系
0: 啊，
2: 回了，
1: 哇，今天
0: 到这里，
2: 来，
0: 毕
2: 叔大姐，哎，来要包归吼，
1: 好，今仔，
2: 来等那个咧啦，你刚才是围穿咧卡底，来回了。哎，来要过关吼，好来电来个咧，啊，我是讲安尼啦，全国无人卖只俗的，啊嘛无人卖只顺的，这电视咧卖啥物白啊，啥物裙咧介绍的一罐三千六啊白啊，中白时段，今日十五组得五种的，民主做我，以咱两个交情，暗时甲你邀请来，哦，过去咱伫只市场食了这么好，来，
0: 对啊，电话就嘛容易就满线咧，
2: 来，
0: 好
2: 来来，新年大哥。
9: 哎，我只
2: 做小
9: 做
2: 啊！来，
0: 等
2: 那个来，来，来，来，玉珍大哥，
0: 喂，
2: 玉珍大姐，来了。
9: 我要改大
2: 做，改大做好了，等
1: 那个。大做还没讲好嘞，
2: 还要没讲好，你特别改。啊，我知你等下我改啦，我总系我交情吼。我过去三个囝都拢红做囝，一个过路启动，一个三环，对不？啊，一个迄个条条通。嘿，救人的命拢红做囝，啊，你一个苦鬼红做囝，来听者来，喂，你来先听用哦。哎，来，你有先听嘛？好，来听听下咧哈。我是讲安尼啦，
1: 是
2: 安尼也无三十组啊。
1: 咱今仔暗时吼，咱今仔暗时这个现场的节目，咱特别开放十五组就好。
2: 十五组，安尼一句话，你甲送一罐。
1: 包括，
2: 哎，十五组就好啦。好啦，人大家知影乌总的做好事的啦，乌总的拜母娘的啊，今日要救大家，
1: 将
2: 这个苦瓜生态。东港吃火糖，东港减糖化血色素，三天也无减。物件甲寄到用完，一罐美丽两万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糖分你若无控制，你目睭会青盲啦。糖分若无控制，你以后胰岛素你若咧做，你以后会洗耳机啊。爸爸妈妈，咱无爱顾客，咱无爱目睭青盲，咱要过正常的生活，咱无爱得腰椎炎啊。来喂了，
9: 你好，我一个大组的。
2: 来电那个咧哈，哎呀，来喂了，来要苦瓜生态哦。
9: 做大组的。
2: 好，来电那个咧哈，今日大组的六罐五千块，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这来趁钱，捞西捞一个月啦，这真正赚了钱，卖恁的一罐三千来啊平啊，来喂了。
9: 喂，你好，把我登记一个大组。
2: 好，来电那个咧哈，啊，来喂了，来文明啊，来了，来要苦瓜生态哦。哎，来电那个咧，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啦！我都讲啊，全国第一个苦瓜生态都乌种的下来吼，来
10: 我
2: 了。
10: 我买糖精粉，帮我写。
2: 糖精粉吼，内行的好，这有卖过，才知糖精粉啦。
0: 对对。
2: 哎呀，这阮只是有卖过吼，卖了够好，拢欠回来。为了明治大哥，来了来要苦瓜生态吼，哎，来电那个咧吼，啊，全国我都讲啊，苦瓜，干那咱有咧做药用的苦瓜，五百杯浓缩。催促的血糖、饭前、饭后咧控制袂调的，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拢甲卡来。来，喂，你好，冰山兄，来，你好，要糖化血色素要高过调来电那个咧。
0: 来，
2: 哎，来，喂，你好，来，
0: 阿甘大哥，
2: 嘿，嘿，来，阿甘大哥，
0: 你要改大装了，
2: 好，来电那个咧。啊，来，喂，
0: 你好，
2: 来，
0: 好，
2: 来，来，喂，你好，来，请我啦，妈妈，来，喂，你好，要高过吼。 哎、欸，好，来电话家咧。
7: 你好啊。
2: 哎、欸、哎、欸，来电话家咧。
7: 做事做足地呢。
2: 好，感谢感谢电话家咧，我真电话拢马线吼。好来，啊来，喂，你个佟大哥，嘿、欸，罗德的，要靠过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个靠过，那输全国任何一间卖你苦瓜生菜就对啦。大红清楚以后，无爱个。卖产品啊，吼、哦！我咧讲啊，这保证有效的，冬江食，冬江有效嘛。
0: 是，来来，维六，控九七，控九。
2: 来，秀出来妈妈，来维六要靠过吼，来等下个咧。啊，来维六，来赵小姐要靠过吼。
7: 好，你那咧，逐天吼，我拢逐天听，逐天买啦。
2: 啊，逐天买啊，逐天买，逐天即系身体健康啦。
0: 身体啦，
2: 买愈济身体愈用，买愈济食愈济话。
7: 哎，嘉宏啊，
2: 嘿嘿。
7: 讲实在，你做这保险工程，我真正甲你赞叹。
2: 多谢。
7: 啊，你
2: 吼，
7: 你我跟你讲，世间无迄个讲无赚的啦。
2: 无，一半行啊有赚，啊一半行啊无赚。赚少，你啊长补底啦。
7: 嘿，你啊赚少，啊我知影，我即个我甲你讲，我大生意赚，我嘛大生意
2: 赚。安尼吼，好好好，妈妈多谢来，你先等一下咧。
7: 台湾最顶的连锁企业公司的中
2: 区的中。安尼哦，好好，来你等一下咧。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平坤大哥。
8: 嘿，
2: 来。来，要卸妆就做了哈、哦。啊，要爱考过关键啊！这点钟有可能消完就无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苦瓜生态，哎，囡仔食，爸爸妈妈，咱无爱洗耳机，无爱目睭青眉，咱我就甲你讲啊，无爱注胰岛素啦，无爱顾卡，无爱以后坐轮椅，无爱带来慢性病的并发症。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以上啊哈、
0: 哦。来，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工商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我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让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哈。啊，第一点钟电话并变叫相信咱长辈时代独家听一点钟的，大家哦电话卡未起来吼，你唔通生气啦，加卡归开
1: 啊。啊，卡得福气。
0: 对，系啊。0800-097-098，啊，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伫遮慢来邀请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啊，我总诶啊，咱拄只电话一点钟安尼，电话边门租数无啊，拢超价万诶。
1: 伫遮 啊，我先再厝甲全国诶长辈时代请安一下啦吼。啊，有诶第二点钟才加入听。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有诶人伫日时闹听过我诶节目，诶，正熟悉。啊，我是汉万诶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我是阿伟。
1: 啊，阮阁有暗时主持人群吼。啊，阁有一个阿发甲阿财。啊，正时电话拢满线，八线全满。啊，线卡咧到服务啦吼。我讲今日咱即个苦瓜生态，过去是安怎恁正侪人食无效？啊，因为我都讲啊吼，生理人参出啦吼，有诶苦瓜磨粉嘛，甲恁讲起啊，这苦瓜生态。
0: 是。
1: 啊，我今日甲恁介绍诶，是全国第一个，甲中国医学院开发出来诶苦瓜生态发明者，启动生物科技诶吴总经理啦吼。因当时用500杯抽精浓缩萃取，第一点钟闹听诶，我讲我感谢吴总诶，伊是我诶温情人。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啊？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维六，来你要要靠过吼，来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吼，我真无做错，你甲登记一下。啊，我讲长辈时代，我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过去我的阿姨住伫宜湖水镇阿嫂啊，啊，着长期的糖尿病都唔知影通医，因为老人家嘛吼，唔知影家己带什么病。然后一届咧开蚵仔，可能脚去插着蚵仔壳，啊，然后医生讲要甲固脚，讲啦医疗无好，还是蜂窝性组织诶，
0: 对，伊空嘴拢未好。
1: 啊，然后人讲找病爱找源头啦，吼，啊，源头就是伊糖尿病，地疏伊即个空嘴未好势，啊，然后糖分降未落来，空嘴未收缩，过来就是我家己诶亲姐夫，长期身体痒人哦。结果糖化血色素76.57，医生啊讲啊，你着糖尿病拢好好，啊无饭前血糖，啊无饭后血糖，是安怎？你的胰岛素会接管，迄个是温型的。全台湾有300万人长辈时代，大家都在食糖尿病药啊。300万人唔知影你家己着糖尿病，你是温型的，当时要死唔知影。我讲明仔载无上升到，明仔载。先到无人会知，但是糖尿病你会当及早发现，及早甲治疗。我甲你讲，你毋免注意胰岛素。全台湾200万人咧西药剂，有一半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糖化血色素控制无调，注意胰岛素，注到到尾啊去西即个药剂啊，然后伫即个冬天会引起着慢性的。高血压、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过来这个冠脉粥状硬化，拢总是因为糖尿病糖甲你粘高，互你的血管脆化。啊，所以讲今日咱邀请到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开发者啦吼。啊，过去电视恁咧卖一罐3600八，就是拢吴总的写的处方，大家食甲病病叫。但是降息费用拢互控制，因为降息美国大量甲因采降，因为 FDA 认证。过来第二真侪台湾医生拢甲交代，西医哦，拢交代恁都若无爱食西药的苦瓜生态，找好着公司，啊，甲买倒来食，集中生物科技启动生物科技，就是降息为上好的苦瓜生态。啊，我讲啊。冬瓜吃血糖，冬瓜吃冬瓜有效。啊，你若糖化血色素高呢？糖化血色素超过5.5，你得爱注意啊哈。迄就是已经你有慢性糖尿病的前期啦。
2: 无唔对，
1: 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要搁再甲吴总诶简单请教一下就好。是安怎？你带着糖尿病，你最后你会洗耳机？你带着糖尿病，你三白袂食尽，白胖、白面、白糜。 只要若食着糜，血糖水压起来，糖分袂食紧，过来先啊，你的血糖计，过来先啊，你的带着血管、心肌梗塞，咱第一点钟唱一条歌叫《孤单》，
0: 是
1: 龙少华，知名演员金马影帝，吼、哦，啊，我著讲啊，着着糖尿病，得着慢性心肌梗塞，死伫高雄85楼，死唔知。我唔是咧消费龙少华，我只是要甲全国上正确个咧讲互恁听，全台湾大家正在咧讲一个新闻，除了选举以外，讲一个新闻，什么新闻？一个棒球的明星，43岁，死伫大陆，慢性病啊！
0: 对，
1: 中辈时代，安尼慢性病有恐怖无？一个寡人敢若慢性病，一年死过了10万人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开少钱，甲恁医大病。过去你苦瓜讲买食一大堆，就抓这世人，讲伊若阁买苦瓜，互你讲讲的。你今日甲即句话收倒来，你今日阁甲食一届看卖，今日即届若食无效，加红一罐25000退用你。但是重点爱乌总的，等下讲讲咧，甲恁解说糖尿病啥物遮恐怖，啊若讨有助手，我继续卖恁啊。
0: 是，
1: 吼、
2: 哦，助手应该早就卖了啦，吼、
1: 哦。讲的第一点真的就是，
2: 啊简单讲吼，即、這个助手卖了啊，吼、哦。哎，我先来讲头前拄啊，咱诶，嘉宏兄，甲咱吼，即个替咱乡亲时代问诶，为虾米糖尿病遮尼可怕？为虾米糖化血色素诶控制袂好势？总共一句就是你诶血糖啊，你血内底糖无法度食入去细胞内底，就遮尼简单诶代志尔。所以伫遮我甲刘董吼，我甲咱嘉宏兄问一句话：糖尿病患者伊到底是糖伤多，还是糖伤少？
1: 糖伤多、伤少拢会
2: 对。非常的正确、哦，因为细胞食袂着糖，所以细胞内底糖伤少，所以伊的腹肚枵，伊的疲劳，伊的忝，伊安怎休困了休困袂饱，因为细胞食袂着糖嘛，
1: 是
2: 无能量。啊，糖在底，糖伫血内底，啊，血内底全糖袂当入去你的细胞内底，伊的血呢，即个糖就四界走，走去破坏你的目睭、哦，破坏你的血管，破坏你的肝，破坏你的心脏，破坏你的药剂，
1: 是，
2: 吼、哦，啊，这个当中你药效的这个胰岛素阁无够，所以为什么你在咧问讲，到尾啊，为什么要洗药剂？因为你的药剂去予糖水
0: 浸掉，
2: 浸歹去啊，系、
1: 嗯、
2: 啊，啊，你胰岛素一直煮，愈煮愈严重，安怎讲愈煮愈严重？啊，不是讲血糖管煮胰岛素就好啊，因为你胰岛素一直去甲供应，供应伤侪时阵，你的细胞会慢皮，
1: 是，
2: 人会慢皮，细胞也会慢皮，
1: 是，
2: 结果你胰岛素愈煮愈重。你的血糖呢，要供应你去细胞内底速度愈来愈慢，
1: 是
2: 啊，结果把你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1: 是，
2: 不管你规身躯歹了了，
1: 是，
2: 本来干那医生开一粒药给你吃，到今嘛爱开五粒药啊，
1: 是，
2: 开六粒药啊，是为什么？总有一句就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慢皮，你的血内底糖伤多，把你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1: 是，
2: 里面哪会好？
1: 是，
2: 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呢？地损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1: 是，
2: 会中风，会目睭模糊，会神经病变，过来你的截肢，
1: 是，
2: 你有空嘴，然后人讲一个较实的，人可能问一个嘴烂抹抹就好啊，你安怎抹都抹袂好，开始烂，开始生痰，
1: 是，
2: 吼、哦，啊拢袂好，开始忌卡，一忌卡一直忌，忌卡改变，啊个袂好，啊当变呐。
1: 我头拄啊，第一点钟我有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吼，叫做汤姆啊，住伫嘉义市啊，我顶无偌久，转去嘉义啊，然后去嘉义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去我看到伊旧卡，含我十几年前的朋友，我看一个目屎虽然落来，目眶红起来，因为那是我的囡仔朋友，含我感情非常好，过去非常活泼，然后伊就是因为糖尿病。啊，然后迄阵啊，唔知影讲要家己糖尿病，唔知影要安怎治疗啊，然后转啊去顾卡，啊，结果尾啊，伊糖尿病嘛，佫带掉咧，药啊食嘛控制袂调哦。糖尿病唔是你食西药一定有效哦，你一定爱用上天然自然的，家你即个换车，你胰岛素的运作来维你好起个。
3: 哎、欸，你好啊，晚安啊，我要一组细组。
1: 真无啊，你等一下，你先登记一下哈。
3: 哦好。哎呀，
1: 第一点钟上写完你啊哈。啊，我进第二点钟，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到尾啊，互我这个朋友啊，食好去。 然后伊一支脚无骨，到今我看到伊，我嘛是有缘啊，大概目屎干目镜，
0: 心酸酸，
1: 拢为家己饲。啊，为着要去家己德家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安尼骑一个电动车，年纪甲我相当，家宏也未五十岁吼，家宏四十外岁尔。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讲吴总诶，你是我诶温情人，救
2: 多
1: 救活我阿姨诶命啦吼。我阿姨诶，真正搁住伫宜湖水镇，叫阿苏啊。十几年前，若无中国医学院啊，吴总诶研究即个苦瓜生态吼，啊，干那苦瓜是无效哦。爱苦瓜生态，啊！你一定爱药用诶，
2: 哦，
1: 就像我讲诶，我诶南瓜子先啊，互全国啊，食膀胱、食尿壶腺、食甲大家饿了，甲会得钱，食甲会可惜啊，因为伊是药用诶南瓜子。
2: 为虾米讲药用？因为药用就是简单讲，伊诶酸度高，
1: 对，
2: 伊诶即个浓度高，才有法度会当种作药啊来用，
1: 是是是，
2: 简单讲是安尼。
1: 对，吼、嗯哦、啊，无这唔是恁家咧啊煮苦瓜排骨汤，
2: 唔是，
1: 啊是咧食苦瓜鸡，啊是咧炒苦瓜咸卵这种苦瓜哦，
2: 更加唔是种砍手的哦。
1: 对对，这是正药用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我讲的。
2: 是
1: 啊，一支这么好的产品过去，你伫电视啊一罐卖3600+，啊大家食到有够好的，什么白啊啦吼，什么滚的。啊，拢甲你客气咧代言，卖了够赞。啊，买啊，都因为厂商吼，啊，感觉讲成本悬，啊，怎啊偷工减料？啊，然后唯一一个无偷工减料的，拄啊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啊，我敢甲恁大声保证，你只要饭前啊血糖悬的，饭后血糖悬的，食一羹，特别有你有感觉，糖化血色素的。医生咧叫你讲慢车注胰岛素，你若阁继续注咧，你会死而止诶！我三工你阁去遐检查，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一罐赔你25000哈，即伫电台讲诶话拢准算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何总诶，
2: 是
1: 我想讲安尼啦吼，土也惊降落啊！咱第一点钟就安尼讲优惠啦，
2: 是啊！
1: 啊，我全国我甲听友答应，伫8月份交诊。我讲，我要为家人头，互恁听到乡村尾，家宏做得到啊！代表家宏这个囡仔，讲会到，做会到。我正为家人电台，连甲屏东的复兴电台、中都阁有中部电台、绿川啦、啊、啊花园十外外台电台，
0: 吼，拢有啦。
1: 系啊，吼，全国家人头听到乡村尾，4点钟、8点听到12点，暗时，逐天在现场的节目，拢有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伫只陪各位，啊！若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就是由嘉宏甲小安啊，伫阮只时的节目来陪伴各位啦吼、
2: 嗯。
1: 啊，我讲感谢啊，所有全国即个听小嘉宏啊，阿伟阿发阿财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姨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啊，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听小。啊！我嘛甲恁讲，我袂互恁失望。我比你个囝较友好，我敢讲，我比你个囝佫较关心你。我敢大声甲你讲，我只是毋是你个亲生尔，我比你亲生后生，比你个亲生仔囝，对恁佫较尊重，对恁佫较照顾身体。因为我逐天时时刻刻咧关心的是我全国遮尔济过来10万、几百万的听友，大家咧对我的一份爱惜，啊，总是受恁的。啊，收听受恁的虔诚栽培支持，伫遮啊，讲属实一千句的感谢，一万句的感谢，嘛无法度代表讲阮对恁听小员的温情。但是我只会当甲产品卖予大家买得起、食得起。过去是安怎，遮济人甘愿放弃无食乌种的，因为伤贵啦，3600+。
0: 对啊。
1: 啊，大家拢抢面趁食。过去大家拢做工啊人，有诶真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人着爱搁靠家己囡仔撑长手。但是为着要治好家己诶病，要加活几年啊，人活咧着是一个尊严。啊，咱互因开较少钱，开小钱医大病。啊，糖分绝对是足严重诶，尤其是冬天着着啊啦吼，你糖分搁愈严重，因为你代谢歹嘛吼，你着扳断去放尿，新陈代谢歹。啊，所以讲你自然糖分就会歹控制，尤其佮即项也袂食者，那项也袂食者，佮来年这时啊，啊大鱼大肉，看人伫遐咧食干大瘾，我讲安尼啦，土也惊降落，啊，是毋是来当都互我50组，啊，算一拉3000块， 阿华甲阿伟阿仔，因同款阁算啊2500，应该到处500块安尼啦，是毋是？等过我50组，来维六，
4: 哎，
1: 嘿，来你要要扣关哦。
4: 你教
1: 红个？嘿，我教红本人。
4: 哦，你本人。
1: 嘿嘿嘿。
4: 哎，阿姨，你讲这个苦瓜生态这只，诶，等金无？
1: 保证的，我阿你讲吼，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啦。糖尿病袂长紧，糖尿病爸爸，糖尿病人呐，甲你讲糖尿病会长紧就对啦吼。
2: 迄
1: 个人甲你骗的啦。安尼你听无？但是你爱甲控制，袂要紧，你听无？糖尿病会控制是，控制甲你食甲百二岁都袂要紧。但是糖尿病会长紧无？绝对袂长紧。
2: 我会当真有自信，你袂阁严重落去。
1: 吼、哦，爸，我唔是爱贪你卖你物件哦。糖尿病绝对袂长紧，但是糖尿病会使甲你控制。啊，若糖尿病全国对一个人敢甲你讲会长紧的就对啦。你找我来钱，我替你开50万、100万都袂要紧。
4: 哦，算讲你这苦瓜生态就是食控制，卖过伊糖分过。
1: 嗯，啊！你听讲，若搁较悬，就有并发症啊！你个目睭有可能会青盲，你有可能会骨卡，你有可能会心脏病呢。嗯，嘿啊，安尼知无？
4: 哎，吼，这是无讲介悬啦。
1: 啊，我跟你讲，
4: 用西药吼。
1: 哎，
4: 啊，即马西药我那拢控制食。
1: 啊，我跟你讲，食西药就是会伤肝伤腰子，啊，食西药会愈食愈重啦，
2: 副作用真大啦，会闭结啦。
1: 啊，咱来食天然呢？
2: 是，
1: 安尼知无？哎呀、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好、
1: 啊哦，啊，所以讲今日好种诶，我讲话做老实诶，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专攻啦，上甲你讲糖尿病长紧就对啦，你来找我，钱拢我替你开啦，我当来卖，我当囝甲老母讨财产来卖，我著替恁开钱甲买药啊，买当来互你食长紧，消较症未长紧，但是会当甲你控制，
2: 对，
1: 吼、哦，爱当甲你控制就是咧救你诶命，吼、哦，长辈时代，我爱老实甲恁讲。我绝对袂为着要贪财，哎，我阿你讲啊，你2500、5500，我都袂好个啦。卖讲我今日阁卖你上好个产品啦。啊，今日欧总个一句话，系啊，50组还是土啊行公路啦？
2: 你讲土啊行公路吼，我拄好敲电话去调货啊。
1: 嗯。
2: 我同款四组诶，我阁甲你准备30组安尼好。
1: 啊，你同款送一啦。
2: 好，我同款送
1: 一。安尼，你同款送一啦。啊！阿伟，
2: 阿华阿
1: 财，赶快给恁倒出500块，
2: 是，
1: 这500块感谢自去年让恁听到今年啊，未来来年个恁继续听收，哎，今日2罐3000块，应该倒出500，剩2500，加红个送一罐，3罐2500，30组，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无爱糖尿病，无爱青盲，无爱骨卡，无爱引起心脏病，无爱引起这杂杂滴滴，以后无爱西药剂的，电话卡号通，今日一罐原价3600块。

0: 哎呀嘞，啊，人咧讨大组的啦，何总、啊。啊，我看嘛是同款好啦，无得安尼，十五组就好啦，卖阁甲你勉强。啊，你同款送一罐五千块啦，两小组六罐五千，啊，阁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啦。
1: 干阿今仔只胖鸟，
0: 哈、哦！啊，最后十五组下完就无啦。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啊，电话你要耐心，电话拢满线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糖尿病300多万人啦、啊，啊你唔知敢是其中一个啦，啊你若是其中一个，电话你就赶紧交通，你唔好以后找母靠无爸，讲你目睭要青未啊，讲你要骨卡，袂后悔，袂有啊啦，来，喂，你有心听伊无？
2: 哎、欸，来，
0: 我交通你袂苦瓜，苦瓜生态，食糖尿病啦，系啊。好、哦、来电话给你哈，好来电话给你。大组的哪晓写爱写大组的哈。好来来电话给你哈，这一罐3600啊，白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七罐5000块，再加送一罐七罐啦。来喂你，电话我妈妈。
2: 哎、欸，
0: 来你。
2: 哎呀，
0: 哎，来。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你跟你讲啊，外口跟你教来喂你，来我电话。来喂你，我电话。
3: 欸、
0: 来，你要苦瓜生态哈、
3: 欸，
0: 来等你家咧，哎呀，来为了来摘呢，来你要要苦瓜生态，来等你家咧哈，哎呀，来为了来啊，电话拢落线哈，啊，电话嘟嘟叫无好卡，啊，我就跟你讲啊，买上米，看下你咧做工课啦，买上货看下你咧做工课，啊，今日我就跟你讲啊，糖尿病世界上恐怖的病，就是瘟型的杀手啦，下做什么病？糖尿病啦。温型的杀手，随时咧准备要甲你谋杀你的性命。啊，你糖分啊控制会调。爸爸妈妈，咱饭会使正常食，咱免安尼可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饭食无三嘴。长辈时代，血糖今日食咱的苦瓜生态，甲控制好，控制好调，互你会当正常食米饭，互你会当正常食水果，互你会当过正常的生活，
1: 互你有尊严。
0: 袂阁血糖低啊昏倒，血糖高啊昏倒，血糖高惊小儿子惊青梅，惊心脏病啦，血糖低惊昏倒去翘伊啦。来，喂了，
4: 喂，
0: 嘿，
4: 喂了。
2: 哎、欸，我买一座大包的。
0: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洪如啊。洪如啊，爸爸，嘿，来了。
5: 爸，你好。
0: 来，你买苦瓜吼。
5: 要交红
0: 包。我交红本人。
5: 哦，我继续做，继续
0: 做。好，来，你电话给你吼。
4: 来
0: 吼。啊，来，喂，王爸爸。啊，来，王爸爸电话可能过奖
4: 吼。
0: 啊，来，喂，妈妈。
6: 啊，我头拄啊订这组的，今麦会当改大组。
0: 巧的才改大组的啦，这一罐3600啊，妈妈，你去外口买无两罐，我今日买你七罐啦。这电视人进前广告甲变变叫，全国第一个开发的，就阮乌总的啦。嘿啊，来电话叫你啊。哎呀、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每只糖尿病无爱胃疼，关关家家，爸爸妈妈，无爱这人也袂吃住，那人也袂吃住，出。来年这时也到啊啦，大家拢讲要回来要孝孝老爸老母啦，靠腰啊！这人也叫你唔通吃，
4: 彼
0: 人也叫你唔通吃，安尼啊，叫做要回来，你孝孝是大人，对不？啊，我就跟你讲啊，正常食食，唔免阁西药剂，唔免阁注胰岛素，胰岛素主要搞咩？爱西药剂。啊，我跟你讲，人生啦，最后行到西药剂就对啦，人生就乌有去。全台湾有知影糖尿病300万人，唔知影你有糖尿病嘛？有300万人。今日咱甲买倒来食，饭前、饭后血糖咧控制袂调的，一工就好。爸爸妈妈，互家宏一工的时间。如果你甲糖化血色素相关的，3天甲你改善，若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一罐阁赔你25000。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来维利，
0: 来维利。
7: 哎，
0: 来先生大哥，嘿，来了，来要靠关哦。
7: 哎，
0: 来电来给嘞，电来给嘞，电来给嘞，来为了来要靠关哦。
7: 哎，
0: 嘿，来了，电来给嘞。
4: 好，我来，我来调一下哦。
0: 来为了来要靠关哦。
7: 喂，大壮有车掉
0: 无？有啊，来你电来给嘞，嘿啊。来为了来起价。
8: 喂，安尼有刚有偷了多少？
0: 有啦，有啦，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干啦？你唔较认真听咧，干啦？卡来用问诶。
8: 哎呀，问较紧啦，我咧无有当时咧无闲。
0: 你掠鸡哦？无
8: 无啦，即马暗嘛无啦。
0: 好好好，好好，哎，食哈啊，这有够。

0: 赞的哈，全国用高杯浓缩抽精萃取500杯，萃取一杯的苦瓜生态，外口咧卖一罐3600杯哈，来威了，
1: 好啊，贝，
0: 来王爸爸，
1: 藤金润，
0: 藤金润哦，爸爸也要讲藤金润，王爸爸你有买过哈？
1: 有啦，迄进前买啊，买多多呀。
0: 食了赞无？
1: 刚刚食糖的嘿。
0: 啊，食了有血糖有高无？
1: 有啊有啊，
0: 有吼、啊，这真正有够赞！这东港随食随知啊哈，来等你个咧，
2: 恭喜啦，恭喜！
0: 好，搁一个平安啊哈，来为了有大姐。
3: 我哎对啦，哎，我打拄啊有。
0: 好，来你等你个咧，我等你拢满线哈。啊，等你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你糖尿病控制无好，第一你呐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你以后会洗耳机；第二，你以后目睭会青盲；第三，你以后会骨卡。第四，你七人也未食一，七人也未食一，靠腰啊！人生我咧重都未食一，我敢若啉水倒来。嘿，来话了，来客船啊！
4: 你好，
0: 嘿，客船啊！
4: 我昨早起甲你订的
0: 啊。来订的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家宏我咧讲啊，一路行来啊，我伫播音界敢若得到信任两字啦吼！啊，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敢若得到健康两字。啊，我讲啊，全国糖尿病。诶，上好诶物件就伫遮，下做苦瓜生态，啊，中国医学院研究成功啦吼。来，维利奥阿尼大姐，
5: 嘿，
0: 阿尼大姐，
5: 哎呀，你哦，我唔捌食恁诶苦瓜啦，
0: 嘿，啊，食一摆，
5: 我食别个啦，啊，我是讲有影遮好啊无？
0: 食我诶啦，无影好，全啊七八自杀啦。
5: 有
0: 影啦，啦妈妈，你也相信我啦。家宏伫播音界已经足久个啊，我骨啊十万个会员呢，嘿啊，我全国拢有接网呢，嘿啊，自透早甲进来，你
2: 电话来，
0: 嘿啊，来喂，你要来家里吗？
5: 嗯，
0: 嘿，家里妈妈。
5: 我问你吼，我家己买迄款嘿。
0: 好，来你电话来咧吼，啊，来喂，你要来新听友吼。来，你要买苦瓜生态。
5: 哎呦，啊，我寄一箱大组的。
0: 好，来，你等下加咧吼。啊，我就讲啊，来要卡，赶紧卡。啊，无爱糖尿病，无爱迄样未食一，无爱即样未食一，要正常过甲同款，无糖尿病生活。有糖尿病的人，要过甲正常同款，无糖尿病生活。只要你卡上电话，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人的一生。电话空不空空？0997-0098，糖尿病今日自己来吃不好，你新鲜苗药都免吃啦。来维六，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6: 对，大主的。
0: 来电来下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愈济，赚愈济啦。电视咧卖一拉3600杯，恁若捌买过，甲什么杯啊，什么棍来买，迄拢3600杯，我今日一罐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维六。来
2: 了，
0: 你好，来了，要苦瓜生态啊、哦？
7: 请问一下，他如果没有糖尿病的也可以，
0: 没有糖尿病可以吃预防的，
2: 对，也可以。
0: 对啊，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
2: 他没有糖尿病哈、哦，你来加，它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的阻抗，来帮你的胰脏做一个保护、一个保养。
0: 医药力的比糖尿病啊。
2: 然后它最重要，它可以降低你
7: 保养。
2: 对，它可以降低。
0: 这不用叫赞了，我无糖尿病，我都在加，哎呀、啊。
7: 哦，
0: 哎、欸，来，你等那个咧，
2: 提早保养，哈、哦，提早预防，好不好？
0: 哎、欸，等那个咧，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来。
8: 家宏爷
0: 兄。嘿、欸、嘿，我家宏本人妈妈。
8: 哦，我来讲哈。嘿、欸。啊，迄、那个，甲我叫一个大组的。
0: 好，来，你等那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巧的人，有智慧的人咧买，一盒3680块的电视，今日开播你两大组的钱，互你摕到七盒的电视爱买偌济，你敢知？哎，20000几块、
2: 哦，
0: 我今日卖你5000块。爸爸妈妈，我想要买，互恁食到遮好的物件，因为欧总的嘛欠我一个情分。但是我爱感谢欧总的，欧总的是我温情人。吼、哦，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人去开发的，这就跟我过去阮共同开发三环过路启动，甲家己的囝要卖互人，偌唔甘呢？但是甲家己的囝卖互人，会当救人的命，功德一层。安尼个袂好行啦！来，喂，你好，
2: 天鹅大哥，
0: 喂，
9: 嘿，
0: 喂天鹅阿是大，
9: 嘿，
0: 爸爸，苦瓜
9: 是几罐？
0: 苦瓜大组的7罐，5000块有够俗的，哎呀、啊，
6: 比咧买啊，有甲恁买呢。
0: 嘿啦，比咧买过咧，食到小后尾，你就知影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
6: 我迄电话那讲真。
0: 啊，都拢满线啊，嘿。
6: 啊，我
0: 要
6: 吃两组大组
0: 的。啊，现在要两组大组的。
6: 哦，我刚才恁一组搞。
0: 嘉宏就是我本人有一模一样。
6: 哦，感谢老大仔，你打球吧，我下面做胰岛素啊。
0: 啊，那做胰岛素做了一世人哦，因为以后得阁减一三五二四六去洗耳机，嘿啊。
6: 嘿啊，进前呢，伊拢强化血色素。

0: AM 一杠七一。对啊，这中国银行研究成功的，恭喜！嘿啊，搁加一个平安啊哈！啊，你食偌久？你食偌久？
1: 我食可能食个月尔哦，嘛无太久啦。
2: 好，好，好，
0: 啊，你恭喜啦吼！好，好，好，
2: 来，
0: 我等下拢满线哈，来啊，来回你好，来吴大哥。
3: 哎，我请问一下哦，恁的迄个苦瓜生菜，嘿啊，低血糖，干嘛来塞？
0: 低血糖会塞吃啊？
2: 低血糖吼，伊个原因跟糖尿病血糖高是不一样吼，嘿啊，啊你低血糖的当中，你也当中你讲你是不是胰岛素打得过高？
3: 无呢。
2: 无吼，来我咧讲吼，你的低血糖都是因为安那，你的细胞食袂着糖吼，啊你即马就是讲你即马。细胞内底糖无够的时阵，你向红这个胰岛素落去的时阵，还是你食药的时阵，向红这个血，你这血内底糖全规个变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当中，让你的这个血内底糖分忽然降低。那苦瓜生态它可以让你这血糖会当平稳，别讲向红全血糖降足济，安尼够了解？哦，这个苦瓜生态它有双向的调节，第一，咱的目标让你的血糖袂悬。好、哦，第二，会当让你的血糖会当平稳，袂红红低血糖，低血糖人会昏去。好、哦，所以咱这个苦瓜生态，它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0: 啊，你知不？
2: 很了解不？
0: 嗯，好、哦，来等来讲咧哈。哎呀，
2: 好来
0: 哈。啊，全国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都特别无啊，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哦。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今日家宏卖恁这个介绍。恁会感觉真怀疑，谁那人咧卖3600啊白的物件啊？家宏有摘掉啊，用一啊2500块，其实我是卖你3000块啦。是阿伟阿发阿财，甲恁倒出500。
2: 是
0: 啊，要感谢报答恁过去这几个月，旧年度、旧年尾、新年头的照顾啊，未来继续鼓鼓长长，甲阮听笑，因家己开500块，啊，吴总会送一罐，家宏家己本身送你一罐。因为这物件太好咧，啊数量也唔是无介济啦吼，啊我就讲啊，我开一点啊钱，啊乃当换来予全国这爸爸妈妈的大健康，这就是我一世人要做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的辛苦，我知影做四大人为着要请养一个家庭，过去唔甘食、唔甘穿、唔甘用。如今家己治着糖尿病，嘛点点啊伫遐咧哀怨，家己点点啊伫遐西药咧猛食，食到已经拢要伤腰子啊，拢要西腰子啊，还阁唔敢哦，今日是谁知影？你看咱的父母老一代，哎呀，
2: 哦，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只要会当食到咱的啊中国银行因研究的苦瓜定序生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人技术转移成功的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已经美国外销啊啦，吼、哦、，FDA 就是世界食药署美国相关单位认证的，啊，这拢已经咧外销。台湾其实你真要讲到500倍的浓缩，真正你无得买，拄啊，敢若来自欧总的手，你有得食到这个苦瓜生态，啊，尤其台湾第一支写出苦瓜。写出500杯浓缩抽精萃取的，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关的要甲你降低，互你会当正常食食，互你袂青盲。我就讲啊，糖尿病你阿咪，你最后的注意到数，你最后的洗耳机，你最后的骨卡，你最后的青盲，你最后的心肌梗塞啦。啊，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阿是绝症啦，会当救的病你唔敢救，你要死去糖尿病安尼我嘛无法度，长辈时代。到时你若咧顾卡，到时目睭咧青咧，你再讲我当初若听家宏的就好，
2: 再来后悔拢想歹啊！
0: 啊，开你2500块，今日我用上俗的介绍袂好恁，就是为着要友好全国这长辈时代，要对恁一份感谢，感谢恁旧年尾新年头对阮的照顾，用一个好产品，老母甲我夹枕头的路头，咱以后就是要做名声，秀才嘛爱秀名声。东北时代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就是欧总的哈。所有恁全国苦瓜就对啊，那食到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就是来自欧总的手，这欧总的生出来的囝。吼、哦，啊，我就讲啊， 啊，那迄种咧食无效的磨粉的就对啦，迄你唔免买哈。你甲我讲，我有朋友专门咧开食品加工工厂，吼、哦，我叫伊甲苦瓜全啊整整咧送去互你食，甲干涉磨粉送去互你食得免钱啦。
4: 是
0: 啊，啊你若要食有效的，你就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食目睭，你若开始咧模糊啊，你若放尿就对啦啦吼，伊。无啥正常啊，吼、嗯哦！你糖化血色素已经咧注胰岛素啊，糖化血色素医生甲你讲拢7.58啊，安尼我甲你讲，你得爱赶紧食啊，哈！你唔要到时要洗耳机，才底下啊，嘴部靠无病哈。来，为了来，不良啊，爸爸。
1: 我你大
0: 早
1: 给我
0: 切一撮。来，等下
4: 家咧
0: 哈。
4: 好来，等下、
0: 啊。来，为了来，先人妈妈。喂，
1: 啊，
0: 哎，来了，爸爸。来，你要苦瓜呢？
1: 一家介绍大哥
0: 呀！来，等下个来，来，为了来丽华妈妈。
5: 迄、那个、迄、那个，我迄个伫嘉宏迄边遐，你是啊？安尼才敢有资料。
0: 有啦，你也是黄丽华妈妈。
5: 哎，对
0: 对对，来，你等下个来哈。
5: 好。哎呀，
0: 我嘉宏本人啦。
4: 啊，当然，哎，阿华啊，对来讲吼，大组超过三组，小组超过五组。
0: 来，你先听歌啦。啊，欧总诶，啊，想一个办法来啦，来。
4: 左手敲。
0: 啊，你先开始。下嘞，一首歌内底拢我负责啦哈！今日一罐3660粒嘞哦，东北时段，东港食东港有效，降你的糖化血色素，三天内底要让你糖化血色素丰魂起变化。想讲世间哪有这么好的物件？这比西药搁较好用，因为伊500倍高倍浓缩调整萃取的啊！只要你买着，只要你会晓吃，只要买着加红的物件，今日你找到救。命运人啊，吼、哦！来，电话0800-097-098啦，来为了。
6: 我要一座大
0: 座诶。好，来来电话给你吼，来听歌啦哈，何总诶，想一个办法咧啦吼。啊，这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开偌济拢袂要紧，卖某当囝，糖尿病都爱互大家食哦，控制好，互大家唔免去顾卡，袂去得心脏病。我甲你讲，龙少华，吼、哦，头拄我都讲啊，唱歌金马影帝。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到心血管疾病，然后死伫高雄的85楼。吼、哦，啊，一个张志佳顶几工啊咧拍球的心肌梗塞啦，中北时代慢性病真恐怖。但是只要你食到物件，今日苦瓜生态一罐原价3600，算你3000块，阿伟甲恁倒出500，啊，然后吴总会送一拉，加上送一拉，2500一拉送两拉。大组的两小组5000块，六阿加送一阿七阿5000，爸爸妈妈，这敢那包装钱都无够啊！这人敢那外销税金都唔拿，但是我为着要感谢全国的中北时代，电话卡通0800-097-098，糖尿病免烦恼，注意到数免烦恼，唔免烦恼，糖尿病以后爱洗耳机，只要你电话卡通0800-097-098。来听歌。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哪喂，
0: 电话啊，我咧连连啊，啊，我都唔敢接啊，唔知咩乱啊。
1: 电话我唔捌看讲，迄电话啊，强制落型的吼。
0: 系啊。
1: 啊，因为家宏过去，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包括现在啊，我日时的节目，只要我推出的产品，大家拢食到有够赞。我讲我一支国宝三黄精粹啊，食致癌就对啊啦。我敢讲食超过。1000人以上食癌食较好，互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的癌症食甲啊，唔免挂钱。你甲想，我互燕巢一个丽华妈妈，学了讲啊，家宏的产品哪有迄落食无效的，连食癌都食好啊，佫有迄落食无效的。啊，我的节目遍及全国有105%的收入以上吼，自透早6点啊，甲暗时的12点啦吼，包括甲正时，即马暗时。啊，阮新的组合就是我阿伟、阿发、阿财，啊，只是同款有缘，是我甲小安咧服务全国这东北时段。啊，但是找好的厂商，讲真正的吼，拢是用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啊，我今日我会来做播音，啊，当然趁钱首要。不过啊，老母甲咱教，免一尾鱼啊，啊，配甲一碗饭够。所以讲，我咧讲啊。咱若会当共斗三工，咱就尽量共斗三工。啊，今日糖尿病，我知影太侪人，因为糖尿病致使家庭足侪危险甲痛苦。
0: 两位唔知咩接啦？
1: 来接来，不要紧。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要来一组苦瓜生态。
1: 妈妈，你不要苦瓜生态来，你等下起来哈。我先甲你偷下来啦哈。
0: 哎
1: 呀，这种的还袂答应呢
0: 哈。
1: 啊，种的我讲遮长，你到底听有我听无？
3: 听有啦，你都讲讲去啊，我哪会听无？
0: 系
3: 啊，
0: 你都
1: 讲讲去。系啊，我这是阮老母甲我教的啦。系啊，我从阮老母甲我教的话，我讲互你听吼。啊，有当时啊，咱做啊生物科技做药，就是要做好事，要救人的命啦吼。啊，如果做药甲讲，干那拢要趁钱，安尼我感觉人生趁钱无意义。吼、哦、啊，对社会嘛无贡献。
0: 是
1: 啊，如今咱会当做播音，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啦，吼、哦。啊，就是要救人的病啊，来为了佩蓉妈妈。
4: 安
1: 怎食？安怎食？你讲、欸，我叫小姐甲你教哈，外口助理就甲你讲啊，吼、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0: 哦。
1: 啊，外口小姐讲拢唔敢听。
0: 嗯。
1: 啊，十组十组啦，最后给我一句话。
3: 最后，
1: 系、啊、啦，
3: 今仔日上尾啊，吼！
1: 我本来是要甲你讨20组、20组啦，
0: 系 啊,
1: 啊，我是讲20组、20组，你就无可能
3: 够答应。我拄只，我拄只，一直咧甲我的团队，我后边只听的团队吼，咧研谈、咧参详，因为咱只会其实今仔已经未超过足济啊。
1: 我知，
3: 系啊，
1: 啊，佫唔捌卖只小一罐3600
3: 啊，
1: 六十
3: 只
1: 卖呢，卖恁2500。啊，佮买一罐送两罐呢，
3: 重点
1: 啊，一罐卖恁无900块啦，
3: 对啊，對啊这咱都是特别优惠的促销啦吼，干那今仔日即旁尔，啊，上尾啊吼，咱即马甲时间内边要结束啊，上尾啊，咱个大组的甲细组的，咱个各10组好不好？
1: 各10组，
3: 10组，
1: 啊，细组的同款一罐3600，啊，你同款算3000块，啊，
3: 乌
1: 云同款倒出500啦，
3: 啊，
1: 买一罐。啊，欧总会赶快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安尼啦吼，2500，10组啦吼，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6罐都加送一罐，7罐，5000，啊哪会？我这是我话，家己我都话无啥会出来，咱讲起来，卖讲欧总的底下压歪啦吼，啊，过去电视大家食甲变变叫，吼，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姐夫。原本的温馨的，唔知影讲有糖尿病，然后我家己阿姨啊，一支脚本来要固掉啊，已经蜂窝性组织炎，好加再赶紧胰岛素降落来，蜂窝性组织炎加医药好，啊，然后全啊唔免固脚，啊，佫一个囡仔朋友本来已经固一脚叫汤姆，住伫嘉义市，啊，互咱看到真正心会酸啦，咱人拢是血肉之躯，我嘛是心脏。肉做的呢，我嘛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的呢。我看到这爸爸妈妈，这行也未吃一，那行也未吃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啦？糖、饭、水果，大行未吃一，嘿啊，来喂了，喂
0: 喂，
4: 瓜生态，
1: 要苦瓜生态先听有吼，
4: 嘿，
1: 嘿，来电来加咧吼。啊，今日来晓买，拢总买有着啊，救你的命救会着，啊嘛买俗会买俗有着，嘛，互恁用两点钟的时间，甲阮听听了有价值啦。来，喂了。
2: 嘿，糖精粉
1: 包
2: 小
1: 几组啊？哦，这买糖精粉，会晓讲糖精粉的，拢有买过啊呢吼，
0: 拢大行的吼。
1: 哎呀，食了好不？喂，嗯，啊，食了好不？怎挂的？
0: 哎
1: 呀，恁有当时啊，学了就好，不一定爱买啦。我物件无介济吼，最后十组十组，啊，电话0800-097-098，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人生什么人要有什么人机会？只有你会当给你家己机会，你电话那家己还给那个靠通，通着爸母的运，通着爸会当给你控制，电话0800-097-098，来小丁啊，
0: 淑珍大姐，
5: 家宏
1: 啊，嘿妈妈，家宏啊，你要靠过去，要靠过去，好来电话给阿你哈，哎呀，啊来喂你，来要苦瓜生态哦，
5: 要一撮苦瓜生态大撮诶，
1: 有买过无？
5: 有啊，
1: 前下只也袂歹，袂歹吼，有控制落来吼，好，甲你恭喜吼，啊，来电话起咧，啊，来喂了，来喂了，
0: 喂你好，
6: 喂，来了，我一组大组诶，
1: 好，好，来电话起咧吼，啊，我阁甲你讲吼，尤其男性朋友啊，若带着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性功能绝对100%衰败，嘿啊，这免转吼。啊！但是咱都点点啊食，吼、哦！即我都讲啊，糖尿病会影响到你性功能迄方面啊，会影响100%。
3: 啊，各位点点感染哦，你若总讲血糖相关，各位点点感染哦。
1: 啊，所以讲，尤其查甫查某甲食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哦！来点来加咧哈，啊，来
0: 喂
1: 你。喂。苦瓜生态新天又来点来加咧哈，0800-097-098啦，吼、哦！啊，我就讲啊，血糖你都关关家家，胰岛素咧控制袂，啊，迄糖化血色素咧控制袂好诶，已经咧注意多数啊啦吼。啊，我就讲啊，全国就对啊啦吼，有一个嘛，平平咧做保养诶，迄少年就注意胰岛素啊，食别人诶苦瓜生态，佮食无效，佮食为咱兜下来。
0: 嗯。
1: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即我敢全国安尼甲大声甲讲，全国诶苦瓜上诶哇！大王甲乌种的有好啦，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无论你血糖几摆啦，血糖你控制袂落来，白饭糜拢袂食一个，今日甲食大王甲乌种的糖精粉来喂了。
7: 嗯，糖精粉。
1: 来，好，电话今日新听友吼，来妈妈你来行的，嘿啊，过一个平安啦吼，啊，来喂了中药啊，中药啊，妈妈。
2: 哎，这药我
1: 今仔
2: 有
1: 收。啊，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你无爱洗药剂，全国200,000人咧洗药剂，有10,000是糖尿病，全国有300,000+糖尿病的患者，吼，啊有300,000+你唔知影？
0: 是。
1: 爸爸妈妈，他带有一个妈妈问了真好，伊讲啊，若无糖尿病食有效无？无糖尿病食，伊会先甲你调节你的血糖。你永远袂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会长紧无？糖尿病袂长紧，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吼、哦，中北时代，啊，若有人全国甲你讲，伊食糖尿病会当甲你食长紧呢？迄、那个咧甲你骗的。吼、哦，即家宏甲大声，伫只甲全国的中北时代报告，我袂讲为着要赚恁两千啊钱，啊，尤其即个无赚钱的，我无需要甲恁讲白贼。吼、哦，我讲啊，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啦。伊无可能会长紧，伊毋是想讲咱感冒会好伊袂，会好，吼、哦，糖尿病只有会当控制，但是上至少，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以后唔免顾卡，互你以后目睭袂视网膜病变袂青盲，互你袂引起着你心血管疾病会翘伊，会猝死，安尼无，袂，吼、哦，伊就会当甲你对你的啊心血管疾病，对你的所有药剂。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糖尿病是首要之苦啦。啥那全世界糖尿病，大家才惊。讲到糖尿病，大家也要惊死。啥那即马外口咧卖凉的，足侪拢卖无糖的，因为大家惊糖尿病啊。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只家宏啊，甲阿伟啊，阿财甲五脏的再处，甲恁 肯定的糖尿病要控制，糖尿病要稳定，无爱洗耳机，今日电话甲靠通，买着上会着，买着赚会着，买着你会当会收。电话0800-097-098，尤其伫即个冬天，新陈代谢较歹。我阿你讲啊，食食个糖拢代谢袂出来，袂流汗嘛，吼、哦、啊放尿阁放大放，啊所以讲你糖尿病就愈来愈严重，
3: 是啦
1: 啊，逐工擦手擦到痛啊要靠背，
3: 擦到要几小时，
1: 吼、哦，咱讲实在，咱唔免安尼擦啦，你只要咱糖精分甲食，你唔免逐工咧擦手啊，因为你逐工你就会感觉讲你的糖分是正常诶，吼、哦、啊但是有一项吼、哦，你若只要糖尿病。忌白尽量食较少咧啦吼，啊白胖白面白馒头啊白糜尽量食较少，啊但是若食咱的糖精粉，你会使甲食，你唔免可能甲巴拉食一周，甘蔗食一包，啊，不咧苹果苹果食一周，甘蔗食一周啦，西瓜食一片啦，
0: 像食饭都用用磅啊如磅重
1: 啊，吼，人生唔免话甲只悲哀，啊伫只再处。啊！感谢欧总经理，最后十组十组，你看差不多啊，下面要结束噶啦吼！啊，感谢欧总诶！啊，是不是后盖过来一个？
3: 好喏，
1: 哎呀，过年前啦有啦吼，
0: 有机会过当邀请你来啦吼、
3: 啊，但是敢未当参详一个？咱会当调整来，
1: 无啦，继续卖去讲啊啦吼！哎呀，你会使啊，先离开阮诶播音室啦，若要讲介绍诶，就免讲啊。来，英钦英钦兄，英松兄，喂。哦，慢慢来，电话下来哈。哦，我来讲啊，电话0800-097-098，你看这讲着继续，我随个挂出去。
0: 对哦。
1: 哎呀、啊，这袂当过留咧播音室啊啦吼。是。哎呀、啊，爸爸妈妈，家宏拢甲恁清楚，恁买起、食会起、食会好，会介绍。啊，这就是我啊、对我家己的心灵，对我的老爸老母，和我的教育一种交代。啊，秀才嘛，秀名声。啊！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尤其糖尿病特别严重吼，特别歹控制。啊，咱就来食咱的糖精粉。啊，一克啊，今日原价3680块，60粒。东北士多爸爸妈妈，今日阿伟阿仔阿发开500，3000块算2500，买一罐老总的，再送一罐阿伟阿仔，送一罐。我送一罐多三罐啦，吼、哦，三罐2500，啊，大组的7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吼、哦，啊，我讲啊，这外口一罐卖3600-8，中杯是大60粒的哈。啊，恁若严重的饭前食2粒，吼、哦、啊，若食保养的早暗食2粒就可以啦吼、哦。啊，电话伫遮最后消掉的，你袂阁糖尿病啦。啊，若酒抓别人的苦瓜食不好的，食家用的阁试，最后一解看卖，我袂让你失望啊。电话0800-097-098。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哎、欸，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馆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馆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我斗。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要文杰甲咱寄产品的朋友啊，哦，你想要寄产品，你有啥物产品上的问题，还是讲指定药房伫倒，但唔知影，拢欢迎你敲电话入来。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当然，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这个中都丰台红霞阴暗，为着香港、澳门、中国汕头啊，来到中国的所在啊。未来两礼拜，西太平洋热带扰动啊，啊，拢不断伫咧所在啊咧发生啊，所以吼，拢要特别的注意到底迄个丰台的动向是安怎样啊。另外一个风台依然赶快继续要来进行了。这个未来两礼拜西北太平洋热带扰动非常活泼，那么到底是不是会形成风台呢？这咱也搁唔知影，也无足大的确定了吼。那么这届的红霞风台对咱台湾来讲，敢若带来雨水啊。吼、哦，啊，这算讲哦，起来啊，有那算开好啦吼，干那带来雨水，无带来着任何诶一寡只诶灾害啊，这算起来啊，是真大诶这个福气吼、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啊，若有要阮寄产品呢，哦，产品上有任何问题，啊，需要阮甲你做服务诶。有缘欢迎咱的好朋友打电话入来，电话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听这首歌叫做《秋晚》。这个金鱼仔啊，叫咱公司寄天宝过来，玩大官的天宝好正玩大官的，跟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秋晚》，多谢。
1: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霉的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霉的人的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一个囡仔，啊，三更半暝叫因老爸赶出门，单坐伫社区大厅。那么这个囡仔坐伫社区大厅的所在，坐一群保全呐，过去甲伊问讲：小朋友，你哪会介一个人坐伫遮？这个囡仔甲保全讲，讲阮老爸无伫咧去拍麻雀，啊门锁掉的，我无门通个入去，所以啊，我当啊派册包来这里大厅食。这个保全听起来啊，实在啊真可怜，看到这个囡仔呢，实在真悲哀。甲这个囡仔问讲，小朋友啊，你敢有恁妈妈的电话？那有，我拿我的电话接你卡，你靠恁妈妈。这个囡仔，当手机啊拿咧，靠给因老母，讲这个情由因老母听，因老母是100多来的家属的，先来去大厅的所在啊，啊来甲这个囡仔带回去，了后吼。把这个囡仔带回去了，安置好势，随时向着警方报案。这个囡仔的老爸，在2018年的12月当中，甲囡仔的老母离婚。那么监护权归在迄个老爸身上。这个老爸，伊干呐？一天干跋筊了，啊，若无得啉烧酒，酒啉干咧，牙牙牙，回来就甲因囝大细声，啊，若无得去甲人拍麻雀，无暝无日，这个囡仔完全无受到应该有的照顾，这个、老爸无甲囡仔照顾好势，甚至于伫社区啊，中庭的所在，伫大厅遐。坐一暝，足可怜的。这阵的案件，因为这个老爸根本都无咧管这个囡仔，这个囡仔伫个社区内底，人看到这个囡仔拢闪伊闪介远，因为因老爸无路用啊，啊，所以吼，人看到这个囡仔拢闪足远。这个、老母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要爱这个囡仔监护权呐。法官认为这个老爸无才调，把这个囡仔管理好势，无法度能把这个囡仔照顾好势。那么这个老母收入稳定啊，啊而且吼、哦、生活环境嘛比老爸较好，啊老母的生活嘛继续正常诶，上少伊无咧啉酒，无咧跋筊，会当专心照顾这个囡仔。最后法院裁决。这个囡仔监护权归在因老母，因老爸除了探视权以外，剩的拢无了，该当来看了、哦，甚至连要带出门都袂当，迄叫做探视权。你看这老爸实在有够可怜的。我一个朋友啊，伊单亲，啊离婚了后，监护权嘛归在我这个朋友的身上。我这个朋友吼、哦，为囡仔因囝细汉的时阵，都该带伫身躯边，除了去食头路趁钱，甲这个囡仔啊委托着因兜的人照顾，啊用钱请因兜的人照顾以外，只要那伊无上班的时间，拢时时刻刻拢照顾这个囡仔，照顾甲足好势。出门嘛，甲这个囡仔手牵的，唔捌离开伊的手了。无论是伫个大路头，或者是伫个路林咧行路，或者是讲吼、哦，迄、那个要过马路要创啥，拢总甲这个囡仔牵甲舒适舒适。平平做老爸，你也看人个照顾囡仔，牵迄个照顾囡仔差济。另外，来个讲到这个法务部的矫正署金门家甲举办着一技在身啊，一波新生。那么，因家的
受刑人啊，在着金融家格受着家格内底来甲因教一寡新的技能啊，新的技巧。那么法务部矫正署金融家格伊讲吼，希望每一个人啊，拢会当行正路咧。一人拢送伊金星林，要出门的时阵送伊一双鞋啊，帮助着遮个学员，也就是遐个修行人出家了，会当行路行了搁较在，行了搁较远。其实修行人因想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上惊的就是过去遐五四三遐高山溜啊，搁倒来甲伊砍啊！这个修行人本来伫来里诶时阵，伊拢已经做好准备，外口出来了后，要重新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啊，当时啊出来啊，啊社会了后，外口面的五四三个人搁倒来相吹，正紧搁用砍派。所以环境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咱各地政府那是有一个所在，会当辅导受刑人，等出狱了后，会当稳定伫固定的所在吃头路，还有稳定的收入。我想啦吼，只要那是互因行回正途，卖阁甲过去遐五四三个底下砍，真侪受刑人，伊拢是希望会当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所以吼，只要那互因一条正确的路行，互因看到未来的希望，我相信有真侪修行人，因出来了，因一定会想要做好人、做好事啦。无人自出世就拢做歹代志，就是一定有向看歹，才会去做歹代志。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一个细腻的，那么被阿妈方发现死伫盐埕河西路啊，啊，迄个杂流站，迄个杂流站边啊，迄个空地所在，现场拢总无烧拍的分裂。那么，这个姓李的到底伊是安怎样来死伫遮呢？因为这个姓李的是一个流浪汉，姓李的流浪汉啊，死伫这个啊空地所在。应该是伫遐困，啊，可能破病死。警方找到这个流浪汉老李的小弟来确认到这个老李的身份呢。因小弟来认尸了后，确实是老李的无唔对，所以报请到检察官商验了后，特别还这个小弟来把尸体领回去。另外，那个讲到致癌的油脂啊。这个致癌的油脂苯偏皮这个物件，这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到一级的致癌物质苯偏皮呀。那么这个苯偏皮引爆到全台湾是安的风波，台中地检署发动到第三波的搜索。将着苏东市泰山公司担任着总经理的老沈的，甲田主席担任总经理的老蔡，将这两个人拢总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后，经过着复讯以后啊，依照释然法，将伊来甲收啊禁见。

菲律总讲一句吼，咱一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食这个毒油以外，咱食菜地毒的物件里边，干啦喘气都有毒嘞，哈、哦，迄、那个空气中的一寡只有毒的物质嘛足济嘞，所以吼、哦，自求多福啦，自求多福。那么即卖即个姓沈的总经理甲姓蔡总经理这两个人拢去用收押禁见。这个中年游子阿福修、福摩以及着泰山这些公司啊，虽然说对查出着管理该站啊制造端的责任，那么中年总经理伊林昌去用裁定2000万交保了后，经过检察官的控告，裁定收押禁见。中年的厂长陈明莹甲判100万交保，检察官同款提出控告。哦，那么这个包含着泰山的总经理姓沈、姓蔡这两个人嘛收押，啊，姓江的法务甲服务药品啊，这个研究处姓谭的经理品管等五人嘛去用约谈。那么这个福寿成都姓李的科长、服务药品姓谢员工、泰山姓张的厂长等，拢总啊去有人约谈嘛。包含着两个证人嘛，叫用约谈。这阵的案件愈雾愈大，爱愈雾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因家的人啊，啊，足侪人明知知影讲有毒的物质，结果因嘛是同款照常做做的，单卖出去，足无天良啊！啊，卖了这歌曲，这歌曲叫做《偷心》，阿秀姐啊，阿秀姐啊，叫咱公司寄云南白药。这个云南白药一罐是350块，啊，你一届若要爱，单独买云南白药一届爱寄3罐，三罐是1050。咱的好朋友，你若要云南白药一届爱寄3罐，阮才有寄。哦，这一罐是350块，啊，咱的天宝为你好，这罐为药啊，好、哦，咱的天宝为你好，这罐伊。1000块一罐，哦，啊，即有那外口面无咧卖，你若要爱呢，就爱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啊，即、这个天宝的益生菌，这一克啊是30条，啊1800块，啊，你若一届敢买2克啊，关是算你3500。啊，那天宝的利金配，即、这个天宝的利金配，这一克啊是迄一罐呐、啊、吼。一罐是2000块，你啊一届敢买2罐，我算你3500哦。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偷心多谢。

0: 功课。
1: 疼，迄个啥？迄个两个脚骨还袂遐疼。
2: 哎呀，打开始咧食时阵，有一段时间伊咧反应。
1: 哦，都惊，都惊，哎呀，啊，你嘛食食唔得袂啊？啊，我今仔过伊甲看一罐。
2: 你脚头哦，你今小可有淡薄许无位啊？
1: 有
2: 啊。啊，所以你咧食时阵哦，有反应，啊，有反应会夹起来较疼，我疼你，有人会站袂掉。
1: 对。
2: 有啊，有人站袂掉，我一般我拢甲鼓励讲哦，那足疼，听甲站袂掉，食止疼。啊，那无会反胃内底，恁来过，恁来有过，
1: 你足紧就好啊。我讲点奶哦，贵哦贵啊，真正啦。
2: 啊，你冻有贵吼？
1: 有冻有贵哦，即摆足轻松啊。
2: 安尼吼。
1: 啊，行路吼，爬楼梯、落楼梯也足好个吼，个足轻松啊。啊，拄仔都有听你个话，讲好啊，恁来甲食看卖。啊，无先本地唔爱食，讲要放弃啊。
2: 啊好，大家你有相信我个话，啊那无无使讲你都食。
1: 对啊，我相信你个话啊。我讲恁来食看卖。哎呀，恁遐大家我可以，就讲大家食，要讲多好多好。
2: 嘿嘿。
1: 啊，我讲好来，往来过来食看卖，安尼哦。
2: 先生，祝人好啦！你有哪有相信啊？我感觉你有相信啊，无你真正食，还都无再讲你咧食。
1: 对啊！
2: 对啦，恭喜啦！吼，啊，食遐佫继续食保养哈。
1: 哎，敢我问你，迄敢会伤补？
2: 没啦，
1: 伤涩袂补。
2: 没啦，伊泡茶过程当中，拢按照正常的迄个古早法咧泡茶，迄袂伤补啦。
1: 袂伤。
0: 食药，得爱有耐心，啊爱有坚心。啊，你只要有耐心、有坚心、有信心，咱的产品咧食，你的药效就会出来。啊，有个人咧食，爱会压起来反应，颠倒较酸，颠倒较痛，迄就是叫做好转的反应啦。

0: AM 1071，
1: 啊，也差不多几十天啊，就会完全好啊。那要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我摔断去，骨浆骨精髓洗无起来，囡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痛，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啊关节炎，拢甲食即罐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固哪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会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固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型，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了来一个劲都想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雍容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雍容丸，啊啦！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端黏条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蓝三八，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你着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食天宝丽金配。夜深后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啊，暗时晚困呢，天宝丽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能困呢，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我算你3500。外面无蛋买，你若买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来欣赏我今日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我讲的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安排我叫做心在故乡，这五声。叫咱公司寄天宝养龙丸、甲天宝清怡明目丸，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心在故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即迄个头拄仔吼，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咧问讲，迄个生命线诶电话是几号？生命线诶电话是1995。啊，安心的专线是1905，哦，我头拄好甲你讲1905，啊，这个有另外一支1995的，吼，这甲你报告一下，吼，这生命线，啊，甲安心专线，这两支的啦，1995、1925，安尼，啊，你若是心情歹，有心事，会当迄个敲一个电话去甲咪开讲一下，心情应该会较好。高速公路啊，国道三号台中山麓的路段发生着一盏火烧车的事故。那么，轿车弄着头前的大火车团烧起来，轿车顶面的驾驶弄一个当场现烧，甲臭味大现死啊。那么，这个车的发生，开车这个人伊无注意头前的大火车团啊，结了，弄一个几台车，轿车团烧起来，吼。另外，那个讲到平湖水上活动啊，啊有迄个游客阿妈棍着伤，即、这个平湖吼，热人的时间上受欢迎的水上活动，即吼、包含着水上的奥多麦啦，吼啊拖曳伞啦，即啊，就挂只个好耍的物件伫平湖啦。那么有诶，迄个业者吼。啊，载人客时阵无细腻，爱出状况，啊，都有游客来到地，啊，弄一个啊，颔棍足吃力，啊，四肢无力啊，颔棍剧烈痛疼，双手啊，拢总非常的严重的擦，的刺痛。那么，这个人客伊本身，伊都有迄个坐骨神经呢，这个病患呐。伊本身都有坐骨神经的毛病，就是骨刺啊。还有阿妈根筋啊，伊迄个阿妈根筋钙化，阿妈根的筋钙化。啊，因为阿妈根筋钙化，就是阿妈根筋反定啊，定伊了吼，这个阿妈根啊，就作容易着伤啊。那么即阵的案件，因为参加着水上的活动啊，啊，忽一个啊，加力。即卖单赶紧甲伊送去到病院，啊，因为平湖迄个所在吼，医疗并无足舒适咧，所以单甲送去到三军总医平湖分院来急救啊。哦，这本身伊都有毛病啊，啊，本身有毛病，佮伊参加着水上的活动，较会去着伤啊。另外，来甲讲着有两个阿斗啊，食酒醉了后，来到爱河的所在跳落去受罪。两个阿斗啊，一个22岁查甫的，一个25岁查某的。啊，两个人食酒食起来了后，单行来到爱河边的所在啊。那么22岁这个查甫的啊，竟然呐、当场衫啊脱起来，啊，单跳落去爱河受罪。啊，这个查某单伫爱河边的所在啊，啊，伫遐等伊，等伊伫遐受罪。即阵个案件有人报案了后，警方来到地，将着这两个人啊抓起来。啊，因为这个查某的伊无落水，所以这个查某无代志。啊，这个查甫的跳落去爱河的所在啊，啊去啊受罪，去予警察甲抓着。警察甲讲吼，讲阮遮的是一条河，毋是游泳池啦。所以即摆吼，拄啊依照着高雄市爱河水域管理自治条例第13条的规定进行裁处。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囡仔，或者凯凯啊，这个凯凯的囡仔，去予两个尼母，甲顾甲死。这两个尼母，一个叫做刘彩萱，去予判无期徒刑；，因小妹叫做刘玉林，去予判18年的徒刑。这两个姊妹啊，生做身悬汉大呢，180几公分呢，但好好啊人唔错，甲一个囡仔苦毒甲。讲用迄个冷水甲转，啊转转叫即个囡仔，啊拄啊烫白体，啊伫浴巾内底滑起，啊 食物件用冰箱拖出来喷呐，啊，给加汁加钙好吃，啊，伊个囡仔吐个，一个囡仔娃娃会哭到个死。即阵的案件，因为老蔡酸、老陆林这两个姊妹已经叫我们判罪啊嘛，刑事的判了，即卖得爱搁再啊，民事来个要求赔偿。啊，即卖因为即阵的案件，所以吼、哦，迄、那个政府啊。决定要修案，儿童少年权益法要来修正，讲儿童少年福利甲权益的保障法修正的草案已经完成啊！啊，目前汇整到各界的400-500+的意见，完成了后报请行政院来审查。那么，这个行政院呢是审查通过，随时送立法院来修法的啊。那么，林刚啊，那是把囡啊苦读，还是教他，使得这个囡啊受伤，还是受这个死亡，这个罪加一定。刑事的部分，另外刑事的啊，民事的部分呢、啊，啊，要来要求当判就对了，哦。那么这两个女母啊，包含着老陆林甲老蔡酸这两个姊妹啊，老蔡酸判无期，老陆林判18年呢。啊，法院判裁决确定了后啊，啊，负责定期查访着这个囡仔凯凯的儿童福利人民基金会社工，这个叫做陈尚杰，因为方式不实，一审叫伊叫过失致死罪，甲判2年。目前啊，搁咧上诉当中呢。台北市文山区洪氏园林心竹是违者不实洪氏的记录。那么顶下日啊，向伊只违者文书做来个起诉。那么民事的部分，凯凯的老母啊，伫咧刑事离心的当中，由着律师提起附带民事的赔偿，请求着老蔡酸、老陆林这两个姊妹啊，甲儿童福利人民社工陈尚杰连带爱赔偿800万。那么这个案件目前由着高等法院来个审理当中，这个囡仔老母咧讲这个囡仔伊是无法度无能力通照顾，伊忍痛，较将着囡仔来放弃啊，结果竟然变成安尼。伊讲我是出养，并不是弃养。我足疼这个囡仔，我不是弃养这个囡仔，我是出养的，我是家己饲未起，无法度，无能力。通啊照顾这个囡仔，唔是我要把这个囡仔放杀，所以吼、哦，我唔是心胸手软的老母咧，我是因为不得已，哦、所以必须爱和迄个囡仔啊交红痴啊。来，那你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哦，主要是我不经理兵无，你在家里吃安怎？
2: 无那个，我请你，我是白酒哦。
1: 哎，
2: 我白酒就感觉讲。一个有手术的，一个无啦。我那个过程就好了，看我。
1: 对，啊，伊咧进步的速度是慢慢啊，一步倒倒来。你进步速度真慢。
2: 啊，我是感觉讲伊迄个过程做唔较差啦。
1: 哦。
2: 迄个
1: 有
2: 很好
1: 呀。嘿，
2: 做
1: 唔
2: 较差啦。
1: 哦。你目睭也食了呐？
2: 那。
1: 你前半生
2: 有病无？
1: 食了
2: 呐？我食了都诶有差啦。
1: 诶。
2: 有些但是，
1: 嗯，
2: 我甲你讲，我70+啦吼，啊，但是我资金有较硬，我拢若有甲你甲你叫，
1: 是，
2: 安尼啦，
1: 啊，你即摆目睭咧食着食了，好过食了就对，
2: 好食好啊，我有，我伫安尼，我有叫，今仔我叫2罐哦，阮孙仔食，若有吼，我加减甲你叫，叫
1: 咧吼，多谢你。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伊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咱手头那无方便的朋友吼，咱买转来食，食较省的，啊，食保养，食较少粒的无要紧。哦，啊，但是你唔贪无食，迄无食吼，咱的目睭那个叫视力减退，啊，就无采工进前来食。那若是迄个目睭安尼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你检体目睭前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啊。 啊，目睭有条蓝山肉，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爱变形，难买填补清伊并无完顿来食。啊，伊内底面啊，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成分、这营养素，拢是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从白内障甲黄斑部变白。所以咱的好朋友，若要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你当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那困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肉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晕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未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未夹关未合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啊，咱的天宝好算完，你甲买转来食，滋身水，补真阴，一个出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算完。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咸，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来暗时咧困啊，啊，一暝起来放尿放骨来变的这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气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哎、啊，当甲咱补心的安心灵啊！啊，你等那迄个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实在心中皮不菜，喘气喘袂起来个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几步啊，爬楼梯爬两层啊，喘甲真开，袂接后开，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肺不足，疏散袂到脑部，头壳晕，乌暗晕，无记忆，无头神，天宝养心丸。心肺大做后搞乒乓，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心肝胆也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遐，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在做成果冻的形体。用到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你若是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啊，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阮算你3500。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2-3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来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头多啊，这个朋友哈，控九一五的朋友啊，头多啊，控九一五的朋友，你头啊卡电话来，我咧广告，我当接你的电话。你若是有需要要甲伊寄产品的，还是讲哦，迄、那个你要产品上的问题。你也当卡电话入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0000。大家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安排歌曲，首歌曲。可能迄个小姑娘，咱秀娇姐啊。秀娇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养龙丸两罐，甲云南白药，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可能迄个小姑娘。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不要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就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啊，当来，咱吼啊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气象。这个气象的部分，跟好朋友来报告。红霞风台外游的宽流影响啊，哦，足济县市拢落大雨。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着好大雨的特报，提醒着受风台外围宽流影响，中昼过了后，对流分系往生的影响有短暂的强降雨。这个台东县、屏东县的山区以及着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桃园到苗栗、云林、彰化、南投、屏东、花莲，啊，甲绿岛、南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爱注意着去予雷公讲着，甲强阵风，啊，甲山区吼，迄、那个土石的崩呢，啊，有即个落石。甲溪水暴涨，这个河雾的范围包含着屏东恒春、恒春车城、满洲、房山、西子、牡丹啊，这个山地门、舞台、马家、马家、太武、来宜、春日、台东县、台东市、成功镇。关山镇、鹿野村、地上村、鹿野乡，歹势，鹿野乡、地上乡、东河乡，是东河乡啊，东河乡，东河乡，中滨乡、太麻里乡、大武乡、陂南乡、海端乡、延平乡、金峰乡、达林乡。啊！大火特报包含桃园市全境、新竹市全境、新竹县全境、苗栗县全境、彰化县全境、南投县全境、云林县全境、屏东县屏东市潮州、东港、万丹、中埤、林陆、九如、里港、盐埔、高雄、万源、内埔、德定、新埤、枋寮、新园、崁顶。哪边南州啊？这个嘉东、琉球、花莲县全境、台东县、南势、绿岛，哦，这样，刚才好比做一个报告，这是大雨啊，好大雨的特报。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哦，温度的部分，这个哎呦，温度的部分呢？在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拢是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啊！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是黄色的灯号。这吼、哦，跟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欢迎你啊，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客袂买唔到。那首歌叫做《乌林白》，乌林白啊，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黄女士给咱公司寄填报好证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来，感谢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社区诶各中心上课诶时间算加多，细腻诶代课老师该苛刻，即、这个囡仔拢毋听，结果即个老师要求着社区诶学生去教室后壁罚站。结果，这个社区学生竟然啊，要来拍老师，吹老师的颔棍。老师当压落，这个囡仔煞当跌倒。老师压落啊，伊即摆伊要来吹老师颔棍，啊，老师跍落，跍落，这个囡仔当家己跌倒，摔一个啊，有哪袂使力？这个学生啊，当伊甲因师大人讲，因师大人当向着警方来报案，警方这件代志。就该做完笔录了后，嘛足无奈啦吼，因为又问因老师甲内底面的其他的同学，遮个人拢讲啊，讲即个囡仔啊，着白目狗头啊，啊伊要来过来拍老师，结果伊跍落，跍落了，即个囡仔家己摔跋倒的啊，其他学生拢当作证。那么即阵的案件，警方做完双方面的笔录了后，随时送去到地检署的所在啊，检察官嘛无奈。啊，这样代志哦，因为这个囡仔又跋倒又受伤啊，啊，是不是有责任都要法院判，所以检察官给起诉。这个检察官一个起诉了，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讲：“哦，你嘛帮帮忙。啊，你囡仔要怕老师，老师哭了，给你家己先跋倒，啊，你要怪老师，叫这样的案件单个判这个囡仔败诉。其实哦，工作参考啦哦。”那你的囡仔伫校老师还阁要管伊，你做师大人啊，你着爱阿弥陀佛，爱感谢拄着好老师啊。这个囡仔，古早人咧讲，讲细汉偷板斧，大汉偷牵牛，一早啊着爱刁，等到大只，你着熬袂巧啦。我讲咱好朋友做参考。过去较早，即卖若超过50岁以上诶，才会好朋友。我相信恁伫学校拢捌叫老师讲尻川过啊。50岁以上诶啦，哦。那么迄个时阵诶，歹囡仔毋正惊，伫学校结果是小拍冤家尔。啊！你甲想看卖啊？即摆囡仔早倒去学校害死人呢，结果判无偌久呢，乖乖来当啊，人死一个囝，人一个囡仔甲饲甲读高中诶哦，啊！结果引起甲即个囡仔害死，因为因是少年未成年啊，所以少年法庭甲因轻判，两个拢关无偌久，就会当当诶，人。这个囡仔被害死的这个的四大人死一个囝，啊，这两个人被轻判，关无偌久就回来啊。今仔这个被害死的这个囡仔四大人向着这两个囡仔共害死的这两个囡仔的四大人来要求赔偿，因若有钱通赔，还阁会当补偿着迄个心肝内痛苦，若无钱通赔啊，这个囡仔。干代死，迄个人感觉讲真唔甘，真艰苦。所以咱台湾的法一直修修修，一直修修到即摆，拢啊乱七八糟啊。学校的老师连一点点啊管理囡仔的权利都无，特别当着是大人特别过老师。啊，咱台湾的法律。老师那红哥法律嘛是爱判，所以吼、哦、判有罪判无罪安尼尔。当然嘛，迄个恶质的老师有啦，但一般除非迄个老师有病啦、啊、破呀，啊无那正常伫校担任老师的人，伊对囡仔一定无得意的嘛，伊一定是希望这个囡仔好的嘛。 啊，所以伊咧教囡仔，一定就是用关怀、甲疼痛的心咧教。啊，有诶许多人未理解啊，啊，囡仔倒来厝里啦，讲啥好，我就气，就要含那老师去叫，啊，屁屁叫，大细声，是安尼啊，拢毋是好事啦，哦。所以对咱家己诶囡仔，有这个关怀、关心诶人吼，加用一寡心。来教咱的囡仔教育了。喂，你好，喂，你好，喂，喂 ，Hello， 这手机啊，歹款吼，这手机啊，无信号的款啊，是安那？我唔知影吼，麻烦你个订卡一下哈。另外，那个讲到上夜班呐，啊，等于厝里的路途中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逆向去共弄到一个阿伯啊，伊所女的迄个代步车。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王先
0: 生。
1: 嘿，王博士，中午讲你袂，特别讲恁。
0: 你讲你到底对？
1: 咱大大树。
0: 大树中原啊。
1: 哎。
0: 嘿。
1: 咁有你袂？
0: 有啊，我大树中原有啊。
1: 啊！你刚刚讲有什么？
0: 哈？你讲哦，哦，你讲有叫有啊？
1: 我那哦，你们讲，你们讲有哦。
0: 你讲有叫有啊？你讲有？
1: 哦啊，中原也有哦。
0: 啊，中原也有，中原也有，两间拢有。哦、中原加加加加，迄个，你讲拢有。
1: 啊，我头一遍，我过目睭叫恁妹呀。
0: 嘿。
1: 两间也要我叫。嘿。我来到中原卖了，我先发票去嘛。
0: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唔，我来讲要讲恁。阿兵叫甲问个叫我，我啥？
0: 要我业证了对啦？
1: 对对。
0: 啊，你今日我见呢？你今日我见？
1: 我今今日阿妹，我食袂了。
0: 好好，你来买买哦，好啊好啊。
1: 我食了，我搁较好你叫，我免好你食啦，我今日哦。
0: 好啊。
1: 哦。
0: 好，感谢你哈。
1: 我业证了。
0: 好，感谢你，谢谢。好。这个新竹科学园区一个36岁电脑的工程师啦，爱上夜班。啊，即摆上夜班要开车倒转因家的时阵，逆向哦，逆向就是倒头开啊。这个工程师唔知是想着一言尔，还是安怎样倒头开啊？去弄到一个83岁的阿伯，这个阿伯姓丁啊，他们刷落去。又搁再弄到路边的一台货车，那么弄到货车了，搁弄到骑街，刷落去搁弄到电话条，搁停起来。这阿伯啊，规台代步车弄到嘴炎炎。那么这老人呢，经过着警方来给酒测，无食酒，毒测嘛无食毒。那么警方来问讲，你车是安那开的，是安那开去开到人对向的车道？伊讲伊人向向三街半暝哦，啊要转的路人向向头壳起一个乌暗形，啊伊头壳向向乌暗形，才会弄到对向的车道去。啊，这个阿伯啊，弄一个当场现死。啊，因为人逆向人弄死人啊。这个工程师啊，逆向工弄死人。这个工程师专职，开到对向的车道工弄死人。这个工程师专职了。所以哦，上大夜班，人啊忝，要赶紧回去的朋友，先落在路边运动10分啊，较等伊。因为你运动会促进着你的阳气啊，在咱的身体当中会有活动，迄个氧气较有够。你若无运动哦，氧气无够。即、这个宜兰县的消防局局长，即、这个姓市叫做市上医啊。即、这个市上医，伊残废复消无实在咧。残废复消无实在，就是讲哦，伊无去食一顿饭，爱去客单。伊去摕收据，啊来报销一顿饭，这叫做不实啊！哦，啊那无就是，伊食一顿饭无偌济钱，啊，伊 收据来把这顿饭的钱写到管。

先退休了。那么宜兰县召开的科技会讨论通过，通过了后，这个市上院啊已经稳准的退休了。那么这件案件是由着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生啊来签准退休。有人在咧讲啊，讲市上院如果伊那是未来方起诉，起诉了后，伊的退休金就领袂到。那么伊提早办理退休，主人在退休金就当领到。当然啦、啊，未来嘛有可能那判有罪了后，会扣人没收的退休金，嘛有可能啦、啊。啊，但是嘛有可能判无罪啊，嘛有可能判无罪。所以哦，如果那是到时阵判有罪，是不是法官该判没收伊的退休金？这到时阵和法官来处理。啊，伊那是判无罪，当然只有退休金就会当领。不过，这个市上院消防局的局长已经申请提早退休，稳准了啦，哦。252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06新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做《赵那杯》。赵那杯首歌曲，咱的贵太太来到着咱的，来到着咱的咸水林巡游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伫新啊第一市场前商店卡单游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义兵员林大哥，六甲。林台尔叫各位填报永隆员填报清一边员王姓，听一首《赵那杯》。

0: 来，公格。
1: 打过了，你刚刚有填报好证完？
2: 填报官网跟填报好证完。
1: 哎、欸，不打呀，啊，到那个六分钟的。
2: 好、哦，你那个骨头疼，吃填报好证完，你安那疼？你一只骨酸还是安那卡在疼？
1: 哦，好、啊，这身体拢站袂住。
2: 好、哦、好、
1: 哦、
2: 好，
1: 嘿。哦，啊，吃你的真正好。
2: 吃填报好证完了，现在用身体拢好啊。
1: 他
2: 不要听啊！他不要
1: 听啊！对不对？这个吃了
2: 不是要
1: 看？啊，你好，有。哦，啊，过来玩哦。啊，本来咱没分钱啦，本钱咱存着加固啊，敢跟你卖啦？
2: 啊，
1: 加你
2: 变
1: 你
2: 啦。啊，对，弄个
1: 加固啊，就讲啊，咱无吃贩卖啊。
2: 哎，
1: 啊，这今麦吼，不要出来的嘞，存百二百二两。
2: 哎呀，没卖啊。
1: 本来百二千嘞。
2: 哎呀。
1: 哎。
2: 好。
1: 今麦吼，要过两点钟了。
2: 对啊。哎、欸，啊，今麦，啊，今麦咧困啊，
1: 今麦咧困啊，困五点钟。
2: 哎呦啊，你有在了进步啊？
1: 哦，无不了，今麦咧困啊，睡觉时。
2: 哈哈，他都没困起的对啦。
1: 有啊。
2: 啊，你今麦咧困啊，你有进步啊？
1: 啊，我是关了门了，就进步啊呢。
2: 啊嘞，哇，你差到地，差到地。
1: 关了以后，我好蛮开心啊。
2: 哎呦，呦，呦，现在更加重要的对唔好，啊，你不管晚起来吃多好用的对啦。
1: 有啊，我
2: 吃
1: 了
2: 过来。啊，全部好吃，晚多好用哦。
1: 吃了了就。
2: 好，各弄出来啊。好个人出来哦！哎呦，多谢你哦，多谢你！你贵姓啊？贵姓啊？
1: 谢
2: 贵。好贵，好贵叔哦。
1: 哎，
2: 多谢你啊！
3: 有甲你买底下买两换两罐迄落。
0: 食咱的天宝果脑丸，食了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果脑丸，伊专门针对着咱的头壳疼。睡不去血压高来给我们做治疗我们的天宝果脑丸你若是有那种习惯性的头壳疼去年长期的头壳疼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我们那个头壳疼的现象原因太多弄到哭到说到

0: FM 一零七一，
1: 有暗时未困一个天宝过脑丸，花果花落花客打过顺，三生甘露治过老冬啊，花落循环未通透，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吼。啊，你那是迄、那个阿妈滚筋安硬正卡手的卖，食天宝过脑丸。啊，天宝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安尼卜卜叫，酸酸叫。啊，脚头无力，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啊，筋络蛮难，天宝好转完，即款咧食效果足好。猪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养阳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手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清理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食即类目睭。啊，目睭若是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拄啊黏着，爬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醒着风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圆。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啊，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天宝养心丸，心的不足，所空所散，未到脑部，头壳戆，乌暗平呐。啊，迄、那个心火大作，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伊，东伊西，搞得伊，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哦，迄、那个心脏皮薄长、皮薄菜的，最后大心气喘的天宝养心丸。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黄太太，黄太太伫咱的大内古菜市场边啊三号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淡水市路口啊，自家又叫我要填报过脑丸吴女士，做来听一首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道？

0: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屏东县枋寮乡太原村一个偏僻的徛家，这算真偏僻的一个所在。啊，这个偏僻的徛家有一个姓的生理人，这个姓的生理人哦，伊专门咧做贵金属的生理。什么叫做贵金属？贵金属不是干那金啊，尔呢？白金、白金，哦，啊，真侪啦，银嘛是啊，银嘛是属于贵金属啊，哦，啊，所以这个贵金属的部分吼，伊的生意虽然做袂少，但是这个省的生意人伊的私生活真检点。平常时啊，罕得甲人有啥物款的长短，啊嘛足少出去外口咧甲人交陪伴暖。伊个日常生活除了做生意以外，其他的时间拢待伫即个真偏僻、真压贴的所在咧。啊，即、這个真偏僻、真压贴的所在，即、這个老黄个介绍人待伫遐，啊，求一个宁静啦吼。啊，结果因为因囝长期以来拢固定咧甲因老爸联络，啊，这两天啊找无因老爸，伊当啊烦恼呢，烦恼随时当啊报警。那么结果这个老爸入去到啊，这个后生入去到因家内底，就发现着因老爸啊，啊倒伫个啊涂骹里，规个拢灰了了。那么，因这个后生随时打电话报警，警方成立着专案小组封锁现场啊。这真明显，就是他杀的啦。有人入去内底，哦，啊来杀害这个生理人。因这个后生咧讲这个生理人真有可能是因为贼啊要入去偷摕物件，去发现着了后，单家公司。哦，所以这阵的案件，这个姓的生理人的死的原因，是不是查了你们偷的物件给公司，或者是有什么关联原因，起码咱唔知啊，吼、哦，啊，都要查开知咧。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戴耀新饲羊啊，结果这个羊啊的身躯顶查出有迄个戴耀新的成分。这个戴耀新过去吼，那咧做迄个废五金的人，就会知影这个戴耀新。这个戴耀新就是咧烧这款废五金电线啦吼，电线外口面迄个塑胶，啊你若甲点火倒，伊就会烧出戴耀新的成分。啊，这个戴耀新吼，伊对咱人体是有损害的。那么，婚姻官有爆发出了着羊肉检验出戴耀新超标的情形呢？那么，这个检验出戴耀新超标的情形，有可能就是水，哦，有可能就是羊啊饲料，啊是这只羊啊，伊是放出去外口放山羊伫外口咧食草啊，食着迄个含有戴耀新的草啊，冇可能呢，哦，冇可能。所以，这个婚姻官验出着戴耀新超标的羊肉了后，卫生福利部是何事？啊，甲婚姻官县政府联合稽查小组，啊，当啊来甲调查。结果，虽然这戴耀新的羊肉无流入到市场啊，但是实际上，这个饲羊的这个啊，饲羊的这个是一个生理的。那么这个姓李的冒用着分农畜牧场的名义啊，来开羊啊健康的声明书。好朋友，你若是家己的人饲羊啊，规模无够大，你无迄个畜牧场的牌照，你就无法度人开着健康声明书啊。啊，这个老李的手来干呐饲八只羊啊呢？所以，伊这八只羊啊，根本都无够资格人啊开健康的声明书。啊，老李的伊甲这个分农畜牧场的头家有熟识， 阿拉熟悉，分农拓步场的头家，伊是饲牛羊啊，专门饲羊呢来教羊呢。啊，这个老李诶，伊迄当时吼、哦，本来是咧卖猪肉，啊后来有一对翁仔某，因有六只羊啊，饲未起，无要饲啊，想要卖人啊。结果这个老李诶，赶去甲这两个翁仔某买。买这两只羊啊，买六只羊啊，回来。即卖买这六只羊啊，回来了后吼，伊饲这六只羊啊，啊，伊咧甲这个分农拓步场的头家啊有熟，伊甲这个分农拓步场的头家讲，讲你若有迄个要堕胎羊啊，就是讲你的年羊，那是已经积年积甲一段时间积无年啊，要淘汰，你会使卖我啦，因为我即卖有咧饲羊啊。那么因为这个老李的伊甲这个分农拓步场的头家有熟识，啊也有咧改买羊啊，所以伊冒用着分农拓步场的名义来开健康声明。啊，这个新分林官不过出了着羊肉验出带有新超标了后，随时来找着这个分农拓步场，然后封锁分农拓步场。上到这个分农拓步场，所有的羊呢，包含着气象啊，到位拢总该封锁起来，因为羊呢拢袂当用，啊，这羊呢啊，全部拢封锁，袂当留安市面上出去。那么这个分农拓步场头家讲，我靠，可能我都无咧卖羊吧，我也无咧杀羊啊，我羊啊那是卖，那是饲甲无呢，我都拢卖人啊，我也无咧杀羊啊，我哪有迄个羊肉留伫市面上啊？结果一个查起来，原来就是这个老李的冒用着分农拓步场的名，将伊饲的羊啊送去羊条，送羊条红抬了，人伫个羊肉内底验出着带有新的成分，开牵连着迄个分农拓步场，啊，迄个分农拓步场头家有够衰，伊的手内哦，伊的羊呢，四栋。系统的羊呢，叫用停起来，叫用冻起来啊，叫用冻结。迄系统的羊呢，拢未用进。啊，你甲想啊，因这个羊呢，如果那是超过时间，羊呢就无生啊，咁着。所以这羊呢，伊是毋是爱赶紧验看卖啊，看有超标无，较紧好这羊呢紧出嚟。啊，若无共冻起来，这系统的羊呢损失的啊。看要哪赔，哦，所以讲即阵的代志啊，迄、那个卫生福利部小组、甲婚姻管政府恁的联合稽查小组，如果若查出迄、那个分农拓步场是无辜的，就该赶紧哦，甲分农拓步场的这样呢，互人会当赶紧上市啊。啊，若无吼，到时阵人个分农拓步场迄条四万、迄、那个四栋的样呢，就该。都我讨教伊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家己最上个泰宝两间黑皮店，这个黑皮店就是咸糕店啊，我、哦啊、这无人的门市。那么这个无人的门市啊，查到你未来底该偷缴收银机，将着来底面的金甲甲银票总共偷摕上万块啊！那么这间店去人家偷摕的部分锁定到一个姓的中风师傅，给抓起来。姓的中风师傅去用抓到了后，去用依照加重切刀罪，将那个医生发办。现在目前已经法院啊，给申请收押。这是迄个嘉义水上太保两间黑皮店到店啊，迄、那个无人的门市去有人啊，啊给偷摕钱啊。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广告。
1: 我跟你报，
2: 那钱都有用完了
1: 哦。我唔知，我就甲讲你去迄个
2: 前边，甲讲
1: 前边啦，吼，调迄个膀胱的，啊，无我变胖啊。
2: 好好好，那钱都有用完了。
1: 嘿啊，我就是嘛，但是嘛，不然只，
2: 哦，
1: 啊，迄个广告吼，就爱请你来广告。
2: 好啦，多谢你啦。
1: 没有啦，
2: 谢谢啊，
1: 好，拜拜。
3: 来吃烤的吼、
2: 哦，
3: 我破病又要买哦，
2: 哎，全部用完钱啦，钱啦，你家己钱啦。
3: 哦，你烤的这么改善啦，这么一暗哦， 拢对了一回呢。
2: 哦，
3: 我较早两三回、三四回。
2: 啊啊啊！搞了前面起来放过来拜。
3: 系啊。
2: 对啊，即摆来朝我来填保养院，即摆卡安尼起来咧放
3: 啊。即摆姑姑啊，就朝就阿妹她一边咧。
2: 好好好。
3: 啊，你好朋友寄来伊了，啊，迄一罐是头先几只我拿袂记
2: 起啦。七八八十粒。
3: 七八八十粒。
2: 上好，含白加十八粒。
3: 是哦。
2: 四百八十粒，
3: 我知啊，我知。
0: 天保雍龙丸，勇敢的勇，啊，龙凤的龙啊，四头五龙的龙啊，哦，啊，这个天保雍龙丸四百八十粒是2000块啦，啊，含白吃八粒照三顿。你若是迄个放尿吼，足够接接放尿的，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几啊遍的，即咱的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抓尿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症对脚气，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碱油，天保雍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保雍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和你放尿的顺序，天保雍龙丸。啊，那天保过那丸，血路循环吧。血路循环未通透，迄、那个花果、花螺、花壳、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油、血代谢过了重，啊，血路循环歹。迄、那个血路循环歹，天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天保固脑丸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成分，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啊，活化血压，你就会当恢复正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黑暗晕啊，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食咱这款天保固脑丸，暗时啊歹困，困未好势，困未落眠，天保固脑丸。那若天保好转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转丸。天保清热明目丸，即罐全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怎粘着的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着蓝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穿着风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个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焦口臭，身躯白痒痒，生头发尾。臭头暖衣，天保五年解毒丸，嘴大阿拉灌得了未止嘴大，天保五年解毒丸。扫净的朋友，天保电扫扇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其他零下八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保电扫扇清气化痰润喉地扫。古里扫、黑古川扫、建燕扫、酷酷扫、天保定扫扇。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平之乱。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转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感谢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就因咱这大兄、大姊、大姊、小妹哈，大家无三句言，全开恁家的来就收听，又着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阿芳今仔日先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一了歹势啦吼，即、這个赵干呐，本来今仔日就要结束啊，啊我刚硬甲教授讲，教授讲啊无阁剩十五组予我啦吼，我甲讲啊是安那，即卖他较早都随在我卖，即卖是安那，伊讲即卖起价足悬，哦而且咱卖介绍吼，拢会使按外口比的。哦，咱伊你这，伊讲你这较早你当阿咧做节目，我就开始互你卖啊。你拢用这个破盘的介绍你卖吼。伊、哦、讲这，你甲想外口啦，像这个级数的啦，较早真正拢三拢爱偌济，
1: 跳板，
0: 爱跳板，
1: 对，
0: 真正爱跳板。哦，伊讲即卖无阿多啊，哦啊，所以有可能即届卖了了，当时要阁卖，我唔敢甲咱这的爸母啊挂保证啦吼。哦因为毕竟教授嘛，你讲啊，我嘛知啦。哦，咱是算，算卖了上迄、那个上优惠的价格啊啦，无啊多搁较低啊。我阿姨讲，这个物件一定爱青烤起来，料都爱催促，爱去抽啊，袂使囥甲囥伤久只。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伊像你讲的啦吼、哦，这咱台湾也无啦，哦，一定爱去中国那边有专业人去种的，才有法度啦。哦，爱搁用到六年斤的，才有法度催促啦。我相信外口真侪人去吃，真正大家拢学落的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对着咱要推出的这个皂苷啦，哦，你都吃了会合，你都爱紧哦，因为我这支产品嘛做几十年的
1: 啊，
0: 吼、
1: 哦。对啊，
0: 嗯。啊，最近教授就是你讲，因为。党拢去啦吼，啊，因为咱见面党啊推出的时阵是以着上优惠的价格来咧优惠哦，咱只个爸母啊，哦啊，即摆优惠了要起价，起咱讲会知啦，哦，要讲一句话歹来讲，要起价，唔代表哪起啦，啊嘛唔代表哪甲恁起啦，哦，所以教授是讲啊无尽量啦吼，啊，大家若买，咱就一年买一届啊，安尼就好啦。因为其实要讲就是讲，阮卖嘛无趁钱，伊交伊互阮卖，伊嘛无趁钱啦。所以伊讲吼，啊总袂使甲恁登记啦。啊，若起价无啊多，吼起价拢真正无啊多啊，啊咱就卖，安尼就好啊。吼、哦、啊无就起价，啊我相信安怎食你都会好啦。吼、哦、安怎食你都会好。咱这个像我昨啊推出啦，哦台北一个咱有那听阿公的节目听足久啊吼。哦这个林妈妈，吼、哦，伊讲伊异位性皮肤炎啦，吼、哦，伊讲阿翁啊，我自开始食了，我听恁安尼讲过了，我安尼逐天甲食吼，人我即卖无咧食西药啊，吼、哦，无咧食西药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咧讲吼，这个物件是非常歹治的，啊，这拢安那，拢是体内问题嘛，
1: 我
0: 拢、
1: 啊、
0: 是体内引起的问题，所以一定爱，一定爱来食，后来。这个台北信义区啊，刘大哥啦，吼、哦，刘大哥，伊啊，你敢知伊啥物毛病？伊啊，低血压，哦，低血压。啊，咱这爸母啊，咱这拢爱，这是咱人知识小教我。高血压有药啊，嘿，高血压有药啊，大家拢知道，有食高血压的药啊嘛，对不？
1: 嗯。
0: 低血压是无药啊，
1: 对啊。
0: 低血压是无药啊，过来，我跟你讲。哦，这人这刘大哥啊，低血压人伊讲安怎？伊讲哦，头啊伊嘛感觉无啥啦。啊，低血压就低血压，都卖去高血压倒啊。到遐一工讲向阳去公共，全平一倒去，因太太甲送去病院吼。啊去医生才哩甲讲，伊讲你这爱足注意呢。低血压同款的中风，伊的中风啊比啥？比啊做高血压也佫较严重，
1: 较恐怖，
0: 我爱较注意嘞。嗯啊，尾仔伊听教授你讲，食这个皂苷嘛，会当调整咱的高低血压。人伊怎伊讲哦，伊其实啦，当做保养品的保养啦。啊，伊嘛知影这好物件， 伊怎啊开始食？食食后三个月过吼，血压有豆豆起来。了，奇怪哦，佫袂歹哦。啊，才开始食，食到即摆，咱讲实在，伊讲即摆来作性啊啦。头啊，你食较凶个啊，证明你要调，一定爱食食到补足有够啊。
1: 上吊是你要有耐心。
0: 对，伊讲啊，有耐心嘛，甲食啊，即类物件原本讲一句话较歹，就讲这款物件原本不管古早以来啊。就是拢你也做啥？你惊起的物件，
1: 对啊，
0: 保身的物件，做好的物件，所以
1: 唔好讲你啊动，唔好动作，这是药啊，要来用药啊来方法来做
0: 活动。对，啊，人伊讲会晓豆豆食，
1: 人客拢咧问啊，问讲啊，食偌久的吼？讲
0: 咱这，我
1: 讲你问这句，你爱去问医生。
0: 我无你，
1: 咱这唔是药啊，
0: 我无你卖药啊。
1: 那多少个大姐，多少个大姐，开甲我讲。来食这伊个牙血气无啦？我讲袂啦。伊讲伊食迄落迄滴买几片迄吼。
0: 啊嘿，怎么来
1: 讲？讲食到讲这无讲啦。你牙去药房买迄几片、七几片。
0: 这几片叫做药啊。
1: 算药啊。
0: 还算药啊。
1: 啊，咱这是补剂，是这是用
0: 青
1: 青酸嘛落去调整诶。所以这食起来足温和诶，足顺诶，所以免惊会血气大诶牙血。
0: 哦，所以我阿你讲吼。真济人食了拢袂歹啦，
1: 啊！
0: 来你讲，来你的时候我嘛甲讲，我讲哦，恁啊，因为因这本身有咧食，本来你买就拢买大组大组的买，啊！我的意思我甲讲吼，因为即卖来吼，这会当个，这拢还佫会当拢现做的，哦，也会当囥个两三年嘞吼，啊，要佫买。无要阁卖，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啦吼。
1: 伊即物件无做，
0: 即卖我来讲
1: 真济无做，拢一直起，
0: 你
1: 一直起价，一直起价。
0: 哦，真正贵，真正贵。好，咱讲
1: 过年了吼，哦，产品阁愈侪种。
0: 啊，我甲接到遐，当我看到实在，
1: 以后做拢要起，
0: 以后唔代变哪做啦，淡起啦，
1: 淡起啦。
0: 过年了后淡要甲你起啦。
1: 嗯。
0: 啊，你讲卖有起吗？无可能啦。我这物资本来就是安尼行的呀，
1: 系啊。
0: 物资本来就是安尼行的
1: 呀，
0: 对不？
1: 物件，大行拢一直起。
0: 你讲啊，你拢卖要起，人嘛工厂嘛无走做，啊，佫有强卖起就是讲啊，无我念，我念。
1: 念成分。
0: 啊我安尼我规矩，我讲安尼规矩就卖做倒
1: 啊。对啊。
0: 咱要用咱同款意思啦。阿峰佫甲来遮爸母啊讲一个吼，因为阿峰甲你讲话拢足实在。我无爱用迄个酒丝坐抓的啦，哦，带酒抓啦，你食无会安怎啦？我无爱安尼。哦，我来讲，我这叫做保养品，这是长期类保养，长期类食，要甲病源病灶全部慢掉，一定爱靠安尼。
1: 阿妈，你爱食一餐，
0: 过来，
1: 咱这不是药啊吼，你未使讲啊，写三更两三个要有感觉。
0: 过来，你有毛病，你有你食西药，你唔好讲啊，我那你食到这，我西药要甲断掉，未使安尼啊。袂绝对袂使呢，你同款爱去食西药，但是你会记哩吼，你食的中间医生来讲，你保持了袂歹，哦，你这会使卖食啊，咱唔只甲停开，啊，你会记哩，咱这爸母啊，较精讲一下，唔好定来甲问讲啊，食这有效无？来，我问你。
1: 哦，个就找个阿婶问讲啊，这食会好
0: 无？咱这刘大哥啊，食甲即卖，伊食甲即卖吼。血压拢正常，饿落甲得志，吼、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哦！恁用安尼想得好啦。医生啊，咱去病院去予医生看，你人咧艰苦，伊用断层扫描，用各种仪器甲你调查，讲啊，你这毛病伫咧遮，我甲你留两刀啊，都解决啦。你甲问医生讲啊，这些留咧是毋是都拢无问题啊？医生绝对唔敢甲你保证，医生一定敢甲你讲一句话。啊，你着药啊开长个药啊，你着照安尼食。啊，三个月追踪一届，追踪几年了后变半年。对一个医生敢甲你讲，这刀甲你留落吼，你绝对无毛病。
1: 医生毛病好，敢甲你保证吗？
0: 敢那有一项啦，伊会甲你保证啦。这刀留你怎啊袂喘气啊？再见你啊，安尼样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唔好定定来你问这个话啦，我希望讲咱做的是实实在在，哦，所以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买药啊，你都爱去找医生，我才无你买药啊，我卖叫做保养食品，哦，啊，因为保养食品有人讲，是安那即卖的市场， 我跟你讲哦，保养食品是未来，未来哦，全球性，绝对是你以后要买，真正爱等咧足久的物件啦。未来的人会知讲，药啊类会当卖食，尽量卖食，迄是拄着高不离三种正咧食，吼、哦，有啥毛病，你无西医是绝对袂使咧。你唔能讲啊，要靠这個，我来讲一定要有西医。哦啊，大家拢知影，西药虽然对身体无好，但是无食袂使。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有影无影卖烧正哈。来，这是这个啊做对呢，我恁听好哦嘿，牛津大学啊，这有那足有名哈，美国的牛津呐、啊，牛津呐、啊，应该讲牛津呐、啊、吼，牛津大学啦、啊。伊伫咱即个报纸，你听我咧后报纸，你嘛知。我要讲这未用药的嘛，未用想的啦。我就是报纸有刊出，我才会讲给恁听哈。恁注意听后、哦、嘿，这个牛津大学最新的研究啊，降血油的药啊副作用足济啦，毛足济。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啊，出现了啦，接落啦，出现无爽快。你都要赶紧去找医生啊！降血油的药啊，恁听嘞哦嘿，上肝、上脑也有可能食伤济人会歹困，吼、哦、啊！迄、那个所以讲啊，大家拢爱注意吼、哦。这个国际顶尖医学期刊呐、啊，吼、哦、医学期刊曾发表着这个牛津大学上新大型的研究。指出到斯塔汀，就是咱咧讲诶，
1: 咱咧讲诶，吼，
0: 咱咧社会以为就是拢食斯塔汀啊，吼、嗯，诶、哦，药物啦、啊，药物，吼、哦，一类诶药物啦、啊，方一个单列出到66项，食这个物件，这个牛津牛津大学啊，列出到六十六项。前正在的副作用内底啦，有关达62项，甲药物虽然无直接的关联，但是拢总会去注意到啦，吼，拢会去想到。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斯达汀啊，这个药啊，真正足济人咧食的哈。咱台湾人是足济人咧食，一年食足济。哦，这个斯达汀啊，伊药物。在临床上，上解用是你降血油，我讲一粒啊红红，
1: 一粒啊囝，红红。
0: 较早阿峰要食的时阵啊，我朋友做医生跟我讲，叫我唔好食，人我真正听伊的话，全甲禁起来，卖食。好，我开始目睭这个保养品，
1: 对啊，
0: 保健市场才开始一直食保健的物件，全甲降落来，哦，全甲降落来。好来，所以这个斯达汀啊，伊咧食吼，爱足注意的哈，咱家己拢爱注意吼、哦、来。所以讲啊，啊过来吼、哦，你有食到啊、哦？这医生嘛咧讲哦，斯达汀伊是咧社会油嘛，所以伊咧预防心血管疾病效益啊，真正看会到的啦，吼、哦、真正看会到的。但是一定拢有一点，医生嘛咧讲，这拢一定有不良的反应啦。哦，不良的反应，所以你若去拄到医生规予你食，你就去食。哦，你会记，食落啊，你就唔当停药啊。哦，你就唔当停药啊。你药啊，甲停起来，你会提，你的什么毛病会提悬？你敢知啊？心肌梗塞、心肌梗塞、中风的风险会提悬。安尼你知无？哦，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哦，食这個。食这个爱家己，嘛爱了要注意点了啦吼。我较早我就跟你讲，我较早外悬啊，
1: 四百外，
0: 要五百，嗯，保持只要要120年。迄阵少年真正无感觉，
1: 阿妈唔知
0: 哪惊，真正唔惊死啦。嗯，清明唔惊掉青，就像我这，等到去北流这了，听医生你讲，阿、啊、娘话好加载，咱实在啊。啊，咱的人做人算袂歹，拢有人会甲咱斗教，甲咱斗过，啊无真正实在，我迄阵咧是作惯的啊咧。 啊，拄啊好要去摕药啊，我的朋友，你做医生甲我讲，你莫食啦，你若食落吼，就是会副作用会出来，吼、哦，就亲像我咧讲安尼，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这是今仔这个报纸内底刊出来医疗常识啦，吼、哦，斯达汀，足侪人咧食，吼、哦、啊，其实啦、啊，你若食。你老你食这个斯达汀的药啊，唔是讲拢未使停啦。你就是，哦、我最近哦，咱这个台南嘛，在台南东区，遐有一个一个陈大哥哈，伊、哦、嘛是。

0: 库存都拢正常，所以爱有耐心啦，吼、哦，爱有耐心。啊，医生若开药你吃，你过去要检查，吼、哦，斯达汀会使停，就是讲你过去检查的时阵啊，医生要过咱一般啦，处方签的拢三个月，
1: 对啊，
0: 你也去也过甲你检查一届，检查落你的胆固醇、血油啦，吼、哦、，ZOP、GDP、伽马 GT 啦，拢降落了，伊药啊就甲你停起来啦。因为血油呐无够的指数，未使开这粒药啊啦。安尼，咱即个把握、啊、你知哦。
1: 所以讲，你啦，讲、哦、啊，食有落来指数啊，你唔要、哦、医生就叫你卖食，你卖卖去啦。
0: 即咱台南即杨大哥食了，食含安尼教你食，伊讲啊娘，佮加上运动，你落足紧四个话月，无斯达汀已经食几啊年啊，去甲三个月检查，卡检查就是安尼。我阿细号你讲，敢无伊讲真正无感觉啦。哦，无感觉啦。后、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阿翁拄啊，甲恁讲的，这是这个一款的啦。吼、哦，过来，我搁慢啦，咱来听一下歌，吼、哦，听一下歌，听一下歌了，等下吼。啊，我先甲你讲哦，咱推出的这罩杆啦，罩杆今仔日剩十五组，吼、哦，剩十五组，啊来就是休，来就是停开，当时要搁有十六组。我唔敢甲你挂保证，啊！我相信啦、啊，咱这长辈时代吼，恁拢总有咧食这类物件，然后拢有咧食这类物件，啊是安那会安呢？因为这类物件真正起了足悬的悬啦，吼、哦，起了足悬的悬。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咧吼、哦，我来找那个，这也就是像朱海珍唱的吼。暖暖刷轮站来。

0: 来，轮乱乱刷轮针啦吼，咱来讲这个青苏麻啦吼。一般的人啦，听到苏麻，那火气大的人，伊唔敢食。是啊，唔敢食，伊拢想讲苏麻食咧，迄个火气会大。
1: 会野火啦。
0: 其实阿峰即卖甲你分享就是讲，咱这个苏麻是啊，那为人袂食进，迄是叫做高丽参啦。
1: 对啊。
0: 哦，伊叫做高丽参，
1: 属于中药上面存在的啦。
0: 对，吼、哦，伊个含剂完全拢总无共下。
1: 嗯，
0: 哦，这是迄是中药，吼、哦、中药、嗯。所以有当时啊，为人讲，啊，你啊敢真正来接近？来，我即卖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吼、哦，这个枣甘啊，伊是天然植物的化合的化合物啦，吼、哦。离外国已经用足久啊，啊，咱台湾是这两年啊，这个也做啥物呢？这两年啊，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大家正会知讲哇，甲这个枣甘啊，甲这个苏麻内底这个皂苷，吼、哦、皂苷，你甲青苏麻内底开始甲抽出来，内底有一项叫做 RH2，、哦、RH2 啊，我跟你讲吼，枣甘内底青苏麻内底抽出来这个 RH2， 你创啥你知无？你抗恶性的肿瘤。哦，抗恶性的肿瘤，你若无抽出你的成分啊，是无路用的，哦，是无路用的。恁这个青苏麻上珍贵的活性的成分，就是枣甘嘛 ，RH2 的含量足悬的，哦，足悬的。伊这啊，我跟你讲吼、哦，你若咱一般啊，要甲身体要提升，甲讲咱的身体会抗这安的超安的病吼，你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哦，来，我都跟你讲过啊。哦，咱台北林妈妈，迄异位性皮肤炎，药啊吃几世人，抹有够久的久，什么物件都吃过，什么咧解毒的啦，吼、哦，当伊吃啦，无这样有效的。啊，伊迄阵啊，当时啊，离五六年前听到咱的节目，伊讲伊甲即马唔捌停啦。哦，伊讲听到咱的节目开始对食，即马食药拢无咧食。阿毛不离无啊，吼、哦！阿姨讲头啊，你食较重，早唔爱上介少爱两粒，那你即马一天保养一天存两粒咪啊？安尼你食，
1: 所以讲、哦、你就是提早保养，提较省。阿、啊、你若讲等到有
0: 毛病
1: 来，我
0: 食个较省。阿你唔好甲当作药啊，讲我食三天食五天，突然间食感冒药啊，个你
1: 对症对症。阿问讲，阿这要食偌久会好？阿食落会一定会好吗？我你我讲，我让我讲，你这句爱去问医生。我这
0: 不
1: 是药，我
0: 这拢
1: 无
0: 滴药啊。后来，过来，咱讲一个上实在吼。如果有低血压的人啊，你绝对爱食。我咧作者，咱的听众朋友吼，
1: 嗯，
0: 食对低血压的作者人好乐。
1: 哦，
0: 除了台北这刘大哥以外，
1: 对，
0: 都作平稳的。
1: 嗯，
0: 哦，啊，你爱食椒粉。但是为人就是敢若惊啦，哦！你像咱拄啊过来叫一个大组的这个台中大同事吼，潘妈妈，伊你讲我呢，吼、哦，较早头壳作个戆，啊去予医生看，拢甲你注个啥物血虾，哦，一礼拜去注一届，啊，迄拢爱注血，啊，拢讲伊欠血，吼、哦，拢讲伊欠血，其实啊，咱头壳型问题足济啦。哦，唔是讲欠血尔啦，你气煞无够啦，你血中的含量量无够啦，血都减袂起你家，
1: 袂起你家你的头壳。检查无去抽检查，你嘛唔知讲你到底是欠几项啊？
0: 一般你那是离个诊所看，伊拢甲你当作你欠血尔啦。
1: 对啦。
0: 哦，阿罗主，伊讲阿罗，
1: 阿姨点讲，你俩做，
0: 哎啦，过两年来都拢安尼吼，注射卡注射，人伊即马安尼开始食。哦，伊食，伊讲伊食食了两年啦。哦，其实阿未到食几个月啊，过就了有感觉啊。因为你气有够嘛，会塞会行嘛。哦，塞会行，你就无这个问题啊。哦，过来，咱这个像咱昨推出啦，足侪人来，你甲咱讲阿峰真正爱食啦。哦，我身躯也无大无是白上腰啦，啊，食足侪项物件，人伊安尼，我甲讲迄有当时也是体内问题。哦，体内问题啊，你有一寡湿气较重，哦，我来讲你若湿鼻湿啦，我来讲你的皮肤绝对袂水， 你的皮肤绝对也不是安那，不是无代无志。那天气你变啦，啊，就你摇啊啦，你钱花啦，人安尼嘛是开始甲食。哦，足侪人拢摕这个当做啥保养的新品啦。哦，啊，你要食这个物件，我甲你讲哦，这个做甘内底 RH2 一定要含在内底，你咧食正话多解毒、降气、过关、过油脂。规身躯诶，咱诶毛病超拢需要这样物件啦，吼、哦！啊，因为一个人，咱足侪人拢会误解，误解安怎？啊，娘，我火气遮大，我了了了，食着物件，食着较少，我着嘴着破啦，啊，无着嘴唇，嘴唇会老啦，啊，无着会啉，安怎啉着啉袂止嘴大？迄款诶是叫做高丽参嘛。大迄切片诶，
1: 虽然甲药房无同款啦，
0: 这无同，我这是
1: 讲同款尔，但是，伊这是青，
0: 即卖是上好诶物件。好来，啊咱甲即卖安尼吼，也阁存十二组，也十二组。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啊我先甲你讲咧吼，真正起足悬，所以教授讲吼，本来是无，伊讲今仔。本来咱啊做两工，两工拢随在恁体，即卖伊讲无多，自家良心卖，你先卖，啊，剩即几组啊，互你，吼，啊，明年若要过迄个要过卖吼，介绍可能爱调一下，啊，我是你甲讲看会当卖调，伊讲啊卖调就是甲成分降低啊，讲啊降低规矩都卖卖了啊，对不对？咱卖物件，拄啊互食到的实实在在，啊，每一个人拢食会起，保养会起。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足侪人来听到这项物件，大部分啦，会直接都放弃啊啦，因为较早，卖讲较早啦，即卖你话人嘛是安尼，你去药房睇，一盒卖三四千，哦，你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啊，有人讲啊，人个计划好，啊，你袂甲食看卖啊，食咱来看卖啊咧，哦，看真正贵个，敢真正好计好吗？我来讲，其实每一间你抽拢同款。这个物件技术是做普遍化的、哦、你就是讲，你买迄个青的时，青什么时候，你是第几手，安尼较重要。哦、啊教授会讲好加在，伊同时了解了这个物件，你啊，哦，叫人来栽种，但是人咧种的人啊，咱叫人种，一定要全部收回来啦，一定要全部共收回来，哦，安尼人才卖啦。好、哦、啊，安尼介绍了只鸭的鸡，所以咱是用上优惠的价格来咧照顾着咱只长辈时代爸母的身体的健康啦吼、哦。啊，后边好、哦，咱后手安尼也够十加十组吼，
1: 加十组啦，加十组，知道啊，加十
0: 组开心。啊，来到了结束，哦，咱就全部拢结束啊吼。啊，落来等到明年，我阁还没讲看卖，看讲伊。有法度够，我们用这个继续，搁甲卖落了。哦，啊，伊是讲可能真困难啦。那咱嘛知影讲，因为我来讲啦，这两天啊，阮公司单出来，大行都要去，哦，大行要去，阿王直接甲你讲，只要去，阮这边要找去收，阮当下就讲一句啊，我都捌甲恁讲过，卖了就钱为原则，吼、哦，卖了就钱为原则，安尼，阮有在了吸收的范围内底，哦，阮拢会吸收起来。卖哦，咱这爸母啊，要顾一下身体，落地啊，佫严格，佫无够深，迄也无早买，迄也无早买，对不？
1: 其实咱的产品真侪拢已经厂商给咱起价，
0: 拢起价啊。
1: 嘿，啊，咱即部是先用，咱是用吼，头家买去，头家手骨较大滴。
0: 嘛，唔是讲开款，头家，头家意思就是讲卖了就钱得。
1: 对啊，啊有较大滴，卖了就嘿啊。
0: 咱工厂嘛爱你做咧啊，
1: 对
0: 不？咱最主要是讲。希望
1: 啊，这又是讲咱的薪水啦，啊，这落拍会过
0: 安尼。对，咱是阮当然是希望讲，大家食会起，顾会起，哦，这长辈时代
1: 较重要啦，
0: 年岁较济啊，身体顾甲会行会走，嗯、哦，啊，过来卖掉老人痴呆，卖掉卖哦，卖互蛇药白条条啦，
1: 卖拢你用蛇药白你白死人安尼、啊。
0: 三两工就去含大病，去含人排队啦，
1: 对啦，
0: 卖含人安尼就好啦。
1: 啦
0: 哦，阮当的意思就是安尼，所以我跟你讲吼，咱存这几组啊，吼、哦，存这几组啊，你若买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0809
1: 0803-18009
0: 好来，啊，咱来欣赏这首可爱的马，哦，这有那作老的歌，哦。

0: 可爱的马丹尼龙为咱所唱的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日啦，最后一天，阿嘛春节在二组呀吼，咱的人数的做感，内底咱的啦，咱讲实在啦，内底抽出来 RH2 啊，是业界哦，俄罗的排名第一的上界关的含量的吼，你的人生照干，我咧讲哦。只要卖你三千，有贵无？作俗，恁会使去听看卖啊嘞。只要卖你三千，作俗，俗到有看。来，两盒是毋是爱六千块？两盒卖六千哦。但是要让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让咱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保养会起，食会起，让咱依着上优惠的价格。这栋做嘞，当时要阁做，阿峰唔敢甲你挂保证，你黄教授。卡电来，你讲后你即栋做咧，再过来看要安那，要安那来调整介绍，要安那做，吼、哦。所以啊，即栋啊，最后一栋，然后最后一栋后壁阁有无，我唔知影吼、哦。因为做干恁也捌买过，人生造干恁也捌买过，大拢知，非常非常的珍贵的物件，500公斤的青松啊。只要有法度抽一公斤的做干的，后下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等下你呐。有需要你电话金卡，我跟你讲，人的林妈妈食做甘，食到即卖，异位性皮肤炎，拢无咧食西药啊，哦，拢无咧食西药啊。过来，咱台北，我那台北的刘大哥，伊低血压，我跟你讲，高血压有药啊，低血压是无药啊，低血压拢靠咱家己爱去想办法，看要安怎去调整，安尼要安怎个用个管念，开始食。食到即卖，人伊慢慢咧断啊。伊讲即个当作平常时保养，啊个固掉咧都调整到即卖拢正常。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会记了嘿，一盒60粒，伊为你3000，保证内底 RH2 的就对。两盒6000，伊为你3500块，安尼啊话，两盒3500，迄位阿姐听着讲，我保养下去，就有影啦。若要安尼食是足伤的啦。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虽然当时后动，当时有通啊卖，我唔知影。好、哦，所以今仔日你有听到，你注意听。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恁啦，佮争取两盒来送互恁。细组的收到是四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足侪人，你问我阿峰啊，你的物件都大行都拢你送，啊，这敢无要送，这都无在乎送。黄教授，我甲讲啊，你敢无要赞助一个？伊讲卖讲赞助啦，即卖安尼，互你卖都用要倒塌吧啦，啊是要哪个赞助啦？你，然后咱嘛知影啦，所以这款的无啥物件嘿，哦无啥物件，啊等于做你个家。你不是会头晕目暗，去惊去惊袂到的，皮肤无大无滋，半暝啊会白上摇的。吼、哦，你的肝较歹，吼、哦，你的肝较歹，你血压袂高，高低高低血压袂平稳的。吼、哦，你不是到身躯遐男儿遐出问题，就遐出问题。你做你个姐啊，做你个姐，食一阵啊过，真正你身体。哦，你用家有看就对啦。哦，啊，你会记哩？这无经什么体质，有人讲阿翁我火气大，敢会吃质？迄是高丽参，你袂使吃。好、哦，这无要紧啦，这无要紧。早暗两粒安尼个吃来。好、哦，啊，你这是小组的，你若要爱大组的，4盒3500，8盒是咪多7000？好、哦，你注意听哦，8盒7000的，好、哦，这边这盒吧。这盒是阮公司有哪，阮这边送，因为黄教授讲伊无照送，伊起价遐悬哦。我甲讲啊，无你嘛加减啊送者，讲真正无法度，哦，真正无法度。伊个人，伊讲你，我来你的节目遐久啊，你若来节目，你搞要求，我对一项做无够，但我嘛拢答应你。但是即卖这是起价真正袂忘记啦，哦，你起价袂忘记啦。来，所以你若买大组，阮当会加送一盒互你啦，哦，啊，拄啊九盒。因为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9。
0: 哦，你若要调整你全身躯的机能诶，我无甲你无甲你骗，无啥物搁比这搁较好啊。
1: 大家嘛，你会记哩？这物件是足好
0: 诶。哦，这含包咱诶心脑血管、胰脏失调，你拢会使加减啊加食，真正足好诶物件。是安那话含这拢关诶，因为伊就是气你行，哦，气你行。惊气的物件，咱人绝对袂使失。失迄个气了，不管你咧讲话，你咧行路，包括你每一项生活，拢会去影响着，哦，拢会去影响着。啊，我相信外口人生照干满满时，哦，你去药房甲问，有通啊买着遮优惠的无？哦，有通啊买着遮优惠的无？来买电话机，加紧啊卡下，细组的都是买两盒，送两盒。安尼几盒四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你有糖粉的人买使食嘿，有甜粉的人买使食，哦，你咕噜爱食哈，你有你食慢性病药的人，你嘛爱食，有人讲我暗时做歹困，你甲食拢加减有帮助，伊这是全方位的，哦，就是人生的做感，来，啊那大组的四盒3500，8盒7000，公司加送你一盒。高压，因为你七千块，你拢会使提起外口，还能比较看卖啊嘞。过来，教授嘛，你讲，因为我讲啦，真济人咧怀疑啦，啊，你卖只小感情有损。教授嘛，甲你讲，倒出来那远远，你就闻到什么味的？迄种假，迄种透味的，迄种透味的啊！吼、哦，阮这啊，教授你讲讲，真正要做实实在在的生意的，伊一个80到90岁啊，伊无爱做迄、那、落、個。胡萝卜者，啊，唔免做甲安尼就死地抓，哦，所以伊甲你教，你甲倒出来，叫人甲倒出来，你的手倒在你的手，用纸去甲拉，足好，哦，这才是正，唔时就倒出来，远远就闻到酸麻味的，迄种假，哦，这教授捌咧讲，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紧甲卡好诶，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我咧讲吼，咱今仔日最后一天啦吼，啊，剩即正十组，你若袂电话起来，紧啊卡，每一个人都会接一个，吼、哦，少年啊，你若要甲，你若要接，你叫伊一天接一粒头，因为这有够顺啦，吼、啊
1: 哦，尤其你人啊，看啊较容易疲劳的，
0: 对，
1: 聊聊下戏的，你的肝较歹的。
0: 你一定爱吃，
1: 有
0: 鸡排啦，爱吃；有烧麦啦，爱吃。
1: 哦，
0: 林大哥的吼、
1: 嗯喔，
0: 来信上呀。
2: 哎，做咁大做，你甲我接做啊？
0: 好好 ，OK， 好、喔。
2: 拜你
0: 好啊！好好好，拜你，感谢拜你，哈、喔，好，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哎、啊，我来讲，真阿峰，甲你讲实在，退转去。你若讲阿峰，我身体袂歹啊，我糖分较偏高尔，迄、那个新陈代谢较慢尔，新陈代谢较慢，你爱赶紧食，爱赶紧食，吼、哦！你伊会当调整咱身躯所有的功能啦，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吼、哦！这是即卖目前过来一项，就是抗肿瘤是上好的，哦，伊叫做大家嘛知，百草之王嘛，佮有啥物比这佮较好的？啊，较早的人咧食，拢是食制造过叫做啥？叫做药啊啦，哦，叫做药啊。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机个紧个卡好嘿，因为咱今仔最后一天，咱明仔载无佮广告啊吼，咱明仔载无佮广告啊。过来就是因为咱即几组卖完就准拄啊好啊，啊，即马来就是爱等到迄个咱黄教授青草达人黄教授讲介绍超看安怎，啊，才过来拍算。啊，因为阿峰是坚持无爱甲成分讲啊念过念过，哎，安尼念迄无意思啦。哦，我坦白甲教授讲念迄无意思，大家介绍看安怎，将来迄款的来，后来你甲接一个，甲接一个迄、那个一线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哦，以上广告，啊，我跟你讲，阿姐，哦，唔好为着 唔好，我跟你讲吼，咱人啊，咱人啊，唔通为着生迄个几箍银啊，互规身躯的毛病一直来啦。哦，互规身躯的毛病一直来。这我跟你讲啦，这足济人食了有够好好啦。拄啊一日这嘛，你甲我讲阿峰，我就是安尼。那别人食着海产无代志，我食了规身躯安尼白上叫，人我即卖咧食，大蛤嘛甲食，我阿你即卖食了感觉安怎？伊讲真正有差呢。我即卖海产啊，我能照对人食，免惊会安尼白上叫安尼。我甲讲这就是你的体质爱调整啊，调整上好的物件就是这啊，就真正就这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身体甲够用。你就免烦恼啊啦，身体你甲顾好，新陈代谢，好较旺盛咧。咱人啊，新陈代谢啦，旺盛的人啊，暗时会较好睏先啦。因为新陈代谢，你若代谢了会紧，你人，咱的腹内较袂积一寡废物的物件，多咱腹内咧制造毛病啦，制造毛病，这等于。你到那见面，你食啊！我较早都足贵个，我都拢唔敢，捌伫药房问，吼，一家拢三四千块，我都开袂了，真正无法度。来，我甲你讲，你即卖都爱赶紧买啊，借钱都爱来买，我无骗你个。你甲食一组啊，细组啊过，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无同款，加迄个精神啊，都百倍啊啦！吼，你要食到遮顺个足少个啦。后来买电话举起来，紧个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对啊，淡水有啊，淡水迄个陈大姐啊，伊讲伊拢要互因后生食，我讲啊是安那，伊讲因后生哦，会拢咧送迄啥，迄个做啥？
1: 副边带，
0: 伊讲迄安尼，迄寒甲要死啊，啊回来哦，拢听你讲安那。大家骑机车吼，新的冷风转来，讲听，头壳你听，人伊拢买好食。我讲啊，食了感觉安怎？伊讲有咧食吼，少年人真正唔免像咱安尼，讲啊食啊一粒的，人伊一天早暗一粒安尼呀，转来都唔捌咧爱啊。我甲讲，迄咱人啊，气现那会惊，身躯会较烧，是啊较烧，因为咱的身躯的温度是靠火呢，唔是靠咱讲咱对咧烧呢。火是烧的，行到遐，就火有咧循环，你就免惊咖啡酒杯冷机机的问题。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镜啊卡好下，电话镜啊卡，我相信恁拢捌听的啦，这个物件捌听的啦。你去药房问，一盒拢四千起跳较济啦，3500-4000一盒无，一盒，你去啊买一盒，咱这会当摕到四盒。好，咱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阮真正无少同住啦。因为这边教授特别交代讲，真正起足悬啦，起足悬啦，这边搁做咧后边，看要安那来一款咧，再来拍算啦。我无要紧啦，阮党诶意思就是讲，即逝大家拢免去计较讲有赚无赚，最主要，好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顾好，身体顾用惊。咱人啊，我都听你讲，咱人年岁八十啊，会记哩。今仔日我含一群朋友咧食饭，大家听你讲个，尽量不管啥物身体，就是卖吊老人痴呆，卖倒大眠床顶，安尼上介重要。这两项绝对唔当去带着一项啊，你存较侪钱就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若去带着这两项其中一项，你存较侪钱就无效啦。尤其是啥物？痴呆。好来，
1: 拄啊。你的人生，你都唔知人生安那过啊？
0: 对啊，拄啊，咱五车遐，咱五车遐一个林大姐，伊讲伊住海口，皮肤足歹。皮肤做歹，我应该是伊较早拢靠啥？伊讲伊较早拢药啊吼，过敏药啊，唔捌当。迄落你抹皮肤的啊，抹皮肤的药啊，讲落去医生就开予伊，退转来安尼抹， 嘛是无早改善，啊无话阁袂使，无食阁药啊，西药无食阁袂使。这样开始听了咱节目，伊是讲啊，西药当作话要食看卖啊咧，买一组大组当食。伊讲阿峰，你甲看，我甲即马唔捌当啦，唔捌讲这个物件无食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靠嘿，照顾全家伙啊身体健康，要活化咱人的生。迄个生理机能，要促进咱的新陈代谢会较紧的会旺盛，这组物件你绝对要吃，啊，咱剩无几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最后一天哦，嘿，咱最后一天就结束啊，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哈，电话紧个卡。我跟你讲哦，你若讲啊，我就身体就全毛病，你就爱赶紧吃，赶紧吃哈、哦。体内毛病，你真正爱靠一支产品啦。来，有需要电话进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啊、咱到电台工商哈，工商的中间电话进个卡。

0: 快是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干，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七龙啊，上新的歌《南国之恋》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哦嘿。这个咱台湾啊，有一间迄、那个啊，做啥？药理大学吼、哦，在研究着这个从数码所抽出来物件。你若有你食的人啊，较袂产生着血角的形成啦，吼、哦，较袂咱的血内底较袂有龟角龟角的物件，哦，这是足重要的哦。伊会当保持着咱这个血内底通透，哦，给做好通透的。后、哦、来过来，大家拢知吼、哦，我相信大家报纸新闻，包括拢加减有这个一款的，这个皂苷啊，伊的好处就是你喺对你知唔知？就是预防恶性的物件，啥物叫做恶性物件？癌啦、啊，哦，癌啦、啊，伊会当预防伊的形成，佫会当去破坏着这个这款的恶性的肿瘤的细胞的这个分解甲交分解掉。所以啊，足济人即卖伫食，但是大家拢想我呐，都贵，足贵的贵。你若去药房问咧，我都拄啊顶点钟嘛讲，你去药房凊彩问啊。一盒拢爱4000-3500起掉啦，后、哦、来啊，所以为人咧拢会讲啊，恁下代我都做甲遮俗，我来讲吼，第一点，黄教授迄阵咱咧卖时嘛真天然啦，
1: 哦，伊
0: 是伊是一条龙，伊是家己一条龙生产，伊免经过人大盘、中盘、小盘去摕到这个物件，成本都成本啊，上届就伊啊，佫先有两罐来人。人唔免阁加两罐甲趁钱就对啦，所以甲遮个省起来。过来，阮党个啊，伊最主要就是讲，我咧做这个节目，唔是讲要趁你偌济钱，最主要要互遮个爸母啊，知影讲你食这个物件对你个身体好甲啥物程度。即每一个人拢总爱食个啦吼。来，我即摆分享咱高阳啦吼，高阳，即、這个林大哥，伊啊，有呐。你食化疗药啊？啊，伊这化疗我几工做一届，我唔知啦。吼、哦，几工做一届，我无去甲问起啦。吼、哦，伊讲啊，较早转来拢用要死，用要死啦。迄嘛唔食，迄嘛唔食，打嘛无早食。吼、
1: 哦，所以讲吼，这款的这保养食的物件，对咱身体看偌重要。
0: 对，到尾啊吼，我跟你讲吼，伊啊，从啊开始吼。给着这个物件，听着咱节目，开始食这個，吼、哦、开始食。伊讲吼，真正差真济呢。我甲讲，你家己敢无感觉？你一工若甲食四粒啦，因为伊是你做化疗的人嘛。你一工甲食四粒，你感觉安怎？伊讲吼，人精神加足好，化疗转来较袂遐忝，嘴嘛较袂破。过来我定甲鼓励，我甲讲吼，你会记哩。拄到这个毛病的人，大家拢会失志。伊讲对啊，都、就是讲人生甲这样。我讲其实你无安尼想，唔是到这就一定讲到这恶性的肿瘤就一定无希望啊。你营养分一定爱补充有够，营养分你家己本身营养分补充无够，别人啥物人都无法度甲你帮助。你要用到偌好的物件、偌好的保养品、偌好的药啊，甲你治疗都无效啦。你家己爱靠你家己，哦，所以伊回来吼，我也听我的话讲，我即卖吼，除了食这皂苷以外，我蔬菜水果食足大的大，我讲对，一定安尼食，是安那安尼食，因为吼，你若安尼食，咱的蔬菜水果大量的植化素会带咱体内形成一个保护，内底我都消化袂你体内自由基，你唔知我都甲这个。这个恶性的肿瘤打败，对不对？所以这个皂苷嘛，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以这个皂苷嘛，伊内底最主要就是爱有这个 RH2 啦。你若无 RH2 啊，拢总无路用。你甲想500公斤，这样我都萃取1公斤呢。哦，这真正有影呢。你会当一世纪感冒，所以萃取的方法足重要的，哦，足重要的。你若摕无到这个，咱讲一句歹。摕无到这个 RH2 啊，丢我出来，这无路用，一定要有 RH2， 才到正是咱要爱的物件。好、哦，所以恁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嘿，人足够疲劳啦，足够忝啦，啊，足够这有诶无？我讲 即马足侪论文啦，哦，世界每一个国家足侪论文已经显示，即个做感染 RH2 有足强的抗癌的作用，会当促进着癌细胞全死亡的，哦，所以你会记哩吼。
1: 所以讲，看有重要啊。
0: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拢爱食啦。
1: 对啦，对。
0: 哦，我今仔含朋友来坐，头嘛咧讲咱台湾人奇怪咧，
1: 特
0: 种即个物件。
1: 咱去食西用，
0: 拢总
1: 袂晓保养。
0: 拢伫咱台湾人太无早去医用，你爱知？因为人唔知哪保养。
1: 嗯。
0: 哦，啊，为人想要保养，落地下都无够深，伊就无法度买啊。所以咱用。
1: 啊就想要保养，
0: 对，
1: 啊，伊有够深，不过囡仔冻掉掉。
0: 对，啊，所以我来讲，我甲咱这爸母讲，咱依着上优惠的价格，你无当阁找这啊，真正古全单性，迄教授阿红，你实在来拢，互你随在你聊，啊，你拢用这个破盘的介绍，来你买，我无法度，因为足需要这个物件人足侪，包括我家己本身，我嘛足需要啊。对不？所以咱身体若要好，这项物件你绝对莫欠。你若讲啊，我都好，你就一天甲食两粒就好啊。
1: 嗯，
0: 一天
1: 甲够嘞。
0: 因为我这升温足少的，哦，这升温足少的。啊，我这内底 RH2 的量，加人超300倍至500倍，因为阮体位方法无同。哦，过来第二点，你若哩做迄个化疗。化疗的人啊，化疗、放疗的人，恁拢爱注意听嘿。冬工卖食，进前工，你都爱紧食。你做长啊，迄工体力你恢复足紧，人较袂遐熬疲劳。过来，长啊，你也过会食。迄位人做化疗，长啊是拢淡无早食呢。啊，迄你就是因为安尼，好做化疗，当下淡无早食，安愈化疗，你身体愈歹，愈化疗，你身体愈歹。你听无？营养分无够，你会记哩？要化疗进前，迄天啊，前一天，你照三顿甲食。明仔载化疗，规天卖食，因为你规身躯拢是化疗药啊。来，明仔载佫开始甲食。我敢甲你保证，你做化疗，当下迄天会足快活。哦，足快活，这是全世界目前每一个国家拢在追求的物件。你看咱顶回推出，我看卖啊咧，到即卖几个月啊，你敢知影？哦，久啊、哦，
1: 久啊，
0: 嗯，几半年，
1: 只要
0: 几半年。啊，其实我前两三个月月前我就想要推出啦，但是教授拢甲我讲无啦，无啦，无会啦，无会啦，伊要起价，歹势讲，
1: 嗯，
0: 哦，歹势讲。哦，伊个人，伊你唔能看安尼，伊个人哦，伊嘛是算艰，伊嘛算艰苦囡仔，较早人拢无快活啦，80岁啊，你讲伊当下无快活一万啦，所以伊对着这个介绍哦，伊嘛拢顾甲做好势，伊希望讲大家拢食得起。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全国唯一真正上优惠的啊，你无当阁找甲遮优惠啊，啊好歹都免少钱。你若若要去药房买着，还是某一个所在买着，你甲阮比较看卖啊，安尼就知影啦。哦，你若食因个，食这正来食咱个，啊甲比较嘞，你就知影，哎呦，都无差。我甲你讲，绝对袂互你会饿落个啦。好来，买电话机个，囝仔考个，因为要出要几组，要六组，
1: 差不多，
0: 出六组。好、哦、来，我来讲，即足济人拄啊来叫，拢管啦。迄、那个异位性皮肤个啊。你的皮肤会
1: 皱会焦，哦，
0: 你个接不了，你个
1: 接不了，
0: 哎，三线，等下我楼卡接，好来，我跟你讲，异位性皮肤的人爱紧食，绝对爱紧食。过来，你做个白上焦，你体内你我接到物件，皮肤就过敏的，你嘛爱紧食啊，你嘛爱紧食，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峰跟你讲，啊，你那你做化放疗的人。都阿峰拄啊，甲你讲啊，啥物时阵会使食，袂使食，你会使看。啊，你啊讲阿峰啊，啊我惊袂记，我来讲，你若惊袂记，物件收着啊，我后壁，我的裤仔后壁，拢有我的服务电话，哦，拢服务电话，你只卡电话来问，吼、哦，我的小姐会教你安怎食，安尼你听无？啊，这保养真正足好的物件， 最主要咱的身份真正足足的啦，哦，啊，我其实啦，我是安那一直一直讲爱做，你知无？真正唔好安那，朴素是讲，教授是讲，哎，即卖期间呢无得，无得去看卖啦，继续卖啦，哦，啊，阮减碳过啦，啊，你减碳过啦。哦，或者爸母啊，大家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你爱紧哦，你爱紧哦，提无到，咱今仔是要结束，今仔绝对结束，这几组完都无啊，好来，啊，大家提到，等于芒果，芒果，真正足好的物件。你若有低血压、高血压、低血压，你调整袂好势人，你绝对爱食。后来，哦，你若食着物件了了就过敏，遐唔对，遐唔对的，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食。哦，唔好定定要靠药啊，你调整你的无可能。哦，你若你食药啊，调整体质是无可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客电啊所唱的《心所爱的人》。

0: 来，心所爱的人，这是咱台北刘妈妈点的吼。我顶刚刚才播的，伊讲好听啦，佫播一遍啦。哦，这老歌，吼、哦，真正开电啊，唱这首真正袂歹啦。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更加搞好下来。咱过来进一了广告吼，因为我剩这几组啊袂掉了，真拄啊好。哦，啊，即摆等后边，当时要卖，我唔敢甲你挂保证啦吼、哦。咱的人生造干，吼、哦，人生的造干。哦，这真正抽了足顺，内底够啥呢 ？RH2， 我这阿爸顶头就甲你写，哦 ，RH2 绝对成分绝对伫个内底。你若食无 RH2 的人参皂苷是无作用的，哦，你的体内足够湿的，啊，流了食了海产就会过敏的。你有异位性皮肤炎呢，吼、哦，啊，这个高低血压调整袂好势，新陈代谢较歹，就是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然、哦、后你绝对爱食，过来食，最听后的肝歹的人，你绝对爱食，人熬疲劳，不是头壳的晕，黑暗面的，唔是欠血引起的黑暗面的，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食，一天哦。你若唔捌食鸡人，你早唔能啦。啊，你卖甲偷窥啦。有人讲啊，鸟人你若唔惊，靠你甲偷窥无要紧。哦，你若唔惊迄个
1: 酒鸡，有人不爱食鸟人，啊，你就是一定的啦。迄物件，
0: 会靠因为迄酒鸡，酒鸡成本会靠吼。
1: 对。
0: 啊，这你免惊，你若火气大的人，你嘛免惊，因为我来讲吼，这是青苏嘛类抽的，吼、哦，唔是药啊，药啊叫做高丽参，完全拢总无同款的。好、哦、来。体内足够生生遐有诶无诶，新陈代谢歹，你腰子功能较歹，不是会头晕目暗诶人，你绝对爱甲食哈，绝对爱甲食。你即卖你做化放疗诶人，你食西药，旧年透冬你咧食高血压药啊，你咧食啥物咧处方签呢？糖尿病药啊，你爱知吼？西药是拢你安创啥？拢咧伤害咱的身体，但是无西药阁袂使，吼、哦，无西药阁袂使，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拄啊，我嘛听你用报纸念互恁听，有无？迄嘛拢便宜，迄啊做牛津大学研究，你咧食苏打汀，就是你咧洗血油的物件，
1: 就是迄个药啊，洗血油，
0: 迄个药啊，外来你敢知啊？所以啊，这个皂苷你绝对爱食，因为你皂苷你若嚼嚼匀，会当预防着咱。血管内底血栓就是血夹的形成，你免惊有血夹，吼、哦、啊！你若要有血夹，你就免惊去踢掉，吼、哦！你就免惊去踢掉。所以咱这人参的皂苷，看对咱人身体无重要，吼、哦！等于你若讲啊，我身体拢去检查都拢乌字的，你唔免食甲四粒，一天食两粒就好，有够省的省，因为咱的成分真正有足啦，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囝仔考起，一盒，你若要一盒就是3000。我来讲哦，一盒遮类吼，你若考要一盒，我嘛卖你呢，3000，歹势。哦，你考出个，我嘛无可能互你出，吼、哦，因为这一盒3000是正常的。你去问一盒3000作数个，吼、哦，做干若要抽到这个人参皂苷要抽到这个程度的，一盒3000有够数。来，一盒。60粒哦，因为你3000块，两盒爱6000。阿峰啊，最后一档，当时要后边，当时要搁卖，我唔敢甲你讲，因为我来讲，我已经烂半年无卖啊，啥也无卖，因为教授要起价，歹势讲啦，哦，歹势讲啊，就甲我讲无货，啊有影啦，像你讲的，伊拢寄伫药房啊，伊拢寄中药房较济啊，
1: 哦
0: 伊。伊菜草啊，剥40-50年啊，伊较早就拢寄中药房啊，伊即嘛拢寄中药房咧卖啊，只要3000，敢有在买？无可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去中药房买有 RH2 的人参皂苷60粒的3000块，你绝对无当买。两盒爱6000，阿峰同款，照旧介绍，拢无甲你起价啊。哦，阿辉，我唔敢甲你讲哦，因为我相信恁去买着，济人拢知影。哦，绝对拢起足悬的来，两盒，因为你3500块以外，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

0: 佮甲阮公司啊，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安尼就死啊吧，安尼就死啊吧。我甲你讲，你若保养啊，一天两粒，你看外省死啊，食四个月。好来，买电话寄来，金额卡，买两盒送两盒，收到的人送的主干，收到是四盒，以为你3500，空八空空318。0809
1: 0800318009。
0: 好啊，你若买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7000，哦，阮当会加送一盒无你，加送一盒无你。
1: 多高啊？
0: 收到多高啊？的人参皂苷，拢总是啥？拢是60粒的，高啊，优惠你7000块，哦，优惠你7000，电话寄来金额卡。像拄啊，这个陈大姐，你讲讲，借钱来借，嘛爱买来吃呢。
1: 对啊，我讲
0: 你食了感觉安怎？
1: 伊
0: 讲伊真正哦，较早留了头晕吧，未做工过。哦，未做工过，啊，拢当作减肥。因为一般咱一般人诶想法，讲我若头壳会戆戆晕晕，拢是减肥。结果伊毋知讲伊气血不足。伊讲阿峰，你咧讲有影呢？咱家己若了注意着，知影讲你啥物款毛病？我本来就是安尼。伊讲伊较早咧讲话吼，迄个未遮大白，你听无？吼、哦，伊讲结果去医生看，拢讲伊欠话。伊即马才知影讲，原来伊就是迄个气不足，讲话迄个能量无够，所以你讲话
1: 气无。
0: 讲话哦，那人你讲啊，讲咱食着苏麻一个苏麻开安尼，啊摇摆摇，实在毋是摇摆啦，实在是无迄个开啦，含人讲话。我来讲，人伊即卖食甲即卖哦，伊甲我讲，伊一工即卖固定两粒，早暗安尼食，吼、哦、啊出来精神好，袂头晕目暗，佫兼袂去倒卖水果。哦，因倒咧种水果的，
1: 哎，倒做事。
0: 后来，所以讲啊，这看有偌重要的。啊，我先甲你讲，因为我这边安尼拄啊，让有哦，让六七个月，才阁推出这边，哦，才阁推出这边哦嘿。所以你若要后边可能你讲要七个月来，哎，六个月来要阁推出第二遍来卖是较无可能啦吼。
1: 哎、哦，哎、
0: 啊、有人哎有人等嘞，
1: 哎有人
0: 正等啦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哦，电话金额卡，咱的 RH2 是业界公认含量上介高的人参皂苷，买两盒送两盒，哦，买两盒送两盒，无四盒，又你3500块，你若买大组的，就是8盒7000的，阮当下佫加送一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拄啊九盒，又你7000块，我来讲，你长期你食西药的。长期你食糖尿病药啊，你食斯达汀的，哦，你食其他的药啊，你做化疗啦，你绝对爱食啦。这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袂晓要食无啊多啊啦。好来，阿妹电话寄来，金额卡0800318009，我来讲
1: 0800318009。
0: 食一粒吼，人啊，你这啊要招咱来佚佗吼，咱拢对人会着。因为咱袂卡生手呢，你听无？咱袂晓头晕目暗，咱咧食物件免惊会过敏，吼、哦，啊免惊讲半暝啊爬起来白上尿，安尼你就记得啦。改善你人的体质，哦，你规身躯气血旺盛，你的面自然精神就好，你自然你的面的气色就好，你免烦恼其他的毛病来找你。来，买电话寄来，金额卡，业界公认。人参皂苷 RH2 含量上介高的人参皂苷，买两盒送两盒，小组的四盒，由你3500，大组的8盒7000，阮当下阁加送一盒无你，收到9盒，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嘞，你7000块，你会当买着几盒？你会当买着几盒？安尼你就知影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酒。
0: 我讲阿红拢依着上优惠的价格来咧优游恁啦，哦优游恁。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是广告哈，啊，我存几组啊，未调准都要啊后边爱等足久。
1: 对啊，
0: 哦，一定爱等足久啊。
1: 所以啊，紧未紧过啊。
0: 我来讲啦，你等。
1: 你若有健康的身体吼，你搁较侪钱，对来讲较有路用
0: 啦。你等下藏咧都要好啦，我无骗你。
1: 就
0: 多只阿姐讲，当这当囥诶三年吧。对，哦，这样当阿传诶，就只阿姐你讲要当阿囥咧也会好啦。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咱来听杨泽唱诶。那得到你，敢若得到全世界来。

0: 啊，杨哲唱的啦，得到你，敢那得到全世界哈。拄啊，咱这里，咱这个，这个纯妈妈啦吼，伊讲阿芳啊，啊你这也无啥物件，啊连宗庆，有哪会使？我讲会啊，这连宗庆嘛会使啊。伊讲安尼，你甲我提两多抓多的。
1: 啊，个拄
0: 啊，安尼就同啊
1: 一
0: 款的。嗯，对啊。田哥啊，我甲问讲你爱啥，伊讲要爱田哥王后啦。哦，咱因为这连宗庆拢会使一款的啊。来，这个连宗庆就是我咧讲哦，买满万三以上，田哥三人份的白 T 啊，田哥还是买迄个头巾好帮手头巾哥，会使用 T 真实的头巾哥。两项拣一项啦，吼，两项拣一项，这项嘛会使啦，但是这项就是哪啦，哦，这无法度去送其他的细啊物件啦，这真正是已经是拢进步啊啦，哦，真正起价价呢，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哦、嘿，你注意听，这一个查囡仔教会吼，确诊到 A 型的流感了后啊，接受到这个抗流感治疗五天。症状已经咧改善啊，袂好啊。结果啊，啊，伊改善嘛，佮同款啊，佮你话看咧、看咧、看咧就对啦吼。啊，扫拢无停，四礼拜了后啊，迄、那个症状加重，甚至扫甲伊即个排啊骨咧疼，佮发烧甲39.6度啦，仲爱走去病院啊，赶紧去检查。结果医生啊，因为病院啊，即、這个。其中个抽血检查嘛，就知影讲你这啥物毛病啊？
1: 对啊。
0: 后来，伊结果啊，流感已经好啊。
1: 嗯，个胃白白肿啊。
0: 伊内底本身就有啊。
1: 我个有啊。
0: 钓钓真就有啊，啥物你真唔知？
1: 啥物？
0: 我定咧甲咱这爸母讲爱足注意的，叫做梅将军。
1: 哦，梅将军足够安尼。
0: 对，因为伊梅将军啊，会当带咱体内哦，拢卖发作哦，会当带体内几几啊礼拜。
1: 算
0: 唱调的，对，唱调的。哦，伊这个乌日啊，林新病院过敏气喘科的主任，哦，伊指出，这个查囡仔伊 A 流合并感染着梅将军，你其他的诊所啊，你就医，迄、那个一般的诊所针对着 A 型流感啊，迄、那个流感你治疗呀，无想着讲梅将军已经伫伊体内秘足久啊。哦，予伊个症状搁较严重啦，吼、哦！迄入面囡仔拢爱食啥，你敢知啊？
1: 抗生素，
0: 抗生素，爱七天。你后边若搁钓着这个梅将军，赶快你顶回用迄个抗生素，你就无效啊、哦，对你就无效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爱作注意哦，嘿，这个林森医院这个。气喘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啊，拢爱做，伊讲爱注意啊。这个梅将军啊，做肺炎的，伊是会走的肺炎啊。啥物叫做会走的肺炎？你敢知？会走的肺炎，梅将军叫会走的肺炎。足侪人会想，啥物叫做会走的肺炎？来，我讲伊听。你钓到梅将军了，吼。钓了梅将军后，你拢无症状，阿嘛未少，但是你出去就会去传染无别人啊，啊做会走肺炎。啊，一般咱你感冒，啥物时阵会传染？你敢知影？咱人咧发烧，你已经感冒咧发烧啊，开始你食药啊，迄、那个中间啊，你若你烧出来迄、那个气啊，就会传染无别人啊。咱知影啊，你感冒。啊、哦！我要和你讲的，我口罩挂咧。嗯，还是人咧感冒的人，伊会挂口罩，以后卖去感染到别人。
1: 对。
0: 但是梅将军就是讲，在你的体内，你已经有梅将军了，但是你嘛未烧，嘛未发烧，嘛未有塞鼻啊，当症状拢
1: 讲无。
0: 啊，你也无咧感冒啊，但是和你咧讲话，你
1: 就空气中，
0: 空气中就传染嘛。
1: 传染出来。
0: 这阵就会传染嘛，安尼恐怖无？你无走去医院嘛？所以医生拢甲一个梅将军这个物件拢甲合作啊，做会走的肺炎啦。
1: 所以讲你经验无错，
0: 对，
1: 人家人了你过好。
0: 所以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阿峰唔是你做这个节目，唔是要赚恁足侪钱。我希望讲大家拢爱听的咯，出门口罩甲挂咧，真正预防足侪种 我跟你说呢，你要知道呢，现在你出来遇到的都是，不管是梅将军流感，
1: 嗯，
0: 新冠，
1: 对，
0: 还有什
1: 么融合
0: 病毒，腺病毒，
1: 嗯，
0: 还有哦，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现
1: 在还有一种新的，那名字比
0: 较便宜，都中六七种都针对什么，针对鱼的
1: 鱼包，
0: 啊，他看来都做什么，都空气你传染的，所以你如果口罩给挂了，
1: 无至少嘛，坚持严的保护
0: 啦。含你就无关系啊。安尼你听无？其实这梅将军是足恐怖的，啊，因为阮孙啊，捌钓过，我才知影。你扫着偌艰苦，你敢知影？而且一般医生啊，那不是专业的，去看无啦。
1: 拢爱去大经病院，检查验血，拢该会知。爱针对。
0: 对，所以爱足注意的哈，足注意的。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吼，你若出门，咱要来像讲要来看一个啊，过年过节要用的物件
1: 嘞。嗯，要看一下
0: 三
1: 顿
0: 菜食的物件嘞。虽然菜籽啊足宽，嗯，你会记哩口罩甲挂嘞。
1: 较稳当。
0: 你的边仔人有感冒无？你唔知
1: 道。对。
0: 咱嘛未甲你讲，你唔好话来哦。
1: 我
0: 感冒无可能啦。
1: 前日刚来去讲求迄个迄、那个团队。哦，都在一直蹭皮
0: 啊蹭蹭跳，
1: 我个不要看，我个看了，我个也要惊死
0: 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身体过好，出门口罩爱挂。过来，咱今仔所推荐的做干，你绝对爱食。
1: 对，
0: 啊，几组？两组？
1: 啊，两三组呢？
0: 啊，两三组来。
1: 增加你的抵抗力哈。
0: 这卖讲增加你的抵抗力，我跟你讲啦，真正你做化疗的人，你食了你就知啦，哦。你咧洗油脂的人，洗肠的人足忝，你甲食两粒啊，你就知啦。
1: 对，
0: 真正后你有感觉的啦，人较袂遐熬疲劳啦。哦，好啦，啊你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等于哦，你会记了嘿。不是讲大人会使食，少年也咪使食，嘿，少年也咪使食，啊，唔好定定你定定等头有病啊，将来你食这食遐有。
1: 你是爱哪个？
0: 本来你
1: 加强你的抵抗力，啊，过来讲你人啊，去做工课啊，是操，让你操安尼做，较疲劳，
0: 较
1: 容易。
0: 你爱食啊？
1: 人抵抗力较容易疲劳，较无精神呢，你个爱紧来食啊？这啊，平常时安哪保养诶？较无这個问题啊，人啊，得感冒，你唔迄个体功能用啊好，你较袂去尿去用胃掉。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知无？啊，我讲啊，存这两组，吼、哦、啊后边当时要卖，也唔知啦吼、哦，也唔知。啊，卖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英红所唱的温暖的山色。

来，温暖的山势，好，温暖的山势，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因为我剩两组赢吼，咱也袂爱紧，我甲你讲，咱这爸母啊，阿峰佫甲你讲一遍，绝对有超过这个价值，你外口无当买这优惠啊，好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咱来听一首这个余荣华所唱的《心甘情愿》来。

0: 来，伊隆华所唱的吼，心甘情愿。来，有需要的电话紧甲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要食这个加优惠的做工，存一届机会啊吼，存一届机会。啊，这我跟你讲吼，其实咱讲实在啦。正常人逐天都爱保养啦，吼、哦，逐天都爱食。
1: 因为正常人逐天来保养爱食，
0: 保养真正足好个
1: 啦，我无骗你。
0: 好来，啊，咱若袂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人单头有毛病来整理款的吼，这个做工原本对咱人身体就足好个啊，哦，啊是即卖人生活。较富裕，才有人食这个物件啦。啊，过来嘛是因为生活较富裕，你不得食这个物件啦。哦，你无食，你百病就拢总你来啊啦。咱人都做好杂嘞，你新陈代谢若歹，你的毛病就伊就出来啊。我来讲糖尿病嘛算新陈代谢的问题，尿酸嘛是新陈代谢的问题，你人会得老人痴呆嘛是新陈代谢的问题，你的肝会肝包油，会肝生遐恶性的物件，拢是新陈代谢的问题。是啊，那你的头壳心灵公公，因为我讲你的血内底含氧量伤过低嘛，对不？你的腰子出问题嘛是新陈代谢的问题，你的腰椎啊顾无好势，造成糖分。这嘛新陈代谢问题呢？你的腰椎呐熬发炎，我跟你讲哦，你就熬老哦。啊，怎样呐？常常食物件无在去分解，你食落遐油，这嘛拢新陈代谢问题。哦，所以你这个做工嘛，你若唔捌食过的人，你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食一阵嘛过，第一人浮现的就是你的精神会继续好。哦，你的精神会继续好，
1: 啊，暗时对，
0: 啊，暗时会较好困，因为你新陈代谢来旺盛，你人就会好困。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甲卡，我都甲伊讲过啊。迄教授一直咧甲我主动叫我卖佫卖。
1: 伊要老起价啊？
0: 嘛袂使讲伊老起价啦，因为人伊起啊这边啦。
1: 哦，对啦。哦、所以啊，成本伊爱起价。
0: 成本伊来悬啦，吼、
1: 哦。
0: 啊，外口无人像安尼啦，吼、哦。咱伊咧讲阿公啊，佮外口无人咧卖这个价钱，拄我干那你啊，我讲无法度。吼、哦，即个爸母啊，真正要保养身体，保养会起。落地啊啦，无够深，你要叫安那保养，对不？少年人拼经济拼家呢，我甲你讲啦。一个月有头赚偌济啦，对不？啊，一定要健康的身体，才赚人的钱赚得到啦，吼！来，咱的节目来到最后，你剩最后一两组，你若袂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了，收听有着望你康成啊，万金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接起来，大家隆重来上线吼，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通通不用客气吼。啊，有待大家记得卡电话吼，欢迎所有好朋友，恁大家记得吼，把握着有待，唔好等到有待结束吼，庆祝爸爸节。咱当然一连串优惠无听众朋友吼，听详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互通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台、趣味台，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啊，心情恰也压杂不住，啊，咱拢总会记来节目中讲讲的吼，无藏伫心肝底，骨头咧拍袂开吼。欢迎所有好朋友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大家准时的收听吼，非常努力嘿。啊，咱会记得讲吼，产品优待，注意听，详细听吼，唔好阁等个优待拢总截止。今仔是礼拜日吼，听众朋友当时吼，爱甲大家报告吼，一礼拜有休一天吼。今仔礼拜同款是现场播出，啊，那明仔早起，恁有听到拢总是录音的吼。即下先甲恁讲者，拢总是重播的吼，所以吼，唔好讲啊，我三马官甲你卡电话拢无接，诶，礼拜休一天吼，明天就是吼，啊，我三休困的日吼，啊，有台，所以恁在听到底也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哈，人话咧吼，就靠一口气吼，每一个听众朋友拢总爱知影吼，每一个听众朋友拢总爱知吼，啊，咱。少年时代，甲咱食老饼、死饼、活饼，甲就是要亲像人，为着要争一口气呢，吼！勇气就是咧勇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的身体就是爱记啥，爱互伊气血的平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血吼，这拢总吼要甲咱吼啊气煞血行血生气，互咱血如红精，丹田如来底气十足，互咱拢总吼讲话。洪亮红声吼，增强体力，精神百倍吼。真侪时代长辈变后手术了后，开刀完了，你甲看卖吼，气虚、血虚、气血不足吼。咱人足够疲劳的吼，体质虚弱，你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补气补血，做回来气血上补。五三的补气血吼，和咱拢总营养紧恢复吼，体力紧恢复。补中益气，延年益寿吼，防止老化。五三的补气血吼，这一盒拢总老朋友知影，唔是新广告，上当销，大家都称赞而乐吼。一盒就是1500块，听众朋友你即马注文买两盒3000块，你有甲咱注文买两盒，咱就是加送一盒吼。买两盒，咱就是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三盒3000块。你即马阁加一盒，就是加1000块；四盒4000块；五盒5000块；买一箱12盒，规箱的12盒买起来吼，买一箱咱要阁加送你一盒，13盒，总共13盒吼，啊12000块。你看卖真侪时代长辈安尼吼，靠回来呢，感觉呢，规工无元气，无精打采，你逐工甲啉一罐啊补气血。要让你称赞，要让你娱乐吼，五三的补气会吼，反复电话拢爱拨，反复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都会记讲吼，不管你住倒位，一定爱紧登记紧反复吼。当然差真多，本来一箱18000，只要1520元嘛，一箱18000，即马买一箱12000，俗6000以外，五三国加争取到的吼。予咱遮有高官注文吼，买愈多吼，佮送愈多，买规箱的佮加送你一盒吼。五三的补气会吼，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嘿，无清楚你就是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补气补血，气血上补，咱精气神顾好吼，元气顾有吼，和咱隆重啊身体健康，包括135西游记。46西游记，你甲看卖见衰完着啥？安尼人安尼险道道能高高，虚心难得，即拢总会记个。咱着补气血，甲啉一罐啊！吼、哦，你衰微最完，马上体力落去紧恢复。苦乐满天全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五三推荐介绍补气血，你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气血，
这拢总大家老朋友听到也要紧欢呼紧注文吼，一箱就是十二盒，本来一箱就是万八，即马买一箱万二块吼，恁会记吼，买一箱的佫加送一盒，啊恁若无买遐多吼，反正都本来就是一盒千五，即马三盒三千，四盒四千，五盒五千，看你要几盒，拢总也要紧把握机会，欢呼起来注文起来吼，互咱留待。卡手就要用，速度就要紧些。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些。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当上线吼。谢谢，感谢。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优待拢总紧甲大家宣布了吼，啊拢总原来优待几落工咯，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卡手就是爱用吼，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迄都平平有咧收听，啊，人会啊紧登记，会啊紧顾身体。啊，咱毋是钱，也毋是无，但是都欠，这无阁欠，咱拢总会记小看，咱就甲顾咧吼。靠会感真正就安尼吼，头蛋目蛋无精打采，毋是呢？人大家也过安尼吼，精气神八点，咱毋是规工安尼。啊，拢总看起来气色阁歹吼，元气拢总缴实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补气会一工你甲啉一罐啊，一工你甲啉一罐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当然嘛，有咧做节目，拄只咱南屯阿姊也讲吼，啊，你是无做节目哟？我讲唔是啦，恁收音机都唔在转啊转转，咱倒去吼。阿拜托甲做只记号，拢总嘛免惊讲，哎，我五三咧做节目吼，啊，拢总听无吼，拢总一定有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代长辈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当然甲大家争取，啊，您就是爱也紧把握吼。平常时随阿随阿爸买隆重无问题吼，即马隆重就是吼。啊，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就是卡手用，速度就要紧些。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多谢好朋友吼，啊，拄只有登记当中会照恁的时间，一定会甲恁送到位吼，一定会甲恁寄到位去吼。啊，恁爱欢呼爱登记着影吼，我是五三，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另外，糖分爱要稳定，糖钙钙糖茶，这毋是今仔只广告的。好朋友拢讲，啊，你呾拢无咧优待，拢无咧讲吼。即吼数量因为存无侪，大家搁担心会吼。啊，恁某咱优待吼，糖钙胶囊配合着钙糖茶茶包吼，一组就是吼，本来4000块，即马优待3500块吼。胶囊的百二粒吼，啊，这个茶包一盒30包吼，本来一组4000块，即马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食两个月份吼，安尼7000块，即马同款加送你一组吼，啊，就是三盒胶囊，三盒茶包。即马7000块吼，拢总近百吼，啊，这期限较短，着爱甲大家讲者吼。恁要注文的拢总近百吼，啊，这都安尼地包甲冲泡起来吼。啊，你讲我要冰的，啊，做凉凉做茶啉会使咯。就这人来客气请人吼，这看下伫咧泡迄高贵的茶米吼，佮身体的健康吼。五三介绍糖钙钙糖茶吼，糖钙钙糖茶吼，啊，恁趁最后因为逐项拢起价吼。啊，这个吼，拢总大家讲啊，我都咧食苦瓜生态，咱这除了苦瓜生态以外，阁有咱的葫芦巴籽五血液吼，中昼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甲咱的流糖血糖控制要平稳，控制要稳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拢总会记吼，糖分一直标悬降袂落，无法度稳定落吼。咱会记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糖钙钙糖茶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电话卡通你就要出声，电话卡通你收音机要禁掉听你的电话铛，才知道说五三吼，啊，甲你吼接电话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爱记吼。电话若卡通，收音机也禁掉。产品要注文，优待无咱 犹太金把机会吼，糖分控制平稳吼，咱会记哈，咱这种种啊天然青草萃取提炼的吼，糖解解糖提吼，拢总卖讲啊，大家听这边啊，虾米我拢伫咧食，固定咧食，爱清除犹太吼，啊这是大长辈有糖尿病的，确实嘛真多吼，你会记得讲吼，咱的这个吼。啊，糖解解糖茶，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住伫彰化市吼，啊，大珠路，啊，四巷。
0: 嘿。四巷二十。嘿。啊！你讲你什么大名啊？
1: 卢义兴啦。
0: 无啦，迄、那个啊，住址咧？
1: 住址在彰化区。
0: 嘿。
1: 大智路。
0: 大智路吼。哦好。
1: 用啦。
0: 3000啦。
1: 嘿，三
0: 二啦。5000啦。
1: 三二就好啦。
0: 卢义兴吼。
1: 嘿。
0: 哦好，啊姓的吼，像姓化姓好。
1: 哎、欸，无啦。姓人
0: 行人第一
1: 行
0: 啦。有啦，我知，
1: 我再来放生体
0: 啦。啊，好。
1: 啊，你再放一个，真的好想你，会一清醒的。
0: 啊，好，无问题啊，嘿。
1: 好，谢谢。

0: 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加十二罐，每一罐就是吼十五 CC 那尔吼，啊恁紧把握机会吼。无咱犹太就是卡手爱用，速度爱紧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吼，咱的节目拢从现场播出。恁要优待，就是爱卡电话吼，一定爱有登记有吩咐嘿。来，姐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
0: 富
1: 云土库林太太。
0: 什么太太？
1: 林太太。
0: 哎，林太太你好。
1: 我点歌。点爱你一万年。
0: 来车哦嘿。
1: 好，谢谢。
0: 好。
1: 来。
0: 婚姻托库吼，爱你一万年吼，拢总无问题，车着了做安排。啊，恁紧把握吼，主文留待。我拢讲过，有登记的才有准绳哦，一定爱有卡电的来才有准绳吼。啊，各所在真侪拢嘛无指定有房，干那中部才有呢尔吼。要吩咐的，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咱优惠的，就是吼电话卡、电话拨嘿。谢谢来。安排彰化市，咱这卢大姐点播，真的好想你。

我来谢谢哦，哇，这个电话真多哈、哦，大寮滨诶，高雄大寮科谈家哈、哦，啊，吴大姐哈、哦，啊，咱西丽张来三女士哈、哦，啊，包括咱彰化市台地路的这卢大姐哈、哦，拢总知影吼、哦，三盒本来两盒就是3000，买两盒，即马加送你一盒吼、哦，买两盒加送你一盒，即马三盒3000块。三米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吼。三米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嘿。无咱犹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三米上国加一盒，拢加1000。本来一盒就1500块。这拢总无优待时阵，大家都安尼吼买到迄边去吼，恁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大长辈吼。婚礼的同款，恁今仔日主文吼，咱拢总吼拜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伫婚礼馆的吼，拢总同款嘿，拢总电话做恁靠通哦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全部优待吼。恁爱紧把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是爱强，速度就是爱紧吼。我是五三吼，要甲咱注文无咱优惠的，脚手用速度紧吼，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五三的补气血吼，迄听到大家拢总嘛紧欢呼，紧登记吼，你都三盒本来4500，即马甲你收两盒钱吼，一盒1500，两盒嘞，两盒3000块吼，加送你一盒，加送你一盒吼，要欢呼。要注文，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拄只咱这个托客还是轮陪吼，啊，咱这个阿姊也点陪，爱你10000年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谢谢哈，电话真多哈，啊，包括点歌嘛，好，恁拢总爱同款，就是卡电话，人有耐心就卡会起来哈，啊，恁都长线阁继续卡者，卡死咧，卡歹势，我都讲过哈，干那我家一个咧接电话呢，然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伫家底接电话哈，啊，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哈，拢总不用客气，欢迎大家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的电话，都不管你住倒位，大家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继续安排歌曲是吼，啊，当有歌曲365夜，即咱新北市吼，啊，张先生点播的吼，好朋友恁同款吼。点歌就是这简单吼，啊！但是过一项就是要注文优待嘛，是这简单。边边人会当开少钱优待着，恁嘛得爱吼，我来开少钱和咱优待吼。欢迎所有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 安尼就是买两组，送一组糖盖盖糖茶啦吼。
1: 嗯。
0: 啊，你住倒位？
1: 我桃城。
0: 什么大名？
1: 张美莲啦、
0: 啊。张美莲哟。
1: 哎呀，捌叫过呀。
0: 啊，清芬路啦。
1: 哎、欸，对。
0: 好，安尼两糖盖盖糖茶买两组，送一组，咱糖分互伊稳定，咱这大家都学落去。
1: 有啊，我即嘛有讲啊。
0: 哦，有讲了吼。
1: 嗯。
0: 啊，有诶，拢食足侪种诶，食袂共，食咱这正稳定哦。
1: 嗯，
0: 好啦，再甲你送去。
1: 伊早食，别人诶拢无共。
0: 食别人诶拢无共吼。
1: 啊，即摆降0.6落
0: 来。哇，糖化血色素哦。
1: 嗯。
0: 恭喜哦，恭喜哦。
1: 降到阵试着看。
0: 安尼，得搁降落，还搁继续降。
1: 不过我拢照三顿食咧。
0: 诶，无紧，啊，咱都食稳定着吼。
1: 我是无少，我是拢啥物地包拢刷刷。
0: 无紧啦，无紧啦，后摆再叫公司改善啦吼。
1: 对啊。
0: 好啦，好。
1: 埃及啊，拢同款吗？
0: 拢同款，拢短效期，唔叫人安尼又带吼。
1: 不过我也是。
0: 无紧咯，食起要食拢有啊吼，啊，着照起感觉食嘿。
1: 好。
0: 你甲看边边啊，咧食别人诶，食无好，食咱诶，拢总共吼，恁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糖分无稳定，糖化血色素无会降到标准值吼，你爱耐心就是甲食吼，无咱又带进八个。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台中市北屯区吼，迄、那个王大姐啊吼，谢谢啦吼。咱的这个吼，保气会买一箱送一盒吼，这吼要买等我阿爸。安尼吼，友好阿爸爸爸节吼，伊讲送爸爸健康上佳好吼。阿爸住伫德山吼，这无问题吼。啊，你点的歌曲，较等下就甲你做安排。咱会记哈，要欢呼，卡手雄，速度紧吼。保气保会气的上保，保气会一盒1500，两盒3000，每两盒加送一盒。啊，咱的糖盖盖糖茶吼，糖盖盖糖茶吼，一组就是一盒胶囊，一盒茶包。安尼食一个月份3500块，买两组7000块，买两组7000块吼。恁听到就是紧吼，莫阁无注文，莫阁无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刘腾会腾会的平稳稳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盖盖糖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吼，无咱优待就是紧吼，咱的这个吼，两项的优待都八八折，恁讲我拢总争取优惠吼，拢总紧把握机会，无清楚问我清楚来安排着，这个北屯吼啊王大姐点播吼。如果没有你吼，做伙欣赏收听，啊，我来接电话。要注文呢，糖盖盖糖茶，补气会，您拢总紧把握机会哦，谢谢。

0: 后来恁就是紧把吼糖解解糖这些得短效期的着，即马甲食三个月后，你去抽血检查上知影吼，咱的糖解解糖茶吼，会记得哈，要注文的，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为你好来坐，电话通了。
1: 黄
0: 三妹
1: 啊！
0: 哎是，
1: 我足久无听节目啊！
0: 哦，啊你是安怎？今日无用？
1: 海气啊，一台海气啊！
0: 哇，海气台搁买一台啊，无偌侪钱。
1: 即摆要台，另外一台我袂晓，只听到你的声，啊要超我超我正讲单这个全部。
0: 哦，
1: 我超无。
0: 哦，福气啦！你住倒位？
1: 彰化市公。
0: 哦，彰化市办哪甲你称呼？
1: 我那个。我
0: 姓陈的。哦，陈，嘿，欢迎啦。
1: 我都全部啊。
0: 是陈大姐还是陈？
1: 我的孙的，长话会啊。
0: 哦，安尼吼。
1: 像我的孙的要传来听听一下嘛。
0: 都对咩？啊，身体够健康好，逐天嘛欢迎你来听。
1: 啊，都未听你啊。
0: 啊，未听即个，佫听到了无？
1: 佫
0: 创
1: 啊
0: 正，
1: 都佫
0: 招无咧。哦，啊，家己的心机，我无多，我无伫你身躯边讲，我甲你瞧。
1: 我
0: 做
1: 我
0: 听
1: 你
0: 节目讲。哦，谢谢，哦，啊，佫无就佫买一台啦，你较简单啦。
1: 啊，这台嘛新鲜嘞。
0: 新鲜，无你换一下方向啦，嘿。
1: 那哎呀，我带旧的海气啊。
0: 哦。
1: 就是正常去带旧的海气。
0: 啊，旧落台听会到，中华旧落台听会到，无佫存较头前，存较后边拢听会到啦。
1: 都拢存无咧。
0: 会啦。
1: 这我听到二十年
0: 有啊。有二十年咯吼。啊，彰化大道。
1: 彰化市啊。
0: 我知啦，彰化市的倒位。
1: 我以前在买物件，红星送来。
0: 哦，对，今嘛嘛要红星咧送啊，拄只嘛在彰化市台地咯，卢大姐才敲电话注文咧。
1: 你
0: 这部无
1: 听，
0: 真艰苦。哦，啊，大家紧啊，敢若真艰苦，就相机搁开一台啊，袂当啊听嘿。
1: 这台嘛新的嘞。
0: 啊，新的无你搁去敲一下，我也无法度甲你敲落啦。
1: 我都敲袂成嘞。
0: 无，拢无做就讲敲袂行，对不？
1: 是咪叫听着你的声？啊，搁敲个对的，我搁无，搁做无啊。
0: 哦，小可敲一下吼，安尼我无法度吼。
1: 哎呀。
0: 哦。
1: 你这部听二十分钟。
0: 哦，谢谢吼。
1: 哎呀，带着海气啊。
0: 嗨，我就无多了哈。
1: 啊，话新嘞，啊新嘞，讲弄巧。
0: 搁巧者，搁准者哈。哦，谢谢啊嘿。
1: 我听你怎么，我嘛咧，食好了面的嘛有关，我拢有咧改变个。
0: 哦，谢谢，多谢，感谢你呢。
1: 啊，这无，这无听未到啊，妹啊。
0: 啊，都过去买一袋呢，你啊无就过买一袋吼，啊无你就搁准者好不？
1: 啊，这袋嘛新嘞咧。
0: 啊，新嘞你就甲准者，我来甲你讲准者吼。
1: 我
0: 唔知道你听到一台啦，中华古乐台听会到的啦。
1: 啊，
0: 中华会当听足侪台啦，古乐个电台拢有咧做啦。
1: 系啊，我听你的声。
0: 啊对啊，有听就对吼。要
1: 敲正，拢敲好啦。
0: 好，安尼咱就该去敲，我无法度吼。
1: 我知啊啦。
0: 好。
1: 你无听你节目真艰苦。
0: 好，谢谢啊无。无听真艰苦，得去创个听清楚嘿。
1: 听二十年有啊嘞。
0: 好，多谢你吼。
1: 对啦。
0: 好，来拢总会记，多谢恁大家听收啦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感谢大家无弃嫌吼，红五三就是阁继续认真拍拼，啊，甲大家争取个优待，恁嘛得爱紧把握机会吼，元气顾好，精气神顾把定吼，五三个补气会，五三个补气会吼，特别争取妈妈节优待吼，每一盒就是1500，两盒3000块，加送你一盒，两盒3000块，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这个度假吼，啊，这个吼， 啊，德山吼，啊，这个瑞德家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叫啊万寿糖油棒甲你送。你们主文的卡手熊速度就是爱紧些，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吼，保气保血，气血上补，五三的保气血吼，无然有待，拢总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咱的好朋友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庆祝爸爸节，庆祝父亲节吼，无然优惠的卡手熊，速度就是紧些，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吼，有咧听就是拢像安尼起来卡电的，互咱知影者吼，啊咱当然。那收音机的问题，搁买一台啊！啊，那无你小歌吼，因为方向小歌歪者吼，马龙总好哩吼，感觉收听范围搁较清楚吼。谢谢，赶快留一点钟久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来做伴。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

0: 哇，谢谢吼，感谢吼，着保气会金巴吼，即咱时代长辈拢总需要吼，卖过安尼规工无元气、无精打采，卖过虚妄头壳吼，戆车车拢总吼，啊会变些欠些，唔只戆车车吼，咱拢总会记诶，五三诶保气会，五三诶保气会吼，保气保会气诶上保吼，三点家里好朋友欢迎恁哦，我是五三吼。啊，咱点歌拢总也阁有三十分钟久，也阁有三十分钟久，看恁要听什么歌曲，做恁来敲电话吼，唔免客气嘿，电话拢总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有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喂，你好，来姐。
1: 哦，我是讲我电话派去啊。
0: 哦，无啦，那有啥物派去，拢嘛卡起来。
1: 哪有啦？我今日拜拜你，半点钟卡无，卡袂去啊！只是讲我唔相信。
0: 我家一个咧接电话，我都有讲咯，甲大家回信咧。
1: 唔是我。
0: 因为主文产品诶嘛真多。
1: 哦。
0: 我得爱抄主旨。
1: 哎，我二两点卡较紧嘛。
0: 干那我家己一个咧接了呢啊。
1: 好，我甲你，我只太平先坐吼。我给你点一个，必须的康水耶。
0: 哦，错大姐啊，身体爱顾健康，然后产品好，这适合的才甲买起来
1: 嘿。我就是讲哦，迄电话派去甘甘愿，哇，因为伊会甲挂掉啊。
0: 哦，安尼啊卡起来就福气啦。
1: 好，
0: 身体爱健康嘿。
1: 好，
0: 谢谢哦。我来拢总会记吼。像安尼有耐心，拢嘛一定卡起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都一礼拜拢嘛点一首，大家嘛欢迎恁吼。啊，恁某咱又待着爱紧嘿，来坐你好。
2: 哎，我讲你好。
0: 你好。
2: 我住伫中华市，谢丹。
0: 手机无禁调机机叫啊，谢丹我听到咯。
2: 有我禁。
0: 唔只袂叽叽叫，
2: 有啦，都系种啊几声蛋啦。
0: 蛋声，我知，我讲我有听到咯。
2: 好啦，要听要走，你就看我经过一日后啦。
0: 这想唱诶，
2: 查某唱，我唔知啊，查某诶。
0: 我知影，那不是查甫就查某诶啦。
2: 有啦，查某诶。
0: 所以，我知影你讲查某，你讲第一知影想唱，要找较紧啦。好，马紧来找嘿，来拢总再来找吼。当然咯，这歌那不是查某唱的，查甫唱的，啊无就是两个合唱的吼。迄我知啦吼，来，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因为若知影虾米人唱的吼，啊我来找会较紧啦。有今仔彰化市遮闹热吼，彰化遮侪人吼，拢总欢迎恁吼。啊若彰化市着，拢总叫这个有甲咱配合红星药房的甲咱送吼。何必新港线西？何必新港线西吼？这着拢总吼。啊！叫阮后生去送吼，何必新港线西拢总叫阮后生去送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个保气保血，你敢那家己上清楚。身体是毋是甲较早比差真多？最近拢总安尼吼，无精打采，无元气，人活靠一口气吼。这个吼，包括咱啊亲戚朋友那安尼吼病啊开刀动手术出院了，咱买补气血来甲食，好来送去食，拢总真好。虚心难抵，气血不足吼，人安尼吼体质虚弱，拢总紧互你营养的。会当紧补给体力，让你紧恢复。气煞火惊火生气，补中益气，延年益寿吼。人活靠一口气吼，啊，咱养气就是咧养命吼。人的身体就是爱气血的平衡，让咱元气一排，精气神饱满。五三的补气血吼，只要1500，这老朋友拢总知。你无咱优惠的，拢总电话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买一箱12盒，本来18000，即马12000，八八折争取的优待，就要等伫优待期间来紧甲买起来吼，迄差真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家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太平家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会记哈，反复就是敲电话起来，这样就可以吼。谢谢。

谢谢谢谢，这个大家都学到咱的糖盖盖糖地吼，啊，这短效期了吼，所以讲吼，拄啊三个月份食完吼，啊，你会记得，今麦本来三个月份10500，今麦就是7000块，干那甲你收两个月份的钱尔吼。一盒胶囊，一盒地包，安尼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7000块。啊，食两个月份，咱阁加上一个月份，拄啊三个月份7000块吼，住倒位拢同款吼，啊，即期间较短，后期较短，啊，拄啊好来食，拄啊好吼，拢总会记哈。无咱优惠的，请你紧把握吼。地包要加买拢会使吼，你都买啊，糖盖盖糖地买两组送一组，三盒胶囊三盒地包，另外要阁加买地包三盒吼。安尼就是3000块吼，本来就4500，即马3000块，所以安尼拄啊10000块，这无问题吼。恁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哇，电话机吼。啊，佫加一个李太太吼，咱本来就一位李太太了吼。李大姐，即马加一位李太太吼，无问题吼。你要点的歌曲，我来甲你做安排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产品食法用法，拢总会记卡电话。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保气会一盒就是12罐，一盒12罐吼。啊，恁要甲咱主文的，拢总紧卡电话吼，来彰化市。陈先生点播经过一年后，做回欣赏收听。

这里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还会记你。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这等我，是怎样嘞？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啊，你哪会无来嘞？你敢会人生有啥物变化是？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0: 上的好好。
1: 我完全没
2: 听。哎，我听。
1: 你一定是将我放袂记啊！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哪会这么憨呢？也搁唔知半项。
0: 安尼才叫爱心给你送去。
1: 世间的男性。
2: 那我想的啊嘿。
0: 好好好，安尼才叫爱心给你送去。
2: 好好好，谢谢。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谈助家拢总叫爱心有帮，无唔对哈、哦。五盒就是5000块，恁要助文呢，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我是53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台北市、新北市，包括伫咱大桃园地区吼，啊，阁有咱这个家人吼，即拢总叫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即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啊，要互咱优待，就是近百个。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咱的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好，百天五三的保气血吼。有要注文的，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有要注文的，恁就是爱紧把握吼。五三推荐介绍保气血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这个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吼，庆祝爸爸节补气会吼，一箱12盒，本来18000块，即马12000块，俗6000了吼，佫加送一盒，所以总共是13盒12000块吼。啊，恁若都平常时无咧优待，都拢总吼。啊，一盒就是拢总1500块，一盒就是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啊，糖分一直好稳定，咱甲正常人同款，糖分也无稳定。一直飙悬、升悬，一个会引起着糖尿病的并发症。这拢总家己爱细腻、甲谨慎吼。伫平常时的食食，拢总你得爱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无咱优待就是紧吼。这个讲伫化街李太太点杯贪恋的酒，

0: 你的化妆空间总是凌乱，找不到东西。超级收纳化妆台，好收好拿好顺手，多个收纳区域一目了然，让你化妆品物品井然有序。更有防尘玻璃区，
1: 谢谢感谢，隆重多谢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现场电话甲记录清楚，要注文某咱优惠的，就是卡手爱用，速度得爱紧吼。隆重谢谢哈，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隆重的记吼。糖分一直隆重降袂来，西药有咧食，一定爱控制，但是吼，安内愈来愈食隆重无法度平稳吼。啊，糖化血色素一直飙高吼，咱拢总会记得食咱的糖钙钙糖茶吼，这吼短效期的有影吼，但是吼两个月份咱送一个月份，食完你搁抽血检查，这拢总袂好笑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就是两个月份。现在买又加上一个月份，一个月份就是吃胶囊吃地包吼，你另外要加买地包当然也可以，另外要加买地包的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着优待吼。咱的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过好、精气神甲过八天吼。吴三推荐介绍保气血吼，一盒十二罐吼，每一盒拢总就是1500块。你甲咱注文吼，即卖两盒3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伫代理的这吼、個，黄妈妈谢谢吼，一箱十二盒，12000块，搁加一盒，一箱十二盒，12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盒。

啊吼，所有好朋友，恁拢总共款，趁优待紧敲电话，紧欢呼，紧互咱优惠吼，啊都拢总优待无等人吼。庆祝八八节，庆祝八八节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今仔日甲咱注文，咱明仔载拜一寄出，后日收到吼。做您欢呼，做您交代，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的7月26号，今仔礼拜日，旧历是吼6月13，今仔日日子无好哦嘿，若无足重要，咱则今仔日先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阳啊，72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卯时、亥时。喜神伫西南平，财神伫正东平。啊，那明仔载吼，国历7月27号拜一，旧历是6月14。明仔载日子足水吼，适合着嫁娶、彩衣、出花、上娘、安床立厝、安香开市、交车立殿、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做灶。明仔载这个吼，冲着上高71岁煞北平吼。明仔载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亥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和咱所有乡亲好朋友，大家做一下啊参考吼，做一下行事的准则吼。啊，恁会记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吼，咱唔好阁看时看日，都优待你就更加买起来，安尼就无唔对了吼。繁复产品、高端产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啊点歌咱就截止了吼。点歌今仔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拢总做恁卡嘿。玻璃吼、珠啊山吼，这无问题，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叫草屯万寿堂药房去甲恁送到位。人拢查好注文，人拢查好登记，啊你嘛得爱紧吼。迄包括优待，包括咱的这个吼，啊糖盖盖糖茶吼，糖盖盖糖茶吼，拢总会记的。有要注文呢，拢总电话卡号通嘿，要吩咐。脚手强，速度紧吼，糖分控制要平稳，流糖血糖控制要标准，胶囊的中昼两粒，暗时两粒，一盒120粒，解糖茶茶包一盒就是30包，一盒就是30包吼，拢总会记吼。有要注文，有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欢呼拢总卡电话。咱的这个糖盖盖糖茶吼，家己本身有糖尿病，故来你甲看抗药性吼，医生有药啊，换甲无药啊，啊拢总糖分咧降袂来，咱会记得讲吼。咱的糖盖盖糖茶，亚洲大学教授伫青菜当中萃取提炼的吼，和咱糖分的平稳，和咱糖分的稳定吼，拢总会记讲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要找我什么？拄只主文电话接无到，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

谢谢哈、哦，点歌就是较早来点的啦，即马结束了吼、哦，唔好讲即句话要点歌了吼，歹势吼，大家拢总机会平等，啊，同款有点过一礼拜，拢总点一摆吼、哦，啊，咱今仔日点无着，马紧后日再搁点，因为明仔载咱节目停困吼，啊，听到拢总是吼、哦，啊，录音的吼、哦，啊，恁优待就是爱紧着影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吼。谢谢，感谢。高雄咱这个凤山区吼，这个郑大哥多谢你，学落去讲哦，糖盖盖糖茶丢啦，爱讲吼，人家知影吼，好物件就是爱推荐吼。糖分真侪，拢总吼控制袂来。西药医生有药啊吃，换甲无药啊，甚至。即马已经拢总吼，就爱用自助胰岛素，你唔好阁提供了嘿。拢总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即拢总吼，针对咱时代长辈上需要。你看即马拢总安尼吼，行路混沌，反应慢。安尼吼，讲话无开始，一口气看用得要前开倒袂着后开，人就是为着一口气伫咧拼生死的吼，用气就是咧用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的身体就是爱气血平衡吼。外口真侪保证囡仔时岁真有效，买回来哇，拢总甜不腻吼。真侪时代长辈讲啊，又食个起惊，啊无食无代志，食个糖分阁清悬吼。咱这拢总转数。苦甘啊，苦甘拢总无甜吼，甲咱元气搞好吼，气煞火惊火生气。台湾国宝牛樟加上啊百里芦醇两项结合吼，要甲咱吼补中益气，要甲咱防止老化。鼻喉手术了后开刀完，做一个人安尼吼胃寒，体质虚弱，四肢冰冷，冷冰冰，熬疲劳夜眩吼，你补气血甲啉吼，包括一三五西游记、李素六西游记。洗完就安尼吼，虚心难底吼，你都吼油脂洗完了，你紧甲啉一罐啦吼。无恁学了，无恁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中和者拢总叫阮公司林先生去送，会甲你约时间，这无问题吼。恁只要吩咐，只要交代，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咱拢总会记的。保气会平常时拢总老朋友知影，拢总真内行吼。一盒就是1500块，即马你买两盒，买两盒3000块。咱阁加送你一盒，买两盒3000块，咱阁加送你一盒吼。无咱优惠的，做恁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

远，风雨若大的时阵，有你为阮守窗门。若是自细袂平顺，你著叫阮。

谢谢谢谢，甘南五三家己接电话着，啊较歹势吼。这个大城吼，彰化县大城，这拢总叫金河同药房的送吼。六盒就是6000，无唔对，本来一盒1500，六盒爱9000。当然恁家己也算也赌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拢总敲咱的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当然嘛敲会通吼。现场拢总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人吼吃一回学一回，要安怎提升家己比淡仔怨天怨地更加要紧吼。咱人生上界大的这吼啊浪费就是啥，总是想要吼一切如咱所愿，当无法度如咱所愿的时阵，就家己淡仔伫怨天怨地吼。拢总希望讲吼，咱的所作所为，互咱周边熟悉人的人拢甲咱认同吼。咱嘛希望讲咱所讲出来，每一句话拢总有人甲咱回应。但是吼，为着要为别人伫咧过日子吼，互咱家己煞活甲愈来愈忝吼。有人误会你，有人误解你，有人辜负你吼，这拢总是吼现实的社会上该正常的了吼。那么咱拢总会记的，人生复杂，关系会改变，世间世事无常吼，咱来记怎好接受现实，啊，咱提升咱家己吼，比淡仔伫咧吼怨天怨地，佫较有意义吼。做虾米货成虾米货，大家拢总共款，家己的身体就是爱靠家己顾吼，家己的身体就爱靠家己疼吼。咱所有时代长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邀请恁大家敲电话吼，产品交换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你；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通吼。时代长辈都安尼吼，病后手术了后，人都安尼吼，元气消失吼，啊，隆重吼，规工安尼吼，神叨叨、软胶胶吼，疲劳亚仙，和咱隆重吼，保证甲咱过咱一天的活力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补气会吼，逐天起床起来甲啉一罐啦吼，特别争取咱。啊，这个八八折优待一盒1500，买2盒3000，即马就加送一盒。你只要买3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4盒4000，5盒5000。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紧就是由带恁紧登记吼，不要紧照恁的时间吼。理论廖妈妈吼，婚姻理论的廖妈妈，阮后生今仔日无送啦，明仔载拜就去送吼，明仔载拜就去送吼。咱的补气费吼，四盒四千无唔对吼，你都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加一盒加一千，四盒四千没有错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拢总会记的吼。即吼，不管你吼要买偌济，拢总会记得有优待吼。都买两盒以上，咱就加送你一盒；买两盒以上，咱就加送你一盒吼。不过咱优惠的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河美新港线西秀水花坛大川客户保养，恁拢总会记吼，都有登记，拢总有准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做恁交代吼。啊，这时间咧过是一分一秒，拢总无休困的吼。啊，时间三点过五十二分了吼。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才紧把握吼，补气补血，元气过好吼，互咱元气一排吼。五三的补气血吼，是大中辈135246，安尼紧啊，西游志愿就安尼人虚心难抵吼，咱紧互你体力紧恢复，互你吼丹田有力，声如黄金，底气十足。咱拢总会记，人活的就是一口气呢，然后啊，那气虚火虚，气的不足，拢总会记五三的补气会吼，五三的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咱的补气会一盒1500，一盒12罐，这拢总是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百里芦醇。咱无咱补中一气，互咱延年益寿，元气够好吼，气煞血行血生气，互咱精气神饱满，元气一百。五三的补气会吼，欢呼做恁卡号通去啊！两点到四点，要甲恁讲再见咯。两点钟久的时间已经到了，啊，若到五点的好朋友，搁一点钟久，恁赶快继续锁定收听。啊，电话会当卡到六点，我会接到六点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咱的补气费吼，每一盒1500，两盒3000，咱就是加送你一盒。只要恁甲咱主文吩咐，和咱优待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咱糖盖盖糖茶吼，一组就是接招人接茶包，3500块，买两个月份两组，佮加上你一个月份一组，所以三组7000块嘿。现场电话拢总紧交代，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困起床》了哈。伊讲哇，今日起来注文哈，咱呢这个秀水哈，咱的杨大姐哈，谢谢五盒五千块哈，咱的补气费，这才叫阮后生给你送哈，拢总无问题，恁只要交代吩咐就可以哈。啊，伫邦桥的这个张大哥哈，唔捌买过哈，两盒送一盒无唔对，三盒三盒哈。三千块，三千块，只要十二罐，拄啊好食咧过外月咧吼，三十六罐食三十六天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好，八点吼，咱补气血一天甲啉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万林下头电中丽水。应征参买宝岛溪州，伫咱鼻头保心，即拢总叫金河堂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啊，恁爱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两点进行到五点，现在时间是4:02，吼。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咧做伴吼。啊，咱任何事情吩咐交代，恁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这个糖盖盖糖地同款吼，只要招人只要地包，安尼多食一个月份3500块，买两个月份两盒招人两地包，佮加上你一个月份吼，就是三盒招人三盒地包，安尼7000块吼，听到拢总近百吼。拢总要甲咱主文吩咐的，骹手就是爱雄，速度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出门即马拢会啊讲吼，水当当的538水亮霜，紧甲啊抹互伊水甲湿淋淋吼。来姐你好，
1: 喂，
0: 我是五三啦，
1: 是啊，
0: 哎，
1: 我大英，
0: 哎你好，
1: 我你个上安心感要咧卖，
0: 逐工毛咧卖。
1: 有
0: 喔，
1: 开了就是无咧听啦。
0: 哎呦，迄专门个人即个碰铺啊，当然嘛爱买。

0: 真正好啦。
1: 上安心都有时啊，感觉安尼无觉啦，感觉像安尼咧喘气无真顺安尼，我就甲倒倒坐来食安尼。
0: 啊，食落去就快活噶吼。
1: 都安尼有影有差啦。
0: 对啦，啊，都。
1: 一痰，就快会咳出来。
0: 对对对，恭喜啦。
1: 哎，啊，我想讲安尼无妨食嘛。
0: 知影啦，你都明干家明祥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谢大姐，
1: 明山路，
0: 哎，明山路啦，嘿啦，
1: 明山路，
0: 嘿啦，明山路啦，嘿啦，
1: 嘿嘿，
0: 好，谢谢啊，嘿，
1: 好，
0: 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先看八八十十，你个看卖，上安心这一罐九十粒，一罐就是3000块，无唔对吼，啊，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吼，颔滚滚硬脚骨、手骨麻吼，速通你甲买当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拢总会记卡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南投民间这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给恁送到位，无唔对吼，啊恁反腐就对了嘿，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录清楚吼，啊糖分咱拢知影，咱的糖钙钙糖茶吼，一组食一个月份，买两个月份，送你一个月份7000块，三个月份了后你搁抽血检查，检查数字报告会讲话吼，卖开冤枉钱，吃吃有效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世人我咧讲过四大阶段：生老病死，万难啊出世顺利吼，老爱有尊严吼，痛苦减少。人咧讲吼，啊好老命吼，咱每一个人拢总会记吼。咱上界大的财富就是身体勇健吼，身体健康决定着咱命运的好歹吼，好命到什么程度，就看你家己有法度吼，啊去体会偌济吼，咱拢总会记的。日子家己过了好吼，好命按倒来，好命按好身体来，按好心肝来吼，按每一个人好观念、好脾气来吼，拢总会记的。行为做端正吼，咱都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的良心，这才是上界重要。现场拢总欢迎大家卡电话，我是5308-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伫乌日、太平、大理、五峰，这拢总东新药房的送吼，补气血吼。一天你就该啉一罐啦，起床起来啉一罐啦。每天的活力拢总互你吼，啊，元气一排吼，元气拢总有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血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补气会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吼唔好阁啊，拢总买唔着咧开冤枉钱吼。咱这唔是迄个甜不不的乌糟精，用贵险险顶贵的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百里如春的结合，所有时代长辈。要甲咱注文呢，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我是五三。
1: 哎呦，请借问啊、
0: 哦。好
1: 哦。阿玲，你到要我那找无？
0: 阿玲哦，
1: 嗯、
0: 阿玲在桃园啦。
1: 我知啦，伊在迄个我那拢无，我找无。
0: 有啦，啊，你都伊个时间都，你住倒位？
1: 我住台中啊。
0: 台中，你若听下早时间啊，是10点到12点的啦。
1: 无啊，今嘛拢无啊。
0: 无咯，我都唔知影呢。
1: 有。
0: 系啊，哦，伊真认真哦。
1: 找拢无诶。
0: 嘿、欸，阿玲姐啊，你做节目真够做哦。
1: 对啊，即下奈拢无去啦。
0: 安奈安奈，啊，你着看卖看，无着卡去公司甲问啊。
1: 哦。
0: 嘿啦，卡去公司甲问着知咯，对无？伊甲你讲较详细啦。
1: 啊，你唔知啊？唔知你做一？
0: 我唔知啦，我伊是我真熟悉，但是我唔知做多一台啦。
1: 对
0: 啊。嘿啦，我知敢若做中港的啦。
1: 无啊，你啊都我都去病院转来啊，拢找无啊。
0: 啊，你甲卡去公司甲问好无？
1: 啊好。
0: 哦，歹势啦嘿。
1: 好，谢谢。
0: 好，啊，你台中住倒？
1: 住黎明家啦。
0: 哦，安尼你甲甲。你是在卡电话去公司干问啦嘿？
1: 好，
0: 谢谢谢谢哈。我、哦、这台湾铃声阿玲姐啊，这无我都确实唔知影吼。啊，无你再干问者啦嘿，谢谢哦。

0: 大家都在讲阿玲姐啊，阿玲姐啊，今仔日你若要看阿玲姐的庐山真面目吼，你来去咱这新庄吼，新庄的民安国校下晡两点嘿，两点你就好来去吼，遐等咯嘿，两点开始吼，阿姐吼，伊就是要来伫咱新庄的民安国校吼，啊咱苏巧慧啊市长候选人甲着吼。啊，咱新增的这翁振洲阿舅啊议员吼，市政的座谈会由阿玲姐也要来主持吼。咱新增大大小小跩好朋友吼，伫咱啊今仔日的下晡两点吼，伫新增的民安国校吼，新庄区民安路吼，新庄区民安路民安国校吼，啊，咱看阿玲姐的庐山真面目吼，啊，结果咱阿玲姐因小阿玲吼，加热吼，啊，这吼哇，即卖已经吼。水甲蛇鳞等个这些小姐了吼，啊，要为大家来热舞吼，啊，今仔日下晡两点开始吼，伫咱新庄的民安国校吼，啊，拢总吼要来主持着咱这吼，啊，苏巧慧啊，甲着咱这吼，新庄的这吼，新北市的市员翁振洲市政座谈会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在去吼，大家原来来看阿玲姐的庐山真面目吼，台湾铃声阿玲姐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请您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17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五三的补气血吼，五三的补气血吼。要注文的金八一盒就是1500块，特别八八节精粹的优待，买两盒。3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总共三盒就是3000块，一盒等于存1000块了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近百个，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你好。
0: 我是五三。
1: 五三，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方圆川太太，啊，我要听一首，因为我是男性。
0: 无啦，啊，这个时间都点歌时间都过了。
1: 过啊，歹势。
0: 2点到3点半，我逐天拢冇咧讲。即卖已经4:18了。
1: 好
0: 好好。嘿呀，明仔休困，后日较早来点的。
1: 哦。
0: 嘿呀，这个时间点歌时间过了。
1: 哦，谢谢。哎。
0: 点歌是2点到3点半，我逐天拢有咧讲啦，吼。咱大家拢总吼，每一个人拢同款，有高官无高官袂要紧，都恁有卡电话，咱嘛知讲，啊，都原来就是咧甲咱收听吼，啊，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有咧收听吼，啊，这个时间是4:20吼，欢呼驻门高官恁紧把握吼。啊，糖尿病真多吼，西药拢有咧控制，但是吼，哇，那拢总降袂落来吼。你甲食咱的糖解解糖茶吼，食鸟人食茶包，食鸟人食茶包，安尼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两个月份7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听咱节目诶，好咯，啊，但是吼，啊，身体嘛爱顾健康吼，啊，咱诶产品甲你都有符合，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

拢总困起床了哈、哦，谢谢啦哈、哦，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感谢啦，大家听堂支持哈、哦，啊，拢总甲咱娱乐甲肯定，感谢，我是五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客气，您就是拢总电话卡起来哈、哦，这个。保气会吼，是大中背来，逐天起床起来，甲啉一罐啊，15cc 甲含伫嘴底哦，嘿，含15秒才甲吞落去吼。病后手术了后吼，真侪是大中背做一个身体啊，拢总落去身体烂去吼。咱足够疲劳的吼，体质足烂的吼，紧甲咱营养补给无够，互你体力紧恢复。人就是靠这一口气吼，养气就是养命。予咱元气一摆，精气神饱满，气煞火行火生气，予咱底气十足，补中药气，五三的补气会吼，这一罐拢15cc 呢尔吼，你甲含伫嘴底，你15秒才甲吞落去吼，迄大家肯定甲恶劣的物件吼，啊恁会记得紧甲买登去听，早买登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若有接无到的，麻烦你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哎呦，这首歌报无着吼，哎呦，廖大姐歹势吼，摊主廖大姐吼，较等下随甲你做安排吼。当然我无报着着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像安尼，我来甲恁报无着，恁得敲电话起来甲我讲吼。啊无吼，对恁着歹势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糖盖盖糖茶吼，糖盖盖糖茶吼，一组就是吼，一盒胶囊，一盒茶包吼，安尼一组食3500块吼，啊买两组2个月份吼，咱就是搁加送你1个月份吼，3个月份7000块嘿。另外，咱的补气费吼，老朋友都拢总知，啊你老报人食嘛爱记的吼，有报人食就要紧甲讲，即马大优待吼。88节特别清楚的优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补。这个中和这拢总明仔无问题吼，中和永和这拢总同款新北市的，拢总阮林先生去甲您送到位嘿，谢谢。

谢谢谢谢哈，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哈。新生南路徐妈妈，感谢哈，一箱十二盒同款着，本来万八，即马拢总就是万二，上六千，搁加送一盒十三盒哈，一箱十二盒，咱加送一盒十三盒，才一万两千块，才一万两千块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大家拢总起床了吼，优待恁就是金八吼，五三的补气会吼，也啊助文也啊欢呼，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保养这个吼，南四宝吼，南新村，这阮后生拜一的给你送吼，拜一的给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您都只要吩咐，隆重照您的时间嘿。糖盖盖糖茶优待吼。一组食一个月份，两组食两个月份，即马买两组送一个月份吼，买两组送一组，啊，就是三盒的胶囊，三盒的茶包吼，安尼才7000块吼。听到拢总近百吼，要注文的卡手就是爱雄，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甲恁啊送到位、寄到位去吼。啊，那伫咱鹿港、甲复兴，即拢总叫永吉疗房。会甲您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候清楚吼。来安排黄雨玲所演唱的。点在你身边，要找我啥物，做恁敲电话。

谢谢，感谢，拢总做恁都困醒，卡电话，卡等下伫五点节目以后，我嘛搁伫遮会等电话，甲六点的吼。恁拢总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咱诶时代长辈吼，这个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一罐，就是清一两罐2000里无唔对吼。啊，咱这个吼。水当当的538水亮霜吼，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一罐就是2000块吼，一罐就是2000块。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

住伫咱台湾即块番薯啊地，拢总其实拢总共款，咱爱更加拢总做伙共同来维护吼。认同台湾就是咱的国家吼，啊更加咱大家拢总维护守护好吼。啊，虽然是国家税，但是吼，如果大家当团结一致，这个咱国家才会让人看得起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六国无外交，啊，咱面对吼。最最咱在外来吼，想要甲咱拆家落北吼，啊要甲咱捅的，拢总咱家己爱家己知影吼。所以我拢讲过吼，啊认同台湾爱这块土地，这是咱上基本的吼。每一个咱啊台湾的这个吼2300万人拢总同款吼，一定爱认同台湾是咱的国家嘿。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食会落去，啊吼，睏会落眠，啊放会出来，这拢总上重要吼。啊，逐天起床起来上重要一件代志。任何拢总人，任何一个人拢总共款，一定就是去去便所，啊便所互伊放会出来，这才是上介重要。肠仔甲顾清气吼，你爱了解肠仔就是咱身体第二个大脑。当咱肠仔拢脱掉的时阵吼，你甲看卖人就安尼吼。啊，规个失调、郁准吼，有当时啊吼，足够有安尼吼，莫名其妙生气吼，气性嘛加正歹吼。有当时啊，毋是生活伤忝，是已经吼咱的肠仔内面积存调跩吼，爱甲放互出来，放互顺吼。你逐天起床啊，肠仔甲放互清气，当身体才会健康吼。咱拢总会记的。吴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当，谢谢拄只咱这吼，陈妈妈甲咱俄罗斯的德志讲吼，安尼买起来就对吼。只要就是1500块嘿，只要1500块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安排好听的歌曲吼，雨伞情。

糖盖改糖茶丢，一组食一个月份，鸟人的一120粒，茶包30包吼，安尼一组3500块，买两组加送一组。听到就是近百，即拢总听众朋友甲咱建议，啊无通做组先甲恁讲者吼，啊恁某咱有带就是近百机会嘿，0800-889953，明早起节目咱听群听到是录音的吼，啊要找我三个恁继续较等的5点继续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要跟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吼。糖盖盖糖茶吼，一个月份3500块，买两组两个月份，送你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要跟咱阿祖文欢富产品的隆重的记得继续卡电话吼。优待隆重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17 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这部播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17 千赫。

台南市长黄伟哲呢，甲市府团队呢，啊，佮有企业代表啦，去到这个波兰家呢，展开着40点钟的商务访问，啊，聚焦伫这个人工智慧啊，智慧创造的这个领域啦，拜会着当地政府机关、经济特区啦，希望促进着台湾甲波兰的产业交流。啊，即个呢，停伫波兰甲40点钟啦，啊，访问团的成员呢，把握每一场的交流机会。用着上关的效率完成着城市的营销、产业媒合、甲农产品推广的责任，世界看到台南毛企业找到因的机会，来推动着这个经济外交。另外，台南市政府呢，甲南山人寿呢，啊，最近来推出着这个转台湾第一张的啊，高温微型保险，结合着酷林气候关怀行动的科技预警监测技术，动态掌握毒机，而且中正客家的温度，并且即时启动着关怀方式，全面提升创新保险甲弱势支持的这个网络，将近有30000多人的这个吼啊弱势族群会当受到这个啊帮助啦。讲到台南15岁到75岁的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家庭成员呢，啊，佮有即个65岁到75岁领到中低收入的老人生活津贴的中者呢，7月份就有着社会局以着团保的方式投保，费用有着南山人寿的慈善基金会关注啦。那投保人因为着山热衰竭、热痉挛的热伤害。大医会当得到定额10万元的保险理赔，这是当时政府进行所推出的微型保险甲微型火灾不便性服务呢，对着弱势民众的保障，过来升级着。另外，当市政府甲环境部合作的酷林气候关怀行动，已经吼环境部建立着抗高温粮食地图的平台啦，运用着中央气象署观测资料，透过着 AI 技术呢，预测未来3至6点钟室内的温度，透过着大数据来分析着这个高温风险的热区，并且按照着室内温度分阶段启动着预告示警的这个通知哦。

家己的社区，家己来守护着台南北门呢，吼、哦，因着包括着客家将军有三个行政区，因呢联合举办着防灾式的这个培训啦，吼，并且借出来建立着防灾伙伴关系，提升着地方防灾的韧性。啊，北区区长咧讲，啊，北门区区长咧讲咧，最近吼、哦、极端气候甲复合式的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加，防灾的工作呢嘛需要全民共同参与，防灾。是的，是社区防灾重要的这经济啦，平常时来推广着这个防灾教育，建立自主防灾的观念。灾害时阵呢，发挥自主、互助、甲协助公部门救灾的能力，因得成为着守护地方安全的力量哦。另外，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这个无声报案的条码呢，立下功劳啦。行员只要呢扫一个 QR code 呢，就会当在无惊动相关的情况之下通报到警察。这个月已经短短五天阻挡到两宗的诈骗案件，报到600,000的这个财产。第一宗是7月16日早时呢，一个女子去到安平的一个银行，向柜台讲哦，我要伫网络买一块家己看喜欢的土地啦，啊，来这要领55,000。啊，行员伫办理业务的时阵，加问几句啊，就敢讲这条一交易有问题，通报到华平派出所的环境到场来处理。另外，7月20日下晡呢，一个女子讲伫这个社群平台直播啦，看到一个叶啊，啊，甲这个卖人呢，讲好介绍呢，要走到邮局。汇到50,000+，啊，这个行员嘛，刚刚讲伊的交易模式吼、哦，真反常啦，赶紧扫这个吼、哦、无声条码呢，啊，玉屏派出所呢嘛，赶到现场，向着这个女子呢分析讲，这都是诈骗的手法啦，所以呢，这两个拢总600,000，无去被骗去哦。

来讲到老大人即马讲换脚啦吼，啊有诶讲爱遮装遐装，实在有够伤脑筋啦、啊。为着解决着高龄诶驾驶呢换脚会无方便，所以呢台南市警察局呢今年就直接甲服务搬入去区公所，亲像第三分局呢即两天就伫即个安南区公所呢结合着监理机关推出着一站式诶换脚，互长辈呢就近就轻轻松松完成着所有诶手。过去真侪长辈时段呢，因为距离伤远啦，啊，换脚拢无啥想要去。即卖呢，透过着专人面对面的解说，会当了解讲现主席的制度，嘛先去着吼一届走足侪位，也是讲分足侪届去撞啦，提升着效率的一个状况。另外，台南新化铁路立体化的案件呢，21号讲办着可行性研究的电风说明会，市府表示，民国讲认为着采高价的方式较可行啦。居民嘛希望讲借此来增加着停车的空间，嘛反正讲未来工程爱拆落桥呢，会有交通的黑暗期。交通局副局长讲，因为大型落桥甲高架有冲突，爱先拆除，变作是冰。高德一定有一段交通较无方便的啦，会配合着代替审查意见修正报告书，取得共识甲行政作业完成了后，提上甲交通部建议，争取着中央来甲咱支持。另外，台南市下营区中营国小通学报道，经过15个月的时间，目前已经开放通行了。嘛，讲伫24号举行着赤兔的典礼，透过着即个校园的壁吼，即马得个无啦，啊，校地嘛有救起来，打造个较安全舒服的步行通道。中营国小校长讲，过去学校因为有边啦，啊！伫即个看的这边，甲社区产生着距离感，配合即届工程呢，校园内底啊有青的，啊，大家都会当吼，唔免阁爬墙啊过，安尼就直接看会到啦。啊，另外呢，啊，伫即个学生要上下课的时间，家长遮也有遮安全的停等空间，所以对着即个通行步道，大家拢讲是真好哦。

讲到台南市要来推动到台南市四百个城市光环啊环境改造计划，伊着更啦来重新来吼、哦、改善着古迹庙宇甲历史的街区，吼、哦、夜间照明呢，唔是讲只有照路，嘛是因为讲串联着城市历史文化甲生活的一个部分啦、啊。啊，亲像这个啊，有咧访问讲吼，台那、啊、这个台南市副市长讲吼，这款的公共照明呢，对着工程管理已经变作嘛是一个文化的部分啦。啊，市长正经话咧讲，台南市持续推动着文化建设甲历史空间的活化，透过兼具着有美学、节能甲安全的照明规划，和古迹庙宇、历史街区兼现代生活自然融合，打造有国际的这个文化城市的品牌。啊，这个月所启动的第三区的工程呢，串联着新济公、大观音亭、台南孔明甲台湾文学馆，哈，啊，用着这个照明，和大家经过这，你会感受到兼你是所看到无同的这个风貌。另外，营业的专啊，这个足国界啦吼，持续努力来来问讲，这个蔡奇亚的这个吼这个玩具呢，即马授权厂商已经决定讲要伫7月22号正式开放，线上就会当买会到啊，唔免讲一定爱来去到西市场啊，想讲到贵个台南的这个贩卖处啦。啊，即马呢8月1号到9号呢，嘛讲要伫西市场办着第二波的快闪活动，除了有蔡奇亚的这个吼商品贩售，伊的好朋友叶奇亚东波会来卖哦。做这个因为风台啊，所来去受到损害的台南东山，才有一座这个林安森林步道，经过两档的协调甲重建呢，已经伫21号重新来启用着。那是去到这上观点，会当来看到台南第一高峰大洞山，啊，向山呢会当看到北河东山的这个平原呐、啊。这个东山的林安森林步道，你看位置南99线到5.2K 的这个万姓爷公庙的对面，专长是3.5公里。东山区长有咧讲呢，这个步道呢生态真丰富，有顶拿相思树甲桃花心木啦。每一当3-4月桃花心木会叶啊啦落去呢，啊，佮有这个花季来到这呢，会当看到真济项的这个吼啊色彩。啊，佮有这个林相嘛，提供着浅山地区动物安全的休困的环境。除了会当看到鸟啊，啊个青蛙咧，甲蝴蝶呢，讲后松鼠。

不碰气加白鼻心穿山甲，会当看得到哦。啊，刚讲到每一档暑假受欢迎的七股海鲜节系列活动，也就是观光赤嘴园的乌拉呢，第一场要伫七月25号举办着。当你看到潮汐的状况，早时11点到下晡3点开放着体验。今年是有4个场次开放着民众体验，原本是7月11、12、7月25、26，但是头前受到8月风台影响，其中7月11、12延到8月8号交河。往东港呢有免费的接驳车，早时9点到下晡1点，伫七股的游客中心前往着6孔的码头。那中到12点到下晡4点啊的往相反的方向。有点6孔码头啊，坐到七股游客中心。另外呢，七股七宝宴是伫8月9号来举办。

台市的环保局呢，讲伫重要的河川呢，设着移动式的水质检测器，水质嘛得到真大的改善啦。亲像北江溪甲闸门溪已经无严重污染的河段，啊，那吉水溪、将军溪、盐水溪甲李林溪呢，严重污染的程度嘛，比着2018年呢减少了大概40%到70%。整个大台南的水环境品质已经有咧提升着，啊，那伫污染的管理员这方面呢，持续加强输液甲下水道系统的稽查，即辈当累积稽查了4000多家厝啦，拆除着2000多家厝，拆发的金额超过着2,800,000,000。透过着严格的执法甲持续的监督呢，有效阻挡着污染的行为，推动河川巡查甲水域环境的维护工作。啊，到了今年5月31日呢，台南市的环保志工队有43队，拢总有上千人哈、通报的环境垃圾的案件1100多件，甲水质啊各样的案件200件，协助查到水污染的案件毛48件，拢会当来提升着咱对着环境各样的事件一寡应。变的效率。讲到台南市市长高捷，也就是原日军步兵第二连的这个吼官社群呢，啊，即马现主席人家合作是321项艺术聚落，伊得到文化部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的这个保存修复的奖项，啊，代表着咱台南真济当拢咧推动着文化的保存啦，啊，修复甲活化拢有成果，嘛吼，即座呢经过着几百当。历史的这个古弄呢，变作是文化保存甲城市发展兼顾的这个代表。文化局表示呢，文化资产是城市上界珍贵的历史资本，市政府长期投入着相关的保存，唔呀修复着建筑，嘛希望让文化资产重新加入咱人民的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力量。即届得奖呢，除了肯定因修复的品质，嘛代表台南文化地理成果得到国家级的认同。当时当区有限地真济当的这个园的这个原本的举重馆，今年呢整建以后，有着明花园戏剧团的进驻，转型做戏潮艺术馆，成为兼顾着展演、教育、传承甲文化观光功能的新据点，嘛成为着当时政府推动公有资产活化上新的代表啦。市政府统计，对着2019年到今呢，透过着挂曲处门下机制，成功活化了146位的持有房地，拢总省着35亿的建蔽甲维护成本，嘛，或者无咧用的空间，重新发挥着公共服务价值。税务局咧讲呢，但是即几冬持续盘点着现地甲无啥咧用的公有房地，按照着各机关需求，透过着挂局处的即个门合重新配备来使用，活化类型涵盖着文化观光、社会福利、办公厅、社遮多元的用途，毋也减少着现地的维护支出，嘛避免重复来起着公共设施，提高公有的资产使用的效率。

讲到淡水公共自行车 U Bike 呢，自从这个2023年上路以后呢，啊，使用量一定来增加的。在2023到2025年之间呢，这个站点由着362个站增加到634个站，增加了1/4，是六都上盖多。同时呢，骑的人数呢，嘛对着251万人次增加到513万人次啦哈。啊，成长了要加一。杯嘛代表着公共自行车已经成为着这个市民啊是旅客呢通勤啊是短程接驳的重要的工具，因为公共自行车呢除了降低着短程的交通污染，伊嘛让串联着公车代替这个大众运输系统，提升着转型的便利性，嘛带动着市区甲观光景点的低碳旅游。目前呢，包括着玉井。南华、东山、北河，加山区、甲滨海地区的行政区域，拢有设备着站点哦，使用量嘛持续来增加。讲到台南的行道树大概有30000多棵，但是一直有讲到管理的这个啊缺点啦，亲像东区。北区有路树呢，好人吼，家己安尼斩斩独掉啦。啊，个有人发现讲，伫南区的黄金海岸这路树呢，因为咧种的时阵吼，固定的树啊，即马人大汉啦，啊，结果呢已经包入去树啊，而且树干内底。但是这台南的这个路树呢，行道树管理的单位有较济啦，要向倒一个所在反映呢，实在是真困难。市政府表示讲，路树甲公共树木依照着所在的位置无同，有可能是干部局的，有可能是农业的、水利的、观光署吼，啊，甲管理局、区公所，还是其他的管理单位啦。啊，即卖呢，只要你卡着1999市民服务专线呢，相关的问题卡去，伊就会当按照着你所提供的资料，了解着讲这个所在是倒一个区域来管理的。伊就会当交予相关的单位来处理，咱民众唔免家己去判断讲，这是要靠倒一个。拄着行道树、路树的问题，就是卡1999就对了。

受到六月下旬米克拉风台甲即个豪雨的影响啦，啊，造成着咱台南的即个乌毛啊吼啊，即、這个浸水啊，所以呢啊，有一寡即个状况拢已经来产生着，农业局向着农业部争取着公告办理着即款的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鼓励的贷款。第二波佫增加着新化、新市、安定、安南这四区，拢总有七个区应呢纳入去救助的范围。只要符合着救助资格，农友呢，即日起到八月三号吼，假日渡关呢，向着土地组在地的区公所提出着现金救助申请。啊，若是有要低利贷款的需求呢，是向着所在地农会、甲渔会、农信用部，还是全国农业金库来申请着。即届的即个乌毛呢，每公顷现金救助额都是3万块，请符合资格的呢，伫受理期间扎着身份证，因呐农会。寄金簿啊，土地所有权证，也是土地登记成本这文件呢，向着土地所有啊所在地的公所来去申请着。那是租着土地，嘛爱付着这个啊委托经营，也是租的这个契约书，和公所来审查着。啊，最近呢，大内的洛梨呢大出啦，啊，即马唔呀会当摕来食，买当变做是一个吼啊，洗发乳这相关的产品。当市政府协助着大内农会推出着全新的洛梨乳酸益生菌的这个洗沐礼盒啦，吼，结合着洛梨乳酸益生菌甲植萃的概念，来推展着洛梨多元的应用。讲到大内洛梨正式面积来到着300多公顷，产量一冬会当来到将近3000公吨，占了台南的总产量30%。为着提高伊的附加价值呢，即马开发着加工产品，包括着即个吼啊沐浴乳啦、洗发乳啦、护手霜拢总是可以。嘛，希望讲用着全新的阿爸的包装呢，改变消费者对着传统农产品加工品的印象。像嘛，展现着大内洛梨的品牌特色，甲创新的价值。

对，三冬进前呢，啊，即马搁伫今年再度推出咧台南流域艺术盛事哈，大地艺术季呢，要伫九月五号到十二月六号，哇，三个月的时间啊，九十、十一、十二哈，要来举办着。啊，台南市诶，即个文化局的讲呢，今年的主题是曲流白哈，唔是咧讲闽南的曲流白啊，是曾文熙的李浅山魂。这是七大的灯区啦，哈，拢总有四十一件艺术作品，邀请民众呢啊，沿着这个流域，今日去台南的浅山，欣赏着艺术家以着艺术的这个啊角度，重新来展现着在地的人文啊生活历史啊，好，大家呢看到无同的所在哦。另外，台南市文化局呢，七月二日到八月二号，嘛要推出着2026台南国乐周，由着台南市的民族管弦乐团来执行，以着专业团形在地连接城市文化为主题，透过着讲座、大师班、甲展演的活动，邀请市民同齐来哈，走入去国乐的世界，感受着啊，城市甲音乐啊，最顶激荡出来的魅力。阿哥，2026台南一箭双雕艺术季呢，7月31号要伫啊北门的正卡瓦盘盐田，先依着光雕展来开幕。啊，那是盐雕展呢，是伫啊8月1号七个盐山来哈、啊、开始，搭着代表着咱台南暑期的观光品牌，嘛希望讲大家啊看光雕、赏盐雕啊，来到家行入去啊盐的世界，感受着海的滋味。

是微不足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叫做迄个啊，做啥？哎，拄啊，迄是叫做啥物歌煞袂记？
1: 哇，
0: 惨啊！
1: 哇，惨啊！
0: 来，迄客家歌词啦，吼
1: 啊，
0: 袂记你啥物名，袂晓讲。
1: 袂晓讲啦。
0: 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就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啊。大家无三气炎，全开领导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汉万金
1: 阿
0: 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吼，咱来讲一个即卖台湾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啦，诈骗是上严重的，但是即卖有一项啦，政府一直咧款的吼，就是电子烟。
1: 哦，电子烟即卖现在较严重哈。
0: 这个即卖吼。较早，阮哩啊阿峰较早唔捌食过烟啦吼，啊我即摆拢改掉改二三十年啊吼。即、這个烟啦、啊，电咱哩食迄个烟啦、啊，讲下做二手烟，食烟的人较会着肺癌。
1: 嘿，对。吼、
0: 哦，你人话人拢讲食烟较会着肺癌啊，其实唔是干着肺癌名，食烟的人佫有一项口腔癌嘛，做够着。吼、哦，啊即摆政府啊，即、這个电子烟啦、啊。现在少年啊，拢食电子烟，你像阮也去运动，为少年啊吼，拍球拍到一半有无？啊，就落地啊，饮醉啊，就输两嘴啊。其实啊，足侪人拢认为，哎，多输呀，因输因下含咱无关。咱虽然空旷啦，
1: 跨啦，外口跨啦，
0: 咱对里后边拢加减的去
1: 减减啦。
0: 哦，
1: 戒酒啦。
0: 这个电子烟是啊，那政府硬要禁，你敢知？因为内底拢毒品啦。
1: 哎呦，
0: 拢毒品啦！
1: 啊，
0: 咱讲实在啦，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日你听到，咱讲实的啦。较早清朝时啊卖鸦片嘛，
1: 哎对，
0: 嘛是毒嘛，
1: 哎对。
0: 哦，你甲看，你甲看啦吼、哦，台湾人实在是悲哀啦，哦，真正悲哀台湾人，我感觉是那伊个人的见解，即拢无代表即卖恁咧听的电台的立场啦。台湾人真正落灾命啦，哦，落灾命，哦，你注意甲看到，台湾人搁一项啊，作爱破人诶，破人诶 LP 啦，哦，你注意甲看看有啊。
1: 来讲较严重吗？
0: 来，啊，这个电子烟啦，即卖含美国，都拢咧甲动，啊，拢对对来内底物件，拢是中国大陆诶，啊伊。是西岛，西岛有，唔免西边岛，你听下无？哦，所以美国是安那这边会甲，当然这个政治咱无在去甲分析甲遐详细，但是吼、哦，你就是敢那讲，你就是去外用你这个毒品啊做啊，迄、那个毒品哦，过来入美国吃，哦啊影响到因这个美国的迄款的嘛吼、哦，所以咱的电子烟即卖政府已经要禁嘛，已经禁嘛。已经禁嘛吼，来你注意，咱这爸母，你也看到咱的囡仔，摕一支那烟的，迄金属的吼，啊，水水啊，你输的，迄叫做电子烟。
1: 算刚刚迄个烟吹
0: 迄
1: 种
0: 的
1: 吗？
0: 对，无啦，迄一支啦，
1: 就像安尼
0: 样。
1: 好好好。
0: 像咱的较早更比安尼样。
1: 哦。
0: 我来讲哦，你即卖掠到要立法，就是掠到，你只要出摕有电子烟，掠到就是10万啦。
1: 哦。
0: 国民健康署咧表示啊，根据世界这个卫生组织啊，甲各啦国的国际即个研究啊，电子烟唔定会去影响到少年人的脑部发育，会增加迄个焦虑，加影响到学习的风险以外，也可能造成 DNA 的损伤，啊，离掉癌的机会搁足悬。电子烟内底哈，伊口味足济，你知无？哦，伊口味足济，你要用啥物口味拢会使，但是伊内底拢甲你囥。毒品里个内底，哦，啊，食了久啊，我阿你讲哦，你看足侪人即马食咧调咧啊，无食袂使啊，无食袂使啊，所以你会记，唔好定你食有人，你食啥就对人流行，单头身体出问题啊，将来也做啥，将来你后悔哦。伊这产品啊，我阿你讲吼，都诶产品啊，设计做亲像玩具啦。啊，游戏机的这个外观啦、啊，增加着囡仔、青少年作爱接触的风险啦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咧指出，目前电子烟的口味哦，加迄个烟，你食迄个口味啊，拢总有16000种啦。 哦，你看也卖啊嘞。哦，我看你要食啥物口味拢有就对啦。
1: 我看那少年也真爱食。
0: 对，啊，迄比啥？比咱咧食迄条，咱的薰也佫较严重。哦，也佫较严重。你甲看，即卖政府啊，一直咧动，一直咧动。啊，本来是讲啊，动咧动咧，讲咧讲咧啊。即卖看，已经内底已经藏毒品类啊。哦，藏毒品类啊，你就对啊。你若食落，你就对啊。哦，我一个朋友捌曾经人提迄落提啥呢？提迄落要食吼，提迄落啥？提薰，提这要食，伊输。伊讲唔敢真正，伊讲袂歹啦，这也袂影响身体，也袂安怎？哦，结果啊，伊输一嘴啊，伊就是等于伊啊。伊讲你这落内底有毒，因为内行人啊，闻到迄个味就知影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那囡仔，咱的囡仔老咧食薰的哈。然后你吃薰呢，你会记得哦嘿。那提电子薰呢，你甲讲卖提，卖吃迄种物件嘿，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哦。过来吃迄较会掉癌哦。所以咱你也过去哦，你也掉无吼，只爱罚十万。即卖听讲嘛要用判刑哦嘿，嘛要判刑哦。后、哦、来啊，迄毒品唔好去食啦，台湾已经足凄惨啦，唔好去食迄种物件啦哦。来啊！有需要服务的哈、啊，要找阿芳、
1: 阿华。找阿华。
0: 你会记哩？我咧做节目中间，你甲卡来线电话25-6100-13-0425-6100-13。哦，啊，你若讲要找这个咱内底小姐的吼、你会记哩？哦嘿，你甲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哦，咱今仔日也真欢喜啊！咱现场邀请到咱的国宝来啊！好来，啊，所以啊，这爸母啊，吼，咱等下吼，你爱注意听，这项物件已经离咱的节目可能一两年拢无出现啊！哦，拢无出现啊！来，啊，所以你若今仔爱听详细，我听你讲啊，讲即卖真歹抓啦。啊，食歹你啊！以外吼，伊最主要，伊第一点，伊一定爱到迄个纽数有够，伊才有收啦。过来第二点，伊讲伊捌五六十年啊，若去摕进口的红蔗，去用笑死伊啦！唔是用免死哦，伊讲用笑死伊呢，是安怎讲？挂一个国宝，摕迄落歹物件，你有人去食？啊，若要用迄个啥物，迄个做串啊，迄哦，伊绝对无瘾就对啦。伊讲。食较少年回来，唔是以趁钱为目的，是伊着啥？要甲这些好物件、甲传统、甲留落，要做一个真正是敢那讲，咱袂像一句话定咧讲，买药如买德同款，迄、那个德一定爱顾好啦。好来，所以咱这些长辈时代，等下吼，咱的国宝哩，等下来咱现场吼，甲咱讲这个物件。自古早都已经有啊，但是较早拢爱原味好个，人才食得起。哦，较早来听到这個，我咧讲，一般的人唔敢想要食啦。哦，来，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哈，再来邀请咱的国宝来，咱来欣赏这个流浪的乐师来。

0: 来，流浪的乐师文夏老师所唱的，咱现场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伦。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预告一个哦，因为伊拄啊，我咧甲问啦，啊是安那人遮久来讲，你当作即卖作者吗？外国的我无瘾念，因为已经捌四五十年来，知影外国的迄款物件无路用，共款物件来到台湾就是无，迄、那个物件就是无迄个成分，一定咱台湾海域的才有效。过来无超过十二两的，伊绝对无用。啊，要爱细买，满满是作者。啊，迄都无路用，迄真正无路用。伊讲迄条物件拢无路用。过来，我唔捌的，啊，像人咧讲唔未生鸡生啦，啊，迄、那个啥，啥物鸡肉边啦，对不？迄条话啊，作者伊用啥？用串咧做互恁食，吼、哦，用串咧做互恁食。啊，伊无爱做这个，伊无爱做这个代志。来，咱来欢迎着咱的国宝的青草达人黄教授，教授你好，
1: 嗨，奥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啊，恁进来这个大哥大嫂吼，啊，空中这个大弟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甲快乐哦。
0: 哦，这个啥？教授啊，
1: 是
0: 我咧讲这土壤啊，即马足久已经唔捌来这里做，来这里促销啊啦。
1: 我咧讲吼，误会啦，
0: 我知啦。
1: 几年前差不多三四年，我唔捌做这个土壤精哦。
0: 嗯，
1: 一年。你说不来，你咧给麻烦，你都效果未出来，都无效应。
0: 给用咩？
1: 我咧讲，你该要用说不来土壤，我归用河流来做，你看。
0: 啊，安尼哦。
1: 对不对？讲熟悉的呀、啊。
0: 哦。
1: 讲白话啊，哦，我该要较简单啊，有当掠土壤大尾哦。
0: 嗯。
1: 啊，我就用大尾啊，甲用个说不来啊，船个说个只个，
0: 哎，
1: 无力啦。
0: 对。
1: 迄无力，啊，伊那个土壤变那平啦。
0: 哦，对啦。
1: 哦。啊，所以。我用拢十二年以上到咧用啦。
0: 对，我知。
1: 哦，啊，你来讲，干那要用个细话，我可能用河流落啊咧。对，我大家大个大细拢讲这白话啦。啊，现在对这土壤，一只人啊少，生长慢呐。
0: 对，伊大哩慢，对，我知。
1: 一只土壤，你要一这个十二年吼，上少要三四年、四五年以上啦。大我大只大尾哦。
0: 哦。
1: 啊，这都唔是咧，现在讲讲的，这熟悉的啊。所以一段时间，阿翁常来讲，黄教授。哎，土壤种吃骨头、酸臭疼、麻痹，足好用。啊，你若无爱来买啦，我讲啊，就无货。你买咧十二年个细妹，你叫我做，我唔啦。
0: 哦、
1: 啊，阿翁阿妈伊平平去，我遐伊就看了看有。迄细妹起来教我都无咧收哩。
0: 对啦，迄款你无咧收。
1: 哦，啊，我爸爸起过也不要啊，等下阿翁来进中药啊。
0: 对啦，
1: 进土壤酒啊。
0: 进土壤
1: 酒。吃较话用啊，阿翁即摆好，好身体你看着哦。一杯敢那活流，变变球，
0: 啊！就靠这個，真正爱食，
1: 真正爱食，
0: 真正爱食。
1: 啊！这天然的呢，哎，这土壤这不是讲你帮时啊钱起来买来买土壤都当买呢？你问现在听人讲讲的，哎，比如说川里加粉来，你就害啊呢？
0: 哎，不好了。
1: 哦，阿翁一日讲讲买药如买跌啊！
0: 对，咱无爱教授，就是无爱做这个工课。
1: 不给，
0: 无达尼买晒来买呢？
1: 不给钱财，咱无爱阿翁，那钱不能给我提的哦。一个人家咱得嘞，咱就应该来行人。这东西应该我得嘞嘞，不给钱财咱无爱啦。啊，所以咱大个大叔吼，这个土壤种起了好，什么好处理知不？
0: 哎，
1: 迄就是讲，譬如讲拔刀车好啦，
0: 对，
1: 啊，就接好啊，医疗好啊，吼，
0: 迄个酸痛带掉嘞，
1: 都带得透红路，啊，就发酸啦，痛夹起来就咧痛。
0: 对，
1: 这个土壤种是专门咧医这个骨胸慢性病啦。
0: 哦，
1: 你知不？
0: 哦，
1: 哦，你普通都系轻伤嘅，就唔免食嗰啲土壤精，贵心心咧，贵心心。啊，所以讲，你嗱，譬如讲，哦，譬如讲，中市有一个即个记者，
0: 伊
1: 骑都要跋倒哦，
0: 哎，
1: 我都要跋倒，啊，接好啊，啊，躺透红路，有时就夹起来，
0: 就夹起来，酸夹起来，
1: 即困起来无大无小，我一丢会听啊，
0: 对，
1: 啊，人报来找我吼，我咧加一撮土壤好食哦，哦，饿你个杂死。我咪甲报到，我唔变啦，卖啦，卖啦。
0: 都都无当咩啊，给我报嘞。
1: 啊，报嘞，我等下咩啊咩啊，无，全国个咩麻烦啊。
0: 我系讲报嘞了，唔是假嘞，我惊含土壤含川，你都无当咩啊？对不？
1: 对。啊，所以哦，即近来大个大叔哦，那较早我咧过年封箱，譬如讲，较早回来
0: 包
1: 零水啊，较早生活较歹嘛。
0: 对。
1: 啊！你未来为家己个洗衫嘞，可怜嘞。
0: 啊，足济啦！
1: 今麦有当钱，人较早 较早无人咧请人，嘛拢咧，囝囝生了一礼拜就家己洗衫，就过去来煮饭做工作。
0: 啊，去提下冰洗衫，放冰水。
1: 系啊，啊所以较老来吼，你看头壳疼啦，脚麻啦，酸抽疼，啊都夹起来啊。
0: 对。
1: 迄较严重夹拐啦，患者就夹四家己啊。
0: 对，围团这坐轮椅。
1: 哟，啊围成 T 衫，嘿，我这高雄一条做春秋歌，
0: 哎，
1: 吼、哦、吼、哦，春秋歌你敢知迄个名？
0: 我知啦。
1: 吼、
0: 哦，我听下。吼、
1: 哦。一个鹅，都春秋歌啦，哎呀，对对对对对。啊，我咧讲哦，迄是足侪下晡时啊，然后三点以后哦，哦，迄花园安尼一个一个红，你拢杀出来呢？
0: 哎，大风景水啊，
1: 啊，空气也袂歹。

0: 七十岁哦，脚都未行了哦。
1: 对。
0: 伊讲伊无这个脚头嘛吼，爬未起来。啊，费用一个月讲七万呐、啊。
2: 哦。
0: 请七万呐、啊。惊
2: 人咧。
0: 啊，甲过几工嘛无贵啊。
2: 哦。
0: 过几日呢？那
1: 过，
0: 过几日是几多两千块？即摆来真正过几日两千几块？
1: 伊可能请一般
2: 的这个。可能请
1: 几啦？
2: 安尼
0: 哈。哦。啊，那一般嘞，一般嘞，请过位啦，
1: 拢只要三四万，
0: 三四万
2: 吼，
0: 啊，伊个可能
1: 三四万，你个带带爱过家，
2: 差三万块呐。
0: 哦，啊，我讲我嘞，今日较蛮赚的哦，
1: 都那赚大都好伊啊，
0: 啊，都还旁边食伊啊，
1: 旁边食，
0: 都多下个啦。啊，所以哦，咱食了吼，唔免要几公啊，存偌济都偌济啦，都有够通用啦吼。啊，这个会行、会走、会耍吼，人生上好尔啦。
1: 来，教授，
0: 嗨，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好好好，
1: 这是对啊，对你啊，你无滴的啊啊，您啊啥啊，迄个做
2: 您少年的啦，
1: 您少年，你跟我讲，
0: 好、
1: 讲阿峰，我跟你讲，哦，这边拄啊好，我跟你讲，我高雄一个阿桑啊，因囝拢甲牵咧公仔咧佚佗，啊，我爸拄啊处理。处理运动吼，啊拄着，啊你甲问讲啊，奈恁老母你来牵条条，啊都头壳都拢死呢啊，讲啊命就对啦，死地啊啦，听讲你唔是提这个只食了，
0: 哦，我跟你讲，这是一个中医师团吼，
1: 哎对，
0: 中医师的团队哦，研发研究公家知影讲，佮发现着讲，吼。脱硫精啊，脱硫啊，伊内面萃取的精华，会当医治的湿地症啦。
1: 哦，
0: 湿就是讲记忆歹啦，啊，记忆退化啦，吼，啊，常常失眠袂困觉啦，啊，他个常常说话当当听听吼，啊，我跟你讲吼，伊食偌济呢？两方尔尔，
1: 两方，
0: 记忆即嘛偌好呢？啊，无，伊气吼偌可怜，你敢知影？因囝有咩烦恼呢？
1: 当然啦，来，
0: 因个囝有咩烦恼呢？我你讲哦，目前伫台湾啦吼，咱讲面对现实啦，伫台湾面对这个实际上的家庭的逼迫啦，
1: 足恐怖。
0: 阿峰，
1: 哎，
0: 有一天你注意哦，迄有时啊，打电话回去吼，
1: 哎，
0: 老爸会问讲啊，你啥物人啊？
1: 哎呀，我阿你讲，
0: 啊，你就食啦吼。
1: 来，我真在分两一项。你拢爱注意听，这是教授拄好伊这伊提供试食，真正学落甲得志。哦，我才提出来讲，我一个朋友因妈妈，我捌伫节目讲，伊个足外侨的人，着老人痴呆，见面啊，咱看台你着去拄着后生有效的哦，像安尼甲顾甲无法度，是安那无法度，你敢知影？恁绝对想袂到啦。哦，伊个失智甲尾期啊，会拍人。因老母会怕啦！
0: 啊，对，就这样嘞，
1: 爱讲站，
0: 啊，佮人交嘞。
1: 伊讲迄也还好，伊讲问题处理大，你敢知影？处理个讲哦，你讲啊，你啊，到尾你无照顾，我时啊无照顾。即摆咱若目睭无看吼，你个房间内底甲你放落，放大便哦，放落。伊讲啊，放落无要紧哦，咱来甲切切嘞，无要紧哦，唔是哦，像个囡仔安尼，甲你提大算高大壁。
0: 我食啦啦，
1: 食啦啦，啊！即摆送去用过啊。
0: 哦，我咧讲咧，你若话吼，妈妈真正身体上会可怜呢。
1: 可怜啊！
0: 有一天啦，真正做食饭，倒去食饭吼，恁母也甲你讲哦，可怜哦，会甲你讲啊，哪样哪样啊？啊，你的钱哦，我的钱可能你甲偷客去哦，我
1: 来食啦。对，
0: 身体上安尼呢？
1: 会安尼？
0: 会甲讲，你也没做食饭，甲你讲。跟你讲，阿母的钱你搞偷过去哦，我啊，系啊，
1: 你别等下搞骗钱，你别等下搞危险，
2: 哦，所以多疑心，
1: 多疑心咪当
0: 掉，阿嫌疑人嫌疑西哦，啊，人别个害哦，别害到都完咯，
1: 你看嘞，我赶紧落去
0: 啊，啊，你要赶紧的，这屠龙精你要吃，卖讲严重啊，较来有些上班呐，
1: 对啦，
0: 今麦我跟你话讲啊，目前台湾疫情控诉你啊。2024年哦，2024年台湾的失地人口，我这你知无？
1: 我这
0: 35万。
1: 35万，2024年
0: 哦，跟今年调查哦，
1: 2026年
0: 就今年嘛。
1: 对，
0: 失地上的带来我这你知无？47万，哇，给我
2: 给
0: 你，两年多给
2: 一倍，
0: 35，
1: 啊，你啊给一倍啦，47%啦，
0: 给十二万人哦，
2: 哦，

0: 十五、四十七啦，哦，四点钟哦。所以中医团队有研究这个屠龙针，会当伊会当我咧讲啦。
1: 譬如讲咧讲咧啦，
0: 会甲咧讲。
1: 其实起的你定爱。
0: 起底歹啦，啊你爱预防胜过治疗。要讲严重像阿王讲，啊大兵甲你放咱厝内啊，甲你起起高壁，啊你就害啊啦。
1: 真正哦。
0: 啊会敢骂，会敢
1: 拍
0: 咧。哦，我咱即摆讲现代好无？
1: 哎，
0: 你看报纸媒体报，唔是我讲个媒体报个哦。讲前任的总统马英九啊，啊讲讲话讲来一句话讲讲五六摆啦。
1: 对。
0: 啊，因太太哦，啊，甲因大姐啊，啊，甲这个所有的经济某某方面哦，
1: 遐管
0: 啊，遐管哦，
1: 拢落咧手里，
0: 单落在因的手里呢。伊惊个讲失地去哦，啊惊乌白签字落哦。
1: 对对。
0: 啊，这个经济某某方面哦。啊，灾情就麻烦了，
1: 就困难
0: 了，就困难就麻烦。我比较
1: 啊，这熟悉的这报纸看家呢，
0: 报纸哎，不是刚才我讲，我报纸每天报的啦。哦，讲买买研究失地去啊，啊，所以大哥大嫂，你拢爱注意啊。你看报纸嘛，报讲雨天淋雨啊，你也变啊，哈，嘛失地情呢。啊，所以哦，咱也是爱读个清醒啦，唔食老哦。阿妈未认识阿雄吼，
1: 哎呀，
0: 啊，食啦啦，什么人等下咧？甲你叫你唔知这个什么人，啊，你就害啊，钱借上也唔知，啊，钱藏一堆嘛唔知，哦，啊，到时都害溜溜啊！人生个代谢的失地情哦，比死较艰苦。
1: 对啦，
0: 讲古都唔知人生唔知要活什么意思诶？敢那一条活活体，敢那？人哦，跟那话话强势的啦，讲讲较白话就安尼啦，无灵魂的啊，
1: 我无灵魂的啊，伊
0: 无灵魂的，
1: 话你的世界啊啦，
0: 对啦，这人咧创钱啊，伊无灵魂，
1: 伊啊，伊滴存钱存较济对啦，伊
0: 嘛唔知，伊唔知，
1: 迄无意义啊。
0: 所以咱大伙老师哦，即个那暗时啊，你话咧未困就长期的，你爱注意哦。
1: 对，
0: 这是实质上的前兆哦。
1: 对，
0: 啊，他看哪丢咧丢咧，咱那讲讲哦，这边实质上的前兆给你警告哦，你就爱注意。要讲严重话，家咧阿妈袂记咧阿祥都害溜溜咯。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中医的团队哦，中医师的团队研究这个屠龙针的过脑，预防失地症，预防失地症哦，这最好。这以外，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们再大呼大
1: 声。哦。
0: 以后老爸老母，不要老爸老母失地的，不要恁阿公失地，不要恁太太失地。
1: 你要对脑嘛有帮助，
0: 帮助，
1: 哦，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因为伊伫咱的身躯造成咱的气的咧行足紧嘛，
0: 对，
1: 哦，你就较袂遐调咧，遐调咧，遐塌咧，遐，
0: 对对，
1: 较袂有遮个问题啦，
0: 对，正讲，这熟悉咧。
1: 哦啊，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吼，因为即卖啦，即卖咱已经几廿年无推出啦，是因为我拄仔都讲过，西部的无爱用，进口的嘛无爱用，川，人讲。川加土壤，迄个川，
0: 迄个川，迄咱无咧用啊。
1: 因为我来讲，川我会当甲你讲，卖讲咱只爸母啊，阿峰目遮久啊，离教书啊，定看到川啊，土壤生砖啊，你两只若无肯做伙，加相容掠来，我嘛未无法度。
0: 阿峰就我教阿峰，即爿我来行咧。迄只土壤就虎头啊，
1: 胭
0: 脂尾啊，
1: 胭脂尾。你拢爱了解这点？
0: 迄个头就是葫芦的头哦，
1: 对对。
0: 啊，伊尾有一个 NG 线哦，
1: 对，
0: 叫做正土龙啦。
1: 这正是正港的土龙，
0: 真正好
1: 用。哦，你老当时啊，想要来去海边，人拄啊抓到，人家讲啊，我这尾土龙来买，你来买着穿嘞。
0: 阿公啊，我以我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真济一个大企业家拢来打交代哦，讲黄教授，你来抓到一斤以上的土龙，介绍钱卖讲。你这里也袂
1: 好话袂，
0: 拢伊拢起浸酒
1: 啦，
0: 哦，拢大家食家你甲看呢，八九十啊咧头毛啊无翻白呢，啊咧面啊咧粉人啊粉人啊咧精神百倍，无买啊做大事业啦，
1: 对
0: 不对？起个家
1: 头壳还好嘛，
0: 对啊，头壳好，
1: 迄个头壳袂使像那讲独怎啊狂啊咪，
0: 哦，
1: 八九十岁拢啊过咧换，拢啊过咧换起啊，你
0: 甲
1: 看
0: 卖咧，你讲大企业家啦，八九十七八十，我大家活用咧，身体活健康
1: 啊，你还知呢？大企业唔是讲我年岁侪，迄头壳转爱足紧呢。 你若留我留我较慢较迟钝一个，你这个世界是我来讲后尾要变啥，无人知
0: 啦。对啊，欸、啊所以咱平常是身体那个顾健康啦，卖讲落气落啊吼，带生命较尾来扭倒转来吼，
1: 对啦，
0: 有时会较慢开。
1: 因为我咱讲在啦，一经常的教授是拢提起，拢是一挂企业家印的呀。
0: 我咧讲即马即拢十二年以上呀。
1: 对对。
0: 十二年以上的哦，
1: 对，萃取的
0: 哦，浓缩的哦，
1: 哎，
0: 啊，所以你若风湿症、关节炎、会酸、会抽、会麻、会痹，较早拢去用看西医注射，
1: 啊，去中医就给你针灸。
0: 对，我跟你讲，西医看干咱两行啦，像你卖个讲，
1: 止疼这
0: 啊，消炎止疼呢，
1: 止疼
0: 啊，抗生素啊，像你无什么特殊的，我当你讲，哦，你叫。你叫我的医生开头龙针给你吃，
1: 那不可能，
0: 啊，不可能，怕死嘛，不可能的啦。哦，所以讲吃消炎的，啊，止疼，
1: 对，
0: 啊，以后的腰酸害，肝害，胃歹，
1: 对，
0: 那吃药啊，就搁加一个胃药落去，
1: 对，
0: 啊，害溜溜啊，
1: 对，
0: 啊，所以大个老师，你今天去中医跟生足久啊，药啊吃足济，医生西医中医针灸都慢慢啊，无乎你家己内心的满意，今天去做了这批哦。
1: 啊！
0: 看，我来讲什么
1: 啊？你啊，
0: 这等几下等到我来讲，我交代讲老了，就你通知哦。最后我收一批尔。
1: 哦，
0: 你别个吃啊！等几下你呢？伊四部里边有大部还是有当三四单啦？三四单是有当个真正啦。今日这批是最后我收一排，老了阿峰老一家哦，赚
1: 大家。加一批尔，
0: 加一批尔。
1: 哦，
0: 所以有生麻抽疼十多年都未好未长紧呢，头壳会疼。卡砖头伸到袂凹弯，吼会抽会麻，啊！这个脚手的脚底、手底冰冷的呀、
1: 啊，哦，冰冷的，这你真正够感觉，
0: 有够好用。你看较早元月古早时代就知影屠龙针去浸酒，要嫁红哦，和左镜哦，就爱浸一红和左镜，嫁嫁妆，
1: 做嫁妆，
0: 做嫁妆真嘞。
1: 即卖浸一红是爱一二十万呢，
0: 即卖贵个啦，即卖贵啦，
1: 即卖袂枉
0: 钱。我咧讲吼，较早就爱浸屠龙，要左镜要嫁人。迄、那个土龙浸酒就加一两过呢，要补和姜菜好用，
1: 对，
0: 通炸跟通蒲笋啦。所以这看外好，这是补的哦，没副作用哦，
1: 绝对无副作用。
0: 这只精神好，目睭个筋骨，人咧规身躯轻松活泼，啊，佫食食品的，袂解肝，袂解胃，袂解腰子的，看着安尼外好啦。
1: 对啦，好，啊，咱只爸母也听有详细啦吼。
0: 应战两点嘛，
1: 啊，应战两点啦。
0: 冬青。饭后随在你吃。
1: 咱来听一首歌，我来甲哦，听讲起大计，我来甲教授交一下介绍。来，男性一生靠三遍，但你拢所唱的吼。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咧浓缩上的男性一生靠三拜啦吼，啊对三拜你敢知影？
1: 对三拜，出世靠一届。
0: 出世靠一届。
1: 哎、欸。啊。啊就过来咧。
0: 啊，迄、那个。
1: 出去听靠一届嘛。
0: 来，咱即个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教授啊，
2: 嗨，
0: 我话你讲，这已经几廿年无来促销啊啦吼，
2: 那都无会，你都无会啦。
0: 我知啦，啊，都该吹几廿遍，你都讲无十二年，你都无爱，啊，要搁等十二年，拢爱等了四五年，哇，
2: 差不多四年无来讲出去啊，
0: 有啦，超四年有啦，
2: 天天
0: 啦，
2: 天天，
0: 啊，这我话你讲，第一点。绝对是十二秒以上的土壤才有落来萃取，啊，绝对无穿，
2: 绝对无
0: 好、哦，咱就照这个介绍啦。
2: 啊，都有效就熟啦，无效好做贵啦。
0: 啊，
2: 你吃了都有效啊。哎，啊，我生着改善啦。啊，我来走路拢也爱听，只爱吃你拖龙卷嘛袂安尼。
0: 对。
2: 啊，我卡底有时喏，
0: 会麻，
2: 会翻手都会。
0: 对。
2: 卡底翻手呢，迄有得糖尿病人会安尼呢。啊，这糖尿病会使吃啊，这无咧分什么病什么病，这种顺饭前饭后做咧个吃。用炸两粒，哦，
0: 哎，
2: 较严重个人，人去来敲电话来吼，哎，即大个大细来敲电话，那较严重你叫一摆吃三粒，
0: 吃三粒，
2: 三粒不要紧。
0: 好，来，我来讲，只要千粒嘛，
2: 哎，
0: 两粒就三千二嘛，
2: 对。
0: 来，我来讲，咱只久无啊啦，啊，佫即个三十粒袂啊啦，
2: 三十粒对，
0: 哎，因为这太贵个。好，来，我来讲，两粒三千二啦，教授，还佮优惠一个啦，
2: 优惠哦，优惠。唔得咩咧？如果话要卖落去咧，唔得咧要去咧。
0: 安尼啦，
2: 即只物咧贵深深，你就知。
0: 好啊，你就讲无起价，吼，啊，咱就卖照无起价介绍来要哟，咱只爸母啊。但是我先甲你讲咧哦，十二两的土壤要萃取，做啊剩最后一遍哦。
2: 一批尔，要
0: 一批，要等等，要等
2: 四年哦，
0: 四年以上哦。
2: 来，这无四无起。
0: 来，我来讲，两盒原价爱三千二，照定位安尼，两盒加邮费2500块啦。
2: 两爱两千块就对了，
0: 对，
2: 啊、好啦，
0: 好哦，
2: 去爬山，我来跟我阿公，是最后去拜哦，
0: 对，
2: 那双手听麻痹风湿关节，比如你一个鹅肉，一个怕婆啊，一个客人家阿公阿公啊，拖龙筋要无，
0: 哎对，
2: 无就无
0: 啊
2: 哦，
0: 阿来，
2: 别讲哦，
0: 阿来我来讲吼，你今仔日来总是袂使空手好个啦，大家嘛知影，教授来一定好康个，对不？咱安尼啦吼，
2: 嘿，
0: 你甲送一个，较大个哦。
2: 上一个哦，
0: 对啦，
2: 无安尼啦，
0: 哎，
1: 大大 A，
2: 两阿吼，
0: 哎，
2: 两千五对不？
0: 对，
2: 何先生借啦，
0: 哎，对，
2: 阿、啊、太太生麻酒听头壳当当，我把酒生摔卡把酒鼻，生足久话拢痛无个个疼疼个呀，阿唔过咱今仔眼啊规身骨都未爽快，来，阿红，
0: 哎，
2: 一拜年俩，
0: 一拜好，
2: 我咧讲，两阿好太太借，
0: 好，国家教授国上两阿婆，
2: 两阿是咩好？太太吃的哦，
0: 来，阿那就四阿爸，
2: 是哈，
0: 四阿爸来，我来看哦，等你甲食看卖啊嘞。阿芳嘉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啊，安尼多贵啊，买两盒送三盒，
1: 我五盒，
0: 五盒，
2: 但是很足，
0: 很，
1: 一个很足啊。
2: 唔是啦，这个无啊，你讲什么？我跟你讲，你这个介绍，四年前的介绍个
0: 资料啦，
2: 你今物佮叫我卖啊嘞？哦，啊，这种十二六以上，我
0: 咧讲，十二六以上咧最主的啊，
2: 三十六组，今仔日哦，特别的哦，哦，
0: 哎，
2: 来，今仔蹲高福气高，出有那
0: 点钱哇，来，
2: 第一个卡起来，
0: 这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三盒，
2: 今仔今仔日卡来到我，今仔卡起来到我，
0: 2500块，来，你注意听，足济人拢要甲阿峰讨一下做黄文高，你等下你甲看，有维护部的字号的哦，迄、那个网啊哈。 你若咱即摆大家拢知，热天蚊啊高，登高热个济，你会记哩吼？等于甲泡开坑袋啊，蚊虫加蛇唔敢活来，要坑到壁壁加到壁边啊，好哩飞出来。出出囡仔要公园佚佗买款的吼，要带坐，要带食食物件，你甲拍一罐后开坑袋，迄个味出来，袂去。袂安啦，蚊虫唔敢活来吼。细组的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来，你注意听啊。迄话话讲，啊，阮甲阮两个阿公阿婆食，阮的囡仔拼到要死啊，嘛要食。我若规台面要食，这边你摕着，你摕着赚着啊。来，你注意听，五盒两千五，十盒拄好五千啦。
2: 对，
0: 十盒五千，阮当的够加。送两盒无哩？
2: 是恁当的。
0: 哎，阮开，阮开，
2: 开
0: 对
2: 啊，
0: 吼、哦，这边。先骗来十二盒优惠你5000元，送两罐黄文膏啊！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寄给警察卡，我跟你讲哦。你若要食到这个真正十二两的啦，十二两啊！
2: 专带人家找黄教授有证件的啦。
0: 过来一点，你无爱去食到进口的啦，哦，进口的，
2: 这台湾的哦，
0: 啊，进口的，台湾的、哦，进口唔是阮啦，叫做土粮吗？天差
2: 地别啦，内面的成分无同，
0: 天差地别啦。
2: 迄全世界报纸有报，全世界上好的土粮就是台湾的，
0: 台湾哪有？
2: 你十二伊有十二只块买嘞？
0: 哦，啊，像教授你讲的，啊，若要掠细尾来搞咱，迄拢无路用啦，迄拢无路用。
2: 十二两以上的哦，
0: 迄个，迄个十二两以下，该咱当作啥？当作鳝鱼来炒鳝鱼面，看有人要食无啦？迄款来拢无效啦。安尼你听无？
2: 足好啊！即会使讲，你食会丢你一世人，你真咧出运啊啦！
0: 赔
2: 钱无？真诶啦！
0: 真正。
2: 原来特别优待三十六组，要好
0: 运气回家。三十六组啊！
2: 有福气，你个电话卡开。
0: 我讲。这边你若提无到，我先跟你讲的哦，嘿，过反正三年你都要等未到哦。伊来讲，无十二年教授都无见做，最主要伊无爱，无十二年啊，我来讲，
2: 社会就无力。
0: 我甲教授若较夭寿，佮较假的就对啦。当年都会使来卖你，大社会乌白甲你人，阮都无爱，无迄个气力的物件。出去都叫我们
2: 对啦，其他无啊，我都无爱啦。
0: 咱无咧做迄条工课啦，
2: 买药不买跌
0: 的，
2: 哦，好小号。我留一个名声啦，
0: 对，
2: 四楼名，那靠四楼陪啦。
0: 教授，你看，良心会换你的老官钱啦，迄个无爱，唔是咱该当得的钱，咱绝对无甲你退啦。
2: 不给钱财，咱无爱啦。
0: 啊，甲要爱太，要凊彩乌白晒穿啊，你吹啊，你丢遐，你丢啦，要用个丢啦。教授，你看，我来河流来丢啊，对不？
2: 好嘅，咱无啦，
0: 对啦，
2: 下分咱
0: 有啦，
2: 我八十几岁啊，啊，我是存啊，这是要创啥啦？对不对？囡仔，大家拢有买用，拢有够啊！我你讲，我是要留一个名声，做一个道德员啦。
0: 对，
2: 大哥大嫂，你放心啦。哦，这个正土粮全国，干我咧收吼，就十二两到，我到咧收啦。最后一批哦，
0: 下一批。
2: 哦，你要今天食正土粮，专带我们找黄教授，有在买正的土粮俩。
0: 对，
2: 葫芦头、胭脂味哦，
0: 真正爱吧。唔捌的人啊，
2: 你食着虫啊啦！
0: 我食着虫啊，啊嘛是甲当作土壤欢喜噶，迄食迄是无作用的。来，买电话机来，警察卡，电话机来，警察，0800318009，
2: 弯线，弯线啦！
0: 哦，听我的节目
2: 听，警察，
0: 听我的节目听久啊，你应该知影讲，这已经几啊年无来做啊，啊是安那无爱卖，我嘛做爱卖呢。问题都无迄个物件，
2: 啊！你叫我做，我都无会，你干那叫我做，
0: 都无迄买土壤都无效，
2: 大哥大哥，
0: 啊，细买阁无效，
2: 都你真正生足侪年，西药注射食啊，那拢慢慢啊袂长紧嘞，食啊酒抓规日，称心的迄啦，一摆最后你定爱食，我会请你袂害你，会胜利啦，
0: 来，
2: 绝对胜利啊，互你食到生麻抽疼。食到老来，免惊，着个车费用送轮椅啦。
0: 对啦，
2: 我你会行会走会耍，家己我都自理啦。家己会洗身躯，会行会食饭，哦，免人家你饲，哦，啊，免人家你流血洗身躯，你就饲啥嘛啦？
0: 对啦，
2: 这个食是啊，你就记得啦。
0: 所以今仔日你有听到爱紧，好爱紧，0800318009 九，来，你水听好嘿，一盒内底三十粒，优惠价一盒1600块，两盒3200，优惠你2500，买两盒到手送两盒，安尼就四盒啊。阿峰加华，佮用阮两个业绩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几盒？五盒，
2: 2500，
0: 2500，
2: 对嘞，36组，
0: 这真正全线破盘价啊啦，无法度啊，全国破盘价啊啦，来五盒。因为你2500，只有36组，你若大组的5盒2500，10盒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拄啊12盒，12盒优惠你5000块，0800-3100-009，
2: 好，
0: 来，
2: 好，
0: 嘿，
2: 去做，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剩就保赢啊，
2: 就我来讲哦。去做安尼咩？去做食了吼，你咧感觉你头壳足舒服啊，意志计足好诶，
0: 下
2: 两头卡咧行路，骨咧别起来，骨咧别起来，行路计足在。我甲你讲，你学了该得志，你手准面部，你甲看计足有力咧。
0: 对对，
2: 你甲知讲哦，我差济，
0: 全部力啦，你来去吃啦。
2: 我咧学了，你较唔免惊迄个肌少症哩。卡通还有细胞一样，
0: 哦，
2: 啊，你就吃了啦，你就吃了啦啦，
0: 啊，人开啦，起啦，买卡。
2: 对啊，
0: 来，
2: 哦，
0: 来，进来，电话进个卡嘿，
2: 电话给美女。电话给美女啊，结婚就无啊吼。

0: 来，紧哦嘿，紧哦，即个电话完全拢满线，你若卡起来，叫嚷一时啊，叫嚷一时啊。啊，我甲你讲，咱若等于吼，你若讲保养的早一粒一粒，啊无你若讲啊，我都做无用，吼，我都爱做安溪咧，爱创啥咧吼，我甲你讲，你会记哩啊，你就是透早爬起来，甲食一边，甲食两粒就好。好啊，那你都
1: 可能较酸痛哦，
0: 较酸痛，
1: 较酸痛，较酸痛，
0: 无要紧啦，
1: 较酸的哦，较痛的，
0: 无要紧，
1: 哦，较紧好。
0: 对对，来，阿妹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我阿你讲哦，这外口，咱讲实在啦，你要找这个内行的，有在了，甲这个物件做甲真好势，真困难啦，哦，真困难啦。你要提到讲真正穿。穿啊，甲拖两分的清楚。我问你啦，你去听我节目，你去港口，骂人你掠这個，你去人掠讲，这尾是拖两，你唔知尾是拖两啦。迄真正爱捌啦，唔捌的人看到，无法度去看讲迄是啥物物件啦。吼，啊，这是内行的，才会样讲，爱几两以上的物件较好。吼，几两以下的物件唔通收。收回来多浪费金钱的，啊做嘛，你吃嘛吃
1: 完。啊，你这个水尾无力哦。
0: 无力啦，
1: 我家个唔好捏来哦，爱放我，放我，我都先爱我大只啊，较个捏。
0: 啊，过来我来教，查甫人恁注意听啊，恁若敢啉米酒的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啊，你甲吃两粒配米酒看卖啊
1: 咧。哦，哎，这正礼拜啊哦。真正发怒啊！
0: 对，不是发怒的啊！
1: 哦，讲日本话啦，哪里个哪里个？行阿婆，你跟便宜做个哦。
0: 对，
1: 哦，拖龙精，拖龙精啊，查甫人啊，你勇气其实的哦。像那杜姑鸡啊，来啊呢，都那个眼睛未消，跟像那叫啊，那存那杜姑鸡啊呀。
0: 你
1: 哦，你个吃钱来白过，天然的哦。
0: 哎，对，
1: 不是那乌一坑乌两坑的哦。迄只副作用哦，
0: 来
1: 天然的哦，
0: 所以
1: 了你过油气，
0: 会
1: 保证水，听完
0: 过
1: 气，
0: 做好的物件。
1: 我唔知，
0: 啊你都拿加啉烧酒，你甲配一个米酒咧。
1: 好赞，
0: 真正足赞。
1: 好嘛，
0: 哎，
1: 人问我讲，啊黄教授你八十一啦，啊今日哥哥哪里解发怒？哦，我讲。就我一台敢那跑车来的，
0: 对啦，
1: 要算算叫来的。听我讲话，单田嘛知，
0: 你爱知
1: 吗？哦，
0: 伊唔是住伫台中呢，伊是住伫高雄。
1: 我住高雄啊。
0: 哎，伊住伫高雄呢，但爱其他到遮呢，啊，伊唔是干那这样呢，电视台你嘛定来看。
1: 对。
0: 你啊八十外岁，我都像我咧酷酷壮的，足少的少啦。
1: 八十岁都要富家啊伊啊，
0: 对哇？为了讲，为走路都爱四脚四脚拄啊夹咧，啊酷个酷咧啊，你
1: 袂。得个人看你啦。八十几岁，人看呐，我人看到我讲诶，啊这闹钱八十几岁，你看那少年家啦，爱听啦，爱歌啦，真心话绝不袂差等伊啦。
0: 对
1: 啦，所以我咧甲你讲，这真正是人生我诶经验啦。有一天你若倒咧，未见未消见，好像咧吃饭咧，甲你揉身躯，你就知讲啊，够了啊，存得了好啊。
0: 有人要甲伊揉身躯算作好
1: 诶。啊，存这只钱也无好用，也未对啦。也袂掉啦，你是无买几几斤两两钱，你无在人伊面啦。
0: 像阮朋友因新妇咧讲安，迄工阮去遐坐，因母也着老人痴呆，啊，迄在地好个人，伊讲啊，阮即马遐钱拢甲领出来，就算讲当贴下阮母也病关，伊嘛唔知影啥物东西啊，对不对？嘛无路用。啊，讲即句安尼有实在无？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诶，来。

家的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小虎所唱的，你敢会阁想起我？来，有需要有服务啊，电话起来紧敲的，因为即摆你即摆卡起来，即点钟即摆卡起来是预定的哦，有回无回也唔知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一定无够的物件啦吼，因为这你即摆今仔去提无到。这抓你若提无到，我来讲上少啦，三年至四年以上才有去推出这边，啊，都爱收够量哦，收无够量你嘛无走去
2: 推哦。要吃十二两诶，我看即摆拢细买诶，我无咧收啦。
0: 诶，对啦，最主要就是
2: 啊，十二两以上诶。会正土量，土头胭脂尾
1: 哈，算这大卡班就对啊呢。
2: 而且算起来大卡班
1: 你也省诶，
0: 唔比人咧饲土狮，讲饲鸡啊，饲北来甲蛋蛋的土狮咧，只伊来大呢。
2: 这也省诶哦，
0: 这也省，这个苗头饲呢，
2: 对，这未饲钱，
0: 这未饲钱，
2: 这未饲钱啊。
0: 哦，啊，这来掠，这还佫内行诶呢。
2: 啊，佫呛数掠有货哦。唔是讲你钱低，我买来随便来买就买有呢。
0: 我话你讲，这俩这土粮，我捌去看吼，人俩吼，我唔会使到海口人。迄咱看到看有哦，你俩无，其他俩无，迄两足钱嘛，人俩有特殊的。
1: 你个证照去啊？
0: 无，迄内行的，人丈夫等下也随，会安怎？会路啊？你行拢固定的，所以迄俩这爱内行的，
2: 签嘛，安尼为龙，
0: 对，签嘛插嘞，你
2: 插嘞，
0: 迄个你若插未着，插无着。你就
2: 了，你酸你就无用，
0: 酸你。有人讲啊，歹啊，我哋土地呢，弄遐紧，
2: 你就火埋，你就火埋内面。
0: 土壤就是厉害哩，
2: 你不看那小小，
0: 对哦，土壤厉害哩，只唔只叫讲十波人啦，那迄个十波人白卡无啊多的，我阿你讲，你暗时要困个只两粒，我阿你讲。
2: 三粒都袂紧哩啦，三粒啦。
0: 哦，三粒要无
2: 紧哩啦。较罗啊，较罗啦。
0: 哦，较配米酒罗，你莫配高粱的呢，因为我阿讲。迄抽起来物件，脆做物件算活性诶。
2: 卖配秘鲁啊，
0: 嘿，秘鲁未使哦，秘鲁嘛未使，
2: 配一个秘鲁头啊，秘鲁拢未要紧哦。
0: 人
2: 敢食酒诶啊，啊唔敢食酒配滚水就好啦。
0: 嘿，配滚水嘛，
2: 足好用
0: 啦，
2: 天完过去啦，天真不会啦。
0: 啊，我来讲吼，唔好定讲十波，啊，你十波人，迄是较早诶人讲十波人，你其实这早人你只比十波人还佫较好。
2: 养颜美容呢？
0: 尤其你月内啦做无好势，引起的风声就讲风声，就讲你会听风啦。迄有个人热天唔敢吹冷气呢，唔敢吹电风呢，风一敲咧，头壳是痛甲强要鼻炎呢。迄就是月内做无好势引起的啦。哦，啊你知无？
2: 土龙青，你做咧对你个
0: 家，
2: 对你个家，规世人安尼，吼，用，感冒无你的份，人靠气力，
0: 吼。
2: 靠抵抗力，要免疫力，免疫力。真的啊！你像我讲八十外，你看我咧讲话淡定呢。啊，你看伫电视，人看到我讲黄教授，啊，看起来你敢咧六十外咧。我一去用车，人如果讲我八十种话，人无人要相信啦，无人要相信啦。
0: 来，
2: 伊讲你把白跑跑步讲，我爱保养啦。
0: 对啦。
2: 为啷个乌身，身体无要过，干了要欠。欠巧都用未到啦，
0: 对，莫讲巧，即卖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再搁教授搁甲咱讲，这个土壤对咱人大人囡仔有啥物帮助？来，咱来欣赏这首陈立农所唱的《流浪的歌声》。

0: 咱一浪流浪的歌声来教授啊，
1: 系系，
0: 拄啊坐啊坐啊，讲含咱分享啦。因的孙啊，读到国中的啊吼，也香香啊，大未起来。如果安尼啊，你爱甲教授讲，这物件当迄个囡仔你当成真正好用。哦，
1: 我咧讲吼，那讲囡仔十五六岁啊吼，
0: 哎对。
1: 没什么顶包分教班格咯，
0: 没多顶米顶包顶分教
1: 班格。哎，没，
0: 哎啦，土龙在吃啦。
1: 土龙精吼，你去营站吃两粒吧。我你讲吼，吃一座龟吼，吼，我你讲，敢那寒气压着西北风，大个大个有看你蹦蹦叫。真的哦，
0: 对
1: 没有。
0: 拄啊拄啊，哎啊啊，这路安尼讲。
1: 十五六岁啊，查囡仔好，查甫也好。你个土龙精叫吃鹰炸两粒，哦，一只一抓过吼，嘿，少年期啊，你十五六岁啊，我来会发手指头啊，
0: 对对，哎，
1: 讲话阿兄阿声呢，
0: 对，
1: 登过咯，
0: 登得了，登大啦。
1: 譬如讲是左孙左囝吼，食土龙精，咱即卖讲实在呢，
0: 对，
1: 你胸部唔在较好看，
0: 对啦，
1: 啊，无得我胸部平平，走得美容，开得几啊万，
0: 对啦，
1: 我哩讲危险啦，你迄胸部会遭整容美容的哦，迄危危险呢。
0: 对对对，
1: 我来讲真正太冒险的咧。
0: 这是人拄好，伊三年前搞完买，诶，四年前搞完买着。
1: 卡电咧，俄罗斯大机，即马个买两
0: 单有够久的。
1: 买两座大座个单无，哦，所以啦，有孙啊，查甫查某十五六岁啊，你土龙精叫一只鹰炸两粒，就甲你讲，敢那寒气压着西北河湾蹦蹦叫，大到有看啦。去查甫的发手指头啊，疼啊，硬啊啥，体格唔太好，卖再用叫细柱的，叫细汉的，啊对不对？
0: 出力无嘛，平平十六岁，体格未输人家济，
1: 啊咱，迄查囡仔你讲咱十五六岁啊，你有食土龙精哦，迄发料会好，啊嘛有看到胸部，啊为你家看看飞机场的查囡仔讲要水哦，那无胸部那水未出来，
0: 水未出来，讲
1: 这良心话啦，啊查美容阁危险，阁开大条的，
0: 对，
1: 这个土龙精。口感够赞，啊，营养够好，你有吃营养？
0: 啊，囡仔
1: 赞
0: 的，囡仔来吃，你叫他吞一粒吧，两粒吧，伊一定袂。
1: OK，
0: 你甲炖遐大堆的物件，药啊味，伊都无爱啊。
1: 对
0: 对，
1: 啊，这小人方便，你甲够结落，吼吼，变变叫，大家有看。
0: 这是人真正，人真正。
1: 饿了啦，吃好，吃好，吃好，饿了啦。
0: 伊讲迄囡仔大袂起来吼，伊烦恼甲要死啊，迄断骨的配音较济，都炖了吃，无效。吃到这
1: 個，
0: 讲阿娘吃到这個正是知呀，
1: 真正赞的。所以恁多多少，
0: 哎，
1: 骨质流失啦，脚头弯无力，背背未起来，走路变咧背到腿咧，比你薄薄，比你薄薄，吃土龙精上好呢啦。无比这个较好用啊，真的啦。
0: 真正爱吃啦。
1: 骨白啦，骨杂啦，恁两骨啦补未掉的吼，土龙精你就咧个结落啦。
0: 咱人啊，你甲看为人脚嘛无安怎，伊都未行，啥啦未行。气也无够嘛，
1: 对啦，
0: 气也无够。
1: 啊，这土龙精专门咧食补气的，哦，专门食补气的咧，
0: 内行的拢知影。
1: 啊，后我甲你讲真咧，要食食这土龙野生的看我，
0: 对啦，
1: 野生的呢。
0: 啊，这我来讲，这就真正无法多吃啊。
1: 啊，这呛醋呛醋，拄啊有收到到有当做好恁食呢，唔是你自己传便便讲啊嘛。土龙精甲我寄十克给我，啊，都无
0: 啦，
1: 无咧做都无
0: 会。当作这是鳝鱼罗麻币哦，
1: 对不对？这是河流个，
0: 这我系讲无他无人去饲，
1: 这野生的饲也袂活，饲袂活，
0: 我饲袂活，饲袂活。阿弟啊，我系讲，即卖那教授讲，阿我系讲，这四五年要等下推出一块袂歹哦，过一阵啊过番薯含要食都无食啦，
1: 番薯了无啦，
0: 因为第一点
1: 番薯了无啦，
0: 过来少年的袂养了，
1: 对，
0: 阿来以后。
1: 啊，这无咧教，这无咧教啥啊咧？
0: 这无，这无，这无，
1: 这无咧教，这都无人要学你咧。
0: 等阿哥来一点，以后吼，你若唔捌的人，穿当作土龙咧食，你听无？土龙真正爱捌啦，唔捌的哦，掠来头前带带害咧害咧，你就唔知要是啥物。
1: 土龙外好，你也唔知，你直接听完过去啊，人靠肌肤吼，较袂破病，
0: 对，
1: 人靠体力。精神的好，
0: 最主要
1: 人有营养，营养有够啦。
0: 最主要咱人年岁侪啊，吼，肌少症足侪。
1: 对，
0: 迄个下早时讲，面筋啊全袂打，对不对？
1: 啊，开一个矿泉水的大开咧，开咧，全袂开咧。
0: 你还知哦？你问讲啊，我老啊啦，退化无力啦，唔是无力，是你肌少症啊， 是你肌少症，你甲食土壤就无唔对啊啦。
1: 哇，佮过脑
0: 发过脑，哦，这过脑
1: 这中医团队研究这个土壤
0: 研究出来啊，
1: 哦，听起来过脑呢，你可别失地啦。
0: 对啦，
1: 无啦失地哦。
0: 老人痴呆你就知哦。
1: 你今日打电话转来哦，恁爸问你啥物人啊？恁这个就哎呀。
0: 搞我来讲，迄拢无要紧嘞。
1: 啊，那做伙食饭哦，哎，有些恁母来跟你讲呢，你我掏个钱哦。啊，你老母就去失地去。
0: 我来讲，失地唔是干哪样嘞？失地，囡仔啦有效，甲你顾，送去安养院。你爱，你就代表你精神小，因为恁个囡仔也过甲伊送去安养院。恁敢报纸敢无看？桃园迄查囡仔无敢自亲的骨肉，老爸轮食着伊，怎甲关在阳台？啊，连啊甲连嘞！啊，咱哩用个清洁剂哩洗涂骹个清洁剂啊，因个囝婿无要收呢，甲倒咧身躯，水转啊头退来啊，甲呛，啊，举咱哩露涂骹个地壳白啊黑无，安尼甲露，啊，若露到一半袂爽，换头怎甲点呢？点点个人会讲啊，你妈安尼来，阮阿爸因查囝无讲即句呢，伊怎甲人迄支白啊掉起换伊咧笑因老爸呢？亲生个老爸呢？啊，甲笑甲过用了后，警察去因家要甲看。而且讲无啦，阮阿爸、阮甲哥、甲祖啊，都过往啊，西装甲清清的倒里啊来验尸，警察看咧唔对哦，无啥共款哦，一个用咧规身躯甲
1: 关拢伤，
0: 正落甲办呢，查囝判无偌久啦，判二十年，囝婿判二五年，这报纸刊呢，哎呀啦，
1: 听得心酸啦，听得心酸啦，
0: 这真可怜呢，甲当作教你子。
1: 你都唔免想讲要财神、要老囝、要新妇、要后生，都唔免想个啊！
0: 啊是啊，那安尼，
1: 唔免想嘛，时代无同啊啦，家己够用啦，所以会行、会走，家己洗身躯啦、会吃饭啦。
0: 所以今仔日这个好物件，我都甲你讲过啊。你今仔日呐，摕无到就对啦。你过四年有无也唔知啦。哦，过四年后有卖有卖无卖也唔知啦。
1: 爱聊有啦，爱聊有啦。
0: 我阿姐台北阿姐阿红啊，有这个物件。你有够久无买啊？我阿都无物件啊！我甲教授讲啊，有就好啦。细妹嘛，蒙挑，
1: 无啊，细妹我无咧做，
0: 结交妹对不对？唔
1: 是好客无够难啦，
0: 真正无够难。吼、哦，所以你互因孙食，伊讲好，阮孙长骨长到有够水个。所以咱只爸母啊，除了咱年岁济，未来做无好势，腰骨酸软个，脚无力个，或迄个头壳会痛风个，未堪要吹电风个。做你家吃，做你家吃。
1: 阿公阿土龙精的这是营养偌好呢？
0: 对啊，
1: 嘿，咱人袂使无营养呢。
0: 对，
1: 啊，无营养就害
0: 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啦。
1: 对，
0: 这个家吃好丢，补气啦，补够。哦，阿我佫甲你讲的，咱查某哪有加啉烧酒嘛，足好啦。
1: 好，
0: 哦，配烧酒啊，你。
1: 我食这一阵啊，寒天袂惊寒啦。
0: 配烧酒，我来讲，寒天今日会流汗嘞，惊寒呀！
1: 迄脚底、手底嘞，寒天的病例哦。你今年该食土龙精哦，甲今年寒冷哩，
0: 你就无冒烧的问题啊啦！
1: 我跟你讲，免买裙，免去穿袜啊啦！
0: 哎呦，
1: 免挂手的话啦，
0: 打四点，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个卡，啊，咱等下吼，我来甲教授过拜托过加几组，因为真正无啊啦，哦，真正无啊！你甲听拄啊电话你就知，空八空空。3180009，电话机个金额卡来，客电话所唱的快乐的探矿舞。

0: 快乐的碳矿夫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电话起来过来，金卡卡，来，咱来进广告，教授啊，
1: 嗨嗨，
0: 我拄好甲恁这爸母啊提醒啊，顶一点钟36组是完全拢无啊。哦，完全拢无，因为我来讲，有人来买三组、三大组的，有人买两大组的，吼、
1: 哦，都好在买，伊连顾无买吼，啊，只好等等几啊年啊吼，听来卖拖龙卷也好，我们乖啊，我们乖啊。
0: 我来讲吼，无好物件，阿宏真正无爱介绍啦，无好的产品，教授嘛无爱去乌白报啦。哦，因为伊我来讲，伊伫咱台湾，伫咱国内已经五六十年的老经验啊。这只要听到黄教授，这咱你话讲，咱注意听到，卖讲阿峰姐，我都甲恁讲过，不管电视、电台，迄、那个中药房，包括国立的大学内底中医系，都拢总会当看到伊的声，听到伊的声，看到伊的人声啦安尼。因为我来讲，即卖作者，咱作者这医学院啊，拢咧用啥，你知无？推广到这叫做啥？
1: 中草药啊！
0: 中草药啊！你即摆唔能讲，那去凊彩看嘛？知？我问你，你路边凊彩一丛草啊，你敢知要食安怎？你唔知嘛？
1: 哦，你讲青草药啦？
0: 对啊。
1: 啊，我今日甲你讲阿红啊。
0: 好。
1: 你今日就讲啊，无本来唔免去讲青草啊代志啦。你若火气大，听你哦。
0: 火气大。
1: 火气大，喙齿会噗噗会疼。
0: 对。
1: 啊，就红红。
0: 对。
1: 暗时失眠，困较未起的。
0: 哎。
1: 喙会苦会臭，来注意听。保证赞哦，
0: 来
1: 也必须啊，也必须来。
0: 好啦，那以上广告先来听个吼。
1: 好，能量啊，注意听哦，能量哦。
0: 哪咪？
1: 第一味，我做臭臭臭，
0: 臭臭臭，
1: 鱼腥草，能量。第二味，我做蒲公英啊。
0: 蒲公英就是咱你讲的，
1: 肝肝败啦。
0: 哎呀，做啥？蒲公英就是咱你讲的。哎呀，做啥？小鱼面啦！
1: 对啦，对啦。我讲咱两面吼，啊来，啊你闹腾来鸟鸟啊，拢会流鼻啊，干嘛？拢会嗽嗽嗽啊！你话呢？买干毛买干毛？你讲，迄个是陈皮啊？
0: 单丁皮啊，
1: 丁皮那个买两个男的，用个兄弟个啉。
0: 哦
1: 哦，这你个兄弟个单单冰箱，那寒天个啉温呢，烧个拢袂要紧啦。像这个热天哦，那冰好凉啊呢，凉凉啊个啉。我跟你讲。好困，嘴袂苦袂臭，气汗袂浮，目睭袂红红，暗时了好困，袂生目屎哥，
0: 真正
1: 哦，啊脑瘫安尼喵喵袂煞袂臭的，流流来感冒，这三味你家食得，啊后我甲你讲哦，一般顶来先去发炎，先都系开抗生素
0: 给你食，
1: 啊你听好啊后啊，抗生素西药吼，唔是万能的哦，
0: 对，
1: 你先去发炎哦。唔是讲，逐位拢顾会到哦，拢甲你消炎会到哦，无一定。但是那是这个鱼腥草吼，
0: 哎，大家拢顾会到，
1: 是天然的消炎剂哦。台湾的抗生素，青草的抗生素，你用的这个啊鱼腥草吼，你该吃吼，所有所有的抗生素。管袂到，伊拢管会
0: 到，管会到。
1: 伊新潮拢管会到，这不是咱湖北讲的哦。湖北讲你讲咩袂要紧，会记哦。伊新潮两两多，波公英两两，
0: 小金苗两两。
1: 哦，啊，这个陈皮两两，啊，你兄弟那个登记个啉，哈哈，万无一失。嘴袂苦袂臭，暗时好困，目睭袂黏，
0: 你讲
1: 西哥，
0: 你讲这类哦，
1: 佫袂到嘴干。
0: 你讲这类遐西医就佫开始骂伊变坏。患者就减骨啦，声去啊！
1: 啊，这都有好人在人报，哦，啊，我无采讲我学青草学50年，
0: 对，
1: 阿红大你闹你闹我好啊，报一味啊，
0: 报一味
1: 啊，哦，我恁那里听，就平常时。

0: 人大细汉拢会当啉，啊口感阁袂歹，口感阁袂歹，
1: 袂歹食啦。
0: 我、哦、好哥阁赞咯，好哥哦，好哥好哦，你个啉你就知影。
1: 对
0: 哦，黄教授，黄教授报这两三米啊，还你阿弟哦。大家食咖呢，大家拢暗时啊好。
1: 你若想臭就臭，空发炎，补充因过肝，
0: 顶
1: 肥，顶肥过脑后，过一过一
0: 斤，
1: 哦，过一斤，阿你知无？来，
0: 口感好、
1: 哦。来，教授啊，哎哎，你讲啦吼、哦。啊，你有臭料吼？来，我来讲，咱过来进广告哈。咱拄啊三十六组拢无啊，即卖重点，我要来做数。
0: 啊，做数，我甲你讲，
1: 哎、
0: 我甲你讲，
1: 因为我来讲，你一定会拢留一挂中药房的物件啦。
0: 无中医便宜啦，
1: 中医诊所诶，
0: 我拢有咧寄，寄咧卖啦。我若做好吼，因拢爱叫我爱加减啊寄一挂啦，无人买买吼，拢无买无产品啦。
1: 对，
0: 吼、
1: 哦，来，
0: 啊你即摆是爱去欠几组楼卡，是甲你欠几组啦？
1: 安尼啦吼，我嘛卖甲要求侪啦，咱就含顶点钟同款三十六组都
0: 无啦，
1: 啊，
0: 这是无可能诶代志，你当作一个食。食营养汤药，
1: 卖啦！你甲看，你甲看电话遐济。
0: 我咧讲，既然你要求啦吼，我从中医病院吃啦，
1: 报
0: 一半啦吼，
1: 好一半，
0: 十二组好你啦，
1: 好啦，
0: 十二组爱过啦，拜托你啦，
1: 十五啦，好无？
0: 安尼对方就去病中医病院检查做去
1: 啊。我紧啦，迄中医病院，
0: 好啦，
1: 我咧讲欠一个，但是咧，对不？来，
0: 十五组哟。十五组，
1: 十五组，拄啊！你预定的拢总有啊，预定的拢也阁有啦。
0: 你客金客哦，
1: 客金客，
0: 你等三四档要食十二年，十二年。
1: 我相信恁听阿峰的节目听久，我这三四年前推出一届，到今嘛才阁推出，唔是无爱买恁，真正第一点设备无爱用，进口无爱用，厂也无爱用，过来一定爱十二年。正亚新的十二两的正有用啦，
0: 就是安尼在等咧久啦。
1: 对啦，安尼唔只有够啦，来土龙井一盒内底三十粒无货，一盒1600块，两盒卖3200，今仔日优惠咧2500块，买两盒到收，今仔个加送两盒，
0: 都是先生食两盒，太太食两盒啦，阿妈无好用啦，
1: 安尼就四盒包。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安尼买两盒，送三盒，0800-318-0099，
0: 剩十五组哦，
1: 十五组，
0: 提完就无啊。
1: 0800-318-0099，来，啊你也要爱大组迄个，五盒2500，十盒5000嘛。十万五千哦，
0: 都讲咧大人咧公积金啦，不老咧公积金啦。
1: 公司佫直接佫加送两阿婆你安尼多十二阿，因为你5000块，我来讲，你若听人迄位阿妈起讲，阿娘，阮侄孙啊，阮孙啊啦，迄里下好无敢细细汉啊，
0: 红叫细汉来叫细猪个啦。
1: 即卖哦，伊讲阿公你也看到，真正你也惊到，
0: 袂认真哦，
1: 袂认真，迄囡仔真正咧当骨真正有好用个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囡仔考好嘞。因为我讲，一点钟教授存15组通给咱尔。哦，存十五组。
0: 这个阿峰要求的
1: 不是简单啊。我讲，你也茫想讲，我当时要过来，无啦。
0: 无，话无就无。
1: 你也茫想讲，我当时才过来，阿到阿峰啊，有无怪赶紧的寄一组，无就是无。这都唔是。
0: 啊，你抓无，你要叫我做。
1: 这都唔像教授你讲，切草我来考的还有呢，对不对？
0: 啊，这野生的呢？
1: 野生的呢？啊！即卖台湾掠咖呢，已经拢存，
0: 拢洗买啦，
1: 洗买，
0: 所以我就无咧交啊。
1: 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爱紧，爱即送你的即个黄文膏吼，伊即你甲看，伊即有，敢那有卫福部啊，卫环境卫啥物事内底的字号，
0: 黑白啊，黑白啊
1: 吼，你都厝里有蚊啊的啦，啊外出去外口你甲泡开，迄、那个味就走出来啊。蚊虫加抓都较唔敢挖，好、哦、来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8-0099。
0: 老生听啊，生听会记哦。风湿关节，食西药啊，食止疼剂，食消炎，食到腰子胃， 我拢摆个，你今日该泡汤啦，换一个泡汤来啦，唔好食消炎的止疼的啦，好心的啦。
1: 你真唔好食啦，
0: 食到尾油脂，海底拢洗油脂啦。
1: 来啊，身体若要顾会好，一支你甲嚼嚼完就无唔对。好来，
0: 查甫人这个精神都有气力，我都靠查甫人迄个气带出来。
1: 咱台北迄个林大哥讲的讲，啊，迄条门站咧叫配啤酒。喝啤酒，起来就无同啊！
0: 我甲卡电咧，我讲会发怒呢，会发怒呢。
1: 你问过啊？我遮侪岁啊，遐暗年岁年纪无关系。
0: 我跟你讲啦，阿公啊，
1: 食钓甲唔钓赢啦。
0: 六十外吨的大啦，七十外吨排骨啦，吓啦！你老三，人咯，心不怒啦。
1: 对啦，啊，你都爱对人食钓的物件，唔钓的物件，我甲你讲，卖讲一粒两粒。个龟骨车哦，你自用惯的都无效。
0: 要食食天然的上好啦，天然的上好啦。
1: 啊，你安那个食，你就免惊挨干挨油脂，吼。
0: 免费用，免费用。
1: 过来，这款的自古早就拢总有的物件，啊，这无内行的袂用食，袂用掠这类物件嘛，袂用要食这类物件啦。
0: 我来讲哦，你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你都已经啊，福建慢慢啊，拢改善了，无准满意的。
1: 对。
0: 哦，你若无较紧吃，你牙怪啊，牙四家给你就害咯。有吃费用就麻烦啦。
1: 你若脚手袂方便啦，卖讲老人痴呆，干脚手无方便，你的人生就真正恶。
0: 对啦，对，从那点也无好。
1: 无好啦。
0: 人家未先先辛苦，无得自理哦，出个这都无好啦。啊，就我能给你吃饭啊，目屎黏黏啦。
1: 那吃饭目屎哪能？
0: 哪能？真正真正。哦。你讲是费用啦，我们同时啊，饭较吃大嘴啦，都给你煎。
1: 未该煎哦。
0: 啊！你两个他妈还没到哦，都不吹啊，吹不怎么给你杀了呀？
1: 我无骗你，
0: 可怜呐，可怜呐，无睇你
1: 老命嘞！
0: 你少年咧做企业加钱，赚得济哦。
1: 啊，即马你有外国人，袂啊？
0: 我可以那个你糟蹋哦，你目屎咧秘密流啦。
1: 啊，袂要紧，袂要紧，因为后生我来讲，啊，到时啊剩五组尔，你嘛。
0: 无错，无错，电力你无看你讲美丽无？
1: 剩
0: 电力讲美丽啦，电力讲美丽啦，
1: 剩最后五组啦。剩最后五组啦，吼、哦！来阿妹，电话举起来，记下卡。咱这爸母阿公念电话念卡办的，笔举起来，甲抄嘞。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哦，对，连麦呢，好多事。笔举起来，抄起来。
1: 阿妹回来，你注意听好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跟你讲，真正足侪人这边听到，
0: 后边你来做大老板，老板你来做。
1: 安尼啊，我讲你是食，伊讲拢给因孙咧食，伊家己咧食，伊话拢给因孙咧食。好，所以来我来讲，这不是干咱大人咧食的啊，含囡仔都会使食的物件，含囡仔都会使食。
0: 营养补给啦，营养好人会使食哦。好好人无病做你个只啊，听完过去会生吧，会吧，较袂脚腿手哦，卖我叫你生个苦啊，无力要洗面部全袂打，
1: 开一
0: 罐空洞水，一挂全袂贵啦。
1: 来，
0: 无力啊！
1: 电话记下卡，细组的收到了买两盒，送三盒，细组的就是五盒，因为你两千五，
0: 合起来一粒才剩五百块啦，
1: 够俗。
0: 大优待啦！
1: 过来，大组的就是十盒五千，加送两盒，收到拄啊十二盒的土龙精，优惠你五千块，一盒都免五百嘞。来，每一盒内底三十粒，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吼，啊，咱来听歌。

0: 来，也有抒情，这过金花所唱的吼，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咯嘿。我先来讲，你今仔提无到，做拍算，吼、哦，做拍算。啊，过来，你今仔听无到的，你更加拍算啦，吼、哦。因为这咱讲实在，国内你要找到这个会捌的人足少的啦，吼、哦。来，阿妹，电话接起来，紧甲卡，电话接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3180009 0800 3180009，咱我咧讲啊，你啦今仔提到吼，等于你安尼个食，照教授你讲安尼个食，吼、哦、啊等于你唔免惊，伊这完全拢是天然的物件，吼、哦、拢是天然的物件，你会煮的，吼、哦、你免惊去食到化学的啦，免惊去食到。吃到这些都西药的啦，免惊去吃到中药啦，里内底完全无迄个物件，哦，这全部拢天然萃取的。啊，你若买电话寄个金卡，哦，电话寄个金卡，我来讲哦，今仔日你若提无到，真正爱等三四年啦，我、哦、爱等三四年，这无遐简单，这唔是讲物件就无来种的，种的反正三个月四个月就当啊死我，这项种都无造种的，这个无造起。这款的全部一定爱野生的啦，哦，一定爱野生的，这咱这全世界也无人有在有饲啦，哦，啊，你若讲话人讲，啊人，恁无人包你嘛，你别，我来讲吼，因为进口的我无爱用啦，无一年几大堆，足济，看你要偌大买嘛有，到时你讲话讲，伊要别个买一买吼，买一两斤的糖来甲浸酒啦，哦，平平安的来饲啦，大家嫌甲要死啊！含伊家己食，都拢无感觉。啊，伊讲迄个顶个咧食咱台湾的糜呀，顶个咧食咱台湾的糜呀啦。咱的糜就算袂歹啊，迄个佫对糜袂对啦。哦，像教授拄仔咪讲，迄河迄比河流要较不如啦。哦，比河流要较不如，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要食到正正野生的土壤，今仔日，哦，加今仔日了。你唔过想我后抓买，佮买后抓买，佮爱等三四年啊，绝对爱等三四年。哦，因为这唔是咱咧想的讲，我来饲，你饲足紧大，即无法度饲，一定爱野生的。即卖人咧掠的佫少，啊掠来拢细尾，细尾伊佫无见灵。哦，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甲卡，0800 3180 009，这囡仔各种要登请迄个中间，你要早暗一粒一粒，吼、哦！你若讲要骨架骨较水的，你要两粒两粒嘛无要紧，吼、哦！啊，咱查甫人有当时啊讲，当下人足够疲劳，足够忝，吼、哦！我阿你讲，你暗时要困啦，你一边两粒至三粒拢无要紧，甲配米酒，啊，米酒唔好配侪啦，吼、哦，唔好配侪，甲配一个倒。咱妈妈，你若脚尾、手尾足够冷叽叽的，吼、哦！啊，迄、那个啥？头壳话人，我拄仔讲过话，妈妈即个月来做无好势，即摆含电拢都未堪去吹，吼、哦！你会记哩？即真正足济人，即摆食了拢饿到甲得志个。你会记哩？你若敢啉烧酒，你有哪甲配米酒？吼、哦，甲配米酒比你食啥物也可靠用啦。后、哦、来啊，袂电话更加开，因为我出手底剩三组尔，即三组若无，我教授嘛走啊，我嘛无走。个追加，吼嘛无走个追加，吼、哦、剩最后这三组，你若提无到，爱等三四年。0800 3180 009，
1: 0800 3180 009。
0: 这个紧考诶，因为剩三组呀，你要怪加，我嘛无法度。吼、哦，啊，这我阿你讲吼，这个物件退转去吼，你甲藏咧，这拢现捞啊，拢现做。无人啊存啦，因为都无你无，都你无搞的套糖，套糖啊存起来，
1: 讲
0: 放喺仓库内底等你，对不对？好来，阿恁阿妹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甲卡，0800 3180 009，
1: 0800 3180 009。
0: 我来讲吼，这足济人食咧，大家有落位啦。真正，我来讲，你要食到即个正的啊，足少的少啦。我来台湾足济，我著细买，我煞买足济。那教授你讲， 迄要来进要进互人那种讲没事，伊迄偌济企业，我叫伊甲进的，迄人咧用进酒的内底，伊迄就是挂中药滴的，
1: 喏。
0: 迄个挂中药汤剂无共，迄
1: 个经人食啊，
0: 迄个经人食
1: 啊，啊，这拢大家拢会使食啊。
0: 伊甲我讲，伊甲我讲，即卖要叫进十二两以上的一盎啊。哎，哦，咱的玻璃，你去五金买玻璃安尼吼挂中药啊，一盎十二万起跳。安
1: 尼哦。
0: 阿哥爱排队的啦。
1: 爱排队
0: 的。哎，因为咱这也要爱，啊遐也要爱，伊头可有遐济物件。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哎，迄项物件，佫大足慢的。
0: 对，最主要咧大慢。
1: 哦，
0: 最主要你大班，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你的福气到，你的福气到，你这样我都听到今仔日的节目来，啊，剩今仔日，一天了后，后边要阁推出，我阿咧讲哦，廖妈妈讲阿红，你加阁搞传一大组，我阿咧买两大组呢，伊讲这三四年才有通推出一届，我三四年前买甲只卖
1: 啊。有啊，
0: 你若听到阿红的节目就知啊。
1: 有啊，几个嘛，足济拢安尼，只先订一组大组的。伊讲我要搁爱一组，啊，有人爱两组大组的。伊讲你一组先寄后壁，甲搁甲我寄迄两组。
0: 对啦，因为我来讲，大家拢知影我这教授含我咧做的无同款，就是讲无袂使，我无爱用啦。
1: 对啊。
0: 哦，互恁要互恁骂，我无爱啦。要都是爱做上好的啦。啊，那唔就归去卖啦。后来买电话举起，金额卡，最后哦嘿，最后这三个人客，最后三个人客，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听歌，乌蝶梦。

0: 乌蝶网蔡小虎甲林清玉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因为这已经调配无回啊了哈，啊，即卖你后边也要爱哈，恁注意听好嘿，后边也要爱，等三年后、四年后，哦，因为这看伊收，看教授收起来量偌济啦。我若无够，咱就无法度啊。所以你若买电话，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因为我咧讲吼，这若要讲一句啊歹听，咱台湾干哪？干那伊有利用这样啦吼，这年话这嘛爱内行个才知啦吼。啊，拄啊伊有讲吼，讲这个臭头臭脚啊，你若惊袂记哩，要安那用唔知？你爱甲小姐讲，啊小姐寄回时阵吼，拢寄回时阵才有录音嘛
1: 吼。对啊，
0: 哦，拢寄回，
1: 你有叫回，
0: 啊我会甲伊录一张单带来
1: 滴。
0: 啊，你等于你正家己，啊这水在咱坑啦，食狗宝，我问教授讲，这狗宝你家己去吃。哦，你若要食矿价较高嘞，喎，啉价较浓嘞，你就水放较少嘞，安尼样啦。
1: 有啊。
0: 哦，啊，这真正好用，我拄啊甲看，臭头臭蒲公英、陈皮这种赞嘞，一个固气管，一个固肝，一个用咱来臭头臭，要讲嘛是会固气啦，吼。
1: 固气嘿啊，会固。啊，佮兼固素的啦。
0: 佮兼抗发炎，足好的物件
1: 啦。吼，
0: 发炎足好的物件，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紧甲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啊！其实囡仔有当时啊，嘛爱学食啦，真正增强伊的免疫力啦。过来，囡
1: 仔啊，走到各中，
0: 各中的要登过来吃这，真正做好的，
1: 好
0: 吃这做好的来。买电话金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春节画一个无就无啦，吼、哦！来啊，这个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好，
1: 好华、啊，
0: 祝咱只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遇到万里看成和万金的阿红，
1: 阿华、啊、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长无心破。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